0: 收报53,463点，跌幅0.21%。标普500指数收报7,675点，跌一点，跌幅0.02%。纳斯达克指数就收报26,130点，跌21点，跌幅0.08%。辉达 Nvidia 公布业绩之前，股价走软，跌超过1%。而辉达第二季的盈利就升逾超过一倍，至到接近540亿美元，收入都好过预期。业绩公布之后，股价在场外交易时段反复上升。辉达第二季度的经营收入有962亿美元，按年升一倍，按季就升18%，高过市场预期。期内数据中心的收入有890亿美元，按季升18%，都好过预期，并占集团总收入大约93%。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表示，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达到重要的转折点，辉达向新型的数据中心提供融资和投资 AI 实验室，是希望推进 AI 基建的发展。对于辉达早前对人工智能初创 OpenAI 的300亿美元投资，黄仁勋直言后悔没有更加早及更加大规模地投资 OpenAI 和 Anthropic 这批 AI 的初创企业。他又说 OpenAI 和 Anthropic 都会很快上市，相信其他 AI 初创都会跟随他们的步伐。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6%，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3: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嘅时候，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杯道路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嘅龙尾系福亨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就排到隔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开始多车。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同金天局一齐对抗骗徒。
7: 停手！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3: 咁啊，呢个吓即机械人呢个话题啊，而家系好热门啦吓。林敬啊，中意去日本咁啊，去日本有冇睇啲机械人嗰啲展览啊？
4: 嗱，其实咧，我就冇去睇机械人展览。不过有阵时咧，你喺酒店咧，你会见到有啲机械人啦。有啲酒店嘅前台系机械人啦，见过啦。另外就系譬如百货公司咧，喺门口咧亦都有机械人咧，系即系解答你一啲嘅问题咁啦。机械人唔单止我哋讲紧咧，就喺人工智能之下咧，佢可以帮我哋处理日常生活唔少嘅嘢啦，甚至可能咧，第日讲紧会唔会有个机械人运动会添吓？
3: 啊，而家有啦，即系而家日本原本系机械人啊最迷嘅吓，成个国家啊由动画到漫画到吓，真系实体去尝试做，不过而家就远远落后啦吓。中国已经超前咗咧，甚至超越美国咧，成为机械人大国啊！咁我哋大格局探讨一下，
2: 财经大格局。
3: 咁啊，喺即系好早噶啦，2009年嘅牙买加飞人咧，保特啦吓，咁喺柏林世界田径锦标赛跑咗100米嘅9.58秒嘅男子
4: 飞人
3: 啊纪录啦吓。咁不过咧吓，即系其实话打破呢个纪录都有啲勉强嘅个定义啊，因为系唔系人类去打破啊吓，系由中国嘅公司北京人形机械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啊，咁啊研发咗一款咧人形机械人，咁啊当然佢就专门就喺个跑步上面加啲零件啦，咁所以喺第二届嘅世界人形机械人运动会上面咧，就创下咗新嘅纪录啦吓，即系既系机械人纪录，亦都系同人类比嘅话咧，就快过人类啦吓。咁其实呢个都可以理解嘅，咁机器梗系快过人啦，
4: 都唔可以直接比较吓，又唔可以估喎机器。
3: 呢个噱头就令到全世界嘅媒体啊，或者关注机械人发展嘅商界咧，都即系重视啊吓。咁呢个喺8月中开始举办噶啦，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同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啦联合举办嘅呢个人形机械人同埋具身智能嘅顶级赛事啊，咁啊连日嚟咧都即系填补咗国际新闻嘅空档噶啦吓，引咗成16个国家吓，吸引咗280支参赛嘅队伍嘅吓，大家都系最就住人形机械人同埋具身智能机械人嘅各种嘅形态嘅比赛啦吓，咁啊好多亦都系有啲现实嘅场景啦。呢次大賽咧已經第二屆啦，其實舊年都引發一段波動，咁啊好明顯睇到咧。去年同今年呢都有好多唔同嘅分别话嘛。
4: 係啦，明显呢都有进步咗啦，而且呢你睇返呢个项目方面呢，就由呢26项扩展到去51项咁多，即係唔係正正呢就係百米方面呢大家留意啦。另外有拳击赛啦、足球啊、网球，以至到呢家务嘅场景等等呢都有比赛嘅，参赛队伍仲有成呢係600多队咁多，参赛嘅机械人呢更加突破咗呢2000台咁多，即係话可以呢係一届一届係进步嘅。
3: 咁啊，即系08京澳啊，曾经话惊艳全球啊，个开幕式啊，唔会再有第二次咁大嘅人浪嘅即系组合啊，就井井有条啊，表演得又有美感。咁啊，今次呢个机械人同佢开幕礼都好犀利嘅吓，即系用机械人排成啊 Beijing 啊嘅英文嘅字样啊。咁亦都咧有用机械人咧去做出啲高难度嘅回旋啦，托马斯回旋嘅动作。
4: 啲体操就知道啦
3: 吓。咁但系都冇跌低嘅吓。咁人机互动咧亦都系今次嘅亮点啦，唔再系纯粹机械人之间嘅比拼啦吓。好似奥运冠军丁玲打同佢机械人打乒乓波啦吓，足球即系杨晨咧名将咧就斗射门啦。呢啲都系好好睇噶，中国人熟悉嘅运动员更加觉得有亲切感啊！咁但系即系顶级嘅运动员未必赢到机械人噶，有啲情况都会输俾佢啊！咁而焦点咧就落喺100米头先提过短跑上边啦吓，咁呢个就因为大家觉得理解到啊嘛吓，咁啊100米咁又叫机械人冲完之后唔 唔識停喎，但係見到佢啊，為咗贏咧，就可能佢都唔設定個停嘅。咁個大會就擺咗個充氣戰喺個終點嗰度咧，咁等佢充埋佢咧，有啲就見佢甩咗啲零件嘅。咁但係為咗快啊，冇辦法啦嚇，咁所以就破曬人類嘅記錄㗎啦嚇。咁啊，仲有啲記錄都一齊突破咗嘅喎。咁好似跳高啦，系嘛？咁跳高咧就机械人跳咗成2.88米啊，咁即系极限嘅高度啦，比上一届啊更加。
4: 上届95.64厘米啫，
3: 系啦，咁即系几何级噶啦吓。咁啊四百米嘅赛事咧，亦都喺呢个公司叫天宫啊，咁啊用38.15秒啊夺冠啊，咁啊即系。比人類又係快啦，人類要43秒啊嘛。
4: 嗱，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咧，就係咧，即係佢哋無論係跑啊、跳啊，都咧比一上屆咧係進步咗，亦都比人類咧係快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啲機械人咧，其實始終都係機械人啦。咁啊，佢做一啲動作時候咧，其實喺失平衡咧，人咧失平衡咧跌低嘅時候咧，我哋都可能即係要啲救援人員幫手啦。咁而家講緊咧喺比賽過程當中咧受傷嘅機械人咧，就好似人一樣咧，要被職員咧用擔架咧就抬走。現場咧有啲觀眾拍低咧啲救援嘅影片就話咧，都喺網上面好多。人都睇到嘅就系话机械人运动会上面最忙嘅系咩咧？就系一啲救援人员啊。
3: 咁但系今次嘅进展咧就系话唔俾你人去做遥控啊嘛，
4: 吓
3: 即系要系个机械人自主去完成嗰个项目嘅。咁呢个好关键吓，咁上一届都仲系有一啲项目系你有个人喺度控制紧个机械人啊，譬如转弯啊，隔篱个机械人瞓低咗，你要避佢啊。咁而家就係要個機械人自己當刻去判斷嗰啲動作嘅改動啊！咁呢個顯示咗咧嗰個即係智能嘅速度啊、判斷啊、掌握外在環境嘅變化呢啲咧，其實都有大大嘅進步啦嚇！咁、睇到咧嚇，即係喺運用嗰個機械人嗰個動力啊，同埋即係放電嘅動態方面咧，平衡能力啊，咁啊全部都係急速進展啊嚇！即係向强劲方面发展嘅，咁啊，但系不过就刹制嗰度渣啲啦吓，即系
4: 或者有啲位嘅平衡上面就即系未拿捏得好准度啦。
3: 咁尤其今次亮点咧就系头先提过嗰个北京人形机械人创新中心，因为佢百米飞人佢搞出嚟噶嘛，飞机械人啦吓，咁大家就了啊，即系好奇呢间公司点解咁犀利咧咁样吓，咁其实佢系2023年先成立嘅吓，咁由优必选啊、小米机械人同埋京京城机电咧吓联合组建嘅啊，咁啊名咧吓即系有啲论尽啦，叫自己咁嘅北京人形机械人创新中心，咁啊系即系具有嘅目标咧，叫做具新智能啊，作为核心嘅一个机械人创新嘅基地啦吓，咁啊而。今次呢个天宫咧就跑出嘅成绩咧，亦都系系列嘅即系统一嘅具新智能嘅模型里边嘅其中一个具体嘅项目吓。咁啊，而佢牵头咧好多数据即系发展嘅都吓，咁啊牵头咗一个行业嘅标准咧，叫人工智能具新智能数据采集规范啊。咁啊，亦都已经呢个数据集都下载超过200万次噶啦。咁你做机械人咧，都要靠佢咧去作出一个量化嘅大家嘅评核嘅标准啦。咁啊，亦都将呢个数据咧就摆落去唔同嘅场景，即系家居啊，商业嘅即系超市啊、办公室啊、工业嘅场景啊、医药啊、护理啊、康健地方。
4: 咁啊，即系去到各行各业都涉及噶咯，你谂下
3: 吓。咁啊，今次嘅项目其实都除咗话系一般人类。奥运竞赛嘅吓，即系项目嘅形式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所谓竞赛咧，就系人类嘅生活场景嚟嘅。咁机械人譬如佢点样处理餐厅啊，点样处理工业啊，点样去照顾其他人类啊，咁就作出一个即系比拼。咁啊，成日都讲噶啦，机械人唔识接衫噶嘛，嗱，因为接衫你唔好睇少啊，即系你日日
4: 都
3: 要接，系
4: 啊，
3: 啲手指嘅运用啊，你要望到件衫，你衫又轻又薄系嘛，
4: 同埋比较仔细啲啊，要
3: 你太大力嘅整烂件衫噶，人啊唔会扯烂件衫啊，咁机械人你要控制个力咧，其实就真系实在唔容易啊，唔好睇少呢啲小动作啊，咁但系嗰个进度咧就已经越嚟越接近啦吓，咁啊去到完美嘅目标嘅。 有一段距離。
4: 因為你以往啲機械人咧，其實可能做啲大件嘢啊，搬搬抬抬啊，甚至可能咧，即係比較簡單嘅工序咧，就比較容易啲啦。但係越嚟越進步之下，大家對佢嘅要求唔同咗啦。譬如手指嘅運用啦，做一啲細微嘅嘢嘅時候係點啦？譬如頭先提到啦，辦公室啊，以至到咧醫藥啊，嗰啲地方咧都想用到機械人。譬如醫藥方面，係咪第日可以幫手係執下藥啊？甚至可能咧係你打脈嘅時候咧，喺機械人裡面可以輸入一啲算式之後咧，其實佢都可以幫你咧，就係初步診下症啊咁咧。
3: 咁其實係咪一定要人形呢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嚟嘅，即係如果你俾我揀，咁梗係三頭六臂最好啦。
4: 而家一隻機械臂都做到好多嘢啦，係
3: 做多啲嘢嘛。如果工人嘅話，三頭六臂咁樣一次過煮 pancake 啊，而家又再個開牛奶啊咁樣啊，咁你就做得快啲嘅。咁只不過人形嗰個原因咧，就人好似望翻住佢好似人形咁嘅東西咧，就好似有親切感啦嚇。咁但係呢個人形機械人啊，中国已经是超越了美国的了，在今年上半年占了全球出货量是超过 97%、可以说独领风骚。其中上海智源机械人就卖了8000多台，亦都有宇树科技，香港上市就亦都是占了、全球市占率 44%。
4: 宇树大家都比较熟悉
3: 啊。宇树就上半年就出货量都有成5000多架噶啦，卖咗出去啊。咁两间咧吓龙头企业夹埋咧，已经系即系大幅领先啦。就算系特斯拉啊，佢有做机械人啦，都只系主要喺美国嗰度做一啲示范嘅啫。咁其他啲美国嘅机械人公司咧，都未话可以做到大量生产而出口啊。
4: 咁中国最大嘅优势咧，就系因为咧佢嗰个成本方面平啲啦，同埋咧佢咧中国咧嘅嚟自。优势就系完整嗰个供应链吓，包括一啲执行器啊、减速机啊，大部分都已经系本土化咗啦。成本咧，其实你都知道啦，内地如果同外国比较咧，一定系平啲噶啦。部分材料嘅成本更加可能大约咧，只系咧美国嘅1/3啦。所以咧喺发展上面咧，可以咧系全速前进啦。另外咧，从呢个展示迅速咧转向呢个工厂啦、物流应用嘅快速嘅时代里面咧，其实而家喺应用场景方面，头先都讲啦，涵盖住咧工商都有噶啦。咁全球方面咧，前十大嘅机械人企业入面咧，中国其实咧唔觉唔觉咧都占咗6个职位噶啦
3: 吓。咁啊，但系美国仲有咩优势咧？就系个大佬咯吓，即系佢个即系基础模型啊，去模拟啲环境啊，以至啊机械人本来或者人工智能咧就冇五感噶嘛吓，人类嗰种触觉啊、视觉啊、听觉啊。咁呢啲視覺語言動作嘅模型咧，即係美國嘅算法上面啊，仲係領先緊嘅嚇。咁但係未來點樣可以同機械人通用聯繫咧？咁呢個嘅躍進咧，都仲係中美之間都大家都喺度嘗試。咁但係美國嘅機械人公司咧就好犀利噶，25年都融資300多億美金噶嚇，即係個資本市場就好活躍去支持呢方面嘅發展啊。咁但係最尾做啲咩出嚟咧？咁啊真係要諗啦嚇。咁而亦都即係有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啦嚇，咁用國家安全為理由咧，其實今年7月咧就禁止進口中國新型人形啊同埋四足機械人嘅。咁其實就呢啲就係封關鎖國嘅保護主義啦，你冇乜國家安全理由嘅，咁你入口個機械人又唔係我嚟做軍人，你即係我嚟表下演嘅啫，而家嚇未去到真係走入平常百姓家，又唔係去做軍隊，咁但係即係美國呢啲政府嘅措施咧，就背後就真係好明顯噶啦，就阻止中國個人形機械人嗰個進展，同埋保護翻佢本土嗰個呢個新興嘅行業啊。咁但係你美國唔買啫，咁你其他國家都會買嘅。咁其實反而如果好用嘅話，你唔買就反而美國嘅其他行業咧就會落後於即係全球嘅趨勢。
4: 咁你睇翻咧，就被稱為咧中國人形機械人嘅第一股咧，就係呢個宇樹科技，大家熟悉啦。2006年即係今年咧8月19日咧，就喺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發行價咧就150.8元人民币嘅，咁首日咧最高咧冲过系1100元人民币嘅市值咧，一度咧就系去到成4400多亿嘅，咁就系收市咧都大升咗成460%嘅。除有几个交易日咧都有连续回落翻落嚟啦，咁到咗咧24号嗰日咧，第四个交易日咧收市就系603元左右呢啲位啦，市值就去翻咧就2400多亿啦，就比咧最高点嘅时候都蒸发咗咧差唔多一半嘅吓。咁市场咧情绪咧点解由即系迅速高涨之下，突然间又会落翻？ 翻嚟咧？咁呢個咧，可能大家都要睇睇，因為咧，大家關注住咧，會唔會討論就係而家講緊咧，就係有個估值泡沫啊，又或者甚至可能誒，誒係咪真係能夠咧反映翻實際嘅情況咧？喺現實嘅情況之下，
3: 咁當然啦，新聞標題又已經用90后1000亿首富啊，嚇下一個大疆啊，咁嚟形容啊，嚇呢個創辦人啦，係嘛？咁啊，呢個夠曬市場嘅嚇操作啊，年青人創業啊，誒打贏美國喎，係嘛？呢個嚇即係國家嘅榮耀啊！咁啊，亦都因为咁啊，个股价就啊有呢个炒作嘅啊，即系原因啦吓。咁啊，有部分高风险嘅投资者就可能会啊，甚至乎啊，即系杠杆啊咁样。咁啊，追唔追啊？大家谂啦吓。咁但系其实佢嘅基本面咧都要睇翻清楚嘅吓。咁预算其实验年咧都有营收咧系16.99亿嘅，咁净利润有2.78亿。咁系咪好大咧？又唔系讲到好大啊吓。咁佢收入结构里边咧，其实科研教育啊佔咗73%嘅嚇，真正嘅行業應用咧其實唔夠10%嘅嚇，即係真係賣機械人啊，唔係真係做嘢盈利好大嘅比例。咁反而調翻轉睇美國咧嚇，機械人公司咧就得85台賣咗都啊融資到390亿美金嘅，咁而家你預算賣咗成5000几台啊嘛，舊年話嚇，咁個市值都係300几亿。咁如果用每隻機械人計咧，其實就啊預算輸咗俾人哋嘅嚇，即係嗰個價值咁啊。亦都可以讲啦，佢有潜力啦，人哋可以买到，即系价人哋觉得佢值得咁贵嘅美国生产嘅机械人啦，咁啊，宇树科技啊，即系呢个黄兴兴啦，即系上市嘅第二日就喺个世界机械人大会里面特别讲噶啦，目前人形机械人嘅效率咧同埋能力都仲未够嘅，未来咧吓工厂啊、家庭啊要大规模推广咧吓，呢个巨新智能咧要有呢个类似啊 ChatGPT 嘅时刻啊。啊，即系由冇到有啊，由只系科研领域变做公众视线咧，要做到呢个场景咧，似乎可快则啊2-3年，慢则咧都要5-10年，咁佢都好坦白喎吓。
4: 其实佢讲呢一番说话咧，都揭示咗咧个问题，就系产业嘅现实，就系未来如果资本要买嘅话咧，即系咧唔系真系孤立咗 AI 个大佬，亦都唔系咧单纯一个机械人嘅身体啦，甚至可能系模型啊、软件啊、数据啊，同埋真实场景要点样可以连接埋一齐之后，先能够咧系持续创造到个生产力同埋现金流啊。
3: 咁而家你睇到中国嗰啲机械人就话会打会跳会武术，咁但系你嗰个脑袋够唔够精灵咧吓？可唔可以持续完成一啲日常嘅工作咧？咁呢个都系大家要继续观望啦。系咪真系喺劳动生产力上边带来咗即系由量变质嘅改变咧？咁虽然啦破咗个跑步系人类纪录啫吓，呢个就必然会出现噶啦。咁但系佢要克服。即係未來各行各業嘅應用咧，真係可能要時間啦。
4: 咁正如咧，你要投資咧都要做功課，亦都要聽專家意見。如果能夠咧私底下問一下專家一啲嘅 tips 咧，甚至可能有啲投資密碼咧喺 on air 唔能夠講嘅，而咧私底下可以話俾我知就最好啦。咁有機會啦，胡萬青投資分享會暨實戰午宴，9月12日星期六上晝10:30到下午3:30嘅銅鑼灣富豪香港酒店嘅。咁啊，青姐咧今次會喺活動當中咧講下咧平日佢冇講嘅投資密碼啦，亦都從來冇喺咧各大媒體曝光過嘅。亦都咧有时我咧时间唔够啦，咁亦都咧可以咧系冇时间之下咧，长啲时间之下咧，大家系互相交流嘅。当日仲有丰富午宴添，咁啊而家报名有早鸟优惠嘅，报名同埋了解详情咧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嘅，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得98292344 98292344嘅。
5: 每日一股朱家明，
6: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91大唐发电。大唐发电2026年第一季盈利28.9亿人民币，按年升 29.27%， 每股盈利1.48人民币。以此推算，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69.8亿人民币，按年减少 7.41%， 预期每股盈利3.35人民币，至算港币3.69。市场预期每股派息8.55人民币，按年减42.23%，至算港币9.4。股价走势上，去年至今大部分时间沿住白天线攀升，在去年年尾和今年年初就轻微跌破了这条平均线，等它回落多些，去到今年1月初除净低位水平2元先买入有效期至到9月25号。预期2026年市盈率 5.42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7， 去年2025年市盈率介乎 3.55 倍至到 7.33 倍，无论高定低位同比都是10多年低位。 股息率6.33%至13.06%，13.06%系十多年高位。2024年市盈率6.23倍至到10.4倍，股息率3.74%至到6.24%。疫情前市盈率低都有8倍多，2013年8.26倍，2015年8.99倍，股息率低可以去到接近3厘，2019年只有3.12厘。现时估值唔算平，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目标2.66是今年7月高位，预期2026年市盈率7.2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53厘，以买入价跌 10%。

0: 拖把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嘅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嘅风险。
2: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
4: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每日嘅生活

0: Radio。
1: 早上八点半，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一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在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就在广告牌。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的龙尾就在观塘渡轮码头。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去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减少，日间的最高气温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是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6%。特别的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蒲台岛的雨量是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就是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的地点附近是发生山泥倾泻的话，应立刻是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报警。另外请注意，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0点半，预料香港是有狂风雷暴。
4: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图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图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6: There are places I remember。
7: 我想讲讲明爱医院眼科部那个男职员是推那些排版，他见到有些人呢不知道去哪个位置啊，他询问他，他很乐意这样解答人家。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8: life, I love them all。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9: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

0: 一点，梁剑雄主持。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做乜咁猛整啊？
3: 星期四好多会要开，想即刻放假。
2: 仲有呢？
3: 放低工作。
2: 仲有呢？
3: 放低烦恼。
2: 不如放低紧张，享受早晨。
3: 系、啊。
2: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Hello，
5: 我系梁继章，
3: 我系黎莉。
6: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早晨 ，Hello， 早晨啊！我系梁继章，
3: 我系黎莉，早晨。
5: 提醒大家，大家虽然都知咧，即系呢样重要嘅事，讲多几次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啊非常之大雨啦。黎先生，我今日揸车嘅时候咧，我感觉自己好似洗紧洗车屋咁，我觉得自己入咗间洗车屋。不过呢个洗车屋咧系老天爷开嘅，唔使钱。哇，真系大雨到咧！
3: 有咁大雨啊！你出门口时候
5: 又好大雨啊！即系洗车屋，你知系点噶啦？几万支水又系射出嚟嗰种咧，即系周围嗰啲，即系个感觉咧，其实好唔安全，所以我咧真系有少少归栏唔敢揸咁快，我谂马路上嘅朋友，都会采取呢、這个即系小心啲嘅态度嘅，同埋咧有啲人咧甚至会打住死火车灯，因为惊咧喺一个咁视野低嘅时候咧，我试过有一次咧，就好似今朝咁大雨咧，我系撞咗先知，
3: 哦，
5: 因为原来前边咧已经停咗啊，轰一声。咁弊啦，咁都要落车啦。咁对方系位女车主嚟嘅，咁啊，咁点算啊？点算啊？因为太大雨啦，大家望一望，冇表面伤痕，走啦，走啦，走啦。
3: 系啊，
5: 唔想再即系讨论，或者又唔想冇拗，冇即系大家好有。
3: 即系太大雨啦，
5: 系太大雨啦，咁样咁咯。所以大家今日揸车真系要好小心。
3: 冇错，我都试过咧，即系太大雨，我就系坐车噶，坐先生车啦。咁真系大雨到咧，系其实周围嘅车咧都系匿喺啲天桥底啊嗰啲位打晒死火灯，咁都明白，即系如果真系天雨的话啦，大家小心。如果真系觉得太大雨，我觉得可以停埋一边。你真系有啲惊嘅时候，我觉得系。
5: 我咪咁样同老细讲，老细，虽然我迟咗三个钟，不过因为咧太大雨，我停埋一边。
3: 嗱，三个钟
5: 咁停埋一边，我眼瞓咪瞓一阵先咯。瞓完之后肚饿咪去食嘢咯，可唔可以咁讲？
3: 唔得，除非你老细都系咁样啦，你约你老细啦咁啊。不过都真系有天雨路滑，大家真系最紧要就系小心为上。
5: 我今朝一早啊提咗太极啊 Patrick， 你小心啊，因为天雨路滑啊，你记得嚟嘅时候咧，你揸车小心咁咯。我唔系一个好 sweet 嘅人啊，
3: 好 sweet 啊，其实阿妈第一个提佢记住你。
5: 你琴晚系咪瞓得唔好啊？听讲
3: 瞓得唔好，真系瞓得好差。但系我自己都起身嘅时候有啲后悔啊，即系真心。因为我仔咧半夜不断系嗌妈妈，隔一阵妈妈，隔一阵妈妈，跟住佢又唔讲任何嘢，佢又唔系去厕所，又唔系想饮水，乜都唔系，就嗌妈妈。
5: 有冇发生过以前呢啲情况？
3: 冇咁密嘅，系啦。有阵时佢话啊，妈妈，我想去厕所。
5: 咁你问下佢咩事啊？咁咯，
3: 我有啊，冇理我，冇答我。
5: 其实佢咪发开口梦咋，只系。即系嗰个发口梦系妈妈就咁咯。
3: 啊，我枕住今日咧就问佢嘅，但系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真系啊内疚嘅，我猛整啊。
5: 你闹佢？
3: 我咁啊，我话你
5: 瞓啊！
3: 我话妈妈要翻早啊，你俾妈妈瞓觉啦咁样。我好后悔啊，其实我今朝起身
5: 嘅时候，系
3: 啊，好
5: 唔紧要，你一阵打俾吴乔云师傅。
3: 我琴日都有谂过，我今朝起身都谂下，唔通佢有啲 touch 事，唔通有啲咩特别嘢咁样，咁但系佢又冇讲咁样，定佢唔敢讲，定系点咧？咁定系佢又唔系唔舒服？咁琴日我哋都系好早，我哋十点半已经大家即系合埋眼瞓觉噶啦，咁样佢都好早入睡噶啦，咁跟住我谂咗好耐，好耐，好耐，好耐。不过系啦，我今日翻去会好好，会同佢讲声对唔住，琴日今朝妈妈应该系有啲猛震，
5: 有少猛震，
3: 系啦，
5: 曾经试过。一个小朋友咧，夜晚咧指住个窗口同妈妈讲：姐姐喺度啊！
3: 真系噶，喂呀！
5: 姐姐喺度啊！你唔好吓我啦，咩姐姐啊？月亮姐姐，月亮姐姐啊！你成日都系咁啊！太阳伯伯，月亮嘅姐姐，其实点解咧？我点解一定太阳伯伯？
3: 系啊，我成日都系话点解一定系太阳伯伯？
5: 点解太阳可以姐姐，月亮可以伯伯？我唔系好明白，不过可能从佢嗰种狡黠嘅程度啦，但系。昨日7月14日
3: 是
5: 我发生了两件好奇怪的。
3: 那你看看。
5: 都是有些不开心的。第一件是不过是有些奇怪的。那么我回到家我揸车啦。
3: 是
5: 入了我屋苑那下面是一片花园来的，即是懒是靓那些这样。那么那条路一路揸车路来的，但人都是行那里的。那然后我差不多去到我，因为我停车位呢在 basement 1, 即是要落一层的。那我望到那个入口的了已经。突然间踩落去咧，你唔揸车啦，但系我话俾你听，你踩落去个油门会行啊嘛，即系你踩一下佢行一下嘛。

0: 但是车的波段有 D 波，即是向前，有 out 波向后，有一个叫 N 波，你知不知？
1: 不知道。
0: N 波即是乜都冇，
1: 系
0: 咩都冇，你踩落去咧，净系得 boom， 即系个电油有下有下反应声，架车唔喐。
1: 系
0: 佢突然间就由踩去喐变咗 boom， 即系。即系揸有声唔做嘢啦，好似嗰啲懒员工咁。
1: 系，
0: 即系有声唔，我以为我幻觉，咦？再踩到下都系咁，即系个车唔喐，再踩到下都系咁。咁我试下我拍佢呢个即系褪后啦，
1: 拗波啦，系
0: 都唔褪后。总之佢而家成架车咧就好似一个发脾气嘅嘅人咁样。
1: 我应该少 sorry。
0: 咁跟住点算咧？落紧雨，
1: 系
0: 我阻住咗人，因为我停喺嗰个汽车道嘅中间。我
1: 即系唔喐唔到啦，架车
0: 喐唔到啦。咁点算呢？我谂咗一阵，都要推埋一边噶啦，咁样，咁我就拍咗 N 波之后，自己一个人咧，推推啊，用尽食饮奶嘅力，推推推，推推下咧，佢埋咗埋咗少少，但你知道我一个人系咪先？
1: 系啊，
0: 即系咁，最后咧，咁点算咧？好愁啊！咁停车位下边，我而家阻住人，我又唔知点样 call 拖车，谂咗好耐，上咗车，坐翻喺个位度。我话阿车啊，你攰啦，都要落翻个车位先唞啦。你唔系而家唞系嘛？你而家你玩死我啊！嗱，俾多一次机会你，你真系要喐啊，知唔知啊？跟住佢就喐啦。
1: 哇，好犀利喎！
0: 但我已经其实搞咗成十五分钟，佢唔喐噶。
1: 系，
0: 但今次我一讲，你喐啦，你落翻个位啦，佢就喐啦。
1: 我想讲咧，呢个情况咧。我哋 operator 苹果应该好感受得到，嗰部电脑咧有阵时我哋系唔听话，然后我同佢讲：你乖啦，我真系做紧节目，我唔该你，你听话啲啦。
0: 你先系你对苹果讲定系咩？
1: 我对部电脑。
0: 我以为你话苹果你喐，
1: 因
0: 为苹
1: 果成日都系对住部电脑噶嘛，呢啲系啊，咁佢真系无啦啦，佢可以唔喐，佢嗰个箭嘴系唔知弹嚟弹去，飞嚟飞去。我话你乖，你听话，我真系做紧嘢，嗱，帮帮手。
0: 系啊，
1: 跟住佢就好乖猪噶啦。
0: 但系
1: 真
0: 系
1: 要
0: 讲
1: 噶。
0: 咁佢喐得啦，哇，喐得啦，好啦好啦，多谢多谢，洗落去啦，落到下面你知泊车呢，你去到车位唔係好似摆积木摆返入个位㗎嘛，你要褪前褪后㗎嘛，我一褪前佢又唔喐啦，又坏过啦。
1: 咁跟住你就推入去唔係嘛。
0: 咁跟住我见到两个嗰啲停车场里面做緊装修嗰啲。阿哥过嚟过嚟过嚟，咩事啊咩事啊，帮帮手，我架车坏咗，你帮推入去。
1: 咁你今日唔係揸车返嚟咩？
0: 是啊，咁咁好彩我另外仲有一部嘅，但係有一部坏咗啫，但係呢一件都唔算怪，琴晚仲坏。
1: 我好驚喎。
0: 係啊，琴晚呢我喺度朗臨瞓前呢朗朗下口。首先呢我朗口嘅隔离呢就係一个浴缸，浴缸有个嗰啲花洒头。花洒头呢挂喺个架度，你明唔明啊？即係嗰个病挂喺个架度。咁我朗朗下口听见呢，即係好似人拎起个花洒头咁样。
1: 咁驚啊。
0: 跟住我望过去咧，我见到咧佢慢慢喐紧咯。
1: 啊，唔系啩？
0: 即系嗰个花洒头向下，
1: 啊、是是是
0: 好似人拉紧佢咁样啊。我
1: 系
0: 一路望咗成半分钟，佢系一路慢动作咁样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到最后个花洒头去到底咧就唔喐啦。咁我心谂系咪有人想冲凉咧？我应唔应该让个位俾佢冲咧？因为我本来谂住继续冲嘅，即系我攞完佢就会冲。
1: 系。
0: 咁跟住我揽佢嘅时候话：唔好意思，你冲完未？你借借俾我冲先。
1: 啊，好冷静、
0: 啊。系、啊。
1: 我想问你成朝唔系咁个咁，跟住入房瞓。
0: 你想讲咩啊？
1: 我想知道你入房瞓，跟住办冇事啊？
0: 咁咪点啊？今朝我带埋个翻嚟探你。

0: Hello， 早晨。
1: 早上8:48。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4: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8: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9: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早晨 ，Hello， 早晨，我梁继章，
4: 我系丽丽，
3: 黎小姐，我想问一个问题啦，我唔问你嘅年纪啦，女性嘅年纪好敏感啦，系咪？但我只系想问你同年纪有关嘅问题，好嘅，就系咧，你希望，当然啦，呢个问题好似废废地，你希望唔等于一定会发生，但系咧，纯粹问下啫，你希望自己起码有几多岁咧？即系寿命啊，我讲。
4: 哦，
3: 希望我希望第时咧，起码都80岁先至毕业咁样。举例，有啲人啊，有啲人就话，我希望多啲得唔得啊？90得唔得？即系咁，即系你有冇谂过？
4: 我要基于我系身体系咪健康啊？如果我身体健康，
3: 如果系健康咧，
4: 我希望如果系健康，我觉得80-90岁都 OK 嘅，80岁啦 ，OK 噶啦，系啊。
3: 不过人咧会唔知道当时即系到你80岁嘅时候，到底你即系个生活嘅质素
4: 系啊，
3: 你
4: 觉
3: 得好啱嗱，即系你能唔能够照顾自己啦，或者身边啲朋友仲多唔多朋友同你一齐倾下偈啊，打下牌啊，食下饭啊咁样。因为佢成日都孤孤独独咁样坐喺公园咧，其实我谂我谂啫吓，我未到咁，佢都几闷啊，几闷下嘅。咁啊，英格兰咧有一位而家叫做咧。目前全球在世最年长的人瑞，其实这句说话有点多余，当然在世了，死了他不是计算了，在世最年长是不是多余？
4: 是，
3: 总之最年长的了，你估几岁？
4: 有没有110啊？
3: 多一点，
4: 再多一点啊？
3: Yeah，全球最年长，117岁啊，
4: 好多哦！
3: 佢咧系110岁，即系7年前咧，曾经患咗呢个新冠肺炎，都好翻。如果以110岁患咗新冠肺炎，即系嗰阵时都几严苛嘅，即系几严峻嘅嗰个，咁都好翻咧，都算系一个几叻女噶啦，咁样咯。但系咧，佢嘅长寿秘诀咧，就唔系好似有啲新闻人物所讲，食咩啦、饮咩啦、早瞓啦，唔系，一样嘢啫。你估啊？
4: 开心，
3: 差唔多啦。佢就话唔好同人哋争辩，
4: 哦，
3: 即系唔好同人哋拗叫，冇任何嘅争执。总之，好，你啱，你啱，好好好，你嚟，你先，你先，咁样。佢话咧，因为咧争拗、争执呢啲咧，系会令到人嘅情绪咧波动啦，可能会有啲咩有毒物质啊，又唔知点啊，总之即系就会令到你身体咧系有啲唔好嘅影响。所以咧，尽量保持愉快心境，唔好同人哋争执。
4: 系啊，话说咧，
3: 得唔得？你做唔做到？
4: 唔系，我想讲咧，因为琴日咧，我有一件事好猛整，即系猛整到咧，我身边
3: 关唔关我事？
4: 唔关，放心。即系令到咧，身边好多人都知道，即系佢因为好少咁嬲嘅，咁啊，好多人就 message 咗，哇，你好少咁嬲噶，即系冇嘢嘛，跟住大家，我请你食饭啦。
3: 个个都知啊。
4: 因为我忍唔住喺个 story 度打出，我真系好嬲咁样。
3: 咁唔得，你梗要讲一次啦。你咁样，你咁样，你忍咧，我条忍啫。你讲啲唔讲啲，你讲少少啦。咩事啊？
4: 少少就我觉得有阵时人嘅相处，我成日都觉得咧，呢个世界，我哋成日譬如7月14啦，鬼好可怕。但我觉得人系最可怕，可怕嘅地方系你唔知道自己原来谂紧啲乜嘢，做紧啲乜嘢，讲紧啲乜嘢咁样。咁我觉得有啲人可能即系太自己嘅出发啦，咁我哋唔会谂到其他人咁。咁我就觉得好嬲，好嬲，好嬲。咁仲要咧，即系
3: 都未讲咁，
4: 同埋把口咧会喺背后讲人。
3: 哦，即系佢讲你闲话。
4: 系啦，简单嚟啲啦。
3: 但系佢俾你听到啊。
4: 因为有其他人觉得呢件事唔系咁啊嘛，咁就同翻我讲啦，咁所以我成日觉得你做嘅所有嘢，你讲人嘅所有嘢，都最后都系翻翻去当。
3: 其实可能佢唔介意你知道，你明唔明？
4: 都可能系，你都啱。
3: 可能佢专登讲出嚟，等佢弹翻去你耳仔，等你嬲下咯。所以你唔好嬲。
4: 系啦，所以我啱啱点解想讲呢件事咧？我觉得个天咧对我好好，因为咧我琴日嗰个嬲嘅情况，我真系嬲咗好耐。咁但系今日咧，其实阿 Michael 咧，佢冇话不得佢呢个位讲咩，但系佢就讲咗呢一番嘅说话，其实都系一个上天对我提醒，或者对大家提醒。有阵时凡事真系唔好咁嬲，因为我嬲到咧，我琴日真系嬲得好紧要，好紧要。我谂我几个钟头，跟住我就觉得。唔係好抵啊，其實我今朝我諗翻，我琴日咁嬲，真係唔係好抵啦。
3: 你應該買嗰啲渣渣波。
4: 哦，
3: 嗰啲咧即系淋白白嗰啲咧，
4: 系啊系啊系啊，
3: 好似话我嚟发泄一啲嘅唔好嘅情绪噶嘛。
4: 我应该会渣烂咗
3: 我唔知道，我唔知系得唔得，我冇试过，但系我听闻系咯。
4: 系，我都有听过有呢啲。我屋企有一个公仔，但我觉得佢太靓，但我觉得嗰个嬲咧，有阵时同自己讲，哎，唔好嬲，唔好嬲，其实好难嘅。跟住我就写完之后咧，我就讲好嬲，好嬲，好嬲啦咁。然后咧，我就忍唔住咧就。即系唔好意思，可能小学鸡咁样，我就 block 咗呢个人，因为我唔想见到佢嘅名字喺我个即系电话里面出现，系啊，
3: 只要开心咪得咯。
4: 系啦，同埋我觉得如果引起你任何嘅情绪波动咧，我都系觉得唔想，咁所以我就觉得啊，索性就不如暂时 block 咗佢先一下，令到自己平复翻。但系另一方面，我又好感恩，好感恩除咗今日阿 Michael 嘅感觉之外咧，好感恩原来好多。身边嘅朋友仔
3: 好关心你，
4: 好关心，好撑。佢哋未必系讲啲乜嘢，可能就啊、哦，我抱抱你，或者我请你食饭，或者唔好咁嬲。我觉得原来一啲咁少嘅说话咧，都系可以令到我觉得，咦，原来身边都有啲好好嘅朋友，正如以下呢班嘅朋友仔一样吓。
3: 咦，我今日嘅网上情好啱你
4: 啊，系咩？
3: 就系讲呢一样嘢。OK， 留意住一阵间喺节目里边。
4: 带嚟 Mira 同往佢哋十二指行嘅路一啲都唔容易啊！

0: Hello， 早晨。
1: 掌握时间9点钟。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低压槽同活跃偏南气流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蒲台岛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呼吁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并远离斜坡。教育局表示，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让学生回家。如果天文台在上午10:30或之前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信号，除非另行通知，下午校今日将照常上课。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社署呼吁市民不要送子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者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但是各中心和服务单位在正常办公时间内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市民如果需要使用相关服务，可以先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星期三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在两国已经造成最少160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失踪。在尼泊尔，警方说已经发现157具遗体，另外有几百人失联。尼泊尔旅游部门官员就说超过400名游客失踪，其中大约340人是外国人，133人是迟来朝圣的印度人，其他失踪的人客包括47名美国人、34名澳洲人、33名英国人和24名加拿大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院已经知悉有美国人受到尼泊尔洪灾影响，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加拿大总理卡尼亦都在社交平台上说，加拿大正密切关注事态，并指这场洪灾破坏性极强。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初步统计显示有3人遇难，265人失踪，具体伤亡人数仍在进一步核查中。新华社报道，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前往西藏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已经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大量装备前往灾区增援。不过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令到后续救援工作难度大增。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急于与伊朗恢复谈判。特朗普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被问到给伊朗多少时间重返谈判桌，特朗普回答说他没有时间表，亦都不着急。他又说美国正取得巨大胜利，而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胀，经济正在崩溃。当被问到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加有效时，特朗普就认为两者都有效。特朗普又提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仍然在世，但是包括手臂、大腿、整个左边身体都受了伤，而且伤势非常严重。在同伊朗谈判停滞下，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一宣布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亚提通电话，讨论中东当前局势，就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造成波斯湾地区军事和政治局势空前升级等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和埃及双方都认为必须强化集体政治外交努力，缓和紧张局势，为地区安全奠定可靠基础。双方还重申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共同立场。通报又说，两国外长还详细磋商了双边合作议题，强调持续开展密切协调，对深化两

0: 国经贸往来具有重要意义。双方亦都就俄罗斯同非洲联盟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进一步拓展伙伴关系的可行路径交换了意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稍后骤雨逐渐会减少噶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同埋明日同埋星期六有几阵嘅骤雨，日间酷热，随后数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嘅。特别嘅天气提示啦，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蒲台岛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请留意山泥倾泻嘅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嘅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该立刻离开，同埋喺安全嘅情况之下报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昼10:30，预料香港会有狂风雷暴。室外气温而家27度，相对湿度95%。
1: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看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红十字会总部，龙翔道入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沙田医院，狮隧出九龙龙尾在隔田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行丽园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3: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4: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5: 系
4: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6: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8: 早晨，好啦，九点十分翻嚟呢个 Hello 早晨，我系梁继章，
5: 我系黎莉。
8: 有个说话叫做咧，初而口角，继而动武啦吓。咁因为呢一样嘢咧，系会由轻微啲至严重，严重至严峻嘅。咁所以咧，嗰个117岁嘅外国嗰位婆婆咧，英格兰嘅婆婆咧，都讲得啱，唔好同人拗叫，因为咧你由一句变咗两句，两句变得停唔到，停唔到咧喐实埋手，无论对外人或者对屋企人都唔好啦，系咪先？咁啊，琴日咧有个新闻咧，今日净洗晒版，
5: 洗晒版
8: 啊！阿婆打人嗰条片。片咧，净睇完又睇，睇完又唔系我好想睇完又睇，系佢不停喺嗰啲社交媒体弹出嚟啦，即系你碌落啲又见到，碌落啲又见到。讲紧咧就系一个商场咧，即系因为啲小朋友喺度玩，咁样玩一玩就细路仔。嗱，第一咧，梗会有一啲嘅特别受欢迎嘅嗰啲叫游戏嘅。咁啲小朋友咧就可能有啲系愿意排队啦，有啲唔想拱开佢啦。咁跟住你拱开我，拱翻你。咁呢啲叫推推撞撞，小朋友佢哋嘅年纪系会发生嘅，但系问题就系啦，小朋友嘅家长会用咩态度呢？会同佢哋分翻开讲道理，定系用更加暴力嘅，比小朋友更暴力嘅态度去对待对方呢？咁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啦。
5: 系因为咧，就系而家都系报咗警啦，咁啊，咁同埋咧就系警方介入调查，咁我哋又唔系评论呢件事。不过咧系就住，因为我同阿 Michael 咧，即系各自都有小朋友啦，咁啊，即系对于作为家长睇到嘅时候，你觉得哇！点解会咁样发生啦？咁样，因为我咧其实睇咗一次啫条片，同埋睇咗个新闻，咁我知道啦。嗱，成件事一定系洗版噶啦，咁所以我就冇再睇社交平台。咁但系咧，我就翻住嗰件事啦。咁其实咧，即系当呢一位嘅即系长者喐手嘅时候咧，其实嗰个妈妈咧就真系拧翻转再去睇住小朋友啦。咁有阵时咧，我都会谂噶。当然我哋唔系话哇，你一定要每一刻咁，你都系夹住小朋友。但我都尽可能，尤其是即系去玩紧嘅时候啊，视线范围我真系唔会离开佢，因为我记得咧我。仔細個時候咧，我就帶佢去唔同香港唔同嘅公園嗰度玩，我哋就等揾啲公園玩啦咁。跟住咧，我就帶佢去玩咁。跟住我見到咧，其實現場好多唔同嘅小朋友都不乏幾多咧，係一啲可能係工人姐姐啊，咁可能係即係帶佢哋去玩啦咁，又或者啲家長啦咁。咁有啲家長係會睇實嘅。 但都有啲咧，就系佢真系顾住净系睇住嘅电话。其实个小朋友做紧啲乜嘢啦，跌亲啦，定系点样咧？佢哋唔知道发生啲咩事。
8: 其实好潜在嘅危险噶，尤其是一啲，譬如话以前会危险啲。以前有啲咪叫荡秋千嘅，以前系木板嚟噶嘛。我真系见过咧，有个朋友带个小朋友行去公园咧，人哋揈紧嘅时候，佢行得太近，揈埋撞到佢。
5: 哦，系。
8: 而家嗰啲秋千就系只系用啲好薄嘅胶兜咁样。咁我谂个撞击力就冇以前嗰啲咁劲嘅。但系你讲得啱嘅，即系要睇住另外一个地方仲危险嘅，就系海滩啦。即系如果你就咁睇住手机，仔咧，佢真系唔知佢出咗去好深水又唔定，又唔知咩好危险。所以呢啲地方真系唔好睇手机。
5: 系可能有啲朋友就话：喂，唔系嘛？点会有人咁样唔留意噶？咁样咁，但系话俾大家听，真系会有人唔留意啊，或者佢未必系特登嘅，系啦，嗰一刻啦咁样。咁但系我成日都觉得要睇实个小朋友去玩嘅时候好紧要。但系另一样嘢咧。我都系会同阿 Michael 即系倾下，究竟即系如果小朋友，我个仔咧试过细个时候咧，佢系俾另一个大少少嘅小朋友虾佢，系啦，嗰个虾咧就譬如我小朋友系玩紧嗰样个玩具啦，咁样，咁之后咧有个位即系大少少嘅，佢一手抢咗我仔嘅玩具，咁当时咧我
8: 几岁啊佢？
5: 我个仔当时应该真系讲紧系四岁五岁。
8: 嗰个咧，
5: 嗰个你当系七岁八岁。
8: 咁其实两个人都仲系处于一啲咧唔系好识得分对错嘅。
5: 冇错。
8: 即系佢未必觉得咁样系错，但系佢只系想攞嘢俾攞咗你旧嘢玩啦，佢只系想咁。
5: 系啦。
8: 佢冇 define 嗰啲嘢啱定噶。
5: 冇错。咁但系咧，当时佢一抢嘅时候咧，我就喺侧边啦，咁。
8: 扯火。
5: 我就开始着噶啦，其实都，但我都系我好易着嘅，所以点解我唔揸车就咁解？跟住我就望住，因为我觉得我对一啲唔公平或者唔啱嘅应该好快着嘅。跟住咧，嗰小朋友嘅时候，咁我就静观其变，咁我要睇下我小朋友啲咩嘅即系情况啦。咁佢就系默默地望住嗰个玩具俾人抢走咗，咁然后咧就系冇得玩啦。咁然后佢就呆咗，坐喺

0: 到啦，咁佢唔开心啦，咁但我都冇行埋去。后屘我契女就出现咗，咁啊契女咧就喺嗰个哥哥手上，佢哋大家一样大噶，我契女同我个仔，佢就行埋去嗰个哥哥度，嗰个哥哥玩紧啊嘛，佢就一手将哥哥嗰个玩具拍咗喺地下，咁然后即系唔俾哥哥玩。同我小朋友一样，都系四岁五岁，一样年纪，一嘢拍咗喺地下，然后将嗰个玩具
1: 攞翻
0: 去我仔嗰度。哇！我觉得真系当时我契女嗰个型嘅程度咧，完全系拯救我仔。咁我仔就真系好开心咁啊玩。
1: 嗰个咩？嗰个咧，俾你坐翻嗰个咧。
0: 佢唔出声咯，系啊，佢都系默默地接受翻，好似啱啱我仔俾人抢玩具。
1: 其实我真系想讲一句啫，嗱，小朋友咧有啲抢嚟抢去嘅，推嚟推嘅咧，系真系唔出奇，因为佢细个，佢唔识嘢。但系如果你系大人，你系婆婆，你系妈妈，你系爸爸嘅话，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啫，如果啲球赛里边有时啲球员们间中会有啲推撞或者打交嘅，
0: 冇错，推撞
1: 嗰个评判会打埋一份咯。你系评判嚟噶嘛？哦、即系球赛里边，爸爸妈妈，你 suppose 系嗰个清醒嗰、那个冷静嗰个嘛？你唔好嚟打埋一份，同埋刮人哋嗰个小朋友咧，系咪先？即系如果你刮伤佢咁点咧？即系嗰个叫做责任，你即系只系因为争一啲嘅游戏而你令到人受伤，你觉得即系呢个得啱咩？值得咩？
0: 系啊，同埋我觉得有阵时咧，我会啱啱所讲点解静观其变，我觉得未必要下下都介入嘅。但系如果嗰个可能系小朋友定系点样去喐手咧，嗱咁就我系会介入地去，真系啱啱所讲分开佢哋先。同埋我都试过，好似系唔知同啲家长去讲咁样嘅，即系话你小朋友咁咁，但系你都要记住，就系好多时候系有唔同嘅家长嘅，有啲就会同你讲，唉、哎，唔好意思睇唔到啊，
1: 有啲会帮翻自己嘅小朋友。
0: 系啦，但系有啲就直头你咪唔好嚟玩咯，咁小朋友系咁噶啦。但系我觉得如果当小朋友互相之间去到喐手咧，我就觉得唔得，家长一定要介入嘅咁。咁但系你同讲完之后，你都会有个心理准备，就系其实个家长都可能系差唔多噶啦吓。OK， 咁你明白噶啦咁啊。咁所以呢个话，我觉得反而都真系作为父母，你要谂下点样去处理件事，而唔系下下都动手。我都系一个好啱啱所讲咧，着灯好易着灯嘅人嚟嘅咁。咁但系如果你下下用手，输个都系你自己咯，
1: 系啊，因为拉都拉埋噶啦，即系如果你喐手嘅话，你都会拉埋噶啦。其实你可以由呢啲事情咧教小朋友，社会上面咧系有啲人比较乖，有啲人比较冇咁乖嘅，有啲人咧会对你好，有啲人会对你唔系咁好。所以第一咧，你要识得保护自己啦。第二，如果真系遇到呢啲人嘅时候咧，如果当时你觉得自己系即系佢个细啊，所以叫唔够佢嚟噶，譬如佢高大过你啊，大只过你，咁你咪算咯。暂时呢样嘢唔系输。暂时咧，即系叫做一个聪明地、冷静地撤退咗先。咁
0: 系，同埋我同我小朋友讲啦，哦喂，如果喺呢情况喺学校遇到咧，咁你点啊？佢话我会话俾老师听咁样，跟住我话 OK 做得好咁，我话咁如果佢真系喐手，佢话我会走咁啊。我觉得呢个就真系要教定个小朋友应该点做啊吓。
1: 嗯，好啊，希望每一天咧，大家都开开心心。
2: Hello， 早晨。
0: 早上9:1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5: 永别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8: 国事小专家。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9: 今日由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1: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 ，Hello 早晨啊！咁啊，预告下先，一阵间咧喺九点半咧，阿黎莉小姐嘅主理嘅时间咧，今日系咩啊？
0: 今日咧就系我会同一位嘅育儿专家啦，就阿巴尼，咁啊带嚟两位嘅朋友仔。
1: 你算唔算育儿专家？
0: 我唔算，因为我未运用得到。
1: 你系着灯育儿专家，
0: 容易着灯嘅专家，
1: 容易着灯
0: 系啊。咁但系咧，即系请嚟两位朋友仔啦。咁阿爸同埋仔仔嚟嘅。阿仔仔咧，佢好细个时，我要讲下少少。佢阿仔仔咧，好细个嘅时候咧，佢已经咧系好唔中意翻学噶啦。咁成日都话点解要翻学？点解要交功课？点解要即系即系咁一去到打风啊？佢就好开心噶啦。咁咧，佢就阿爸爸咧就话佢每一次咧翻到屋学校翻嚟之后咧，佢好唔开心，然后佢就会讲话我要炸咗间学校咁样。同埋个小朋友咧情绪咧其实都好激动。咁阿爸爸咧佢就话有阵时咧好惊话佢，好惊闹佢。如果闹得劲咧，佢会打蹦墙，好细个人打蹦墙，而好大力咁样，觉得佢原来佢情绪好难去处理。咁啊喺学校里边咧，经常咧就系受到咧就系老师嘅 email， 因为佢读国际学校嘅 email 啦，同埋面对面嘅一个就系投诉啦。咁因为佢好多嘢讲，咁啊投诉到咧阿爸爸。直头话算啦，睇啲 email 当睇唔到，因为处理不到
1: 啊，咁又系解决唔到件事噶。
0: 系啦，咁但系因为佢小朋友都好激动噶嘛，即系又好担心啦，咁咁佢就觉得
1: 心理专家睇下咧。
0: 佢冇，咁但系就觉得一路都系唔逼佢，同埋可能同佢啲讲啲道理，因为爸爸系即系好斯文、好随从善友咁样。去到中学咧，因为佢爸爸因为疫情嘅时候咧，就啱啱系中日，佢爸爸咧就系一个老板嚟嘅，就带咗小朋友就翻去公司。咁然后咧就同佢安排时间表，同埋爸爸一个空手道嘅教练嚟嘅，即系同事之间。咁啊，佢带佢见咧小朋友由小一开始学空手道咧，已经咧系嗰啲好 hea 嗰啲嚟噶啦。咁即系明明打到咧就啱啱好出到线就算啦，咁啊俾多啲力都唔得。咁啊，爸爸就俾晒个时间表啦。咁然后咧佢就话我俾三个月时间你，如果呢三个月里边咧你都系咁 hea 或者系即系唔认真地去练习咧，咁就算啦。咁点知呢三个月里边咧小朋友？脱胎换骨，佢由以前咧喺佢人生脱胎换骨，直头佢由小学嘅时候咧，所有嘅颁奖礼啦唔关佢事咧，因为佢永远都上唔到台攞奖啦，成日俾老师投诉啦。去到由中学开始嘅每一年啊，中一去到中六咧，佢都系攞到奖学金。咁然后而家咧，亦都系得到咧就系清华大学同埋中文大学双学士嘅一个学位咁，系好叻。
1: 咁但系发生咗咩事咧？
0: 佢话唔知，佢话总之细个时候就系唔中意翻学咯，但系到大个，佢觉得阿爸爸所讲嘅嘢系啱，佢觉得自己人生系，
1: 所以一阵间你就会访问爸爸啦，
0: 同埋个仔。
1: 哦，叫佢开班咧，不如好冇
0: 一齐
1: 叫佢开班。
0: 系啊，佢真系好打，爸爸真系好忙，好多唔同嘅。
1: 因为咧，对于好多家长嚟讲咧，佢知道个仔女有问题嘅，但系佢唔知道系乜嘢，同埋系点样去帮助。咁有啲人咧，好多方法啦，咩补习班、咩班、咩班，有啲甚至拱去啲咩军校，等佢受吃下苦咁啊，即系各种林林种嘅方法都有。但系我谂，即系未必个个都啱同样嘅方法咯。
0: 冇错，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啱啱你就问我系咪一个育儿专家啦？其实我自己都访问，即系喺过去嘅节目里边都访问好多唔同嘅一个育儿方面嘅专家。但系你问真心咧，我觉得系呢度又试啲，嗰度又试啲，因为我觉得真系好难话哦。呢个专家所讲嘅嘢套用晒喺自己嘅小朋友身上。所以尤其是我小朋友都唔系易教噶，即系佢嘅情绪咧我咁着啦，可以唔着啦。其实我小朋友仲易着过我，
1: 知唔知点解？
0: 因为有呢个妈妈，
1: 好
0: 乖，好
1: 叻啊，
0: 一百分，
1: 身教啊，
0: 系啊。但系
1: 如果你成日喺佢面前着灯咧，着下着下，佢就会觉得哦呢个系一个 正常或者系会一个好自然嘅方法去发泄咯。
0: 系，我以前系真系好易着凳，即系我而家都易嘅，但我对我小朋友嗰个耐性会再高啲嘅。
1: 你老公一定好脾气
0: 嘅。都系，
1: 因为一个着凳咧，另一个咧眼灯就会熄。
0: 但我觉得我同我先生好嘅地方就系我着灯时咧。佢就系会帮我即系整熄盏灯，而佢着灯嘅时候咧，我就同佢讲：，唉，冷静啲啦，系咁噶啦，你第一日凑你个仔咩？
1: 系应该咁嘅，系
0: 系啊，
1: 即系你如果两个一齐着灯咧，就好大镬噶啦。
0: 系啊，
1: 个仔都好大镬。
0: 系啦，所以我而家咧，我唔知喺呢个节目有冇提过，就系我而家一着灯咧，一想着灯咧，我就会同我仔讲：，哦，得，我哋冷静啲先，我哋行开下，你继续喺厅。弯弯要去厕所或者厨房地唞一唞，转头翻嚟再讲。咁转头翻嚟之后咧，其实我就都系会唔出声，但我仔咧就会同我讲：，啊、哎，妈妈对唔住，头先咁，我唔应该咁。跟住我就会赞佢，我话你而家进步咗好多，以前咧你都系会继续语气差，所以我觉得有阵时都系一个进步嚟嘅。咁当然我而家系一个。虽然佢十岁啦，我仔，但我都仍然觉得我一个新手，因为佢已经步入一个最可怕嘅时期，叫做青春期。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你而家系啦，你过咗个小朋友青春期。
1: 哦，咁唔系任何年纪嘅，因为就算我仔嘅大咗啦，咁、啊、大人同大人沟通，总会都有啲嘅拗撬噶嘛。
0: 系，
1: 仲衰，因为佢而家觉得自己大人啦，你明唔明啊？哦，以前你仲可以话你啊，识乜嘢啊，细路仔，但系而家唔可以咁讲啦嘛。佢都系个大人嚟噶啦嘛，所以咧佢会企得更加硬。咁、所以咧，冇做爸爸妈妈咧，我觉得如果你真系好想着灯嘅话，停一停，呼吸一下，谂一啲开心嘅嘢，譬如听下我哋 Hello 早晨，咁就系最正嘅方法啦。每日早上啊，八点半到十一点。

0: 我听到佢哋声音，我都觉得自己青春咗。IDG 2% 谢啲仪
1: ，Hello， 早晨。
0: 早晨，早上九点半。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个水管嘅急修喺荃湾街市街去大河道方向，近众安街嘅快线同埋中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嘅交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去海丽村，龙翔道入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茶果岭海滨公园。睇埋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沙田医院，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丽城花园。睇睇港岛区，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北角政府合处，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龙尾喺和富中心，告士打道过海嘅龙尾喺广告牌，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天宇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赵真学文，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咧骤雨逐渐减少，日间最高气温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听日同埋星期六咧系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咧天气系唔稳定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5%。特别嘅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啊，蒲台岛嘅雨量咧系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的地点附近是发生山泥倾泻，应该要立刻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报警。另外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0:30，预料香港是有狂风雷暴。
6: 头先支酒真的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9: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还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0: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FM 99.7
1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2: Hello， 早晨。
13: Hello， 早晨。
14: 人仔细细，
0: 巴里丽丽。全新时段，照同我呢一位嘅好拍档就系、是、嚟自 ABC Pathways 嘅负责人就巴里讲声 ，Hello 早晨
15: ，Hello 大家好早晨啊，
0: 哇好兴奋啊，因为平时我哋系星期日啦，咁但系咧个新节目啦、新时段啦，咁所以咧就同巴里咧以后逢星期四嘅9:30咧就会喺 Hello 早晨里边见面噶啦，咁但系巴里今日你好好、啊，带嚟两位嘅朋友仔，我怀疑你系想帮我同埋其他听众，即系慢慢等住先吓，你个仔或者你个。女而家有啲难教，唔需要担心，可以好似佢咁嘅咁，系咪？
15: 即系讲就讲咗咁多年啦，点样去教仔啊？应该点样做人父母咁？不如攞个真实例子同大家分享啦。
0: 系，但系点解你会认识佢哋两位嘅？先问下巴里先。
15: 哇，我系10几年前啊！你啱啱上市嗰阵时，公司几多年啊？
16: 10年前。
15: 我10年前就系某一个活动。

0: 业有事业，你睇下啦。我今日唔系带咗两个男士嚟，系两个靓仔嚟，爸爸又靓仔，个仔又靓仔，点个事业又成功，个仔读书咁叻，个女又咁叻，点啊？究竟呢个家庭发生咩事啊？个老婆又靓女，又系，
1: 究竟呢世界
0: 又系好成功？咁啊，冇留咁唔公平啊！咁跟住我就有其他人问下佢，问下佢，跟住先知，咦，原来个古仔又唔系我哋表面睇到咁平步青云，咁一帆风顺。
1: 系，其实可能爸爸身边我都等咗好耐噶啦。分别咧就系有今日两父子啦，分别就系爸爸 Leslie， 你好啊。
2: 系，大家好。
1: 系，以及咧就系仔 Hugo 嘅 ，Hello。系，今日咧要讲嘅故事咧就系因为 Hugo 咧系当中有啲嘅转变，就系、是、由即系我意外嘅记忆咧，就系佢喺 K 3嘅时候。已经开始唔中意读书啊，翻学噶啦，咁样成个小学咧就阿爸收到投诉，我好记得呢个点啊，就系阿爸收投诉信收到当睇唔到 email， 跟住真系太多啦。跟住咧就去到中学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阿仔仔 Hugo 咧好大嘅转变，但我觉得呢个转变咧一定唔系一下子，同埋我觉得应该系爸爸应该种咗好多嘅根喺度嘅。先问下爸爸先，爸爸
2: 系
1: 阿仔细个系咪真系好难搞嘅咧？
2: 啊，佢咧。就算系唔系话好曳嘅，不过咧
1: 唔系话好曳，
2: 系啦，唔系，但系咧佢就系主要系读书同埋学嘢方面咧，就提唔起劲嘅。咁啊，因为我咧，我好中意学嘢嘅，我以为自己个仔都会一样啦。咁其实佢家姐都系噶，好中意学习嘅。但系咧，我哋即系全部人望住佢，你叫佢读书啊，叫佢学乜嘢咧，佢都系hea 住做嘅，所以我哋就冇佢辦法。咁啊，小學嘅時候咧，佢好中意吹水講嘢嘅。咁咧，老師咧日日都 send 個 email 嚟話佢擾亂課堂啊，
1: 係
2: 即係搞亂當攤啦。咁其實頭幾次我哋都幾嚴肅去處理，我哋發覺佢根本唔會理我哋嘅。然後啲老師都冇佢辦法。到後嚟，我同我太太就喂又 send email 嚟，又話約我哋，咁我哋兩個都扮睇唔到，扮忙。
1: 我好中意呢個，
3: 唔復就算。
1: 因為其實開頭應該有復嘅，阿爸爸應該係復到都真係唔知復咩好。
0: 又去傾嘅，翻學傾。
1: 哦 ，OK， 嗰时系咪真系有翻学倾嘅？嗰时
2: 有噶，见到家长日又见，有时专登送佢翻去同老师倾几句啦。我哋会严肃处理噶啦，咁但系佢听咪听到，佢唔岌晒头，佢又唔会驳嘴嘅。但系佢照样嘅态度照旧嘅。
1: 哦，喂，我问下仔仔先，仔仔系咪都真系记唔记得细个时候系咪真系唔中意读书，唔中意翻学嘅咧？
3: 系啊，真系好唔中意读书。我每次翻到学都喺度望住个钟谂紧啊，呢堂几时完啊？几时有 recess 啊？休息堂真系好。好想落堂咁嘅，
1: 几时开始有呢种嘅想法啊？
3: 喺我有记忆翻学以嚟嘅时候，我已经唔系好中意翻学。我最中意翻学嘅时候就搭校巴翻学啦，放小息啦，同埋食 lunch time。
1: 好似我仔啊！
0: 你有望啦，你个仔有希望。
1: 佢又同我讲最开心系真系搭校巴嘅时间，同埋小息嘅时间啦，咁啊。咁我仲要翻学咁啊，翻学嚟嗰阵时嗰个讨厌，同埋有冇谂过点解咁讨厌咧？阿仔，
3: 我谂学业嚟讲啦，即系我听唔明老师讲咩咧，跟住如果问问题又会俾人笑，跟住咧啲功课翻到屋企根本都冇心机做，都冇乜动力啦，我就唔做啦。跟住翻学校又会俾人话唔做功课，搞到我越嚟越咁样重复，就冇晒动力咁样去翻学啊，去学习咁咯。
1: 系呢位，我想问一下爸爸先。爸爸，因为啱啱佢所讲嘛，其实翻学嘅时候已经好唔想翻学啦，但系又要做功课啦，又唔想做功课啦，咁啊，咁都我相信都会唔交功课啦，咁啊。作为爸爸面对嗰时咁细个嘅即系仔仔 Hugo 嘅时候，点处理呢？
2: 咁我哋梗系循循善诱啦，梗系同佢讲下道理。
0: 系咪噶？系咪真系冇闹冇打噶？
2: 同佢讲下道理先，咁咪陪佢做下功课啊，教佢做功课啊，甚至都会请下啲补习老师翻嚟教下嘅。咁但系咧，佢都系咁上下嘅。咁我哋咧又唔会采取非常恶死嗰种嘅。咁但系咧，我都会闹嘅。话喂，你即系唔系玩嘢喎？你已经即系已经俾晒机会你喎？你系咪咁啊？而家系咪当我冇刀啊？
1: 即系佢细嘅时候，你就系咁样同佢讲。
2: 冇办法啦，讲咗好多次都唔听嘅时候，咁你凶下佢，佢咪好啦好啦咁样咯。但系佢发现你应酬你一两次，佢仍然系会 繼續 resume 翻佢自己嗰個狀態。
1: 嗯，咁你採取咩嘅？我想講採取咩措施，都真係要措施噶啦。
2: 咁當然我哋會做一啲好多家長都會做嘅鼓勵啦、獎勵啦，係咪甚至會後期就越嚟越唔得當咧就懲罰啦？咁呢啲唔係話完全冇效，有少少效嘅，但係唔。

0: 長久咯，發現佢好似係對學習嘅態度問題係一個根本嘅問題。
1: 係，其實我想話阿巴尼咧，其實學習態度真係好難搞嘅喎，佢唔想，佢唔教，咁我都冇辦法嘅有陣時。
2: 咁咪就正如我哋講咗咁多年，我係咁控制佢嘅行為，但你解決唔到佢嘅心。解决唔到佢个根就系、是、个思想，你一解决唔到呢样嘢，我哋就咁好似想去做我哋嗰个叫木偶公仔咁，系咁喺表面控制佢点喐点喐，咁佢个心根都唔系愿意，冇办法，所以最嬲尾我都好想知道究竟点样解决到佢呢个根同埋个心。
1: 有冇解决到个根嘅真系？
0: 嗱，我谂真系开始发现嗰个改变咧，就系喺佢读中一嗰年，因为中一嗰年啱啱咧就系、是、新官第一年嚟嘅。咁咧，佢哋學校要停課，嗰陣時好多學校都要停課。
2: 哇！開心咯佢，
0: 佢超級開心。但係佢超級開心咧，就對我嚟講亦都係一個契機啦。因為咧，嗰陣時我太太就同我講話：，喂，嗱，阿女就真係好專心讀書嘅，但係個仔咧就好似另一個人咁。咁我哋就，我太太就話：，阿輝，你有冇辦法？即係諗啲計，我哋已經用盡各種方法去 motivate 佢，都冇反應。咁咧，我話。有時佢可能學校好多嘢影響啦，可能佢中意同啲同學都係咁上下，咁大家都係咁。咁點知唔使翻學啊嘛？咁我呢，因為我自己做生意啦，咁我有個 office 咧，我係攞咗嚟做一個空手道練習場嘅。咁我就話：你唔使翻學啦，你跟我翻工啊咁樣。咁我就要佢喺嗰個練習場度練空手道。佢其實小一已經學空手道噶啦，但係佢連學空手道嘅態度都係好求其嘅。咁啊，所以都激死我嘅。咁我嗰陣就同佢講話嗱，而家我就。督住佢，我淨編咗個時間表俾佢，幾點練空手道，幾點咧就温書，幾點因為嗰時有啲就要啊 zoom 翻去上堂，
1: 冇錯，
0: 幾點翻去 zoom 上堂，咁我淨編咗成日，佢成日咧就跟咗我翻工，成日就喺我嘅 schedule 裏邊咧去學啦。咁我嗰時亦都同佢講，我話嗱，你上咗中學嘅咯，係另一個階段咯。我話如果你仍然用翻小學呢個態度學咧。你可能一事無成嘅喎，咁我話我冇嘢嘅，咁但係係你嘅問題啫。咁同埋嗰陣時，我同媽咪咧就做咗一樣嘢，我因為我哋都係基督徒啦，我哋就不停為佢祈禱，同埋同佢一齊祈禱。咁呢個同佢一齊祈禱嘅習慣咧，係可以話到今日啦，已經咁多年啦，風雨情不改，甚至有時我同媽咪有時。傾下偈唔記得咗臨瞓要揾佢祈禱咧，佢會走埋嚟，爹哋媽咪我哋祈禱喎，我哋一齊祈禱啊咁就變咗建立咗一個臨瞓前我哋咧會傾翻一段時間偈啦，分享翻一啲嘢，然後彼此祈禱呢個習慣咯咁樣。
1: 係，但係你話要問下阿仔先，阿仔啊，以前咧因為咧其實我以前都有翻教會，對住小朋友嘅時候咧，你問小朋友咧翻去即係主日學嗰度做咩啦咁樣，即係星期日嘅時候。咪就同我哋玩咯，即系我哋教佢哋啊嘛，咪同我哋玩咯咁样。但你问佢咪好想翻，其实我唔想噶，不过阿妈要翻，咁我咪喺间房度同你玩咯咁。咁但系嗰阵时嘅你咧，有冇一种嘅想法对？先人讲宗教啊，爸爸妈妈叫我翻或者叫我祈祷，咁我咪做咯。有冇呢种想法？
3: 我都绝对有呢个想法嘅。其实我由小学。以前或者小学再细啲幼稚园啊，我好似一岁就已经开始翻教会。其实我不嬲都系因为我系个信二代，我就不嬲都系因为爹哋
1: 信二代，
3: 信二代，
2: 信仰二代啊，
0: 唔系富二代，
2: 原来系咁啊，我有信二代嘅，
3: 系啊，就俾爹哋妈咪好深咁影响咗嘅。就我其实翻教会有时我都唔知系做咩噶，翻去听下圣经故事，哇，好酷啊，同啲朋友嗨下咁样。其实我都唔系好明白宗教嘅意义啊，或者对我嘅影响啦。但系直至到我开始上中学或者。喺学校嘅时候遇到好多不如意嘅事，都唔知点样解决，我就开始有一个更深嘅兴趣去想了解一下呢个宗教点样可以影响到我，点样可以令我有一个我个心可以平静落嚟，去真系谂点解决啊，去有个人有个地方有个神同我沟通咯，系咯。
2: 我好想问啊，咁咪当时要你翻学去公司隔离，其实好似监察你所有成个行程又要 zoom 又要练空手道，咁你个过程嗰阵时点样经历啊？
3: 我其实细个咧都冇咩时间嘅观念嘅，我谂住做咩就做咩噶啦。但系因为爹哋嗰阵时咧 set 咗个好，即系一步一步嘅行程，做完呢个就系呢、這个，呢、這个就系呢、這个，就开始令我建立咗一个对时间啊或者分配时间嘅一个经历咯。跟住我就喺嗰度开始，我就开始发觉哦。 時間應該咁用嘅，我用咗咁多時間應該要 move on 啊，去學下一樣嘢，唔可以係咁沉醉一樣嘢，跟住係咁不停地做，因為要好好咁樣學習分配時間。我都係嗰陣時，我諗係嗰陣嘅時候鍛鍊出嚟嘅。
2: 我想問有冇打機㗎佢嗰陣時？
3: 有啊，其實我
0: 有打機時間俾佢。
2: 你咁你個未俾時間表佢嗰陣時，佢會唔會直情係沉迷打機咧？又
3: 呢件事就冇，因為我都幾遲先有手提電話嘅。我爹哋媽咪就好怕，即係我沉醉咗喺嗰個網絡世界，所以我都較遲有電話，就冇呢件事發生。
1: 係、
4: Hello， 早晨。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桃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睇你有冇份，请嚟青桃主席郑永信同学生代表讲下呢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点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16周
7: 第三位。
8: 本周季军位置是来自于王礼格这位创作歌手带来有他自己这首的《城市尽头》。
7: 第二位
6: 来到亚军位置了，他是小尖英杰。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城势力。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人仔细细，
5: 巴里丽丽。其实你有冇谂过嗰阵时，爸爸叫你翻去啦？唉，我唔想翻去。我不想听爹哋话，即系你都有一套嘅想法噶嘛？我估你，
6: 我又唔知乜我冇啊。虽然我觉得我细个嘅时候都算系几反叛啊，即系都唔听老师讲嘢。
5: 但你又听爸爸话过，其实，
6: 但系咯，我谂系对父母嘅一个尊重，同埋我明白佢想为我好，所以我先冇反对咁样继续。根据佢呢个行程去做咯，我就冇乜谂过要反抗嘅呢件事。反
5: 系，所以个底咧，其实佢同佢父母嘅关系、家庭关系，其实应该都几好嘅。虽然我不断反，就系我唔读书，我唔做功课，但系爸爸叫做嗰样嘢，你都会照做。同埋阿妈爸爸，我想讲翻咧，如果我冇记错咧，其实阿仔细个时候咧，佢都系情绪激动噶嘛。
7: 哦，系啊，
5: 系啦，
7: 佢小学嘅时候咧，我本身咧。我其實我以前都做過中學老師嘅，我做生意之前做過中學老師，自問都應該有少少技巧去教下啲青少年。咁但係咧，對住自己啲仔女咧，有時會更加敏感啲
5: 啊
7: 嘛。咁啊，即係對住人哋仔女，你唔可以太過分噶嘛。你對住自己仔女，豈有此理？咁咧，發現咧，你只要惡少少咧，佢嗰陣時小學咧，佢會去抌牆啊、踢嘢啊，即係周圍好好嬲。激動咁樣，咁我哋後嚟見咗佢咁幾次，我話算啦算啦，唔好誤惡佢噶啦，盡量勸佢啦，但係勸佢又唔聽喎。咁其實我哋都有啲無奈嘅嗰陣時，即係無奈係唔知點樣用咩方法先有效咁樣咯。
5: 係因為 Leslie 你呢個情況咧，我覺得其實都唔少家長可能係遇到呢啲嘅問題，即係例如你其實你係想。你唔係一定係想鬧佢，你想幫佢，但係佢又覺得你鬧佢啦，跟住佢又會猛震啦，可能佢又會好似啱啱想個情緒激動啦，咁好啦，佢情緒激動，你又唔可以再鬧佢咁多啦，又用另一個方法啦，用另一個方法佢又唔聽啦，係啦咁，咁但係嗰陣時咧，我想反而好想知道，譬如你同你太太，即係兩個，除咗阿太太，不如同你講阿輝啊，喂點啊，點算好啊咁啊？
8: 我反而想知道兩公婆鬧交，
5: 係啦，
8: 你又唔管理好佢，佢又話你好唔管理好佢，一日都係你縱壞佢咁嗰啲，典型會有噶嘛？
7: 我同我太太。如果鬧交咧，通常就係為第啲事嘅，
8: 係、
7: 啦，
8: 就唔會為佢哋
7: 生意噶嘛，可能工作上嘅嘢多。Okay. 但係為仔女唔係冇嘅，但係我哋應該因為有一個共同目標係想佢好嘅啫。咁啊，嗱，我哋兩個對成績咧，其實唔係話好高要求嗰啲嘅。咁啊，特別係我咧，因為我細個讀書其實好差嘅，差到不得了，所以有時。我女以前細個咧，
5: 你話你細個好差，但你又做老師，而家做老闆，
8: 咁係咪第二個 example 啊？嗱，我嚟，
7: 所以我女以前咧攞份測驗卷翻嚟七十幾分咧，我話哇咁勁啊，七十幾分，跟住佢話嚇我其他同學攞90分都俾阿爸阿媽鬧㗎，咁我話嚇咁 crazy 有冇搞錯啊？90幾分咁高分，咁、到佢嘅時候，其實我對佢都唔係話好高要求㗎、但佢仲破，佢唔係七十幾分㗎喎，佢可以唔合格翻嚟，我話。嚇、唔合格咪過分咗啲啊你咁但係佢都係咁噶啦，我唔知啲老師點評分你，佢仲要鬧翻啲老師喎。
8: 我要俾多少少背景，你已經係讀國際學校，好輕鬆嗰啲。
5: 係冇錯冇錯，
7: 啲人諗住國際學校啲老師唔會投訴
5: 嘅，係啦。
7: 咁你哋可以想象到嘅情況咯。
5: 係不過如果我講翻嚟，因為我哋下星期會繼續就係請咗兩個啦，咁樣上嚟傾下嘅。但我都反而問多一樣嘢，喺個如果真係一個小學階段，喺一個咁難搞嘅時候，其實你兩公婆有冇一種嘅想法，我應該要點樣去處理？因為你唔會知道個將來會變好，可能你只會覺得啊呢、這個情況會維持，甚至越嚟越差嘅啫嘛，係咪先咁？嗰陣時你哋係抱住一個乜嘢嘅心態，係繼續同阿 Hugo 一個相處
7: 我哋其實呢有一樣嘢好特別嘅，喺我哋兩個一齊為佢祈禱嘅時候咧，我哋會喺度諗到底爭咗啲乜嘢咧？點解會係咁咧？因為我同我太太都係做事比較有目標性嗰啲嚟嘅，即係定咗個目標就會諗辦法去實行。佢家姐都係類似咁嘅，咁點解我出咗個仔會唔同嘅咧？個性格咁啊？咁後嚟我哋就諗，或者佢而家未揾到啦，咁我哋希望慢慢引導佢揾翻出嚟。咁的所以因為咁咧，喺到中一嗰即係 Covid 嗰次咧。帶咗佢翻嚟我公司，其實大概我諗呢個情況維持咗3個月到啦。 的而且確喺嗰三個月裏邊，佢開始揾到啦。我喺個過程咧，就唔係淨係 set 個 schedule 話你做乜做乜嘅，因為我咧咁我係老闆啊嘛，所以我經常蛇王落去同佢傾偈噶嘛，即係我哋兩層兩層嘅喺個 office 嗰度。咁我落去就話喂點啊？你呢個完成未啊？咁跟住我就會停一停啊，當小息啦。咁我同佢傾下偈啦，咁聽下佢講嘢啦。咁同埋嗰時冇曬同學啦嘛，咁而家淨係對住老豆講嘢，佢咁中意講嘢，佢唔講就咁我就會聽佢講。咁你而家諗緊乜嘢？你其實想嗱，而家中一啦，下年中二嘅時候，你想變成一個點樣嘅中二嘅你咧？咁我就聽佢講，我話你寫出嚟啊，我想知道，或者一年後我哋睇下你係咪真係變成嗰個你咧？咁跟住佢就開始去諗啦，佢開始喺度諗，然後寫出嚟。咁我話你係咪真係想咁啊？如果你真係想咁，點樣可以成為呢一個你咧？你係點樣先可以去到一年後變成咁咧？咁佢又自己諗喎，咁樣咯，咁樣得唔得啊？咁啊，我話你覺得咧？嗱，你就你自己寫嘅咋咁樣？咁佢自己慢慢去為自己去定目標咯。咁可能我中間又俾少少意見啊。最重要其實坦白講，我喺個過程唔係好幫佢去定，因為佢自己定咧，佢自己定嘅目標。是你硬碼 achieve 到是你自己衡量到。我話費事我定得太高啊咩成俾你。咁我就係問佢我點樣可以幫到你，我有咩資源可以俾你可以令你做到呢樣嘢。
8: 我諗啊 ,Hugo 而家都忍住想咁 talkative 嘅人好想表達少少㗎係咪
5: 你阿仔嚟交俾你。
7: 交俾你啊。
6: 就是讲返啱啱爹哋嘅培育啦。我觉得佢呢个咁嘅教育方式係绝对是我的转折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的。由一个很不喜欢学习人生都没什么目标的人呢，我觉得他那些 small talk 就是蛇王来跟我聊天，那些虽然看好像微不足道的事啦，但是有一个倾向是令我自己思考，我嚟緊有咩目標呢？其實我喺度做緊啲咩呢？我就一年一年咁過去，但又人生冇目標，好似好 lost 咁樣。我就喺嗰陣開始發覺，原來人有目標係好重要嘅。透過嗰啲好微不足道嘅 small talks 啊，原來就令我造成咗我有一個去追隨目標、奮力咁樣，即係全力咁樣追隨目標嘅一個性格。我覺得呢個係断定咗我之后嘅一个追求学识啊，或者其他事都非常重要嘅一个 quality 嚟嘅。
5: 系，不过我觉得咧留待下个星期啊，因为啱啱我觉得系好特别嘅地方系爸爸用咗，亦都喺个疫情期间啦，相处多咗。但我都会谂咯，嗰个谂就系究竟喺个中学嘅时候去讲佢先明啊，小学嘅时候究竟爸爸有冇讲过呢一啲说话？我系人生有目标，我相信爸爸应该都有嘅，但系咪小朋友嗰时未听到啊？未做到定系点样嘅咧？留待下个星期再延续住三位，下星期再见，再见，拜拜。
7: 拜拜。

0: Hello， 早晨。
1: 早上10点。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星期三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在两国已经造成最少160人死亡，数以百计人失踪。在尼泊尔，警方说已经发现157具遗体，还有多人失踪，他们正协助将洪水风险地区内的民众转移到较安全的地点。尼泊尔旅游部门就说有超过400名游客失踪，其中340人是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美国和加拿大说正密切关注事态，南韩就说继续和尼泊尔政府和相关部门合作，保障滞留当地南韩公民安全，以及防范有更多人员伤亡。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的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很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和丝袋等更紧急物资到当地。而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初步统计显示有3人遇难，265人失踪，具体人数仍然有待进一步核查。新华社报道，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前往西藏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已经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大量的装备前往灾区增援。不过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令到后续救援工作难度大增。在本港，天文台在9:20改发黄雨警告，雷暴警告仍然生效。天文台早上的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持续超过5个钟头。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在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之后，下午校今日将会照常上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对伊朗的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正发挥作用，但是巴林和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际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叫停和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和巴林财政大臣萨勒曼举行会谈，讨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的事件。贝森特星期一宣布美国经济孤立伊朗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亚提通电话，讨论中东当前局势，就美国和以色列侵略伊朗造成波斯湾地区军事和政治局势空前升级等问题交换意见。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发布通报说，俄罗斯和埃及双方认为必须强化集体政治外交努力，缓和紧张局势，为地区安全奠定可靠基础，双方重新根据联合国相关决议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共同立场。通报说，两国外长仲详细磋商了双边合作议题，强调持续开展密切协调，对深化两国经贸往来具有重要意见。双方亦都就俄罗斯和非洲联盟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进一步拓展伙伴关系的可行路径交换了意见。港股早段是先升后跌的大市，高开121点之后很快转跌，恒生指数一度跌超过100点，最新报紧25568点，是跌84点。瀚森制药半年的创新药收入升15%，股价急升14%，是升幅最大的蓝筹股。百度获股东批准转到香港双重主要上市，股份有望纳入港股通，股价升4%。内需股向下，蒙牛半年多赚16%，股价跌4%。国企指数最新是报紧8502点，是跌30点。科技指数4631点，是升5点。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初时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咧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咧同埋星期六系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咧天气唔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3%。特别嘅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蒲台岛嘅雨量咧系特别高啊，有机会引发咧就系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嘅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咧发现所处嘅地方咧附近系发生呢个山泥倾泻咧，要立刻离开，同埋喺安全嘅情况之下报警。最后咧，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中午嘅12:30。预料香港咧系有狂风雷暴。
0: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下昼1点至2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一点，告士打道过海的龙尾在广告牌，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维利苑，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果栏，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有少少车龙，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看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世界花园，荃湾路出九龙排到去荃湾西站，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0: 每日的生活资

0: 是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2: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3: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2: 只想听音乐。
4: 新城资讯台送给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的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Hello， 早晨，我系梁嘅昌，
1: 我系丽丽。
0: 哇，头先呢个朱丽菊真系零舍好听，因为点解咧？今日咧唱朱丽菊嗰个靓仔咧已经坐咗我哋直播室。头先我见个女主持一见到个靓仔，即刻就黑埋去，真系我真系几鬼羡慕。我做咗成今日第四日啊，乜嘢小动作都冇啊！真系人哋一见到阿太极阿 Patrick 就，哎呀，太极阿 Patrick，
1: 真系啊 ，Pat 哥你好啊，
2: 喂，早晨 ，Hello， 早晨，点啊？靓仔嗰啲唔冇我份，
1: 太耐冇。冇见你啦，你明唔明？
2: 唔系好耐啫。
0: 喂，你太耐冇见佢，但你从来冇见我，又唔见你话黑我。
1: 唔系，我而家保持矜持啊嘛，喺你印象里边，你明唔明啊？我对住 Pat 哥可能有矜持呢样嘢。
0: 喂 ，Pat 哥嗱，今次真系要衷心多谢你，因为咧嗱，阿黎你目睹成个过程啦。咁啊，当我哋节目咧一路密锣紧箍进行嘅时候咧，我马上就谂起，我哋一定有一只嘅好听嘅主题曲啦，同埋又唔单止系一只啊，有几个 version。
1: 系冇错。
0: 要快版、慢版、抒情版、激情版、rock 版咁样样咯。
1: 系冇错。
2: 咁我好多咩？原來
1: 有啊，
2: 未交喎嗰啲，
0: 即係你要對人哋做一啲叫做抌心口嘅行動
1: 咧，真係抌心口啊！
0: 梗係啦，咁我就要諗啦，哇，邊個心口易揼啲咧？
2: 我呢排練緊啊，好厚嗰啲心口，
0: 我揼過佢好多次啊，厚曬揼到佢心口厚曬，啲胸肌好似林柏基咁嘅，
2: 係啊，
0: 林柏咁啊，
2: 我想啊，
1: 但係即係啱啱阿 Pat 哥你所講，其實你真係俾咗好多個 version， 同埋個重點係咩咧？超級快，超級快，
0: 一個字快，
1: 係啊！即係
0: 因為有啲人咧，佢應承完之後咧，喂，冇消息嘅，咁你會驚啊嘛！哇，點知咧，佢都唔使我催，第二日佢已經係 send 咗個 demo 俾我聽。
2: 係啊，呢排冇咩撈，
0: 唔好講，你仲開四十年演唱會，有冇去撈啊？
1: 咪係咯，係俾你休息
2: 下。開完啊嘛，就
1: 開完，係啦，就開完，而家俾你休息下。
2: 開完香港站咁樣，
0: 其實咧，我真係要多謝阿 Patrick 嘅，因為咧，我小弟第一次喺某電台啦，主流電台咧嘅第一個節目，好多年前啊，佢可能唔記得。咁咧，我嗰陣時咧就老細就話啊，你做个半小时试下啦，咁样半小时已经好叻噶啦，即系因为以一个叫做当时啊冇乜人识嘅，咁啊俾佢做一个节目啦。我你咩名啊？我谂咗个名叫啱 key 啱听啲，啱 key 啱听啲。咁我就揾咗阿 Patrick 地咯，啱 key 啱听啲。
2: 系咩？
0: 系啊，你帮我做咗个 jingle 噶。咁点知三个月就 cut 咗啦。
2: 就係因為做 jingle 咯，
0: 唔係佢話，喂梁家將你做節目，
1: 我哋揾你做 jingle，
2: 因為嗰陣時都未有經驗啊，
0: 係我嗰陣時冇個女拍檔好似黎你咁好經驗啊嘛，
2: 唔係啦，梗係啦，唔係，仲有一樣要讚咧，就真係要讚一讚 Chris 咧，因為經過佢嘅手術刀咧剪過我啲嗰啲嗰個 version 咧，咦係就精彩好多嘅真係，
1: 唔係同埋我因為咧我成日都覺得好尊重唔同嘅音樂人，咁因為咧即係我如果要咁去 cut 咧，我都同阿 Pat 哥，我就有一日就message Pat 哥，我話。唔好意思啊 ，Pat 哥，我哋有机会咧，可能要短少少啊，呢度 cut 啲，嗰度 cut 啲啊，你介唔介意啊？咁啊，
2: 我咪话诶，啱、啊，不如你帮我 cut，
1: 因为我有惊麻烦到你啊嘛，咁但系啱啱所讲啦，其实因为 Michael 第一个嘅节目已经揾你啦，咁啊，其实都系我哋净系俾个名嘅啫，我哋今次咧仲个名就咁叫做 Hello 早晨，其实呢一个俾你嘅时候，你会唔会觉得哇，咁即系点啊？你两个咁啊，即系有冇呢种想法？点样可以做到个 jingle 出嚟？
0: 佢好噶嗱，其实虽然我叫佢做个主题曲啦。佢都问我意见，理想里面有啲乜嘢啊？我记得佢问我嘅，咁咧就我都讲咗几样嘢嘅。不过收尾我谂佢嗰个谂法都系，不如集中喺翻个节目名就算啦。即系你唔好摆太多嘢落去。
2: 系啊，你讲嗰啲我全部都冇摆落去。
0: 系啊，我知啊，咩人名啊、时间啊、咩等等，不啦不啦不啦，冇摆落去。咁但系好、啊，我觉得，因为有时咧嗱，洗脑咧就系话你太复杂嘅，洗唔到人脑噶。
1: 系，冇错，
0: 系咪？即系洗脑歌，你可能就重复又重复。
2: 嗯，
0: 系咪就咁就洗咗脑咯？你就系咁谂法。
1: 留住我好、啊，
2: 哎呀，唔好意思啊，
1: 唔好意思，
2: 多谢，
1: 你呢只歌我哋两个唱，
0: 你呢只歌我晚晚听到，我老婆极中意，晚晚就喺度听你呢只歌，
2: 多谢，
0: 我有少怀疑佢中意咗你。
2: 哎啊，咁啊
1: 唔使怀，唔系 ，sorry， 唔使怀疑。OK， 我话俾你听，我谂系女人都中意 Pat 哥嘅。OK，
0: 哇，哥犀利啊！我谂 Pat 哥当年爱情杀手嚟啊，大佬。
2: 当年啫，当年。
0: 女杀手，
2: 因为由细个就跟你学嘢啊嘛，我记得嘅。
1: 嗱，好啦，你两个唔好再互相去吹捧啦。但系要问下 Pat 哥先，真系每一次咧，俾呢一啲即系 jingle 又好啊，音乐上面，而家都真系主要喺个工作上面，系因为啱啱完成咗啦，系咪叫？悭头一下咧，而家系
2: 都冇唔头啦，
1: 唔头啦系嘛？
2: 系啊，因为而家因为准备紧我嘅最主要嘅职业啊，就
1: 系
2: 做和音啊嘛，
1: 系冇错。
2: 咁啊，因为嚟紧大家应该都知啦，呢个 Unforgettable 啊，即系呢个叫做刻骨铭心，
1: 系
2: 啦，虽然唔系我嘅。

0: 但系我哋嘅偶像啊嘛，系啦，谭校长嘅 show 啦，
1: 冇错，
0: 即刻要去练歌啦。
1: 哦，
2: 其实做和音咧真系唔简单嘅。
1: 系
2: 嗱，你唱歌唱唔唱佢嚟？阿丽丽，
1: 自己三万房门唱咯。
2: 唔系因为咁讲，因为唱主音咧，嗱个个应该咧，无论边个都拎一只麦咧，你都可以跟住个 melody 唱嘅。但我成日都佩服嗰啲和音咧，佢唱嗰个咧系二音嚟嘅，另外一种嘅，即系完全。即系你唔会唔识唱嘅，真系唔识个，俾个麦你，你识唔识唱嗰二音？
1: 我唔识。
0: 系啊，怪异嗰个二，系嘛？即系就系主音唱得唔好嘛，咪不如唱下和音，
2: 系咪啊？
0: 喺侧边望望下，轻轻唔好觉嗰啲咧。
2: 你会唔会唱唱下 chorus 变咗主音噶？
1: 系咯，
2: 少。好少，
0: 唔得嘅，唔可以，
2: 唔可以，
0: 都系真系太中意唱和音。其实我哋嗰阵时细个就系争住唱和音嘅，
2: 冇人
0: 争唱主音。
2: 留住我，留住我爸。如果你二音咧 ，chorus 你点唱啊？
0: 咪高少少啊，系噶啦，
2: 系噶。
0: 留住我爸，留住我妈。
2: 系啊，
1: 我成日觉得佢哋好劲噶，
2: 好劲，
1: 因为你哋要度噶嘛。嗱，讲真，我见到啲试过问啲朋友仔咧，佢哋话系本身系要度晒所有嘅和音嘅，系啦，即系啲人会同你讲就啊，你要。度晒噶啦，俾晒我噶啦，咁样啦，咁我唔知啱啱MD 会讲啦，我唔知啱啱啦，咁样，咁但系我有阵时都觉得其实呢个系咪一个天生咯？
0: 我谂细个听得歌多啦，同埋我听嗰种歌咧系好多和音嘅，即系Beatles 啊、Eagles 啊、America 啊嗰啲，全部系以和音嘅招式系啦，必杀技嚟嘛，佢嗰啲，咁所以可能听得多咗，入咗血，咁就会好似对呢啲咁嘅二部啊、三部嘅和声咧，会敏感啲咯。
2: 系有三部添噶，
0: 系啊，系啊，所以先有一捞嘅咋。
2: 咁
0: 二
2: 部同三部
0: 冇份，
2: 都唔同噶系嘛？
0: 系啊，唔同噶。
2: 哦，几复杂，其实和音咪好复杂，
0: 系差少少嘅啫。
2: 哦，
1: 但你有几个和，譬如即系嚟紧演唱会啦，其实应该唔止你一个和音噶嘛，应该有几个和音，咁你咪一齐去夹咯。
0: 系啊，系啊。
2: 即系你又唱二部，我三部先。
0: 系啦，要练歌嘅时候，我哋就要分好晒啲 part 咯。嗱，你唱呢行，我唱嗰行咁样。
1: 系，但系你有冇提到一样嘢嘛？其实话即系，你哋好中意争做和音嘅，我唔做主音，我做和音嗰、那个。你觉得和音点解你会咁喜欢做和音呢个角色？
0: 嗱，其实和音咧，嗰个魔力咧，系啦，嗰个魅力就喺嗰、那个你一个人系做唔到嗰个成果出嚟嘅，系要几个人夹埋嘅。咁。除咗夾出嚟係好聽啦，即係唱到嘅時候，你會覺得好滿足之外咧，其實喺個過程裏面咧係更加享受，因為你要同你嘅隊友去可能要傾啊、溝通啊、去遷就，因為喂，你唱呢 part 啦，跟住佢话唔得，太高啊呢、這个音，可唔可以调一调咩？即系咁啊，好啊，我哋试下点样去系咯调和翻嗰件事。咁你可以喺嗰个过程里边咧，同嗰个队友咧会越嚟越嗰个感觉咧会沟通得越嚟越透彻咧，系会觉得原来咁样先就系好似夹 band 咁嘅感觉。
2: 你知唔知呢个等于咩啊？就系老公同老婆最初要磨合，跟住咧就会开心。嗱，我哋听一啲嘅资讯，翻嚟继续访问。
3: Hello， 早晨。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3: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5: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6: 新城劲爆，落去榜，
7: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8: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7: 佢嘅名叫 Ellen Langley， 有一首《爱人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歌名叫 Two。

0: Burner Boy 唱呢首《Die Die》，今日星期有翻翻去冠军位置。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3: 好啦，今日咧喺我哋嘅 Hello 早晨咧，有太极嘅 Patrick 啦，咁样 Patrick 咧，即系咧。由以前我認識佢到而家咧，佢都好開心，
4: 好開心啊，
3: 好開心啊，即係其實笑啦，同埋好人啦咁樣，所以我抌心，第一個諗到佢啦，係男神。男神嘅意思即係話好多即係浪漫史啦咁樣。我上次咧都喺另外一個訪問佢嘅時候，我都問及佢一啲嘅。爱情故事嘅，其实系咪得
5: 阿许哥啦？都系
4: 你想系咩歌？
3: 即系作为一个男神，又识唱歌又玩 band 咧，真系哇！我真呢啲真系最多女仔中意啊！即系差唔多入啊只手度，即系跑埋嚟，吓系咪啊？阿 Patrick 哥，
5: 即系我细个都认识好多呢啲男神嘅，所以即系先至觉得啊，如果有佢哋。十分一已經好開心啦！即係我細個都係聽譚詠麟啦、張國榮啊、陳百強啊嗰啲，哇！全部真係你講嗰啲男神啊，
3: 係嘅，嗰啲更加都係嘅，係嗰啲都係嘅。
4: 我突然之間醒起咧，我有陣時訪問一啲新進嘅樂隊咧，我都問佢啊，點解你哋夾 band 啊咁樣？佢話型咯，
3: 係啊，
4: 跟住咁型，跟住識到女仔易啲咯咁啊，
3: 係啊，喂，你唔使夾 band 啊，你揸住個吉他已經加分噶啦，我咁嘅樣加埋一個彈吉他咁拙劣。都有好多女仔就问Michael， 你可唔可以教我弹吉他啊？咁我咁嘅样都得啊！
5: 你咪靓仔啦，所以咪你系咪先至系啦？
3: 咁跟住咧，我讲埋先，我咁啊好，我仲以为佢真系想学吉他啦咁样。咁我其实麻麻地嘅啫，即系冇你咁叻嘅。咁啊跟住咧，我哋就每个礼拜咧拣一日咧就去一个公园坐喺度咁样，我教佢喂。不停喺度讲无谓嘢嘅，你都唔系学吉他嗰阵，
4: 搞错你唔明女仔心事，
3: 即系嗰啲叫咩醉翁之意不在酒。咁跟住学咗两台之后，我就唔再教啦。你都唔系学嘅，
5: 你好啦，
3: 你有冇呢啲啊？
5: 我冇啦，梗系，因为你几时见我攞住支吉他，即系公众场合。因为我弹得渣嘛，根本。
3: 你知唔知以前咧，啲人去旅行都拎埋支吉他，
5: 系啊，
3: 去海滩啊、行山啊，
5: 得哇，仲唔我唔会啦，
3: 成个 Elbow 咁样。
5: 系去旅行啊，去露营嗰啲，通常都系围埋个萤火啦，
3: 系啊，
5: 咁啊喺度系啦，唱我都系负责唱嗰个嚟嘅啫，多数都系。
3: 已经得啦，注音最煞食噶嘛，通常啲人中意对 band 咧，梗系中意注音噶嘛，即系最多表演机会啊嘛。
5: 好啊。
4: 系，但嗰时咧，
5: 我哋讲第二个对第二啲话题啦，系啦，我都要多谢翻阿 Michael， 因为冇佢咧，我仔就唔会，
3: 因为个仔咧曾经咧都喺另外一个电台咧跟我做过一轮节目嘅，
5: 系啊，
3: 我都问过个仔，点解你唔跟你阿爸唱歌？佢唔中意唱歌。嗱呢个咧，有时都牵涉到爸爸同仔佢嗰种嘅 expectation， 即系，我做歌手，不如你都跟我啦。譬如我有时都叫我仔噶，喂，不如你第时做 DJ， 我唔中意咁，冇办法。你第时可能叫你阿肥仔，肥仔你。做唔做 DJ 啊？你有冇谂过？
4: 我成日同佢讲，不如你做呢行啦，咁样，因为佢都讲，佢讲嘢都好叻嘅，佢讲嘢都好叻嘅，系
3: 就你嗰阵啊嘛，
4: 好叻，
5: 系咯，
4: 天才一样，
5: 即系我仔都系咯，细个都系。
4: 但系你嗰时有冇谂过，真系好希望阿仔系可以夹病，或者令到佢想夹病？
5: 我其实冇乜即系要逼啊，有时嘅，但系睇佢中意咩咯。咁佢细个系中意，即系已经系中意听歌嘅。
4: 啊，咁
5: 所以就可能听好多歌。佢叫我听翻黑胶嘅嗰阵时，老豆可唔可以听翻？因为我抌晒啊，有一排系搬完屋之后冇位摆啦嘛。
3: 我都系，
5: 系咯，因为都几嘥地方噶，
3: 同埋又易挛。好难 keep 嘅黑胶唱片，
5: 咁所以佢话要听，好啊，买翻啦。咁你知啦，你知我哋买黑胶搵买 HiFi， 梗系要搵 HiFi 得啦，系嘛？
4: 嗯，系，
5: 咁所以好方便啊。
4: 系，所以嗰阵时系纯粹小朋友系中意听，但系就冇一个就想法，就因为佢真系中意讲嘢多好多。
5: 系啊，中意系啊，因为博嘴博成嗰啲啦。
4: 系，
5: 咁但系唱歌都有嘅，我间唔中喺佢冲凉嘅时候，佢好大声嘅冲，即系唔系冲得好大声，
3: 系唱。
4: 歌好大声，
5: 系闩咗门都听到嘅，系啦。
4: 系，不过咧，如果我讲翻咧，啱啱啊，就系 Pat 哥提到啦，其实喺年中左右啦，就完成咗呢一个就系四十周年嘅太极嘅演唱会啦，咁样。其实咧，我就话哇，四十

0: 周年，我想问你嗰阵时有冇谂过夹 band 系夹咗四十年？
1: 梗系冇啦，即系冇谂过夹 band 可以成为职业终生职业添。
2: 因为我谂你嗰阵时咧，由最初 Trinity 开始，
1: 系啊 Trinity 啦，
2: 系咪三个人啊嘛？
1: 系啦，最多嗰时系六个人添嘅都有。
2: Oh, Trinity 以前系一个民歌嘅组合嚟嘅，即系以前有呢种分嘅咩？乐队、民歌组合咁样，即系有少少呢啲。
1: 因为木吉他嘅我哋嗰阵时，
2: 同埋唱嗰啲歌嘅种类都唔系咁 rock 嘅，
1: 系啦系
2: 嘛，咁但后来就最后转去泰，其实因为商业元素。
1: 冇啊，因为都系不如想转下，不如玩啲嘈啲嘅歌，主要系不如攞啲电吉他啊，打下真鼓啊，弹 bass 咁样，咁就开始玩咗呢啲电嘅乐器咯。
2: 就七子噶啦，
1: 咁就开始系啊，两队 band 咁样夹埋，
0: 夹埋
2: 系就有你大哥啦 ，Albert 啦，有你啦，
1: 系啊 ，Joey 听啦
2: ，Joey 听啦，
1: 系啊 ，Hi Fi 德啦，蛇哥啦 ，Ricky G 啦 ，Gary Tong 啦，七个人啊，七个人
0: 系
1: 最早。
0: 你会点样形容翻你过去呢四十年啊？你成队太极
1: 开心多过唔开心啦，一个好丰富、好有色彩嘅人生啦。
0: 嗯，有啲咩令你觉得我系开心在啲乜嘢？最开心系啲乜嘢？
1: 因为其实因为我由细到大都系困住嗰堆嘅兄弟啦，
0: 系
1: 即系嗰啲拍档，全部都系大过我嘅，我永远都系最细嘅。咁所以其实喺佢哋嗰度，我都每一位队友我都学到好多嘢。咁呢一个系一个好难得嘅机会，系你可以跟住佢哋学到几十年嘢，即系佢哋真系早啲嘅，可能系已经出嚟工作啊，咁所有嘅嘢都成熟过我啊，思想又好，即系行为上又会比较上会行为上边比我会冇咁乱嚟，
2: 即系处理都成熟啲，
1: 系啊，
2: 成熟啲做处事，
1: 系啊系啊，咁所以都系一个好幸运嘅一个。
2: 不过咧，我自己感觉咧，就系当你一个商业社会咧，即系你有收入嘅时候咧，你就会即系嗱，唔使分嗰啲叫咩共患难咧系易啲嘅，但系共富贵系难啲嘅。即系当你有钱有收入，你话哇，点解你分多啲，我分少啲？哇，点解？
1: 所以冇事啊，我哋冇共富贵过，
2: 仲系话难人。
3: 我输你
2: 谦啦，你大谦啦。
1: 唔系啊，即系我哋一来都系平均分嘅，真系，所以就冇呢个系啦。
2: 呢个已经难得啦，因为有啲人觉得喂。通常我主音梗系分多啲啦，喂，啲人留意我多啲，我知名度高啲，我见报率高啲，有啲人会咁，唔系好似你哋咁噶嘛，即系当兄弟咁样，唔紧要，边个唱边个打鼓边个，冚唪唥总之一样分，系咪咁啊？
1: 系啊，
2: 呢个先啊，
1: 因为我其实有时觉得我应该分少啲添啊，因为我见到即系大家一齐出 show 嘅时候咧，最唔使攞嘢，
0: 系啊，我咪就咁样谂，你应该系最轻骑嘅，系啊，
1: 见到佢哋哇一抽二楞咁样好多系啦，咁啊，所以系啊，不过好彩平分啫。
0: 但系四十年里面有冇少少会嗌交啊，或者嗌交？嗱，我觉得一定会嗌交噶啦。但嗌交之后点样收科咧？
1: 点止嗌交，
2: 打打啲嗌交，
1: 唔系即系有少少拍台啊。唔系梗有嘅，即系
0: 我相信
1: 都想对件事好啊，即系认真少少嘅时候咧，系咯。有时有某啲成员唔系咁集中嘅时候，或者系咯，喂，讲紧开会，即系讲紧啲嘢，系啦，即系大家都不如。趁就嗰个零两个钟搞掂咗佢啦，解决咗啲问题佢先啦。咁所以有时会系咁啫。不过系啦，呢啲嘅情况都系出现咗一两次到嘅。
2: 我觉得最紧要咧，大家咧无论喺屋企又好，或者做嘢好，系针对件事，唔好针对个人。
1: 系啊，
2: 即系你讲件事就唔好话。你啊，成日都系咁，你去咗你咧，咁去咗人哋嘅人身攻击咧，咁就好难解决事啊！喂，你呢只歌咧，我觉得好劲啊，因为有一日咧，我见到一条片咧，嗱，你知有啲双门跑车咧，咪嗰啲开篷嗰啲好细嘅，
1: 系
2: 好细个位嘅，咁啊，有个男仔车住个女仔，个女仔揽住个好大件嘅行李，系啊，咁跟住咧个歌词啊，红色的跑车即系带着行李咁样，因为嗰个女仔俾个行李掉住咧，系完全咧遮晒成个样啊，
1: 哎呀，
2: 系啊，咁啊，喂，你氹女仔都冇揸啲咁嘅车啦，但冇所谓。型啊嘛，最紧要系咪先？
1: 睇下边个揸啦。
2: OK， 听只红色跑啫，猜嘅乐队，跟住翻嚟我哋倾偈，冇行开啦。

0: Hello， 早晨。
1: 早上10:33。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咧骤雨逐渐减少，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展望咧，听日同埋星期六咧系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仍然唔稳定啊。虽然咧就系暴雨警告咧已经取消，但市民咧仍然要警觉咧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啦。另外咧提一提啦，特别嘅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嘅提示，蒲台岛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就是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远离斜坡。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就是下午的12:30，预料香港是有几阵雷暴。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3%。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我是赵真学韵，恭祝新城35周年生日快乐，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嘅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6: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烘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 第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桂温上榜2个星期，上星期在第5位，微升2级，播放次数106次， Less than a lover。他是 Jenny。

0: 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在八月八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师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佢咁仗义。
3: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3: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5: Canto 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6: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咗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o Pop 嗰个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个新嘅 Canto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5: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八点至九点，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 ，FM 九十九点七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9: 今日咧，我哋 Hello 早晨咧，有太嘅 Patrick 啦。我想问一个问题啫，我其实咧有时咧见到外国有啲 band 咧，佢哋嘅拆伙，因为可能咧阿 A 又觉得我红过你，阿B 又觉得我红过你，甚至有啲觉得咧，诶、我唔使 band 啦，我 solo 都得啦咁样。你其实从来有冇谂过咧，自己用即系出嚟？好，我记得有段时间你咪出过
10: solo， 系啊系啊，
9: 你 solo 过噶嘛？
11: 我啱啱咪出咗，咪早几年。
10: 系啊，早几年咯。所以咪话好耐冇见你，嗰阵时 solo 嘅身份。
9: 系
10: 啊，系
9: 咯，系啊。个感觉点啊？
11: 其实好孤独。
9: 我谂呢个系，啲系噶，你惯咗，
11: 系啊，
9: 成班咁样，忽然之间咩都系你一个人。
11: 尤其做出嚟做宣传嘅时候，更加会有嗰啲感觉，因为通常唔使点讲嘢，六个五个咁样出嚟，
9: 一人讲几句。
11: 头先讲咗几个人一齐做嘅时候就哇，系啦，即系唔使点出声都得噶啦。好多时候啲问题，啲好尖锐问题咧，都唔使我答。
9: 你答你答咁样。
11: 系啊
9: ，Solo 就自己孭晒所有嘢咯。
11: 系啊，
9: 但系个成功感都系一个人做晒，得到晒，即系系咪先？
11: 所以其实我其实自己咧，可能就系由细到大咧，都系唔系好中意一个人去做嘢嘅，可能中意一班人嘅，即系所以我细个都系中意夹民歌乐队啦，夹 band 啦，咁可能细个都中意，可能踢波都系啲群体啲嘅运动啦，咁、但系所以可能去到一啲自己要 handle 晒嘅嘢咧，咁一来可能我就系头先都讲咗啦，由细到大都系俾大过我嘅。兄弟咧去包围住、保护住，有少少可能。咁可能我自己一个人出嚟嘅面对嘅嘢时候咧，可能未必咁舒畅啊，做得咁可能会有少少会觉得啊，有佢哋喺度就好啦。
10: 但系都真系一段时间冇出。啱啱所讲咧，其实你只碟，因为嗰时系成只碟咁样出嘅，我记得系。系啊，咁但系一段时间嘅话，阿 Pat 哥，你谂住几时
9: 有新作？
11: 都想嘅，因为其实自己都好想有啲唔同嘅。嘅靈感出現啦，咁咁啱早排我個死黨又上咗去咗第二套啦，咁
9: 不作業
11: 係啦，咁想寫翻少少歌或者係啦，睇下點樣可以係啦，即係講翻我哋細個嘅事又好啊咁樣。
10: 其實咧，因為即係啱啱喺咪後嘅時候咧，我都有即係同大家分享，我就覺得啊，其實咧夾 band 啲都唔容易，四十年仲要 keep 住啱啱咧 Pat 哥你所講，其實太嘅係成班兄弟嚟嘅。系啊，即系你觉得嗰、那个keep 住嗰种关系系靠啲乜嘢啊？你哋
11: 其实主要我谂都系靠，因为我哋都系识于微时啦。即系细个嗰阵时咧，系好净系想玩音乐，系啊，冇嗰种真系要为名为利去追求，
9: 即系差唔多当兴趣嘅。
11: 系啊，直情系兴趣。

0: 兴趣，大家就系放工公余嘅时候揞钱出嚟夹 band 去俾 band 房钱，咁即系所以其实呢、這个呢、這个心系冇变过嘅，咁、所以其实我哋所有嘅成员其实佢哋自己都仲有另一份嘅正职咁样讲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太极都系一个兴趣班嚟嘅啫，咁所以可能因为咁样而我哋武当都系一个职业嘅
1: 殿堂级嘅乐队啦，兴趣班，
2: 因为自己好嘅兴趣班，
0: 即系你会发觉，咦，咁样会好啲，即系啊正啊，我做完工作咗即系正嗰份做完工作，哇，去轻松啊，就系参加呢个兴趣班咯，咁你会抱住一个好想玩好。投入去玩，好想快啲又見到佢哋嗰
2: 啲。但 Pat 哥，你呢個興趣班咧，即係我作為一個樂迷啦，你個 fans 啦，或者我香港聽歌嘅人啦，其實係值得驕傲嘅。點解？因為你講香港嘅樂壇，講香港 band music 啦，曾經我時當時咧好多 band， 留喺個音樂路上留低名稱，留低大家對佢印象，留低一啲經典歌曲嘅。唔係對對 band 都可以得，而你哋啲對 band 絕對有大量嘅好聽嘅歌曲同埋人哋，一定一講到香港樂隊咧，一定有太極呢兩個字。
0: 咁啊，真係要多謝好多歌迷朋友嘅支持啦，亦都多謝好多係啦，即係媒體嘅朋友嘅，即係幫我哋去 plug 歌啦。咁所以其實仲要多謝我哋細個嗰陣時嘅唱片公司啦、監製啦。
2: 咦，今日得獎感言㗎嘛？係啊，Patrick， 我第一日翻工，一定係我未翻工，我開會喎。咁有位主持人叫黎莉問咗我個問題，我都有啲詫異。咦，點解無端端問啲咁唔關我哋今日嘅會議嘅事嘅咁樣？佢話梁繼昌，你覺得而家香港樂壇點啊？我今日就用呢個問題咧，佢掉翻俾你。你覺得而家今日香港樂壇，你記唔記得問我呢個問題？
1: 我記得嘅。喺开会嘅时候，
2: 开会就无端端佢掉咁嘅问题，你觉得香港乐坛而家点啊？
0: 我谂紧佢点解会问你啫？佢当你系前辈嘛，因为
1: 系啊，你真系叻啊！
0: 系梗系啦，
2: 你点答？你会点睇？
1: 前辈你都系，
0: 而家系越嚟越好嘅，因为你见到唔净止系香港咯，即系其实成个世界咧，因为我觉得系多元化咗，同埋新嗰一辈新嘅年青人咧越嚟越叻啊！佢唔单止系识得去揾佢哋自己嘅风格啦，咁佢亦都会识得去揾翻以前一啲嘢，点样去利用以前嘅音乐套翻落佢哋自己身上咧？点样去变出嚟？所以你会觉得，咦，其实可能系会好唔同我哋细个嗰啲音乐。但系其实有少少系喺嗰度走出嚟，但系又配合到佢哋嘅一啲新嘅作风。我觉得呢样系几新鲜，我哋都喺度学紧佢哋嘅思维啊，点样去创作咁样。
1: 系，因为我记得嗰阵时，我点解系问即系阿 Michael 咧？你咁啊，第一咧，你前辈嘛，系咪先？
0: 系啊。
1: 第二咧就系，因为我觉得香港好多唔同嘅歌手，即系好多唔同种类嘅曲风啦。就系、譬如啱啱上嗰集，上你夹 band， 我脑海里边，我最近有一次我去咗一个全女班嘅，即系 Wiz 嘅音乐。演唱会咁，哇！你又觉得好正啊，全女班夹 band， 佢又系一种感觉。我之前睇曼安妮莉，我又觉得哇，佢哋嘅音乐又系好正 ，The Hurts 又好正，好多都好正。就我觉得其实系好多都好正，但系咧，我都谂紧啊，点样令到一个突围，其实都系唔容易。同埋我心里边咧，我每一次见到啲 band 咧，特别系 band，我都系心里边自己喺度谂，你哋千祈唔好散，你哋千祈唔好散，系啊，
0: 系啊。我对住好多新嘅乐队朋友都系咁样讲嘅，记住大家。溝通多啲，同隊友珍惜佢，錫佢哋多啲，咁你先至可以維繫到嗰個感情咯。
1: 系，真系呢个系要维系，同埋啱啱 Pat 哥你讲咗一句，其实你哋太极想当时系谂住兴趣班嚟嘅啫，咁啊，即系兴趣班咗四十年啦，OK， 咁但系嗰个兴趣班最特别系咩？要自己俾钱嘅兴趣班啦，
0: 系啊，你去系咯参加活动都要俾，
2: 嗱，其实咧最紧要系咩？系你中意嗰样嘢，嗱，有啲小朋友参加兴趣班，阿妈叫佢嘛，但系你哋唔系啊嘛，系咪啊？
1: 系
2: 咪阿妈叫你打 band 噶嘛？阿妈唔俾，所以咧你中意，所以你先会有成功嘅机会。如果你系好似戏啊咁样咧，即系未必会有今日你哋嘅嗰种成绩，我就咁睇。
1: 你觉得太极由想当年嘅即系四十年前出道到而家，你觉得有啲咩最大嘅分别啊？
0: 啊，当然系年纪啦，
1: 我觉得你
0: 啊，哎呀，除咗年纪之外啊嘛，
1: 系啊，同埋个样之外，
0: 最大分别我谂系睇住大家成长啦，即系由即系吊儿郎当乜嘢都唔使负责任嘅小朋友，变到大家都而家有个家庭啊，有小朋友啊，咁即系嗰个转变几得意，即系睇住大家每唔同嘅阶段啊成长啦，咁觉得啊。人生是这样的，即是由好兄弟慢慢进化去到抵住大家 小家庭组织埋，变咗我哋咁多兄弟嘅一个好大嘅家庭，越嚟越大啊！嗰件事咁，其实引申翻咧，其实我哋成个社会都系咁样，只不过走到最细就系可能系家庭一个单位，咁放大咗，其实就系一个社会，再放大啲一个成个整个世界咁。咁其实应该系大家互相爱惜多啲，珍惜多啲咧，成个世界都会更加好啦。
2: 哇！今日呢个真系好好的一个结语吓。好啊，咁啊，今日再一次多谢 Patrick，
1: 多谢
2: 佢嚟到我哋嘅节目，多谢为我哋作咁好嘅主题曲，好嘛？
0: 多谢晒，
2: 有机会再倾，拜拜，
1: 拜拜。
3: Hello， 早晨。
2: 早上时间10:46。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

0: 你为我梦。艺人组合 IDG 2%。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5: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6: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5: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6: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5: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6: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5: 密切留意
6: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7: 网上情，做人的基本原则。乜嘢系做人嘅基本原则？善良、简单、坦荡、诚实、守信、重情、不逃避责任、不掩藏良心、不伤天害理、不虚情假意。穷嘅时候都唔会去偷呃拐骗，就算有钱都唔会目中无人。当你苦的时候都不会出卖朋友，有难的时候都不会计算他人。那什么是做人的底线？帮过你的人不要忘记，陪过你的人不要放弃，爱你的人不要伤害。就算再穷都不要不要尊严，就算再有钱都不要看小人家。人，人这个字小朋友都懂写，很容易一撇一捺，但是做人就好难了。一生一世的付出，就算你做得几好都有人指指点点，就算你几人做人是几善心都有人心怀不满。做人你做得好人家未必记到，你做得不好人家会记一世。你帮人家的忙人家会赞你，当你不帮的时候人家会闹你，反正不理你怎样做都不可以讨好全世界。人家的嘴巴我们管不到，他们讲些什么由他说，做好自己，不伤害人，不呃人，不负人，不作恶，不使坏，不刁钻，就不会怕流言蜚语。记住了，没有谁欠谁。做人做好自己的基本已经足够，对人好对人坏心里明白就得了，人家讲些什么由他讲。

0: 好啦，时间10:53，今日呢个天气呢都一直呢都系好差嘅，咁希望而家呢大家呢都系喺马路上面呢，其实呢系小心揸车啦，同埋呢就过马路嘅时候小心，同埋呢头先咪后呢阿黎你同我讲呢试过俾某一架车啦，唔好讲边架车中啦，即系一剪过嘅时候咧，啲水全部咧熟都湿晒咁。
1: 冇错，咁啊，所以咧就系我哋都系希望咧好多嘅晴天吓，咁啊，包括咧就可以介绍呢个活动啦。其实我都系想大家同我一齐去参与嘅，因为嚟紧咧，其实嚟紧系咪11月29日星期日咧，早上嘅8:30至到下午4:00咧，就有一个嘅慈善跑，就系、是、We Care Run 慈善跑。咁啊，到时咧就会呢个红磡海滨长廊啦，同埋黄埔船景街嘅咁样。其实呢个活动咧就系、是、当然啦，慈善跑嘛，我咧。已经私底下同同事讲，我一定要跑呢一个
0: 十 K。因为你跑惯啊嘛。
1: 系啊，同埋我觉得有阵时跑步
0: 咧。我想问呢啊前辈啊，即系跑步嘅前辈。
1: 我
0: 想问咧，其实咧，如果我作为一个好少极少跑步啦嘅人咧，点样可以开始跑步？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咧、啊，我啊即系见人跑咁开心啦，我住喺近呢个单车径，好多人跑步嗰度。哦，点知咧？即系如果你唔跑惯嘅话咧，你跑一阵已经觉得好似上气唔接下气，同埋个人好似好虚咁。
1: 系，通常咧就系、是、首先咧要食，我通常都会食一条蕉或者食个面包去跑步嘅。食蕉咧就最快。
0: 有冇咁大分别啊？
1: 因为你空肚你冇嘢食咧，或者食得太饱咧，跑步好辛苦。系啦，咁、哦、另外咧就系、是、我其实我而家成日都会陪啲新朋友跑步嘅，即系自己啲 friend 啦。当然系佢哋话啊，好想跑步，你可唔可以陪我跑？我、哦、当然可以慢慢跑，又慢慢开始。其实我先生都系由慢慢开始跑，跟住就系你会，首先我觉得你慢慢揾到个乐趣系啦。如果你觉得呢个系好苦嘅事啊，好辛苦，其实你唔会维持。
0: 咁跑步乐趣系咩啊？
1: 跑步嘅乐趣系可以静咯，个人。我
0: 静到噶，
1: 静到系啊！
0: 我同埋我想问咧，你跑步嘅时候咧，你会唔会听音乐噶？
1: 一时时，其实我咧就算系塞住嘅 earphone 咧，我都唔系好听到首歌嘅有阵时，因为我觉得我处于系一个好内心嘅一个状态。
0: 因为有啲人话咧，跑步咧，你听一啲嗰啲叫亢奋啲嘅快歌咧，咁你会有劲啲。
1: 哦，系会嘅，会嘅，会嘅，会嘅。但系有阵时我系会直头觉得我个人想静，我会除咗 earphone， 系啦就跑。哦、我试过除咗 earphone 之后，成个 earphone 跑完之后唔见咗。
0: 哦，我都试过。因为即系我踩单车，跟住唔见咗。
1: 系啊，因为真系跌咗啦咁，所以我觉得我希望大家揾到个跑步乐趣。当然啦，我哋今次呢一个嘅即系慈善跑。唔系话一定要啊、哦，要攞第几或者一定要10公里咁啊。其实有唔同嘅赛事，包括咗个人赛啦、亲子赛啦，同埋企业团体赛。同时之间比赛之余咧，都系为慈善团体咧就系筹款嘅。咁所以希望咧，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咁啊，如果大家想支持嘅话，就或者了解更多啦，就可以上到就系新城广播嘅网站，因为我哋都有早鸟优惠同埋网上报名，而我哋嘅优惠咧就系早鸟优惠就去到8月30日嘅啫，咁所以希望咧就系大家多多支持，同埋我自己咧其实好。

0: 好常跑呢个海滨长廊嘅，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即系到时可以见到大家啦。Michael，
1: 写你系咪有亲子组合噶？系咪有亲子组合噶？唔系，我真系问有噶嘛？嗱，我觉得呢个几好嘅，即系等于有时踩车咧，我见到有啲人大人带小朋友一齐踩，即系作为一个叫示范啦，同埋佢攰嘅时候唔好啦，爸爸陪你一齐踩啦，咁即系会有一种多种嘅推动力噶。
0: 系，同埋咧，即系我自己咧已经系。咁我同我先生讲咗，我先生已经要跑噶啦，咁所以我哋师弟已经 mark 住个仔要跑噶啦，咁啊佢哋就跑亲子赛啦，咁样，因为我觉得都系一个俾小朋友又感受下跑步系点样啦，或者比赛点样啦，咁都系嗰句啦，即系我都系一个开心嘅时间嚟嘅，
1: 绝对系，
0: 系啦，咁所以大家记住系11月29号，而呢个早鸟优惠去到8月30号嘅啫，咁啊当然啦，啊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最后就播一下呢一首歌曲先。系呢一首歌啱啱提到，其实有阵时做音乐咧，都系一个新嘅尝试，包括咗落活道，佢系张智豪啊。

0: 啦，早上十一点钟听个 Hello 早晨，都星期四嘅尾声嘅林欣交俾咧，好劲嘅林伯入咗嚟啦。
1: 咩劲先？胸肌好劲，
0: 乜都劲，
1: 乜都劲。
0: 你唔好睇小林伯，林伯除净系得胸肌啫咩？人哋嘅人才脑筋样样。
1: 唔好意思，因为我净系留意到胸肌咋。
0: 你唔识讲嘢，
1: 留意到胸肌咋。
0: 净系识睇人胸肌，你个人真系你检讨下。
1: 我好肤浅噶咋 ，sorry。
0: 喂，咁而我哋嘅 Hello 早晨咧，去到今礼拜第四天啦，听日第五日噶啦吓，希望听日第一样咧喺呢一个。八点半，我想话十一点啊，讲咗人哋嘅时间。
1: 你做咩？你想转场啊？你
0: 我帮咗人哋 sell 啲。八点半就听住我哋吓新城资讯台嘅呢个 Hello 早晨，好嘛？听日我哋再
1: 听再见，拜
0: 拜。
2: Hello 早晨，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早上11点。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星期三发生山洪，引发泥石流，在两国造成最少160人死亡，还有数以百计的人失踪。在尼泊尔，警方说已经发现157具遗体，还有多人失踪，他们正协助将洪水风险地区内的民众转移到较安全的地点。尼泊尔旅游部门就说有超过400名游客失踪，其中340人是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美国和加拿大都说正密切关注事态，南韩就说继续和尼泊尔政府和相关部门合作，保障滞留在当地的南韩公民安全，以及防范有更多人员伤亡。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很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正运送毛毡、急救包、担架和丝袋等紧急物资到当地。而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初步统计显示有3人遇难，265人失踪，具体伤亡人数仍然进一步核查中。新华社报道，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前往西藏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已经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大量装备前往灾区救援。不过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和，令到后续的救援工作难度大增。在本港天文台上午10:1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就仍然生效，并发出山泥倾泻提示，呼吁市民远离斜坡。今朝早的大骤雨为大部分地区带来大约50毫米雨量，东部地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天文台过一日一度发出红色暴雨和两度发出黄雨警告。教育局在凌晨红色暴雨期间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其后由于改发了黄色信号并取消所有暴雨警告，下午后今日照常上课。第一次的黄雨警告在昨晚6:45发出，其后取消，去到午夜前后闪电豪雨交加，并持续传出多次巨大雷响。天文台在午夜12:00再度发出黄雨警告，凌晨5:0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持续超过4个钟头之后改发黄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取消。本港楼价结束连续13个月的升势，差物业股价署公布7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1.5 点，按月跌 0.46%， 结束去年6月以来连续13个月的升势。当中1076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跌 0.46%， 大型单位楼价跌 0.31%。 至于租金就连升9个月，7月官方租金指数报 207.4 点，按月升 0.78%， 当中以431到752尺的中型单位租金升幅最大，超过8%。今年首七个月楼价累计升 7.3%， 租金累计升 3.4%。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紧急命令，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指示国内电网不得使用外国制变压器以及其他关键能源设备。这项紧急命令明令禁止企业购买、进口或者安装用于大容量电力系统的特定外国制零件。大容量电力系统是指负责在全美输送电力的网络，包括高压电线、变电站和发电厂。命令并非全面禁止所有外国设备，而是重点针对被美国武器禁运或者制裁的国家，或者是被认定为可能损害美国利益的政府。至于已经安装的外国设备，特朗普就授权能源部长赖特在必要时提出或者采取限制措施。特朗普在命令中说，先进制造业、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国防生产快速发展，令到美国更加依赖稳定的电力供应，一旦电网瘫痪，造成的损害将会比以往更为严重。警告外国制的设备可能在软件中设置隐藏的存取途径，让其他国家能够操控或者切断美国的装备。长沙湾苏屋村凌晨发生火警，近80名住客要疏散，有3人不适，4只家猫不治。凌晨2:51，警方接到多个电话，说
苏屋村石竹楼九楼一个单位冒烟并喷出火光，有两名男女表示被困在屋内没办法逃生，救援人员到场派出一队医务队救人，并开动一条喉扑火，40分钟后将火救熄。消防员在一个单位内救出四只猫，其间一只施以心外压和使用氧气罩辅助猫只呼吸，但是最终抢救无效，全部不治。呢节新闻报道完。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好，讲下天气啦，大致系多云啦，咁间中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咁稍后骤雨咧系会逐渐减少噶啦，咁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咁初时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咁展望明日及星期六咧系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咁随后一两日天气唔稳定噶，咁虽然暴雨警告咧已经取消咗，咁但系市民仍然需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会带嚟危险嘅。嗱，山泥倾泻特别提示下，蒲台岛嘅雨量系特别高嘅，咁有机会引发呢个山泥倾泻，市民咧应该留意山泥倾泻嘅风险，远离斜坡。咁如果市民发现咧所处地点附近咧系有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保持安全嘅情况底下咧，仲要系报警嘅。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期咧到12:30，咁预料香港咧系有几阵雷暴，而家系28度，湿度92%啊！
2: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返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3: 我哋请 KOL 喎，你咩 KOL 啊？
4: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3: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4: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00-5:00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6: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16周
3: 第三位。
4: 本周季军位置是来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来有佢自己呢首嘅城市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个星期升咗三级啊，直接杀入三甲，仲要杀到冠军位啊，就系 Jenny 李恒毅嘅作品《你快乐吗》。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晨谭咏麟姐姐，
1: 讲系啦，早晨，
2: 早晨林希谭，
1: 早晨各位听众。
0: 头先报天气咧，即系窒一窒咧，系咪寻晚瞓得唔好啊？即系雷电交加之夜。
1: 唔系，琴日瞓得好好啊！其实咧，我系今朝先知道睇新闻，先知有雷电交加过啊！系咪好幸福啊？
2: 我都系、
1: 啊，唔知系咪屋企冷气机嘈咧？
0: 定系地区问？哇！我嗰度直头打仗咁样喎、
2: 啊！系咩？
1: 你系中国咩环境啊？你嗰
0: 度？哦，系中国定系咧？中国香港？
1: 中国香港嘅西区？
2: 薄扶林咁样分嘅啦，依家要咁样分嗰啲中国香港西区咁。
1: 你唔系听得出一啲混淆都冇？
2: 冇混淆，好清晰，
0: 好清晰。
2: 我几惊你讲紧唔系香港嘅西区。
1: 你大埔又听唔到。咁我嚟到又聽唔到，咁聽唔到我諗咧，應該係我哋嗰邊冇咁嚴重。
2: 唔係，我可能純粹我同老婆琴晚好開心，跟住我就瞓得好好啦。
0: 開心啊！
2: 所以就拍片就瞓咗啦。
0: 唔係，我嗰邊嗱，我住中西區，咁跟住我咪啲同事住將軍澳啊、觀塘嗰啲，哇！大家都覺得係成晚係瞓唔到喎，係劈落嚟，真係劈落嚟嗰種聲。
1: 所以天光就話已經係紅月，咁你就叫啲小朋友唔好瞓，咩下晝翻學啦。
0: 係咩？
2: 喂，不過咁樣嘅，尋晚食完飯車啲細路去泳池游水咁樣啦，咁都見到係閃咗好多下，即係閃得好緊要嘅。
0: 仲有咁樣，
2: 即係尋唔係咁室內池，咁啊未癲到咁，雖然我都癲，咁跟住咧就閃得好緊要，我都覺得哇，應該都真係落嚟緊都會落得幾大雨下啦咁。
0: 不過你唔好話喎，其實咧即係我。中間離開電台嗰十年咧，曾經做過飲食業啦，都知道一到呢啲咁嘅天氣啊、大雨啊、咩雷暴啊諸如此類咧，其實就好直接影響生意嘅、
2: 啊，
0: 因為大家可能唔想出去啦，留喺 office 食 lunch 啦，甚至留喺屋企啦咁樣，除非約實咗邊個生日，
2: 係喜慶嘢，
0: 咁大家就會就算幾大雨都好，除非真係間餐廳生嘅啫，如果唔係都會嚟，咁希望大家都堅守即支持我哋香港飲食業啦。但係講起生日咧，即係因為我喺 thread 度見到。好多人讨论切饼费呢个问题，有啲人觉得
1: 讨论乜嘢咧？
0: 唔应该收，应唔应该收？收咗之后究竟提供咩服务？抌低个蛋糕算数，定系哇唱晒歌出嚟咁样？即系有好多呢一啲咁样嘅评论出现，有赞有弹啦。但我想问下两位，其实当你拣餐厅食饭同朋友，特别系生日啦，佢免唔免切饼费？对你嚟讲会唔会系一个考虑呢？
2: 睇下幾大夥人食飯咯。如果講真的，你四個人食飯，捧個蛋糕去，咁咧一般啲餐廳有幾種做法啦。我依家近年我覺得流行嘅做法就係你幫我嗌兩個甜品，我就送個切餅費，或者你嗌樽酒，我就免個開瓶費，即係呢啲。
0: 係啊，
2: 即係有咁樣嘅。
0: 一加一咁樣啦。
2: 係啦，咁但係調翻轉，咁佢就即係逼我唔好買蛋糕啦，因為我四個人，我點會嗌兩個甜品再加個蛋糕咧？
0: 寫埋名噶嘛，通常幫你。
2: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咯。所以我自己覺得係一件事嚟嘅，即係你收我$150或者$200嘅切餅費係一件事嚟嘅。
0: 譚小姐係咪通常啲人見到譚慧英，唔收一定唔收咁樣噶？但你唔知道有切饼费呢回事啊？
1: 其实我未俾个切饼费，
2: 唔系你俾个钱你食饭。
1: 我唔系我个面有个贪字喺度咩？
2: 唔系啊，但系你好似去到边都有人请你食嘢啊咁样嘅。
1: 唔系你听我讲先，首先咧我就佢攞个蛋糕咁咪，你帮我说住佢先咁啊。因为我通常拎蛋糕去咧，都因为我整嘅，我就唔系就总之就佢冇收我钱，
0: 真系因为谭玉英咯。
1: 嗱，然后跟住如果你话如果我冇自己拎佢然后我又想切蛋糕，我就喺嗰度 book 个蛋糕。咁啊，睇下先，上次有冇收钱咧？都好似冇喎，
0: 冇 check 單係嘛？
1: 即係其實嗰個蛋糕係嗰個好細，即係我上次去食嘅意大利餐，
2: 唔關事，唔關幾大事，唔關係你整事嘅，
1: 唔係嗰個好細嘅咋，咁嘅咋，
2: 都係唔關事。
1: 不過佢有個牌喺度寫住 Happy Birthday 咁，都冇收錢啊。
0: 係咯，即係大家孝順佢咯。
2: 我覺得俾錢唔係問題，但係冇一次係可以成功地俾到個 surprise 個壽星嘅，每次都係蛋糕上未啊？邊位生日啊？
0: 唔係，我最
1: 呢啲有，
0: 我最經典係同以前舊同事食飯啊，真係 surprise， 即係我生日嘅，真係 surprise 我諗住啊，跟住後來個部長就嚟問我喎，
1: 問你
0: 啊個蛋糕係俾邊個？
2: 係啊，係咪黃色盒嗰個啊？問生日嗰個，成日都中嘅佢哋。
0: 我啊你，
2: 佢哋係知道邊個生日，所以佢哋識睇相，
0: 知邊個
2: 係一睇就知你生日。
0: 問邊個？
2: 係啦，
0: 我又調翻轉喎，其實你。而家啲餐廳咧，
1: 不過嗱，講句公道説話，我覺得如果人哋咧係特別為你哋俾好多啲叉叉碟碟啊，同你俾嘅蛋糕出嚟啦，收呢個切餅費咧，我覺得係可以嘅，就等於開瓶費咁，人哋都要俾個杯你㗎。
2: 係，同埋人哋係因為你個蛋糕就嗌少一樣嘢，因為你樽酒就嗌少咗樽酒咁樣，係嘛？
0: 都
2: 影響佢生意㗎嘛，影響佢生意㗎嘛都。
0: 唔係 buy one get one， 即係譬如你
1: 咁啊，如果我食中菜，我根本唔會有蛋糕食。
0: 有壽桃㗎嘛？
2: 係啊，有盤桃。
1: 系啊，
2: 係啊，即係總之你帶外來嘅嘢嚟食。
1: 所以我覺得收費咧係應該嘅。
0: 嗱、嗯，我做過嗰個集團咧，其實嗰啲設餅費，坦白講啦嚇，係可以酌情嘅，因為其實我做嗰集團唔敢講係全香港都係咁啦，係嗰啲叫設餅費啊，成一啲下難嘅，即係等啲同事
2: 開心下，
0: 開心下，等佢哋可以有少少即係利是咁樣。
1: 但今日點樣下難啫？擺埋落嗰個單度嘅，而家埋單就唔使俾錢嘅 ，do 嘅。
0: Accountant 好容易分到呢啲嘢，但所以其實某程度上面可以酌情嘅，有某啲餐廳就唔係全港，但我就覺得如果有 service 嘅話，咁梗係好啦。有啲仲誇張到，我都覺得其實而家做 waiter 係百般武藝，唔係淨係上餐啊，諸如此類，唱埋歌啦，成班人走嚟，即係差唔多全間餐廳嘅 waiter 一齊走去譚詠麟面前，然之後就唱首生日歌俾你聽，有嘅。
1: 哦，咁呢個聽
2: 咁內地打邊爐嗰度啦，
1: 係啊，
2: 嗨嗨咁樣嗰只啊嘛，都會㗎。
1: 變臉
2: 嘅
1: 你睇啊，
2: 係啊，
0: 我一陣跳拉面已經好勁㗎啦，而家可以咁。但我試過遇到，但呢個我親身經歷嚟嘅，我都處理咗，因為喺我以前一間餐廳發生嘅。你嚟過嘅執咗㗎啦，打邊爐㗎。
1: 打邊爐啊？
0: 即係
1: 台式嗰、那個
0: 台式嗰間係啦。咁啊，
1: 睇我幾有良心，食過係有名嘅，即係唔係忘記咗嘅。
0: 個 memory 可能係好唔好？
2: 但係你唔記得嘅都好多嘅。
0: 例如咧，
1: 點解你係要講翻一樣我唔記得嘅嘢咧？我記得嘅時候都有，咁你有嘢唔記得咩？
2: 有，我都有嘢唔記得嘅。
0: 好，咁我講翻我一單先。咁又係啦，我唔喺現場嘅初。咁有你知而家蛋糕唔係好似阿譚咪細細個噶嘛？
1: 嗯、
0: 有啲係幾層高，就專登揾人整過千蚊好大嚿嗰啲啦。
2: 係
0: 咁好似個客人咧就攞嚟餐廳，然之後就話啊呢度收切餅費都冇問題，佢都話因為個蛋糕好大，你幫我雪起佢先。
1: 即係雪唔到嘅喎，即係咁高。
0: 冇錯。咁我同事就话好啊，咁其实我哋个雪柜系冇咁大噶嘛，
1: 系、可以理解到。
2: 你死梗，你话好噶，
0: 系啊，你话系啊，你话好，
2: 你话好噶，
0: 都差唔多埋单啦。佢将佢个蛋糕咧就摆咗喺我哋啲大雪柜嘅顶。
1: 哇！發熱嘅，
0: 係啦，封位嗰度，
1: 暖住佢。
0: 重要，俾個客人咧經過嗰時候咧，啱啱推開個廚房見到，咁咪個客人嬲都好合理啊！咁咪話搞錯啊！你唔得嘅，一開始同我講啊，或者我切先啊嗰啲啦。啊，
1: 或者我擺埋一邊都可能有冷氣，
0: 即係唔係俾個暖風場，
2: 係啦，等喺度都等得㗎。
0: 我就記得我同事嘅回應，哇！呢個我就覺得真係香港服務業真係咪咁嘅水準啦？連我作為同事我都覺得
2: 係，
0: 佢話。系咁噶啦，
2: 佢讲一个物理嘅现象，你摆喺个雪柜顶系会溶嘅，
0: 唔系咩
2: 样，
0: 系咁噶啦，你见到噶啦，个雪柜唔够大啊嘛。
2: 我以为你真系纯粹解释个现象啫。
0: 跟住咁个客人就梗系嬲啦，
1: 系嬲啦。
0: 最好惨咧，嗰日佢正日生日，
2: 系
0: 溶晒啦，已经好贵
2: 系啊。
0: 佢最后咧，因为唔甘心俾个折饼费啊嘛，又唔知点解唔 wave 佢。咁然之后咧，嗰个地方咪系一个即系大商场啦，出边咪海旁嘅。
1: 嗯，
0: 佢就攞埋个蛋糕，几个朋友出去海旁度切。
2: 系，
0: 但系嗰个蛋糕其实已经溶咗啲啊，食。
2: 系，
0: 我觉得即系我觉得佢冇错。系好明显有时系餐厅，
2: 咁餐厅有问题嘅，
0: 你都冇人咁答
1: 佢、啊。但佢都处理得几好啊，
0: 就系咁噶啦。
1: 唔系啊，即系攞走去食啊。
2: 女朋友已经好有厚道
1: 咯，
2: 好、
1: 啊啊、
2: 大方。
1: 唔系咁啊，有阵时
0: 客人嚟嘅，客人
1: 嚟咯。你嘈到，你嘈到咁样不欢而散又无谓嘅，令佢自己嘅心情不好。
0: 嗱，佢最后有投诉嘅，点解会经嚟我度？因为当时我系处理投诉嘅部门啦。咁啊讲一大轮，咁我听完之后咧，我都觉得好遗憾，即系对，
1: 真系唔好意思，
0: 唔好意思。嗱，佢真系。唔係啲浪禮客嚟嘅，我最後聽到咁，我都覺得好過分。我問翻同事，啲同事話係啊，嗰個新同事定係 part time 啊，亂講啊，即
1: 係
0: 咁樣。
1: 而家啲年青人有陣時就係我唔知點講咁啊，係咁噶啦，
0: 係咁噶啦，你見到噶啦。
1: 蛋咪唔係我唔擺啊，擺唔落啊嘛。
0: 我最後咧真係話你不如再嚟食啊，我就即係 free 一餐俾你，你自己食。佢真係佢話多謝你，但係佢冇嚟到嘅，即係佢最後唔係因為要屈乜嘢啊咁樣。即係我想講客人當然有時有過分要求，即係覺得。哇！你
1: 咩人都有嘛，
0: 設
1: 但呢個客人好好啊，
2: 好好、
1: 啊，
0: 我唔知佢叫咩名，
2: 佢有立場幾好啊。
0: 佢就想話俾你知，你嘅服務可唔可以改善？其實你一間，
1: 如果俾你，你會點做啊？如果當時你見到你自己嘅蛋糕喺個雪櫃頂，
0: 吹風緊，吹暖風、啊，
2: 我諗都係咁上下嘅啫。我都
1: 唔係我咧，如果嗰陣時咧，我就會叫我就要攞翻出嚟咯，擺翻喺呢一個譬如吹風口嗰個位嘅
2: 就佢啊，
0: 已經用咗啲啦，
1: 即係擺好啲啲啦，盡量做啦。即係當我已經知道咗，
2: 係
0: 啊，
1: 我唔会由得佢再暖住个蛋糕噶嘛？
2: 咁一定会，咁一定会阻止佢损耗先。
1: 再讲真啦，你呢一个咁大嘅蛋糕，佢叫人雪住咧，
2: 系咯，都系有啲蠢嘅。
1: 本身都系有啲咧。 有啲唔係幾 consider 嘅，
0: 我都覺得
1: 係咪先？
0: 咁但係調翻轉服務，
1: 你仲要俾幾層？我嗰啲唔同喎，我個盒咁樣一個盒嘅。
2: 你自己帶個冰袋去都得啦，你咁樣。
1: 冰袋已經咧係由我屋企出發去到食肆用嘅啦，已經啱啱好嘅啦。
2: 佢已經用完咗，即係個工程已經完咗。
0: 所以我喺呢度咧，我想講反而係我唔知嗰位客人係咩人，即係我除咗好中意生日快樂之外咧，都要多謝佢其實咁 nice
1: 係。

0: 苏明有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
1: 我都好中意。你两个十一月生日今日都系，
0: 系啊系。
1: 你哋可以谂定想食乜嘢啦，你自己整蛋糕俾自己都得噶。
2: 喂，而家八月啫，
0: 谂啫，
1: 谂啫，
0: 系啊，
1: 谂谂下就系。
0: 我会买三层蛋糕，
2: 我会
0: 去你旗下嘅餐厅。
2: 我最多谂到九月嘅啫，
1: 九月其实几日之后就九月噶啦。
2: 十月同十一月嘅嘢迟啲先算，
1: 冇得计划。放翻 ICU。
2: 11:25，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偶像女星一期生年纪最小的两位，15岁的 Fiona 加上17岁的 Alpha 组成 IDG

0: 100%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噶。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4: 系
3: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嘅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8: 谭玉英，谈生活，
9: 谈生活，谈生活。
10: 接住来咧，就想分享一下咧，就系、是、最近咧，我睇咗一个日剧啊，咁、咧就系、是《孤独死又怎样》，咁、我未睇晒嘅，咁、但系咧入边讲嗰个主题咧，我想今日咧就都去同大家倾下咁，咁咧里边咧就系讲一家人啦，咁、咧就喺日本嚟讲咧，其实都有好多啲老人咧系自己即系喺个屋企度过身咧都。一段时间先被人发现咁样样，咁都好似一件都普遍嘅事。咁你如果一个人生活，咁呢件事会发生嘅几率都系会高啲噶啦。
11: 系系系。
10: 好啦，咁啊剧情咧就系咁嘅。咁啊有位嘅姑姑咧就系、是、个女主角嘅姑姑啦吓。咁佢咧就年轻嘅时候咧都系喺个家庭里边咧都系一个叻人嚟嘅。咁啊都系一个女强人啦，自己又识照顾自己啊，又靓啊，咁样又。停学嘢啊，咁得个好进取、生活好愉快嘅一个女士。咁、到佢到年纪长嘅时候咧，咁佢同个主角咧都系佢好亲密嘅，因为通常你一个冇结婚嘅人咧，你就会点？你多时间、你可以照顾埋人哋啲仔女，即系譬如话你会同佢去街啊，会凑佢去玩啊，
12: 即系孤侄嘅佢哋
10: 系啦系啦，咁啊变咗会咁样样啦，咁啊变咗佢哋嘅感情就相当之好，咁、故事发展咧就系一嚟就阿姑姑咧就原来。

0: 喺屋企过身几日先被发现。咁就讲翻咧，就系呢个主角嗰个心路历程啦。咁佢就睇即系原来喺佢细个嘅时候好羡慕姑姑嗰种生活模式，佢觉得佢大个都要咁。
1: 哦，
0: 系佢真系好想咁样。佢见到佢好快乐，即系总之系自己照顾到自己，又搵到生活啦。
2: 好自由，冇乜牵制牵挂
0: 咁样。咁佢就自己都向往呢一种生活。咁点知咧？原来佢当佢姑姑过身之后咧，佢一种好凄凉嘅感觉。
1: 原因系即系除咗死亲人之外。
0: 咁你一个人如果喺屋企死咗几日先被发现，咁唔凄凉咩？本身呢件事都系凄凉嘅，
1: 都系
0: 再加上一个你自己好锡嘅一个亲人。
2: 嗯，
1: 佢算好好、啊，有个侄女发现、啊，
2: 咪系咯？
1: 我觉得佢唔系话完全孤苦无啲，即系完全冇人冇物、啊，有啲真系冇人冇物、
2: 啊。唔系嗱，老实讲嘅嗱，即系两个真咁讲啫吓。如果你都系一个人住嘛，
1: 系啊，
2: 咁你有冇谂过边个会发现你咧？其实有个侄都好，你会觉得边个会发现你咧？如果你喺屋企走咗嘅话，
0: 我估都系，
2: 系
0: 即系如果有人揾你揾极都揾唔到你
2: 嘅味传出嚟，
0: 你唔好而家即刻，你唔好即刻攞我嚟讲先，
1: 你攞我先，
2: 咁点解林柏希嘅味传出嚟，定系有人会发现你咧？
1: 其实我首先我预咗自己嘅 ending 系咁嘅，我已经做咗心理，真嘅真嘅。我即系第一，第二就系、是、我谂应该好快嘅，我估，因为我覆电话
0: 唔系你有排挨嘅，睇、啊、你个样
2: 子，唔系咁，但系都会有一日噶嘛，人都有一日噶嘛。
1: 同埋我身边嘅好朋友咧，应该嗰时候大家都走紧啲噶啦，所以我同埋我都死咗啦。如果 by the time。边个发现我？点样发现？其实我真系
2: 可能系东张西望咯，又话边间屋嘅有啲恶臭啊，跟住又揾阿猫仔走去撬开道门去睇下咁。
0: 佢以为佢做咗拾荒老人啊，
2: 系啊，嗰啲咧
0: 都系嘢。
1: 系啊，即系我自己真系我唔系话唔伤感，但系我已经预咗，我系心理准备地。
0: 我想我唔需要谂得咁快嘅，因为咧其实依家科技发达都咁紧要咯。可能第日咧你屋企几廿个机械人，无时无刻都叮当咁样系话俾人知。
2: 系
0: 啊，
2: 主人死咗，主人唔
0: 系死咗，主人心情唔好，过去同佢倾偈，好烦好烦。
1: 中都系呢类咁样嘅功用啦，等大家。
0: 其实咧，我想讲咧，就系呢套嘢，其实咧就系带出咩咧？就系呢件事既然系一个事实，我哋唔好去谂佢点样凄唔凄凉。但系咧，我觉得如果咧喺地佢系讲出带出。一个概念叫中活啊，
1: 中活，
0: 中医嘅中，生活嘅活。咁你嘅中活系点咧？即系话你人生咧，你到头嚟你都系会长眠噶啦。咁于是乎喺你嗰段阶段里边，喺你人有生之年咧，你系应该咧系识多啲朋友啊。但系识朋友就唔系你老咗之后咧，我咁孤独，等我去识人先咁，唔系咁样嘅。即系你年轻嘅时候咧，你已经咧同要交朋结友。咁你点样交朋结友咧？你一个人，如果你系一个自私嘅人，你点结到友啊？系咪啊？你首先要系一个咧开朗。同埋唔好自私，甚至乎咧有適當嘅時候咧，就懂得闊綽，咁你就自然好多朋友嘅。好啦，你都可以話，到老咗嗰陣時，咁你朋友可能佢哋嗰長命，佢哋走先過我咧，到頭咪都係孤獨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咁嘅人咧，你係要識落好多唔同層次嘅人嘅，你唔係永遠都識得同你同年噶嘛。咁有啲再年青啲啊，或者點啊，你都會識到，甚至乎即係我自己嘅經驗就係，我會識埋我啲朋友。有啲仔女嘅，
1: 系啊，着食饭噶嘛，你会
0: 系咪即系变咗你嘅朋友个朋友层啊？咁即系话唔就一定要好似你自己同一个 PS group 噶嘛？咁所以咧就应该咧系要喺中活嘅时候咧，你就系要明白呢一件事，你就要识多啲人，识多啲朋友。
2: 提问：中活系一个状态啊？是一个人生阶段定咩？
0: 系一个你活一个生活模式。你明知道，你明知道人系会走向终点，于是乎你要懂得用这个活紧的时候好好地 去增加你自己的生活圈子，不要令到你在生的时候这么一个人，就算你自己一个人做什么都开心的时候，当然你要有这些时候，但你也不需要永远都只得你自己一个人才开心。
1: 还有我想起一件事，我们有些 WhatsApp group 呢，里面有些前辈，他每天都会抌长辈图出来
2: 的，对啊，年花那些，
1: 他真的说你不要嫌我烦，其实去到我这么年纪，我每天都抌出来，如果去到发觉有几日我冇抌出嚟咧，大家就嚟关心下我啦。究竟我系咪出现咗咩状况？所以唔好净系笑啲人，哇抌啲咁样即系呢啲咁嘅老土嘢出嚟。我谂佢哋心态其实都系咁样。我哋系朋友嘛，中活啊嘛，等我哋有咩嘅话可以照顾翻佢啊嘛。

0: 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的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的地方附近有山泥倾泻，立刻离开，并安全的情况去报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12:30，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而家系28度，湿度92%。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4: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3: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5: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图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图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点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6: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7: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8: 逢星期四中午1:18，
6: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8: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远距离梁咏琪。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放饭 ICU，
0: 今日考你牌。
3: 经过几日的训练，我相信我们两位主持人其实已经很清楚这个法律的原则性，所以今天这个问题相对真的太浅了。我由浅入心先，我们成日入公共交通工具，人多车多又逼，其实是不是如果要讲到非礼啊，或者有些不好事发生，是不是就是单向男向女，咁女向男又可唔可以提告嘅咧？
4: 梗可以啦，
3: 可以男向男或者女向女又可唔可以提告嘅咧？
4: 可以，
5: 我觉得系可以嘅。
3: 可以、嗯、，OK， 我就话即系太肤浅啲，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5: 嗯嗯、
3: 反而系跟住啦，你知道即系有时咁逼咧，
4: 总之被侵犯就可以告。
5: 嗯，
3: 咁但系都好主观嘅、哦，有一啲人成日觉得全世界都要视奸佢嗰啲，咁点计啊？
5: 嗯，
3: 即系好难讲嘅。系，好啦，但系咁样。人多车多好逼的时候，有时冇心嘅，但唔小心掂到隔篱一个。
5: 嗯、
3: 但系隔篱嗰个咧，特别男士，我相信有时即系唔好话男女公唔公平，嗯、但系男士的而且确系高风险啲嘅。
5: 系
3: 对方就一口咬定，
5: 嗯、
3: 你非礼我，
5: 嗯、
3: 你掂到我，但系个男仔或者总之即系叫掂到人嗰个啦、
5: 嗯，
3: 完全冇呢个心态。但系嗰个就唔系，你系掂到我，
5: 嗯、
3: 好似阿淡话斋，我唔舒服啊，即系感觉唔舒服、啊。
5: 好主观嘅，
3: 系好主观嘅。嗯我怎样可以避嫌这件事，又或者我之后可以怎样处理令到这件事未必成立，或者我

0: 真系冇非礼，应该点样保障自己？就系呢个谈论嘅重点啦。
1: 尽、量自己嘅身体唔好掂到人，
0: 掂咗啦，
2: 掂咗啦，已经。
0: 不如我嗨到你个，譬如我落车赶住，我嗨到你的手臂。
1: 咁、如果你咁样样都话有事，咁我哋香港人真系好幸福啦。我哋香港人成日逼嚟逼去噶。
0: 但系有啲人真系好。我唔可以话佢错，好敏感，好敏感嘅有啲。
2: 系我自己咧，嗱，我平时咧就一定系将个手系摆喺摄影机会见到嘅地方嘅，即系我会扶啦、
0: 哦。你会揾嘅，
2: 我会揾噶、哦，我会、哦、因为我怕呢啲麻烦，当然我都好小心啦。好啦，咁但系如果真系不幸地当呢件事真系发生咗，我谂一定第一样嘢你一定要主动道歉先啦。咁因为你主动道歉咗，然后你承认我真系掂到你，我觉得
1: 你掂到都系唔
2: 会解决咗一大决先嘅。
0: 系
2: 咁。但是那個感，但我成日覺得咧，女士一正常人咧，佢會 feel 到你係摸佢定係掂到佢，一定 feel 到，
0: 係
2: 即係你特別你讀氣嗰啲，你會知道一個 touch 同埋你係即係一個即係。physically 去抚摸佢，佢知嘅。
0: 啱嘅，即系佢主观地都知道你系唔系有冇心。即系只不过我哋有时惊唔好彩遇到一啲头先我话斋，即系过分敏感啊，即系掂下就已经有 B B 啊啲咧。
1: 如果佢好啷礼咧，我都有试过见过呢啲情景。即系如果佢有啷礼，就系一路啄住，即系唔讲。我系要系即系你系咩噶啦，咩噶啦，即系咁只角，即系讲嚟讲得嗰句。咁其实我觉得即系嗰次咧，我见到嘅男士咧系有同佢拗嘅，即系你知有咩拗啫？咪你好靓啊咩？咩咩嗰啲咁嘅嘢，系咪嘥气？咁但系咧，我觉得
2: 死梗，
1: 咁啊继续拗咯。但系其实如果应该咧，就系不断咁唔
2: 好意思，
1: 真
2: 系冇心，
1: 真系
2: 掂到你，
1: 真系冇心，系唔好意思。咁如果一定讲句，佢仲喺度闹，咁咪提大家啲其他嘅乘客都会觉得呢个女士啷礼啦。
0: 咁所以究竟我哋有牌嘅人士，究竟佢系咪咁睇，同埋点样避嫌呢啲事情咧，就要听听啦。
3: 今日考你牌。
0: 嗱呢方面咧，男士系特别会紧张啲嘅，因为好多正人君子咧都会好惊俾人哋屈非礼啊，诸如此类咁样。其实咧又想问一下钟海庭大律师啦，其实点样为之？我真系冇心掂你，但系对方系咁话，唔系啊，你有搞我啊，你有对我非礼啊，诸如此类。同埋女男仔可唔可以告翻女仔话非礼啦？呢方面即系我知道你都诶耍家嘅，即系我唔系话你有经验喺法律上面耍家，讲嚟听下先。
4: 因为我成日做检控人哋非礼。之前系啊，咁你首先我哋要证明系有一个触碰啦，而呢个触碰咧系喺一个叫做敏感嘅部位咧，或者系一个大家都会觉得系一个不恰当嘅位置啦。咁其实咧就冇话一定系男摸女或者女摸男都得嘅，都可以中嘅。
0: 其实我想问性别唔系一个问题嚟噶嘛，即系男对女、女对男、男对男、女对女，其实全部都可以存在。
4: 系啊，全部都可以。其实，但系你话你嗰个位置，例如你特登摸嘅，咁即系个法庭诶，佢会决定你摸嗰个位置系咪叫做 indecent 咯，咁样样咯，即系。我哋叫做即系猥亵啦咁样嘅意思咯。
0: 咁但系啲主观感觉嚟嘅喎，我俾一个例子嚟，我近来都系即系发生过，即系我梗系唔系有意图啦。但系其实喺我赶住落车喺地铁好逼嘅时候咧，我自己知道。系掂到有啲人嘅敏感部位，咁我都唔好意思，即系佢惊噶嘛，咁我好彩对方即系都明白啦，但系有时有啲人好敏感，即系呢啲位我就系唔知道应该大家要点处理或者避免。
4: 系好问题，嗱，确实咧就又好似我成日都讲啊，我唔能够摆个摄像头喺你嗰个脑里面嗰刻，你系真系特登定系唔小心噶嘛，所以有时我哋通常我哋要证明就系咩咧，那个触碰系咪就咁一秒嘅先？即系咁咁掂到一下之后即刻sorry 系啦，咁系啦，如果冇一秒咁多，嗱，如果嗰个唔系，嗰个触碰系耐嘅，例如三秒停咗喺度嘅，例如当时佢嘅表情系点样嘅，或者嗰个触碰系一下定系成个手掌系掂住嘅，咁呢啲都我哋系会嚟提出呢啲咁样嘅证据咁样样噶。
0: 咁如果我俾一个希望你俾个忠告大家。男士女士都好啦，唔好话咩，其实应该有咩办法可以尽量保障自己呢，即係双手放头定係点样，咁令到任何嘅嫌疑都唔会发生自己身上啦。
4: 係，但如果你唔係手部掂，係其他地方掂嘅，咁而又只係一下短过一秒，或者即係即刻你个反应都重要嘅，所以我就同大家讲，真係喂唔好意思，真係唔係特登嘅乜你要即刻要澄清囉，我自己觉得。如果唔係嘅人哋你咁样即刻鬼鬼祟祟。跟住又跑，即係當然跑都唔一定係你有做嘅，咁但係你通常你如果真係特登係耐啲咁，你如果一秒咧，其實睇個法庭度咧都有可能講話呢個係個意外嘅觸碰嚟嘅。
0: 所以有咩嘅話講咗 sorry， 唔好意思，唔係有心嘅，咁樣穩陣啲係嘛？
4: 穩陣啲，但係都唔一定係免死金牌嘅，所以大家知道係有呢個風險咧，就小心啲啦，大家都。
0: 好，今日唔該曬我哋今日法律顧問啊，咁就係鍾海庭大律師鍾大狀，唔該曬你先。

0: Thank you。
1: 放翻 ICU。
2: 劲喎何基友，你好保障到自己喎，
3: 日日都系好中啊！
0: 觉得你可以做正人君子啦，因为你
3: 好了解，
0: 系好了解点样可以做到一个正人君子。
2: 佢真系好正人君子，我廿几年识佢，已经觉得佢好正人君子。
0: 系啊系啊，本色嚟嘅，
2: 我都有少少。
0: 咁又冇过分喎，
3: 我而家平衡翻啲啊。
2: 唔系唔系，我想讲有啲香港人咧真系好黐嘅，即系我真系用真心用个黐线去形容。屋企人话俾我听，有一次你知道。你搭地铁啦，大家都有搭啦，准备出门口咪有块即系你个门啦，玻璃啦，去到月台未开噶嘛，你梗系望出边，对方就梗系望入嚟啦，跟住开门嗰下咧，嗱，我屋企系女士嚟噶吓，对方个女人咧走去问望咩嚟，即系咁。
0: 啊、我咁啊，其实咧咁嘅，我自己啊猜测下，佢应该精神系有啲问题嘅，因为有好多人都系咁嘅，你一望佢，佢就
2: 望咩啊？
0: 佢自己有啲精神，唔使
2: 咁，但系我唔使，我觉得我屋企人都答得好妙，靓啊嘛你。
0: 啊，几好
3: 咁，好好、啊，
0: 跟住算啦。
2: 跟住我就问，咁对方点啊？佢仲可以点啊？咪头耷耷走咯。
3: 系，
0: 即系嗱，咁我哋要学喎。
3: 系咯，
0: 即
3: 系
0: 有时咧，因为你谷住咧，自己又唔开心。我回应翻一句咧，咁自己就即刻释怀咗啲。
3: 系
2: 望咩啊？靓咯，
3: 啱、啊。我另一系喺即系车厢里面发生嘅，即系人成日挨住个柱啊咁样啦。咁人走嘅时候咧，人即系个朋友就话：你扭我碌柱啊！
2: 咁衰啊！
3: 你即系攞住唔攞埋走都处理，
2: 呢个真系面懵走噶，但呢个有
0: 字。咁又唔系？如果系我唔明佢讲咩？
2: 你明
3: 都会明嘅，成车都明噶，见到挨住个柱已经逼噶啦，又冇人啦，
2: 即系你冇得掂碌柱噶啦，其实已经
3: 系啊，唔通蚀晒你背脊咩？湿立立咁样，
2: 你出声
0: 啊！如果佢湿立立咧就唔，但系如果佢唔湿咧，我
3: 系
0: 会蚀咗佢落去，跟住喐只手。
3: 系
2: 咁咪非礼佢咯？佢
0: 唔系咁，佢叫住佢，佢唔舒服啊嘛，佢咪往往都即刻走开噶啦。其实佢哋啲人咧。唔系刻意要做一啲自私嘅嘢，
3: 系
0: 佢系因为自私，
3: 唔自觉，
0: 但系其实佢系唔系想成日都咁嘅。你一喐咧，佢即刻走噶啦，佢唔会即刻系要同你斗过噶。
2: 其实呢啲真系咧斗智斗力嘅，
0: 不过嘈，
2: 但系最紧要有智慧地去耍走对方。
0: 系、啊啊，
3: 但系能够俾阿淡嘅手去按摩一翻个背脊，我觉得都系上心落事，即系可能佢都会觉得哇正啊，淡只手，
0: 我只手瘦猛猛啲骨咧都几
2: 你帮佢
0: 几骨感下，
3: 有断骨啦又，你冇有断骨，
2: 唔好再断啦，你保重身。
0: 大家嚟先，放翻 ICU。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8: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9: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10: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六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柏希。
1: 好，11:53，我成日觉得呢个世界呢，人呢，最 surprise 最好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永远都充满变化啦，
2: 是
1: unexpected 啦。就算我以我就告诉大家知道，我以前的人呢，是任何嘢如果唔系 under planned， 即系计划好嘅嘢发生啦，我就会发脾气啊，好猛啊，即系总之样嘢就我 run down 系咁，我就跟足系咁啦，任何错我都会猛嘅，你问下同事就知噶啦咁样。
2: 咁你蚀张咯，有阵时即系啲关系会唔会和啲咧？嗰时
1: 好猛，呢个可以讲俾你知。我嗱，你哋就唔系好信啲风水命理啦吓。咁啊，近来有个朋友阿 K 都识嘅，咁啊同我叫做啊攞个八字睇下啦咁样。咁第一句佢同我讲，嗱萍水相逢嘅。人咧，佢话喂 William， 你个人好火爆下噶咁样，咁我话吓，即系最好笑，你通常第一次见面或者即系萍水相逢嘅，实觉得我 nice 噶嘛，
2: 系，
1: 跟住佢身边嗰个仲话，唔系啊 ，William 好 nice 噶，平即系咁样，跟住佢话唔系，你条命好猛噶，好火噶，跟住我真系讲系，我真系好火噶，好啦，正正呢样嘢就我自己了解到自己好容易猛，好容易发脾气，咁喺过去呢十年，即系我话离开咗电台啦，喺呢十年里边咧，其实我就同自己开始慢慢即系思考啦，即系自己同自己
2: 深度对话啦，
1: 深度对话啦，其实好多嘢。是但嗱，我唔我是但意思唔系唔做好佢啊，系觉得
2: let it go，
1: let it go， 有挫折或者有阻滞，总有噶啦，咪有一个阻滞咪克服佢，一个阻滞咪克服佢，就算真系有咩变化，可能系一个好嘅变化咧。我而家慢慢开始会有
3: 咁，但系如果成日生里边咧，你都明白有好多时系有变化嘅，咁你仲要成日。为了有些阻滞而猛
1: 斩，系啊，
3: 咁你而
1: 家冇啦，而家少咗，而家少咗，以前真系好猛，好嘈，
3: 系咪？你觉得想件事可以再翻去你自己想要嗰条？
1: 嗰啲所谓嘅 perfection，
2: 即系个操控感又少咗，你又会唔开心，系咪咧？
1: 即系唔系操控啊，而系喂，我呢个本身系好好嘅计划嚟噶，咁啊，
2: 哦，明啦，即系意思，即系旧时我哋睇到就系自己嘅 way 咧，一定系最好嘅 way， 但系你发觉哦，人哋嘅 way 咧。就依家發覺哦，都可以係好，我個都可以好，但人哋嗰個都可以係好，
1: 同埋人點解我哋中意做？嗱，點解譬如我哋而家做 live 啦，做電台 live， 有啲人話嚇 live 好大壓力嘅喎，咁有啲啦，但係 live 有機會出錯嘅喎，都有機會啊。但係 live 嗰種變化，我又覺得人生正正就係
2: 係就係有空間去出錯嘅，有啲位
1: 又唔好話出錯嘅，可能
2: 有啲
1: 蝦窿啦。
2: 我哋點去修飾呢個字咧？有改善啦，
1: 改善啦，
2: 微調。
1: 大家聽開呢幾日嘅話都知道咧，我哋星期一至三已经有嘉宾嚟到啦，咁就今日咧，其实本来就有位嘉宾嚟嘅，咁因为咧，
2: 系啊，即系我哋有其中我哋三位其中一位同事，
1: 系嘉宾冇责，
3: 系
1: 冇错嘅，
3: 但系我叫谭玉英，
2: 系留俾你讲一讲啊，我哋讲咩咧？跟住
3: 咁咧就我咧就邀请阿郭俊安咧，安姐今日嚟倾下偈嘅。咁咧正话我就话啊，乜家伙仲未到咧？咁我就即系就联络下啦。咁点知人哋咧就话吓阿谭英姐姐，你唔系约我12:09咩？咁吓我唔系约你11:09咩？写跟住好彩你有白纸黑字，我睇翻我真系自己写12:09。
2: 咁你帮理事会约咯，因为啤你多谢你。
1: 系
2: 叫招你嚟。坐一坐喺 reception，
3: 我同阿安仔讲，我话我同你倾偈，佢话好啊，咁样，当
2: 然啦，
1: 不如咁啦，
3: 咁跟住，咁而家人哋话，咁我
2: 吓咩？
3: 系咪啊？安仔话我而家咧打紧波啊，打完波仲使唔使嚟啊？咁
1: 不如问下佢打完未，同佢都通个电话，一阵间都睇下佢而家情况系点啦。人生就系充满变化，充满惊喜啦。

0: 系唔使等啊，即系起码今日郭晋安应该赶唔切。但天雨路滑啊，唔好咁冲车嚟啊！容祖儿嘅等等等等，一翻嚟继续我哋放饭 ICU。
1: 放饭 ICU。
2: 十二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嘅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喺两国已经造成超过160人死亡，多人失踪。喺尼泊尔，警方话已经发现157具遗体，并正协助将洪水风险地区内嘅民众转移到较安全地点。泥石流灾害亦都造成咗484名游客失踪，其中超过390人系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嘅印度人，仲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同南韩游客。尼泊尔同中国西藏接壤嘅北部地区，寻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嘅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好多人被洪水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美国地质调查局一度表示，在泥石流灾害发生前，中国同尼泊尔边境曾经发生 4.4 级地震，其后更更正就话并没有地震发生，相关的震动信号应该是冰川崩塌和滑坡泥石流引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话对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伤亡表示悲痛，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声援所有受灾民众。他话联合国愿为赈灾行动提供协助。而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初步统计显示有3人遇难，558人失踪，具体伤亡人数仍然进一步核查中。新华社报道，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前往西藏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目前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出动了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大量的装备前往灾区增援。不过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掩塞湖，令到后续的救援工作难度大增。本港楼价结束连续13个月的升势，七物业估价署公布7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1.5 点，按月跌 0.46%， 结束去年6月以来连续13个月的升势。当中1076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跌 0.46%， 大型单位楼价跌 0.31%。至于租金就连升9个月，7月官方租金指数报 207.4 点，按月升 0.78%， 当中以面积431至752尺的中型单位租金升幅最大，超过 1%。 今年首7个月楼价累计升 7.3%， 租金累计升 3.4%。 总商会公布最新的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香港蝉联亚洲最顶尖国际城市。总商会推出并委托独立研究机构益普索编制的第二版亚洲城市国际化指数，在100分满分入面，香港以 74.6 分位列榜首，评分较去年高出 0.9 分，新加坡以 72.6 分继续维持第二名。当中香港在七大范畴都进一步巩固地位，特别是在创新与创意方面上升一位，去到第三位。总商会主席金泽培说，香港位居亚洲最顶尖的国际城市，证明本港深厚的人性，并凸显全球企业继续视本港为东西方的中的桥梁，相信香港可以在推动区域经济中担当领导角色，尤其是有见亚洲经济体推算在去年贡献大约六成全球经济增长，堪称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区内其他城市方面，首尔超越东京攀升到第三位，上海位列第五，曼谷、吉隆坡以及台北就紧随其后，印度的孟买升到第九位。新一学年下个星期开始，但是有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月底就届满。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认为，机制试行只是一年，有需要再试行或者恒常化。张勇邦在电台节目说，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展到高小，试行9个月， 截至六月有14宗高小学生转介到精神科，反映机制有存在的必要。他认为家长有需要协助识别，又提到如果学校透过应急机制求助需要家长同意，所以家长担当重要角色，未来应该从家校合作改善机制。日本著名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草间弥生美术馆发声明说，创办人草间弥生在今个月的14号在东京一间医院去世。日本共同社报道，草间弥生是死于多重器官衰竭，他的葬礼已经由近亲家属低调举行，预计日后会举办追悼会。出生在日本长野县的草间弥生以鲜艳的圆点、无限网以及南瓜装置艺术闻名国际。草间自幼就出现神经性视听障碍，眼中的世界被圆点和网状图覆盖，这些幻觉令他感到恐惧，为了摆脱恐惧和不安，将这些景象画低，圆点就成为他和精神疾病共处的方式。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12:06，我哋睇睇天气先啊。虽然暴雨警告已经取消，但系市民仍然需要警觉有关河道泛滥可能带嚟嘅危险啊。特别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啊。

0: 蒲台岛及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是发山泥倾泻，应该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的。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的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未讲完噶，我未讲本港天气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唔准笑你哋。间中系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咧系雨势有时会颇大噶，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嘅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咧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系逐渐减少，天色系好转嘅，满意未？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喺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7: 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8: 下昼1点至2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4: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9: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0: 日日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好啦，谈说好嘅郭晋安依家在哪里？
1: 安仔，你而家喺边啊？安仔
2: 就咁样嘅，佢又打紧波，本来谂住打完波咧就嚟赴约嘅，咁但系因为佢我约咗佢12:09啊，咁啊得翻我哋嘅节目剩翻三个字，咁我话不如咁啦，咁今日咧就嚟三个字，即系听众都未听得够你啲，
1: 拜拜
2: 系啦，咁啊我就即刻扯佢啦，嗱你听日咧可唔可以咧？大家即系一场相识，
0: 碌呢啲牌啦已经。真
1: 係慘啊！睇你好
2: 傷心，咁咧
0: 紙咁薄啊！
2: 你可唔可以聽日嚟啊？咁樣樣佢就話好好啦，咁佢就真係即係。就可能佢唔係好意思推阿姐姐啊，咁佢就都即刻答應我，佢即刻咧就安排一下啦，咁啊叫經理人，
1: 你要好多謝，
2: 就應該應承咗啦，係啦，
1: 聽日見郭晉安啊，
2: 聽日我特登寫啊，你都 send 個 message 俾我，我都係唔好憑我自己嘅腦諗啦，
1: 我哋就寫一段
0: 官方
1: 幾點到咩，我就 send 俾阿譚你 send 過去啦，
2: 係啦，咁我就咁做啦，
1: 喂，但係好得意喎，
2: 唔係，但係佢嗰台好理解喎，佢經理人即刻同我講。佢话啊，你好明解嘅，点解要你嚟做啊？你咁多嘢做，
0: 咁佢唔系好明解喎，其实因为你真系会系咁，其实佢唔明
1: 白，呢啲系算
0: 系啦。
2: 不过嗱，咁我好承认嘅呢方面咧，我亦都唔知点样去提升呢种能力。我系有啲懵嘅，
1: 我又觉得好得意，即系加上咪后阿 K 同我讲咗你其他懵嘢啦，咁我发觉啊，呢个同我印象当中嘅谭咏麟姐姐好唔同，即系以前睇电视细细个睇，或者后来认识到好。权威噶嘛，即系你系嗰啲一锤定音嘅人，你觉得啊，样
2: 嘢。叫你12:09咪12:09
0: 咯，咪咯，
1: 系错噶嘛？
0: 你12:07我都闹你啊！
2: 即
1: 系呢啲咁嘅傻气咧，系真系听呢个节目先会发生噶。
2: 唔系啊，我其实精灵嗰啲你哋唔记住。
1: 你有几精灵？
0: 讲啲精灵嘢啊！俾个机会你，
1: 系啊，俾平反啊！
2: 话说我都不知成日都好似颁奖咁啊，即系当以前即系做节目嘅时候咧，同啲人一齐，佢哋个个咧有啲咩纷争啊，有啲咩唔妥啊咁，譬如话阿 William 你唔妥阿 K， 咁你两个咧都会走嚟揾我嘅，即系揾我评理，
1: 即各自揾你。
2: 系啊，佢哋好中意各自揾我，又唔会一齐嘅，咁啊各自咁啊叫我评下你，佢咁做啱唔啱咁样？
1: 可唔可以讲下嗱？人唔方便讲啦，可唔可以讲大概系啲咩事啊？通常你开名都得嘅，你中意嘅话，
2: 譬如以前有啲男仔同女仔咧都会争执嘅，即系啲主持啊。可能真系做儿童节目嗰啲做嘅都系好似儿童咁啊，
0: 即系一颗童心。
2: 咁你好多时就有啲咧觉得唔忿气啊，唔公平啊，咁通常都系呢啲嘢。
0: 即系点啊？即系对白少咗，或者呢个位唔靓咁样。
1: 佢唔就我。
2: 或者佢正话觉得佢记嗰啲嘢，自己又记错晒，跟住记埋我嗰啲，跟住佢讲我一句，佢自己一句又唔讲。
0: 搞到我效果又冇啦，接出嚟。
2: 总之系嗰类啩。
1: 咁通常揾你会点样去判断呢件事，或者讲啲乜嘢同两个分别？系咯嘛，你啱佢错咁嗰啲啊？
2: 咁嗰阵时咧，我咧就事实咧，我系有一种男女有别嘅，放喺男仔同女仔争执咧，我系会觉得男仔唔啱嘅。
1: 哇，你
2: 即系我觉得佢要就下女仔，
0: 好男不怨女斗咁啊！
1: 一啲啲有啲女仔系咪值得就先？有啲真系唔值得就
2: 噶。系啊，咁呢啲都系芝麻绿豆嘅事啫，一扣你数钱咩？有咩紧要嘅扣数钱咧？你话啦，
1: 佢揾你讲，即系譬如
2: 咁，可能我最老啦。
1: 咁有监即嗱，因为你唔系你个即系当然江湖地位够啦，但系你唔系嗰个权力。嘅人啊嘛，咁揾你讲都系纯粹发泄。
0: 咁又未嘈到上去监制，佢又唔敢啊嘛，又唔系个个咁嘈到上去监制嗰度。
1: 咁啊系，你评下呢一下俾你啊嘛 ，K 咪好衰啊咁样
2: 咯。唔系，但系起码我讲完之后咧，件事平息咗咯。
0: 嗯，
2: 即系完咗呢件事啦，起码令到佢唔好再
0: 发酵，
2: 系啦咁样咯。
0: 有冇 friend 翻咧？即系嗰啲人会唔会又唉是但？
2: 佢哋大体嚟讲咧，譬如话一齐食饭系会嘅，一定又唔会坐喺隔篱咁咯。
0: 哦。
2: 有呢啲嘢嘅，佢哋有啲得意嘢嘅，即系譬如话有时嘈起上嚟咧，试过嘈到咧系走出个厂，我唔入去，
0: 系
2: 即系我唔做啊，
0: 吓吓转外景啊咁啊，
1: 两个一齐走啊，
2: 唔系，其中一个女嬲嘅男嘅，咁啊女嘅走咗出嚟。发脾气，坐咗喺个服装间度。嗰阵时个服装间好细嘅啫，得嗰两张凳。咁佢咧就坐咗喺度，发脾气唔入翻去。
0: 系系， 搞唔掂喎咁樣。
2: 咁呢件事係最錯噶嘛？
0: 係啊，
2: 無論發生咩事都好啦，你依家搞到個廠停咗喺度，
1: 係咯，係咯。
2: 但係因為佢平復唔到佢自己嗰條氣啊，
1: 好猛好猛，
2: 佢好猛震啊。咁跟住我咪去，我咪就係用做呢個角色咯。係
0: 你講啲咩咧？你
2: 講咩唔記得咗啦？即係總之我就
1: 你係通常嗰啲咧，喂唔好咁啦，定係哎呀唔好咁啦？你係咩態度㗎？係氹啊定係鬧㗎？
2: 我又唔係氹，又唔係鬧。
0: 我趕船，老老實實。
2: 咁你呢啲系空人，我亦都唔系，
1: 我就讲收工嘅。
2: 你哋原来咧根本都唔理解我。
0: 唔系，我都我提嗰啲 option 俾你，我唔记得，我咪俾啲选项你，睇下会唔会真系有机会系咁样讲嘅。
2: 唔系，咁我记得系解释翻俾你听，即系解释翻俾个女仔听，即系你而家咁样做咧，无论边人啱唔啱咧，结果都系你唔啱噶，你知唔知啊？你咁样好蠢啊！咁就氹翻佢入去咯。其实佢都系等紧我呢个角色出现啫。你估佢真系想坐喺度咩？如果佢真系想唔做，佢。执包袱走咗去啦，就系佢而家想发下脾气。

0: 佢落唔到一个同嗰套火，咁你有个我呢个角色走埋去讲几句，咁佢咪入翻去做咯。
1: 嗯、喂，我都试过有一单咁样嘢咧，讲开，但系就唔系幕前，系一个幕后，亦都嗰阵时喺 TVB， 唔知拍啲乜嘢，都系主持嘢啦，当然，咁跟住就嗌交，好似个灯光同一个唔知边个嘅部门。嘅同事嗌交，
0: 即系两个幕后部门嗌交，
1: 跟住个就嘈得好紧要，跟住走咗出去。咁我就做呢个角色，走出去啊，喂，冇嘢嘛，即系系啊，好猛啊，咁即系嗰啲啦，咁样即系即系当下一道火，咁又继续咁样咯。咁但系都系面咗噶啦，佢哋即系全程都试过嘅。
0: 起码都继续先，
1: 起码都要收到工先啦，大家。
2: 我又真系冇，首先我冇做过 TVB 啦。电台嘅过程里面，我又冇遇过呢类咁大规模式嘅闹交走出去，
1: 系，但系都听唔少有嘅。
2: 嗱 ，OK， 咁
0: 又，但系又唔系多嘅。
2: 我讲我自己开得名嘅，因为大家而家成日攞翻出嚟笑嘅。我哋两个之间嗰阵，我做开心大闹钟、
0: 哦，你系当事人。
2: 咁嗰阵咧，我做开心大闹钟啦。
0: 系，
2: 咁阿瑞、阿李丽瑞就好唔中意我嘅。
0: 系，
2: 咁但系咧，我哋又做
0: 有个人中意你嘅。
2: 你唔会太憎我系嘛？
1: 唔系，唔争同中意两嘢嚟嘅，嗱，你唔好咁
2: 样。而家我同佢好 friend 嘅，但系嗰时候咧，佢唔知道，有啲原因，好唔中意我啦咁样。但系我哋要做一个好嘻嘻哈哈嘅节目噶嘛，
1: 系，
2: 咁咪点咧？冇眼神交流嘅，
1: 系，
2: 从来冇眼神交流嘅。总之就系声音，你当眯埋只眼啦。咁中间就一个阿李学斌，即系成熟啲啦。我哋两个咪各自。即係都係面，
1: 淨係對阿李學斌就回應佢嘅嘢，
2: 係都會回應阿阿瑞，或者佢都回應我，
0: 但係開名嘅阿瑞咧就望住李學斌，
2: 係係啦，我都係望住李學斌，唔望佢，
1: 好在有佢咋，如果唔係你真係
0: 真係年少輕狂，
1: 唔係咯，你望住我哋 Apple 姐，
2: 我哋後來講翻都好好笑㗎，我哋會咁白痴，會咁樣去嬲啊發脾氣，咁都唔及我哋兩個舊同事啦，
1: 係
0: 邊兩個舊同事？
2: 咁呢個冇開名，
1: 係好經典嘅，
2: 你知我講邊個啦？
1: 係啊，即係真系唔好乱讲嘢，系嘛？
2: 七月先，七月先要讲
0: 咩？佢走咗啦，
2: 唔系七月就啱咗。
1: 总之就算啦，
2: 一个节目完全零眼神交流，大家互相又唔系好，好得，但系又做到个好成功嘅节目。
1: 冇错，但系又唔会回应对方，只系即系紧接对方讲嘅嘢，就做好咗个节目。佢
0: 即系
1: 做成一个经典。
0: 你嘅嘢又我讲我嘅，
1: 系啦，
2: 即系我哋咁样。
1: 你永远会有呢啲系啦，啊，你讲得啱冇嘅。
0: 佢系咪自己喺屋企录音，跟住翻嚟播噶？
2: 其实都可以冇分别，都做得嘅咁样。
0: 咁唔需要。
1: 但即系就系呢个唔 friend 嘅原因，至今都仍然系一个谜。
2: 哦，我知喎，
0: 系啊，
1: 做咩争女仔？
0: 你意思个谜系？
1: 你意思个谜
0: 咧系根本佢哋而家继续唔 friend 噶？
2: 唔 friend 唔 friend， 但系佢现在咩咧？以前直播室咧唔系好似我哋而家咁开扬嘅，中间有个架嘅，即
0: 系
2: 有架摄 CD 嘅，
1: 系
2: 咁咧个架咧就啱啱喺个水平线低少少，佢哋可以两个斜低，即系两个做住
0: 系斜低，
2: 眼系望唔到
0: 架嘅。哦，
1: 呢个系一时佳话嚟嘅，
2: 但系做听但系做节目系完全冇
1: 冇错，亦都好成功咁样啦，所以即系有阵时呢啲嘢啊，早知今日咁咧，我哋约阿安仔啊，即系阿郭晋安吓嚟唔到，
0: 即系听日
1: 嚟啦，系啦咁样吓，呢个遗憾
2: 系会完嘅，系有少少遗憾先
1: 系啦，就系咯吓，
0: 踢过啦，
1: 系啊。

0: 呢首歌咧系今日专登拣嚟送俾阿淡嘅，歌名叫做《遗憾还是会完》，唱嘅咧就系潘靖文，系会完嘅定系会继续咁嘅？
1: 今日完咗应该，
0: 听日继续。
2: 你哋收声啦！放翻 ICU。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8: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4: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新城任务35，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艾飞制作、荣安行、吉利汽车鼎力相助。
9: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嗱，我哋要标得翻。阿谭玉英姐姐嗰种威严，我哋唔好再笑啦，知唔知？
1: 我冇笑啊，
0: 你冇笑，最笑嗰个系你啊！唔系，我哋阿谭英姐姐你好，
2: 系其实咧，我再讲翻啦吓，咁啊，我虽然有时乌龙，但我都好公正，
1: 系我都
2: 咁又我又谂翻起一件以前咧一个两个妈妈咧都人哋揾我揾公道噶，
0: 即系点样妈妈？
2: 有两个，我记得有一次咧就喺个化妆间嗰度咧，咁就有两个妈妈，咁可能系嗰啲小演员，即系我唔识噶嗰啲嚟参加嗰啲观众嘅小嗰啲小朋友嘅妈妈，咁呢两个妈妈咧就喺个洗手间嗰度咧就已经一路嘈住出嚟噶啦。佢又唔知点解又佢正常系唔会行入去化妆间嘅，其实因为呢啲妈妈系唔会走入嚟化妆间嘅，因为佢哋唔系小演员，佢哋系嚟参加嘅一啲观众嘅小朋友。
0: 佢根本就唔可以入化妆间。
2: 系啊，咁但系咧我就啱啱企喺个化妆间门口，即系譬如话我企得嗰度咁样，咁佢又行过见到，咁佢哋就两个都走入嚟，咁啊系一个好嬲嘅。佢就冇咁嬲，嬲嗰个咧就同我讲，佢话即系话谭英姐姐，你帮我做个公道，咁我就话咩事啊？咁其实个化妆间好多人嘅，咁佢哋又唔算好大声嘅，咁但系咧，因为嗰个妈妈咧，佢又控诉紧另外嗰位女士咧，就话佢偷佢嘢，系啦，咁佢话佢偷佢嘢，咁对方佢系话我冇啊，咁咧就即刻话冇，咁即系咁，佢两个就嘈，一个就话有，一个就话冇，
1: 系偷乜嘢？
2: 他说他偷了他的电话。
1: 哦，电话
0: 那就梗是大件事啦。
2: 是啊，那就是那他们就在个洗手间，他说他们在洗手间那里就相遇的，他就在那里不见，他就很肯定是这位女士，这个妈妈就是 B 收了 A 那个，那么 A 就是一直跟我说一定是他的啦。那其实我那时候都有种即是即是 点算呢？咁我后屘就见佢咁，
1: 你无端端做咗嗰个位，突然之间，
0: 反而系正常，我都揾保安啊，就算严重嘅报警，
1: 系啊，
0: 即系我唔会揾谭玉英姐姐帮我去评论噶。
2: 佢可能咁啱见到啦，咁佢走嚟电视台，可能都唔知去边度揾石 Q 嘅。
1: 其实你揾乌出出嗰个水晶球睇一睇喺边啊？
2: 等马你买啲胸啊？
1: 系啊，边个系你偷啦？
2: 咁好麻烦喎，我又要走去换翻件衫，化翻个妆咁样，唔系唔靓噶嘛？可能
0: 我估嗰个妈妈听咗今日我哋放快消就唔会再揾你做呢个评论噶啦吓。你讲埋先。
2: 系咁啊，当时咧我就即刻谂，哦，既然你就系阿 B， 你又话你冇偷阿 A 嗰个电话，咁不如咁啦，你信我呢个姐姐咧，你俾你嘅袋我，我当众喺你面前去睇，咁我睇下你嘅袋咧，我系女士，抄翻女士嘅袋咧，都好似合情理啲。
0: 系
2: 咁好，咁好唔好啊？咁
0: 你唔会偏袒？
1: 系啊，你又唔识佢哋，
2: 系啊。咁我就话明俾你听，我一路揾咧，我唔系自己匿埋摆上台，我而家就喺你两个面前咁样。咁跟住呢个 B 咧就即刻话俾我知，佢话有啊。咁跟住系佢自己攞翻个电话出嚟。
0: 哦，咁就偷窃喎！
1: 你真系
2: 咁，你话
1: 教细路啊？
2: 你话我系咪嗰种公正咧，令到人即刻就？就算犯咗事啊，都即刻
1: 无所遁形啊！即刻
0: 唔系咁，我想问之后个后著系阿 A 就咁 OK 算攞翻，定系 follow up 要报警啊，搞大佢啊，诸如此类。
2: 嗱，呢个系我咧，就跟住就一个好决断咁样讲啦。咁我同阿 A 讲，我话既然你而家咧攞翻咧，咁你都算啦呢件事，即系唔好搞大佢啦。咁咧，因为即系佢可能都一时贪心嘅。咁咧，不过咁你如果个电话收藏得好，人哋都偷你唔到啦。咁你都系随便放啦，
1: 好啲 model answer 嚟嘅，
0: 闹晒两边好持平咁样，
1: 系咯，一炒俾人偷嘢就俾你闹，你唔偷
2: 又唔系，咁即系以后咧，你难保仲有下次噶嘛，咁你如果你自己小心啲，你嘅嘢咪唔会唔见咯，
1: 你即系闪电传真机嘅包青天，即系你额头有个闪电嘅标志啊，喺度唔系个月亮，
0: 年代都未必闪电，可能再之后
1: ICU 年代
0: 啊，系咪啊？
2: 唔系喎，系
1: 闪电咯，因为嗰时啲电话可能真系比较贵啲，
2: 仲系清水湾嘅时候，
1: 咁啊即系闪电咯，
2: 系啊，所以系闪电。
0: 你话化妆间好多人噶嘛，
2: 系啊，嗰个化妆间好大噶嘛，
0: 咁其他人都见到发生咩事噶？
2: 啊，系啊，咁跟住咧就有一个嗰个男明星，
0: 你俾啲。
1: 又要估
2: 啊！嗱，我正话咧系有误导咗嘅，即系佢系有两夫妇，然后个女士系眼大大嘅，做戏嘅。
0: 哦，你系咪拍月饼广告啊？
2: 唔系，我真系误导咗。
1: 眼大大，杨婉仪，
0: 杨婉，
2: 唔系，
0: 近，
2: 唔系，即系两夫妇都做戏。
0: 两夫妇做戏，唔系袁咏仪，
2: 唔系
0: 袁咏仪，
1: 算系闪电传真机年代两夫妇
0: 做戏。
1: 唔系，你想讲咩先？你呢两夫妇系做咩事先？
2: 即系嗰个男士咧，就当时都系拍剧嘅，咁佢咧就走埋嚟，佢就同我，佢就嗰阵我同佢都唔熟噶，佢就埋嚟，佢话谭姐姐，你做得真系公道啊！咁我咧就即刻觉得，诶，系咩？
1: 你都
0: 嗰位男演员
1: 一阵吓，
0: 太太又系演员，但系男演员走埋嚟赞阿谭永姐姐，
1: 系
2: 搞公道。
0: 呢个演员系边个咧？
1: 系啦，劲差点啊！有
0: 俾啲牵线，
1: 有饼，有饼送啊！你
0: 俾啲牵线。
2: 嗱，平时我啲牵线咧 ，K 跌
1: 系啊，但今日真系唔得。你话闪电传真机两夫妇眼大大两可做戏，
2: 佢唔系
0: 出边拍剧嘅，
1: 系拍剧，系
2: 唔关
0: 同厂，
1: 系即系嗰个年代，我意思

0: 系啦，
1: 两夫妇诶，眼大大系个女定男啊？
0: 个女咧，其实都好似系港姐嚟噶。
1: 港姐，
2: 嗯。
1: 想下谂紧个老公有啲咩特质？
0: 俾啲时，
1: 你俾多少靓
0: 仔啦，梗系。
1: 哇，你咁样
0: 靓仔亦都眼大大，唔算话特别高嘅。
1: 系，
0: 嗯，
1: 港姐
0: 又唔系，
2: 即系我一估紧边个人赞你，估紧到时可唔可以再无聊啲？但系我中意，
0: 系咩？
2: 继续，
1: 俾多少钱？
0: 证明你哋真系冇乜嘢讲啊！
1: 唔系，
0: 你拣边个啫？而家个重点，
2: 好关键呢个人。
0: 点就系我想话咧，人哋埋嚟赞我，我只不过好随意咁样去安处理呢件事啫。
1: 呢个已经系重点啦。
0: 你哋应该赞我呢一个处理手法。
2: 系啦，梗系边个去赞你
1: 咧？头先嗰一男一女嗰个儿童节目，我哋唔估，我哋反而想估呢个。
2: 系啲咁八卦可以听晒成件事，然后好似做一个观众咁再走埋就嚟，真系处理得好啊！呢啲啊，点解佢不作为？点解当时佢唔企出嚟咧？
0: 喂，其实我而家系想讲咧，我除咗懵之外咧，我个人都好公正，人啊总有一啲缺点同优点嘅。
1: 我呢个我冇质疑过啊，你嘅公正系冇质疑，你嘅懵亦都冇质疑啊！我觉得两者可以共存噶，
2: 冇错。
0: 懵你可以商榷下嘅，点为之懵啫？
1: 有少傻气啦，但系公正嘅。
2: 唔好缩啦，喺呢啲位唔好缩，
1: 好惊啊！
2: 坚挺
1: 权威啊嘛，
0: 系个。

0: 啊。
1: 咁你觉得刘超系眼好大咩？
2: 唔系啊，
0: 咁佢都唔会用细去形容嘅。
1: 咁但系你唔会特登话佢大咯。
0: 郭明系瘦啊嘛。
1: 但系你唔会特登话佢只眼大咯。
3: 林文龙啊，佢好耐冇拍戏，佢做咗亚视嘅高层啊嘛，
1: 系
3: 咯。
1: 所以嗰阵时佢系成日都拍戏噶嘛。
0: OK， 咁就谭咏麟姐姐，你真系处理得非常好。
1: 所以你哋咧以后咧唔好净系记住我啲乌龙嘢，
3: 记住你权威，
0: 系林文龙赞过你，
1: 即系公正嘅一面。
3: 其实我哋可以揾阿林文龙嚟听佢倾下偈啊。
0: 记唔记得当日你点解系咁样赞呢摊嘢？
3: 等我联络下，
0: 学到嘢。
3: 放翻 ICU。
0: 12:37。
3: 好，嚟啊，听听天气先。嗱，先讲啲特别提示嘅警告啊。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蒲台岛同埋西贡东部嘅雨量特别高嘅，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嘅风险啦，远离斜坡。咁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嘅地点咧附近系发生山泥倾泻嘅话，应该要立即离开，并且喺安全情况之下报警噶。请注意，雷暴警告咧系现正生效嘅，有效时间延长到晏昼2: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整体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咧天气系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又反而唔稳定，下个礼拜初至到中期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室外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91%。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7: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3-2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唔麻烦啲啊？
6: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7: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6: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8: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

0: 人组合 IDG 2%。
1: 长者家居安老需要家居安全、药物管理同心理情绪的支援，社康护士的上门服务正正可以提供这些社区支援。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社区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穗姑娘讲解社康姑娘的角色同服务。
2: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0: 教育家、
3: 生活家、
0: 体育家、
3: 艺术家、
0: 娱乐家、
3: 慈善家，7×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FM 99.7。

0: 嗱，睇下啊，林批
1: 点啊？
0: 就咁嘅，话说我早两日咧就喺社交平台出咗一个 post， 系真系有感而发嘅。话说我就搣一包饼，咁呢个饼咧，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食过嘅，就系、是、三字英文字母嘅啫 ，E D。嘅饼 ，OK， 大家都应该明噶啦，咁啊几块，即系好食嘅，即系松松脆脆咁样啦吓，四块，好似牛油饼干咁啦吓。咁所以一个问题就系咧，我一搣嘅时候咧，就每一次都系会搣崩咗只角嘅，个包装纸吓。咁大家都明我讲咩啦。咁我将呢样嘢摆喺上网啦。咁喺呢两日半咧，就有50万嘅流量啦，去到而家已经48万几啦，已经48万几
1: 系啦。好多人有共鸣啊，
0: 系有几百嘅留言就话系啦。2026年啦，系咪？点解出包饼都仲可以系出到个包装咁嘅样嘅咧？
1: 其实我有食嘅呢只之前，即系佢你话 E D 乜啦
0: 吓，
1: 即系嗰啲 A 发音
0: 咩
1: 啦。我之前几中意食嘅，后来发现其实啲饼干有啲有丝都有反式脂肪，咁食少咗啦。咁但系我每次开，我未试过，以我人生咁多次食，冇试过一包系完整地唔崩角。
0: 系。
1: 就食到，系冇可能嘅一件事嚟嘅。佢本身都崩咗嘅，有啲我
0: 系啊，
1: 系啊，
0: 系啊。
1: 跟住你再打开个包装，
0: 再崩啲，
1: 再崩啲。
0: 系，
2: 我记得我以前咧都系有食嘅，咁啊而家亦都冇食啦。但我以前食咧系因为我觉得嗰个搣嗰个位好闷啊，所以我近时都系习惯攞铰剪剪。
0: 系，咁冇啦，一定你铰剪剪系最标准啦。但系个饼 suppose 就想你方便即拆即食噶嘛。
1: 系啊，你随身带铰剪
2: 出街。但我食真都系喺屋企食噶。
0: 系。
1: 咁但系呢啲，譬如你俾小朋友攞翻去做小食嘅食物咁样，咁你都小朋友就无啦，
0: 一台都系。
1: 唔系，同埋冇劳作堂，而家唔系叫劳作，叫做
0: 示艺。
1: 示艺。咁好老土，讲都未老。咁啊，即系攞把铰剪，你唔会有包铰剪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即系方便噶嘛？
2: 咁点啊？你而家想
0: 同埋嗰个重点系咩？你谂下，我哋人生食咗几多白包饼？
2: 系
0: 得佢系咁嘅啫。
1: 啊，
2: 系咩？
0: 你食几多白包？
2: 你又咁决断？
0: 唔系，
1: 我谂下先，我谂下。
0: 好多都系开得好成功噶，系咪 ？Ori 乜嗰啲冇呢个问题嘅，
1: 冇
0: 好多都
1: 梳打，
0: 好多都冇。
2: 咁啊，讲翻转头，嗰啲同呢个嘅松化程度冇得比。
0: 当然，
2: 呢个松化好多，
1: 系都系，
0: 但系都系衰咯。
1: 但系个包装，
2: 咁佢嘅原因就系太个酥化啦。
1: 唔系，其实系咪可以？即系我冇读 product design 啊。其实系咪可以将个袋放松两 mm， 已经冇咁窄啦。
2: 其实我未试过搣，可唔可以俾我试？
0: 我哋所以我今日就特登带咗三包，我哋就三个主持，
1: 系
0: 睇下边个可以开得最好，可唔可以开到佢唔烂嗱？我哋用嗱。平时我哋 hea 开，所以就难。我哋用心开，可唔可以唔难？
2: 我唔用铰剪，
0: 唔用铰剪啦，用铰剪唔使你
1: 最得高望重。
0: 喂，唔好住，我哋一齐嚟试下开先。
1: 公平公正嘅谭永英，你挽回你自己嘅形象啦，
0: 系
1: 机会。
0: 嗱，我哋一齐试下开啦。
1: 我哋俾啲声大家听。
0: 好。真系，我 feel 到我个已经松松地添，里面已经碎碎地。好嗱，咁可唔可以唔烂咧？嗱，
1: 嗱，如果唔烂嘅话咧，我今日就买六合彩。
0: 我已经开已经 feel 到系唔得啦，我 feel 到已经唔得啦，唔得啦，唔得啦，已经佢中间都开唔到啊，中间条线黐住咗啊，佢中间好好啊，
2: 平时你好似揾你阿妈帮你，
1: 平时正常都冇咁少，
0: 衰咗啦，已经睇下，
2: 唔系啊，我根本开唔到，平时教唔教剪剪噶，
0: 你咁样搣，
1: 诶，嗱，我暂
0: 嗱，我两个角都碎咗啦
1: ，excuse me， 我暂时咧。系完整嘅喎，
0: 嗱你用上面个开口擘开，即系用嗰条骨拉开都碎，嗱系咪啊？永远都系碎呢块角嘅，嗱
1: 我仲
0: 好嗱，
1: 我就嚟开到晒噶啦，
0: 嗱
1: 你俾我，不过平时点会咁细心开个袋？
0: 梗系唔会啦，你平时一开就食噶啦嘛，
1: 但系
0: 你成功咗嘅，
1: 细心开个袋咧，我系完整无缺嘅，
0: 嗱你好好，
1: 我真系买六合彩今日吓，
0: 喂。你系最好喎，嗱，我系最衰嘅。
1: 你系唔系阿淡？
0: 我呢个都开唔到，吓中间系楞住一个手抽袋咁样噶。
2: 你未开完啊？但系你又衰。
1: 阿淡崩咗个角，我见到，我就完整嘅，但我就花咗平时
0: 系
1: 用一秒。
2: 即系你好刻意小心咁样。
1: 系啦，咁但系你平时点会刻意咁开啫？其实
0: 好啦，咁呢个系 part one。
1: 系
0: 网民就话俾我知，佢话你知唔知啊？呢一个牌子嘅 A 乜嘢饼嘅杏仁味。先至系打大佬啊！
1: 点样打大佬？
0: 系仲难开啊！
2: 仲难开啊！
0: 系啦，咁我哋又试埋啦，依家喺面前。
1: 系啦，
2: 即系同一个牌子，同一种饼，不过呢个系
0: 啦，呢个杏仁嘅，咁啊仲难，咁我哋又可以试下啦。
1: 又系咁样，哇！其实我想讲咁样开好大压力嘅，嗱我哋嚟啦，俾啲麦，俾啲声大家听下。哎，我唔得啦，衰咗啦，佢自己本身烂咗啦，
0: 已经本身烂咗，唔紧要，你试下可唔可以用你嘅努力，唔好再。
1: 佢本身我都冇掂到佢，佢都烂咗啦。好，
0: 哇！我已经 feel 到啲嘢飞出嚟。
1: 哇！唔得啊，呢个碎添。
0: 嗱，呢个净系。
1: 哇！
0: 其实呢个设计咧，
1: 哇！
0: 诶，
1: 你得唔得？
0: 咦，我比我想象中好，比我想象中好过头先咯，一定。
1: 哇！我就唔得啦，你望下， 佢側邊全部都碎嘅、嗯，我冇見到佢。
2: 哦，原來一開佢會自己咁一條。
0: 係啊，所以中間剩翻個手抽袋。
2: 會自己一條過。
1: 我每次嘅方法，
0: 佢係預你咁樣開咯，但係個位太貼，佢個角就崩咗。不過咧，嗱，我話俾你點解我呢個冇碎咧，係因為最近我嗰塊餅係矮啲嘅，變咗咧佢個位個空間走盞就多啲。如果佢係我第二塊咧，係隔咗出嚟咧，你會知道佢一定會崩。
1: 嗱、哦，我係冇掂到佢整整碎佢，不過係佢自己本身咧、
0: 嗯，
1: 即係已經有少少甩甩地。
0: 係，
1: 你見唔見
0: 到啊？見到啊。
1: 係啦，呢個就唔係我整碎，係佢因為個質地
2: 都話佢好鬆化咯。
0: 佢係好鬆化嘅。
1: 哦，佢質地兩個都唔同。
0: 係啊，唔同嘅，所以呢係最難的。
1: 藍色包裝係有包邊嘅啲餅，
2: 即
1: 係冇。啡色係冇包邊。
2: 冇杏仁嗰個係
1: 有包邊嘅，
2: 有包邊。
1: 係啦，個餅呢、這個根本就係杏仁邊嚟嘅，
0: 酥酥脆嘅。
1: 係咯。
0: 哦、
2: 其實我冇食過杏仁
0: 哦，咁啊，一間你可以試下。
2: 食藍色嗰、那個，
0: 我呢間有
2: 結，係咩？
0: 三十六塊餅喺度，
1: 係啊，
2: 點算啊？
0: 派曬俾所有同事都得，我哋而家。
1: 嗱，我哋而家即係我
2: 放飯啦。
1: 除咗我哋而家叫做開到之外，其實係同個 packaging 有啲問題。
0: 冇錯，一定有。咁所以我轉頭翻嚟，我哋就講下一啲即係難搞嘅食物包裝，點解唔改一改佢咧？放飯 I see you。
2: 12:48。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5: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6: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7: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8: 第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在第五位微升两级，播放次数106次 ，Less Than A Lover， 佢是 Jenny。

全新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惨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期望

0: 基友林柏希。
1: 所以证明呢林柏希谭即係唔係咁容易开啊呢、這个包装嘅饼係咪咁但係呢呢、這个饼係其中一样啦。另一样呢我好耐之前喺个网上面都讲过嘅就係咩一个印尼牌子嘅捞面。咁、呢个印尼牌子捞面阿谭可能未食过啦应该。好食嘅四包。佢有三包酱一包蒜粉一包油一包辣椒酱。咁、三 pack 系连埋一齐嘅。咁、个难度系咩呢系冇人可以我宣称啊可以喺唔整污糟把铰剪或者唔整污糟嘅手嘅情况底下可以顺利地开到嘅。你永远都会整污糟 at least 一样嘢嘅。
2: 我完全明你讲。
3: 咁呢啲系酱好容易整污糟好合情理啊。
1: 但系咁喎我哋食过好多㗎出前乜嗰啲冇呢个问题㗎噃。
2: 出前乜嗰啲粉、或者嗰啲麻油麻油以前透明包装呢
1: 係
2: 好容易整到手嘅。
1: 係
2: 佢改善咗大包啲啲呢
1: 係
2: 我唔会拉到盡啦、基本上手唔会污糟。
1: 係啦。
2: 2026年
1: 啦都系咁。咁结果就开始网民亦都有好多讨论啦咁样然后好多得出嘅结论即系当然有啲人闹我哋咁蠢呀你咁废呀几日水都唔识开呀咩。咁但系系真系好难喎 ,95% 人都应该系做唔到嘅。好啦咁但系我自己当然就唔会諗即系不断即系追住个问题我諗我会点样解决佢。其实你有好多方法因为好似你学你话整大包少少当然系个成本嘅问题啦。
2: 同埋个边其实讲真啦你只要搣个边长啲啲呢
1: 系
2: 已经唔会掂到。
3: 咁呢啲系成本嚟㗎。
1: 系啦系成本系啦。
3: 好啦。啲啲
1: 喎。咁但系嗱个成本喺投射返喺个品牌嗰度其实都系有一个嘅即系升值㗎嘛
2: 系
1: 咪先。另外一系你唔好你可唔可以拆三包呢你可唔可以唔好三包连埋一齐呢
3: 佢唔连埋一齐好麻烦㗎喎。
1: 佢唔连埋一齐呢你就可以每包去控制。佢一包油夹咗中间呢你係好难去处理佢、然后呢你开咗第一包你再搣第二包嘅时候第一包嗰个角又会揩到你的手。
3: 咁
1: 即係佢又有佢嘅轮进。
3: 係呀係
1: 呀。但
2: 又系返成本事。三包独立去整一定系贵过你即係三包黐埋一齐啦。
3: 係呀係呀。
2: 係囉。
1: 当然啦。
2: 係囉。
1: 好啦。咁亦都另外第三个我諗过嘅方法唔係最好但係解决到大部分嘅问题。三包除咗包蒜粉嗰、那个油同埋辣椒酱捞埋一齐。
2: 有啲人唔鍾意食蒜㗎喎。
1: 唔係蒜粉分开囉。亦都有啲人唔鍾意食辣。
2: 係咪先。
1: 係啦咁所以呢个解决唔到所有问题但係就污糟嘅问题就会减少咁样。
2: 喂但係讲成本呢样嘢呢我反而我有另一啲少少嘅经验啦。咁我成日买啲樽装水飲嘅、其实有某啲樽装水。
3: 咁
2: 唔好意思有时喺街度真係好颈渴啦嘛。咁、跟住我成日觉得有啲水唔係 WeCareRun 嗰隻。咁、呢就讲明先。咁就好软啊佢啲胶好软啊佢就斟到好满啊可能俾足料你啦咁、
3: 你一开就
2: 一定留。我已经试过几个牌子即係有蓝色嘅有半透明嘅
1: 有
2: 係啦
1: 呢啲特别薄啦呢啲。
2: 係你因为你冇办法你我就算揸到好轻力。
3: 你要捏实佢嘛。
2: 要捏实佢。
1: 係呀你要用力开个盖嘅遮唔到力㗎嘛。
2: 流即係逼啲水出嚟。
1: 係
2: 我反而觉得你唔使斟到咁满。嗱呢个我唔好介意嘅你唔好斟咁满。反而你唔好搞到我成身湿晒。
1: 係呀。
2: 呢个系我其中一个包装我会醒起嘅嘢。你
3: 有成身湿晒咁劲咩
1: 佢压力太劲啊。
2: 你唔系用阴力开㗎嘛你开个系用阳力。咁用死力开㗎嘛其实。
1: 其实就正係如果你香港係咁呢成内地啲水呢嗰、那个樽装成好似。
2: 仲远啊。
1: 安全到咁薄啊。明啊
2: 零点零一
1: 咩。係啊即係一开始冇半支。
2: 超薄板。
1: 冇咗半支已经呢个真係难搞。
2: 你冇试过咩嗰啲呢轮水出开。
3: 我可能我冇你咁大力啦、我又唔系觉得呢件事係我嘅烦扰囉。我冇
1: 隔离
3: 咁
1: 湿晒咪隔离咁我。
2: 係啊就係帮我开咗嘛。
1: 帮我开。
3: 但我记得我成日都食納豆㗎嘛納豆入面呢都有两个 sauce。一个就是芥辣一个就是那些酱来的即是有时是一个豉油有时是一些海苔整的酱结一点的我往往搣完之后呢我都觉得是有少少黐咗个手的
1: 是
2: 又是因为佢可能
3: 因为佢包芥辣就细到咁嘅，
2: 好细
3: 系啊，真系咁细噶，
2: 香口胶咁细，
1: 系啦，
3: 即系你一搣出嚟咧，咁你就系咁要攞手搣一搣咁样，咁但系咧就通常都会有
1: 好唔日本喎、呢件事系嘛。
3: 是啦。
1: 是。而我哋呢一个饼系咪都系日本嘅呢
2: 佢号称系。
1: 号称系。
2: 号称系但佢系咪仲系咪日本啊有时一啲名系日本是但系真身唔系日本咁样㗎喎。
1: 嗱咁就除呢个饼之外呢喺你研究嘅同时就系另外一个就系我到依家都唔明嘅就系嗰樽嘅鱼露啦。就系呢白色个一粒的。 咁你唔係好似般扭開佢扭唔開喎、哦，你要攞把刀仔或者戒刀鋸鋸鋸鋸鋸，然後就飛粒的唔知去邊。就有一樽喺空气面前暴露嘅，
2: 而家仲有咩？
1: 有啊！
2: 我想讲以前我嫲煮饭嗰时候啲豉油都系咁嘅，
3: 系，
2: 但系而家2026年都仲有呢一种要锯开。
1: 有啊！我仲大香岭，我仲上网问呢一个其实系点开，有冇即系刀仔以外嘅方法开定？我真系唔识，原来我真系唔识，系、真系要刀仔。
2: 系啊，
3: 真系用刀真系割开佢啊！
1: 系啊，
3: 系啊！
2: 以前所有樽装嗰啲呢啲调味料都系咁，
3: 不过而家比较少啦，系咪啊？
2: 你哋好传统嘅？
1: 唔系啊，好唔系好传统，系我买鱼露就买呢个牌子就系咁样。
3: 你买泰国定系越南噶？
1: 呢只好似系
2: 香港噶，
1: 唔系呢只好似系泰国噶。
3: 哦，越南冇咁咸嘅，
1: 越南冇咁咸啊！啊，学到嘢真系好，三人行必有我师，今日学到越南嘅鱼露冇咁咸。Thank you。

0: 位大隻仔咧叫 Oscar 張慈豪啦，全新歌歌名叫做《落活道》，咁啊結束我哋今日嘅放飯 ICU 嘅啦。
1: 係啊，你聽日再見。
0: 聽日有國際安
2: 啦嘛，拜拜，
1: 拜拜。放飯 IC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晏昼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在两国已经造成超过160人死亡，多人失踪。在尼泊尔，警方说已经发现162具遗体，并正协助将洪水风险地区内的民众转移到较安全地点。泥石流灾害亦都造成484名游客失踪，其中超过390人是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天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的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很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美国地质调查局一度说，泥石流灾害发生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曾经发生 4.4 级地震，其后更正说并没有地震发生，相关的震动信号应该是冰川崩塌和滑坡泥石流引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对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伤亡表示悲痛，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声援所有受灾民众。他说联合国愿为赈灾行动提供协助。而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至今有三人遇难，两人获救，还有558人失踪，当中260人是外国人。目前口岸危险区域的村落都已经撤离完毕。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掩塞湖，令到后续的救援工作难度大增，西藏军区紧急派出两架直升机由拉萨飞往吉隆镇方向执行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任务。日喀则军分区就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挥员，携带大量装备前往灾区增援。西部战区指导组已经抵达西藏，正赶赴灾区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亦都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开展救灾工作，向灾区紧急调拨帐篷、赈济家庭包、棉被、折叠床和冲锋衣等物资，并支援灾区转移安置民众和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惠。王毅说，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互相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符合国际社会共同期待。王毅又说，中美关系同时仍然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双方应该聚焦积极议题，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高层交往排除干扰，克服困难，推动中美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央视就报道，庞德伟说，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访华非常成功，双方愿意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筹备好下阶段重要高层互动，在尊重和对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又代表美国对西藏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本港楼价结束13个月的升势。差向物业估价署公布7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1.5 点，按月跌 0.46%， 结束去年6月以来连续13个月的升势。当中1076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跌 0.46%， 大型单位楼价跌 0.31%。租金就连升9个月，7月官方租金指数报 207.4 点，按月升 0.78%。 以面积431到752尺的中型单位租金升幅最大，有超过 1%。 今年首7个月楼价累计升 7.3%， 租金累计升 3.4%。 天文台发出红雨期间，一名男子在将军澳海面一艘舢板上晕倒，送院之后不治。早上9:10，红雨取消转发黄雨之前，有船只经过将军澳跨湾大桥对开海面，发现有一名男子倒卧在一艘的舢板上，似乎冇咗知觉，于是报警。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呢名67岁男子昏迷，将佢救起并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警方正调查事件嘅原因。行政长官下个月16日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以及同一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话：五年规划系新事物，同日公布两份报告，能够让市民更加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不论是五年规划定是施政报告，都是规划性指导性文件，期望能够落实，让社会一起实现目标。呢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1:06，睇睇天气嘅预测。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咧就天气不稳定噶，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而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90%。嗱，各位留意啦，特别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蒲台岛同埋。

0: 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多，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另外各位留意了，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的2: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的。
1: Music on board。
2: 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来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8:30至11:00，
8: 我是梁继章，
3: 我是黎莉。
8: Hello 早晨。

大家好，8月27号星期四下午1:13，呢度是新城资讯台理事会，我是啤梨，即是乜都关大家事，特别是今日，哇，这个天气好大雨啊，哎，又闪电啊，各样嘢啊，希望大家呢，如果你要出外嘅话呢，就大家要小心啲啦，咁如果喺街嘅话，揸緊车嘅更加要小心下，大家互相礼让一下。咁落雨梗系关大家事啦。至于喺呢个 lunch time 嘅时候落住雨，如果大家要出去食嘢都好麻烦。虽然而家好方便啊，即系可能你 lunch time 咁我嗌外卖咯。仲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嗌外卖咧系要睇下嗰间餐厅，或者即系我细个嘅时候成日系都会嗌茶记嘅外卖啦。跟住咧，我仲记得嗰阵时个茶餐厅嘅外卖系净系佢请嘅啫嘛，即系唔系好似而家咁噶。新的一代可能他们幻想不到，真的不是好像现在这样的，即是间间茶餐厅未必间间有外卖，而那间有外卖是他自己请，所以每一次都是同一个人，然后会认得。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我很认得外卖哥哥，他送东西去我家的时候就会说，咦，又吃这个啊，是啊，真的这么熟悉的，那个感觉。而家你梗系唔知嗰个边个啦，系嘛？仲要即你话系咪一定唔好呢？又唔系嘅。而家有一样嘢好咧，就系佢哋嗰啲外卖包装咧系好咗好多。以前嗰啲外卖包装可以系好求其，嗰啲胶袋系好似就嚟穿嗰啲白色胶袋。你譬如我讲咩茶几，你摆个可能茶餐，跟住有通粉，有煎蛋，跟住咧嗰啲。煎蛋摆咗落去嗰个发泡胶盒，嗰个发泡胶盒啊系用咗噶，唉，但系嗰阵时系照食噶，唉，都食埋好多一啲即系唔好嘅物质啊。而家嗰啲外卖包装好咗好多，真嘅，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好嘅进步，令到我哋起码我哋有能力嘅情况底下健康啲啦。咁啊，唔知今日大家会唔会准备食外卖，定系已经自己好健康咁样煮咗嘢食咧？点都好，呢个钟头咧，你系咪食 lunch 都好，呢个一粒钟喺新城资讯台俾我陪下大家啦。星期四喺理事会有啲咩关大家事咧？想同大家关心下你哋嘅外表，关心下你哋块面，关心下皮肤。因为一阵间有医学美肌新世代。

0: 张敬轩嘅呢首歌《放弃的界限》啊，大家咧，如果你哋咧想关注一下自己嘅皮肤靓唔靓，有冇斑咧，一阵间可能帮到你噶，所以唔好走开啊！时间去到下午1:1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淡淡优惠送到你嘴边，美心集团70周年，想你超过30份优惠，指定菜式低至7折。立即下载 Itison 美心汇，日日享尽全城美食优惠，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世代经典带俾你，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
3: 理事会之，
4: 理事会之
3: 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新世代。
0: 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诶，去到呢个 moment 咧，我要请我嘅 partner 出嚟啦，就系资深美容专家吴小姐。
5: Hello， 大家好，
0: 吴小姐你好，我哋咧第一次咧喺呢一个时段，大家点几两点食 lunch 嘅时候见面，即系要同大家打下招呼啊。
5: 系啊，大家好啊，咁我哋呢个时间都可能陪紧你食 lunch 噶，咁你一路食一路听住我哋嘅节目啦。
0: 系啦，嗱，如果你系第一次听嘅话咧，要介绍一下，因为其实医学美肌新世代呢个节目咧，已经系17年噶啦，做咗
5: 系啊，喺2009年嘅时候咧，就我第一集咧就喺新城资讯台嗰度咧就分享我嘅美容心得嘅，直至而家咧足足过咗17年噶啦。
0: 哇，好夸张！而你做唔同嘅时段都做过啦，今次就喺点几钟呢个时候同大家打招呼，
5: 试下同大家 lunch 嘅时间，大家见下面啦。
0: 系啦，其实咧我哋呢个节目咧，大家如果第一次听咧，咁啊啱晒你哋啦，因为好多人咧都想自己靓啲、精神啲，令到咧大家见到你咧都感觉咧好似亲和力好啲，咁所以咧我哋要解答一下大家嘅问题。咁之前咧喺黄昏嘅时间咧，大家咧都 send 咗好多 message 去我哋嘅美肌信箱。咁我哋就喺节目呢度，不如解答咯。
5: 嗯，好，有咩问题 send 俾我哋，我哋一一咧喺节目里面会解答俾大家噶啦。
0: 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就系呢位听众嘅 message 啊，咁啊透过 WhatsApp send 俾我哋，佢叫做阿 Moon， 阿 Moon 咧就话，其实咧佢块面咧就有啲斑喺度，佢啊想去打斑，但系又听过你讲话反黑，咁打唔打好啊？
5: 嗱，阿 Moon， 首先咧，如果你想去做斑或者去想打斑，你我哋要先分清楚我哋面上边嘅斑嘅种类，打唔打得，同埋要知道咧错误咁样打斑咧系会出现咗反黑噶，而一反黑出嚟呢个问题咧，其实可以变得好严重。我先讲一讲斑同反黑之间嘅关系先。嗱，好多时我哋听到斑有好多名嘅，譬如有雀斑、晒斑、老人斑、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一听到肝斑咧就唔使惊啦，就唔系话个肝有事噶。呢个好多时都系一种形容词嘅叫法，见到个斑个颜色啊、形状啊，好似猪肝，就改个名去叫做肝斑啦。又或者叫做蝴蝶斑都系。见到个斑个样好似只蝴蝶，我又俾个名佢叫做蝴蝶斑。嗱，所以斑有好多名，有好多都系一种形容词嘅叫法。其实实际上嘅斑咧，只系分两种嘅啫。嗱，第一种就系表皮层色素斑，第二种咧就系真皮层色素斑啦。嗱，乜嘢系表皮层色素斑呢？即系嗰种斑嘅色素喺皮肤表面形成嘅，即系头先提过嘅雀斑。晒斑、老人斑呢三种斑咧，都系因为晒太阳形成喺皮肤表面嘅。嗱，由于呢三种斑喺皮肤表面，所以反而咧，你呢啲咧就可以去做打斑，可以做两三次嘅激光啊、彩光，就已经处理得掂噶啦。另一种就系叫做真皮层色素斑，就系我17年前节目一开始就要大家知道同注意嘅斑啦。真皮层色素斑，即系嗰种斑嘅色素系藏喺皮肤嘅真皮层、深层、底层里面嘅。头先提过嘅荷尔蒙斑、黄褐斑、肝斑、蝴蝶斑呢啲，全部咧正正就系皮肤真皮层、深层嘅斑啦。嗱，由于啲斑喺皮肤深层，咁如果做咗一啲过度嘅激光、过度嘅彩光，搽一啲果酸焕肤，或者搽咗一啲含有酸性嘅去斑产品，嗱呢啲过程就会刺激到皮肤底层嘅黑色素，受到过

0: 强刺激之下，啲色素会出现扩大加深化开，就出现一个称为反黑嘅情况啦。不过如果你讲到呢班反黑嘅，你会发觉你做光学仪器做激光，你会发觉好短时间会睇住呢班喺个颧骨位走散大笪化开咗，嗱其实就系出现咗反黑。有好多唔知道乜做激光会反黑嘅咩，而再继续去做，咁佢一次又一次过度刺激所引亲出嚟嘅反黑咧，就由原先啲斑喺个颧骨位好浅好细笪，一路反黑一路刺激咧，慢慢就会走散扩大，落到去嘴角、下巴、半块面嘅黑色素都系因为反黑而反晒出嚟啦。
1: 哇！我都好专心听吴小姐讲咧，其实咧每一次听咧，我都觉得，咦，我都袋咗好多嘢落袋嘅。啊，其实你讲开话啲反黑会反晒出嚟咧，其实反黑有几多种？同埋，即系有咩情况底下会反黑嘅咧？
0: 嗱，先同大家讲反黑，我哋大致上分三种类嘅。嗱，第一种反黑就系最常见嘅激光去斑嘅反黑，亦都系我节目里面咧提得最多嘅。嗱，好多时你要知道，你去做激光去斑咧，往往唔系一做即刻出现反黑，就系咁样咧先至会忽略咗啊。嗱，头一两次你做激光去斑，激光咧会气化咗我哋面上边一啲深色啲、一啲黑色啲嘅斑噶。咁当时你面上边一啲深色、黑色嘅斑咧冇咗咧，你真系觉得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噶。嗱，呢个系真噶，所以我哋更加要明白激光嘅原理啊。嗱，激光头一两次会气化咗我成日提嘅表皮层色素斑啊，因为我哋每个人都唔多唔少有啲后生晒落嘅斑噶。要知道表面嘅斑、晒嘅斑咧，往往系比较深色啲同黑色。所以激光头一两次将我哋面上边呢啲晒出嚟嘅表面嘅深色黑色啲嘅斑去除咗咧，你当时真系见到皮肤白净咗，啲斑浅咗噶。嗱，不过我哋要明白呢个原理之下咧，即系做到呢一度就够啦，即系做两次就要停啦，因为激光头两次将你表面嘅斑去除咗啦。咁要知道当时再喺面上面嘅斑色素咧，就唔系表面噶啦，系一啲真皮层深层嘅斑。所以如果你再继续去做激光咧，你就系刺激紧真皮层深层嘅斑啦。所以其实你去到第四次咧，个反黑已经出现噶啦。不过咁早期嘅反黑你察觉唔到，咁你就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再继续做嘅话咧，慢慢你个反黑就会变得越嚟越犀利啦。咁所以咧，好多时喺做激光去斑系不自觉咧出现嘅反黑咧，就会越做得次数多，就变得越严重噶。咁呢个咧就系第一种最常见嘅反黑啦。当然第二种类嘅反黑嘅就是我成日提嘅真皮层色素斑嘅反黑啦，即系颧骨斑嘅反黑。嗱，简单地，我哋睇面上边，我哋边一个位置嘅斑系真皮层斑，系深层斑，咁呢一种斑会反黑啊嘛？我哋喺面上边睇边一啲系呢一种斑呢？嗱，提大家就系睇颧骨位。嗱，颧骨位嘅定义，以颧骨位打横一行都为指颧骨嘅位置。无论呢个位置嘅斑个形态系好似一片乌云啦，或者一个影一个红，或者一个一蚊大饼，或者暗暗地、淡淡地都好啦。嗱，早知个位置就喺颧骨位嘅，嗱，唔理叫咩名，我成日话名系形容词嘅叫法，最常叫就叫荷尔蒙斑啦，近年又叫做颧骨斑啦。嗱，正正就系呢个颧骨位嘅斑，就系真皮层斑，就系深层斑啦，就正正咧。呢一种就系会反黑嘅斑啦。嗱，第三种类嘅反黑咧，就系酸性后嘅反黑。嗱，酸性后嘅反黑，佢反黑起上嚟啊，绝对唔比激光反黑轻噶。咁所以大家都一定要留意噶。嗱，酸性后嘅反黑包括你譬如喺坊间一啲美容中心做一啲去斑疗程，系用咗酸性嘅，可能植物酸啊、甘醇酸啊，又或者近年好兴维他命 C、维他命 A 去斑。嗱，其实呢啲物质咧都系偏酸噶，等同你用咗酸性去斑。嗱，要知道酸性去斑嘅原理，其实利用个酸咧，拿拿走我哋皮肤表面嘅一啲色素啊。咁所以通常你初期用咧，你头几个星期咧，啲斑真系浅咗噶。不过你要明白呢种去斑嘅原理，佢系将我哋嘅皮肤拿走表面嘅色素，亦都同时间会拿薄咗我哋嘅皮肤，令到我哋嘅皮肤又薄又脆弱。咁我哋皮肤脆弱咗，我哋冇可能唔出街噶嘛。一出街，阳光嘅紫外光咧就会对我哋又薄又脆弱嘅皮肤一晒，我哋完全自我咧冇一个保护能力嘅时候咧，我哋就会俾个紫外光一晒之下咧，就将底层嘅黑色素扯咗出嚟。甚至乎好多时你酸性嘅用得多咧，你用到皮肤薄咗，有少少偏红，其实你再出去晒太阳嘅时候咧，你甚至乎有少少又红又黑，好似近乎一少少敏感嘅症状。红完之后，你就会发觉点解突然间有团斑咁大笪咁黑噶？嗱，要知道酸性后嘅反黑咧，唔系话你某一次晒太阳或者某一次游水行山去完旅行翻嚟晒黑咗，其实唔系啊。这个往往系你之前做嘅疗程或者之前用嘅产品一路嘅过程，令到个皮肤越嚟越薄之下，你一出街俾阳光一晒，嗰团黑色素就扯晒。

0: 出嚟就出现咗一个酸性喉嘅反弹，绝对唔系突然间出现噶，系你一路咧令到个皮肤脆弱咗，冇咗抵抗力。嗱，当然酸性喉嘅反弹，提一提大家，包括你屋企用嘅祛斑产品啦。嗱，要知道一个祛斑产品系复合配方噶，咁佢为咗达到短期祛斑作用咧，佢一定加啲酸落去噶。咁同样地啦，你每日都将啲酸性嘅嘢搽落自己块面，搽落啲斑位嘅，咁亦都令到嗰个位又薄又脆弱。同样你一出街阳光一晒嘅，你嗰团斑就会成团黑晒出嚟噶。咁所以酸性喉嘅反黑，大家记住反黑起上嚟咧，绝对唔比激光祛斑少噶。不过只系佢出现嘅时间咧，通常往往喺夏天，因为夏天个阳光猛烈，紫外线犀利，咁所以咧佢容易咧将你薄咗脆弱嘅皮肤晒到个色素走咗出嚟。所以好多时晒完之后或者夏天咧个酸性喉嘅反黑咧就出得比较明显咁解。但系其实呢一样嘢咧一定要避免。所以总括咗啦，大致上我哋分三种嘅反黑，第一种嘅就系激光祛斑反黑啦，第二种就系真皮层斑、颧骨斑嘅反黑啦，第三种就系酸性喉嘅反黑啦，大家要留意啦。
1: 原来咧即系反黑咧都有咁多种，咁大家就了解多少少啦。啊，吴小姐，有啲听众咧听过我哋讲话有一个疗程叫 PE 细胞重组。
0: 是啊，首先讲到 PE 细胞重组，我们要明白我们一些真皮层斑、一些深层斑、一些荷尔蒙斑要怎样处理先。因为如果你用太强太刺激的方法，这斑又会反黑和加深。但如果你太轻了，好像做 facial 那样，又没有这样的效果。所以 PE 细胞重组首先能够加强皮肤的新陈代谢，重组一些受损的细胞，懂将细胞分好和不好。简单地，皮肤细胞是懂制造黑色素定白色素的。不过如果你过度刺激个细胞，细胞坏咗嘅，咪出啲黑色素出嚟咯。但系啦，如果呢个细胞系靓咗，系健康咗嘅，就会出翻你应有肉嘅色素，应有白嘅色素。所以 PE 细胞重组虽然唔系一部大能量嘅仪器，但系我哋正正明白，我哋做真皮层斑、做深层斑、做荷尔蒙斑，我哋唔系下下要大能量，要痛、要热、要红，唔系啊，咁样反而会反黑噶。正确地，好似 PE 细胞重组咁，能量唔使大，系一个啱啱好嘅能量，着重系帮皮肤修补、修护同分解色素啦。
1: 这个时候我想跟现在听我们做节目的听众说，你们要拿你的手机了，因为我们准备就问你一条问题，你打电话来答啱问题的话就有机会拿到礼物的了。我首先交给吴小姐讲出这条问题先。
0: 过度刺激一些深层的斑，一些荷尔蒙斑，是不是会出现反黑的情况呢？答是和不是就可以了。
1: 我们的电话就是2739-6199 2739-6199。如果你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的听众，你可以得到免费的专业皮肤分析，还有可以用三折的优惠选一个合适的疗程。大家一边打来，我们现在一边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就继续有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下午1:30。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咧会好转嘅。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各位注意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2:30。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雷暴。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什么优惠醒给听众啊？
6: 当然有啦， 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咧突动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

0: 对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1: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那个上五寸下五寸咧，嗰、那个佢洗中考咧好有心机，我洗完身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认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
1: 多堪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理事会知，
7: 理事会知，
6: 医学美肌新世代，
7: 新世代。
6: 继续翻嚟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哇，好多听众打电话嚟答问题啊，咁啊答啱嘅咧就可以攞到礼物噶啦，不如就交俾阿吴小姐重复翻头先条问题先啊。
8: 嗱，过度刺激一啲深层嘅斑，一啲荷尔蒙斑啊，系咪会出现反黑嘅情况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6: 我哋嘅电话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打通电话又答啱问题的听众可以得到免费的专业皮肤分析，同埋可以用3折的优惠揀一个合适的疗程噶。事不宜迟啦，我哋因为有好多听众 send message 俾我，我哋又消化下呢位听众的 message 先。美肌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呢位听众叫做阿 Tom 啊，佢就话咧佢自己面上面有唔少嘅，即系一粒粒嘅类似油脂粒嘅嘢。佢话呢啲脂肪增生嘅粒咧，唔知系咩嚟嘅，咁点样整走佢？
8: 阿 Tom， 你话你面上边有啲类似一粒粒好似油脂粒嘅，咁当然佢系咪真系油脂粒咧？可能到时要同你做皮肤分析先知嘅。不过咧，如果讲好多时面上边生好多一粒粒啦，咁我喺度亦都提一提啦。无论你系油脂粒，你系油或者系肉粒都好啦，无论佢有颜色冇颜色都好，佢都系生喺皮肤表面嘅。嗱，其实系属于容易处理嘅嘢嚟噶，亦都讲紧个效果好好噶。因为好多时我哋有好多客人上嚟，佢面上面好多粒粒，有啲有好多油，有啲真系佢一笪笪黑色，佢甚至乎以为自己系斑。其实好多时有一啲唔系斑嚟噶，其实系油。不过油出得太耐、太大块啦、太大粒黐埋啦，再晒咗太阳形成一嚿好大嚿嘅。咁但系佢系油、油脂粒、肉粒都好啦。反而我哋系用一个热能气化系处理得好好噶。有好多人士以为自己面上面我咁多又有颜色又冇颜色，咁大笪一定系好难搞，或者要搞好耐。其实系一次已经讲紧系可以完成到80-90%，甚至乎讲紧系90%+噶。可能你争少少做多一次，即系前后一两次已经系做得叫做可以近乎系完美噶。这个反而我系好推荐值得做噶，因为咧我哋用热能气化去做咧，有个好处咧，我哋系每一点咧系逐点逐点可以好仔细做噶。我哋曾经试过有客人上嚟咧，佢系面上。

0: 枝粒、肉粒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亦都是属于一种很容易处理、很容易掌握。做完之后，那个人的前后对比是差很远的。如果你面上面已经有很多，又或者已经发觉有颜色一笪笪的，不用怕，走出第一步，因为用热能气化做它是一样很值得做。做完前后对比，一个成面很多粒粒，很多有颜色一笪笪，给人的感觉好像不干净、很落寞，但是你做完成个人干净、后生了，成个人精神了。这个热能气化可以说是一个不要错过的先进技术，是绝对值得做，是帮助我们解决到一个问题，也是解决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的。
1: 如果大家听完之后有些事想知多一点，可以打这个电话去咨询一下啦。电话号码是 2739-6199 2739-6199， 打电话去你有什么问题就直接问他们啦。美基信箱 WhatsApp 号码554508355。跟住呢有呢一位嘅 message， 佢叫做 Chloe， 佢呢就咁讲嘅，佢话佢成日呢都追劇同埋上网呢，就睇嘢呢睇到凌晨三四点，最近发现自己隻眼下面呢多咗好多暗沉嘅色素啊，我諗类似黑眼圈嘅嘢啦。咁佢话不过佢唔知啲究竟係黑眼圈定係斑，佢话其实用打斑嗰啲激光可唔可以整走佢。
0: Koey， 首先呢你都知道你那个食问题的成因是你成日追劇啊，上网到三四点啊。咁所以你眼下面那个是黑眼圈来的，不是斑来的。咁所以呢我们是去处理黑眼圈的方法啦。咁当然你说激光去打眼皮呢，去不去到黑眼圈呢，我可以说不是这样的效果来的。反而你不要想着用这个原理去做啊，因为会令到你的眼皮变得越来越薄的，你之后会产生了更多眼部的其他的问题的。当然你成日追劇又不睡觉的，你形成个黑眼圈圈的成因的根源呢，其实就关乎你眼的血液循环不好，而影响了底层的色素，出现色素沉淀。所以你现在有黑眼圈，应该之后如果这个生活习惯没有改，慢慢你的水肿出现，你就有个眼袋的了。所以近年可以说这件事已经很普及的了，因为我们现在讲真，每人每日哪个不用手机，哪个不用电脑，大家都成眼的时候都觉得很累的了。但是 Koey， 其实除了那个黑眼圈眼袋是你来的问题之外，我想提大家的就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家要值得注意的，就是围绕我们的眼眶还有很多的穴位。当我们只眼成日都这么累，血液这么不流通，眼的穴位都会塞的。所以当你眼的穴位一塞，你甚至乎觉得为什么个眼睛成日都觉得这么累、这么累、这么重，成日都好像睡不醒，眼睛干干涩涩，就算那天被你睡回十几个钟头都好，你睡这么久个人应该是醒的，为什么只眼都这么累、这么累、这么重呢？这个就关乎眼的穴位塞。因为有一部仪器其实叫电波频眼，电波频眼这部仪器呢我们已经采用了超过十年了，效果可以说已经很得到肯定。而仪器的着手转移就是加速眼部的血液循环和通穴位的重要性。好像 Koey 这样，因为你又追劇又上网搞到眼这么多黑眼圈，其实个问题根源你要处理了先。反而电波频眼处理了你问题的根源，帮你做回循环，通回个穴位。那你穴位通到循环走到呢，你做完一次电波频眼，你的黑眼圈已经是浅了一半的了。如果有些人士他甚至乎是眼累、眼醉、眼重的，这些眼睛够不舒服的，你们做电波频眼你的得着还更加大。你感受到电波频眼每一下帮你深层通穴位，你通到穴位的时候，你那些眼醉、眼重、眼头前面眉心被扎住的感觉立刻走了和舒服了的。因为两大穴位，一个睛明穴就在我们眼头前面近鼻梁的位置，这个就主宰整只眼睛的。我们看得手机多、用得电脑多，这个睛明穴就塞的了。那我们一通到这个穴位，你感觉到深层穴位一路跳紧的时候，循环行到，黑眼圈水肿退到，而你那些醉啊、攰啊那些立刻走了的。还有一个眉弯鱼腰的穴位又是仪器垫住条眉，但你感觉到你头顶旁边被人拔你的头发的，这个就是反射区的反应。当一通到鱼腰，反射区头部一跳，你整个头重重、头胀胀、想偏头痛的感觉立刻走了和轻了的，亦都行回好整只眼的循环，黑眼圈、眼袋亦都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的。其实总括坊间都很多不同的仪器去针对眼部问题的，最常见一些就是一些射频、一些眼袋枪等等的仪器。但我成日讲问题的根源我们要处理了先，因为你问题的根源你没有处理呢，你一开始做个射频、一开始做个眼袋枪都好，你是做一个收紧，但是个收紧你的眼水肿排走不到，循环那么差，其实它得不到一个好的效果的。

0: 咁我哋嘅客人都系啦，有啲客人其实佢喺出边其他坊间美容院做眼袋枪噶，做紧其他疗程噶，佢会嚟我哋呢度做电波频眼啦，针对到眼问题嘅根源啦，咁啊伤得一张咯，咁佢出去做翻佢以前做开买落嘅疗程，又得到一个好嘅效果。又或者你从来都冇做过嘅，你想揾一部眼疗程比较全面性一啲嘅，同时间可以做到眼袋、眼纹、黑眼圈，亦都可以做到眼问题根源嘅。咁当然首选就系电波频眼啦，因为佢比较做根源性、全面性，可以每一样功能佢都可以做到嘅。起码我哋大范围里面咧，将个眼睛改善咗先。
1: 咁又系有方法解决嘅。咁所以咧，大家咧就可以试一试啦。今日有个好消息就系、如果大家咧打呢个电话号码嘅话咧，系咪可以免费试做啊？
0: 系啊，因为我同厂家申请咗答中问题嘅，每人可以有一次试做电波频眼嘅。
1: 咁我交俾你问问题啦。
0: 眼部嘅周围系咪有好多穴位呢？答系同唔系就得啦。
1: 电话号码咧就系27396199，27396199，快啲打电话嚟答问题，答啱就可以免费试做啦。
2: 注册营养师吴小姐，养生锦囊。
0: 过咗嘅星期日就系秋天第二个嘅节气处暑，当太阳到咗黄金嘅150度。处暑的意思就是指暑气开始退去，炎热的天气到此为止咁解。但是就以黄寒流域为标准，在中国大陆依然有很多地方都仲是属于热，就要过了农历九月才会感受到真正的秋凉。现在的天气就中午热早晚凉，形成较大的温差，人体里面阴阳之气的盛衰亦开始转换。这个时候就要注意睡眠同埋清热安神可以调养身心的食物。秋天是进补的最好季节，唐代药王孙思邈就在千金药方里面提出了秋季的饮食需要减辛增酸。他的理由就是秋季肺气盛而肝气虚，在五行来讲金能克木，所以为防止肺气过盛而肝气过虚，就要在饮食方面进行调节。同时秋季养生要收敛人体的阳气，减辛增酸，有助于秋冬养阴。饮食方面要少用生姜、大蒜、陈皮等，最好就不吃辛辣的食物。今集和大家介绍一个秋季进补养生的山药薏米粥。
1: 这个粥有什么材料，还有我们怎样做，还有什么好处？
0: 材料就薏仁60克，山的山药60克，豉饼30克。做法呢就将山药搅碎，豉饼切成细块，一起煮成粥。这个粥的功效就可以补肺、健脾、养胃，适用于阴虚内热、食欲不振。
1: 哇，这个粥咁有益呢，咁今日大家而家可能食緊饭听我哋，你哋今晚就煲嚟试下啦。我哋时间够啦，咁我哋下次再见啦。
0: 好，下星期见，拜拜。
2: 理事会知，
1: 理事会知，
2: 医学美肌新世代。
3: 你有皮肤问题，可以打电话去世代经典直接对话，咨询热线27396199。
4: 美容专家吴小姐，香港人生活紧张，零舍多皮肤问题，今次有咩优惠醒俾听众啊？
5: 当然有啦，祛斑都分好多种，唔同嘅斑有唔同嘅疗法，平复甩突洞要针对唔同嘅情况去做，去黑眼圈、眼袋、眼纹，解决眼部嘅循环问题，仲有啊，改善暗疮、消炎、抗菌、排毒，以上嘅疗程都可以用体验价600蚊试做，
3: 咁抵。快啲打嚟世代经典热线27396199预约啦
6: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架。

0: 你为护梦。艺人组合 IDG 2%。
1: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图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图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

0: 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1: 啤梨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2: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3: Hello， 大家好，我系东尼啊。香港咧地少人多啦，咁。房屋問題啊，住屋問題啊，婚姻問題啊，呢一啲都係喺香港咧社會嘅焦點啦，茶餘飯後話題嚟嘅。咁有網民咧喺社交平台方面咧就討論啦，私樓女嫁公屋男究竟幸唔幸福呢？有好多咧都有一啲嘅自身經驗分享啦，有啲人就話好幸福啦，有啲就話誒唔得㗎，分手㗎。咁其實咧收唔收成到正果咧，其實歸根於都有三個嘅因素嘅喺網民嘅意見入邊。咁就例如人品上進心啊、原生家庭嘅問題啊、經濟能力咁樣嘅。咁好多留言呢就話其實物質嘅條件呢其實唔係一個考量嘅主要因素嚟嘅，因為其實好多時都係你開唔開心、幸唔幸福呢同嗰個人相處就係睇個人品啦。咁人哋可能雖然喺公屋啫，但係其實佢有上進心啊、責任心啊、肯學肯做嘅時候係冇問題嘅。咁亦都唔係一啲跨越唔到嘅鴻溝嚟嘅。咁呢但有啲網民就話啦，對於嗰個原生家庭嗰個問題咧，就有啲保留喎，因為可能有啲婆媳關係啊，或者一啲嘅思維模式咧，影響到個婚姻嗰個質素嘅。咁咧，例如可能女方嘅面對住男家嗰方面，咁究竟係會點咧？會唔會令到佢有爭執啊、爭吵啊、有壓力啊咁樣啦？或者有時可能你住喺一啲公屋度啊，或者私樓方面，可能亦都有供樓嘅壓力嘅。咁其實呢兩方面呢都會導致到呢可能金錢上啊、儲蓄上啊都難以有一個共識嘅。但其實喺我東尼嘅角度呢，其實好簡單，兩個人相處其實最主要都係睇開唔開心啦、舒唔舒服啦、大家點樣去到渡過難關同埋溝通咁樣啦。咁其實所有以上嘅問題，其實大家努力咁樣去到點樣去到相處呢，就唔成問題㗎啦。
4: Hello， 啤梨，我係阿詩。啤梨，我準備好啦。
5: 哇，今日阿东尼呢讲啲咁 serious 嘅嘢啊，喺呢个时段啊，话晒大家 lunch time 都好嘅，可能食緊饭啊、坐緊车啊，听到我哋讲呢个话题。喂，我想问你啦，你认为两个人结婚呢系咪真系一定要有啲咩条件㗎？
4: 你问我认为两个人结婚最需要系啲咩条件，我觉得系要有爱同埋有心啦。即系因为咧，如果你本身对对方冇爱同埋冇嗰个真心嘅话，其实好难会经营到呢一个感情落去咯。咁你谂下，结咗婚嘅话就梗系要天长地久噶啦，系咪先？咁如果你冇爱，亦都冇呢个真心嘅话，咁好难会去到最后咯。所以我觉得两个人结婚嘅话，最需要嘅条件就系要爱同埋要有真心。

0: 啤梨，我是咪咪，我是一个小小的 YouTuber， 主要呢就是介绍下香港的飲飲食食啊，和大家去玩一下咁嘅。啤梨，我准备好啦。
1: 嗯，我想问你，你觉得是咪一定要有楼才可以结到婚呢？
0: 是不是一定要有楼先结到婚呢？我就觉得都不是的。如果未有楼呢，我觉得可以试下租楼同居啊，去感受下大家居住的习惯是不是一致咯。简单啲，可能大家会不会做家务啊，是不是一定要冲完凉先可以睡觉啊，会不会食早餐啊，夜不夜睡啊等等咁样咯。夹唔到都几大问题，唔会因为有楼呢就可以解决到。我自己呢就未结婚嘅，但都听好多朋友有经验，例如可能係租楼一齐住啊，然后慢慢储钱买楼，又或者同家人一齐住去储钱。但就要小心啲囉，可能会有嗰啲婆媳关系啊，呢啲听最多，好鬼难搞。咁啊，最紧要大家有共识，有沟通，目标一致，我諗冇楼呢都可以结婚嘅。

0: 啡你，我是阿飞，我是做 production house 的，亦都是一个爸爸。啡你，我准备好了。
1: 讲到结婚呢，其实呢就见仁见智啦，即系冇话对与错嘅。不过今日讲开，我真系想问你啦，你认为结咗婚呢，双方其实有啲咩责任一定要分担嘅呢？嗱，话时话，听到嘅朋友唔好闹交啊，倾下闲偈啫。
0: 结咗婚，双方有咩责任要一齐分担？我觉得除咗系照顾子女、小朋友之外咧，最重要就系食饭。但系唔系话分担嗰个账单，即系俾钱或者买送钱，系分担嗰餐饭。因为好多时咧，是但一方。尤其是女方啦，食唔晒，通常要男方食晒，或者啲小朋友食唔晒，都系要个老公食晒嘅。咁就变咗个老公越嚟越肥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如果一家人咧，大家一餐饭咧，最好就系大家真系 share 晒个餐饭去啦。即系唔好乱咁嗌，或者嗌咗嗰样嘢咧，唔好食少少就算。我认为就系咁啦。

0: 从没受过。
1: 嚟嚟理事会，乜都关你事。
2: 认识自己，由我帮你。
3: 哇，真係時間過得好快，我覺得呢，即係一個鐘呢真係棒棒聲嘅。我知道你哋如果你係有一個鐘頭嘅時間食 lunch 呢，你又發現吓俾你做完節目啦，哎呀哎呀返去啦返去啦，哎呀冇時間食嘢啦。係啦，咁最緊要唔好食得太急啊，唔好啊硬真個胃啦。咁我約定大家啦，聽日嘅星期五嘅理事會呢將會變身做限定版嘅我知訂。我會有埋兩位 partner， 就係小芝同埋華玉。我哋聽日一點再見。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两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王毅说，双方正在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事实证明改善发展中美关系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和平共处，进而合作共赢，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符合國際社會共同期待。王毅又說，中美關係同時仍然面臨各種風險挑戰，雙方應該聚焦積極議程，妥善管控分歧，為兩國高層交往排除干擾，克服障礙，推動中美關係朝著穩定、健康、可持續的方向發展。央視報導，龐德偉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五月訪華非常成功，雙方願意加強溝通，推進合作，籌備好下階段重要高層互動，在尊重同對等的基础上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庞德伟仲代表美国对西藏吉隆口岸遭受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表示慰问。日本共同社报道，正访华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今日在北京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航举行会谈。报道说，有关消息是有份访华的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广播委员长伊佐俊一在会后披露。日本传媒早前报道，今次获邀访华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还有执政自民党的桥本岳，他是前首相桥本龙太郎的仔，以及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等等，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发表台湾有事论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之后，日本跨党派议员团首次访华并同中共高层接触。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在两国已经造成超过160人死亡，多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已经发现162具遗体，484名游客失踪，其中超过390人是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灾害洪灾，一场大规模山洪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很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尼泊尔军队、警察和医疗队等方面正在灾区展开行动。警方说，由于通讯状况不好，

0: 好难收集资讯。美国国务院向罹难者家属同亲友致哀。美国已经紧急派遣灾害应变顾问前往当地，并提供$500,000直接支援救灾行动。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至今有三人遇难，两人获救，558人失踪，当中260人是外国人。目前口岸危险区域的村落已经撤离完毕。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令到后续救援工作难度大增，西藏军区紧急派出两架直升机从拉萨飞往吉隆镇方向执行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任务。日喀则军分区就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亦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展开救灾工作，向灾区紧急调拨帐篷、赈济胶停包、棉被、折叠床和冲锋衣等物资，并支援灾区转移安置民众和救灾工作。天文台发出红雨期间，一名男子在将军澳海面一艘舢板上面晕倒，送院后抢救不治。警方正调查事主是否被雷击中。朝早大约9:10，红雨取消转发黄雨之前，有船只经过将军澳跨湾大桥对开海面，发现一个男人躺卧在一艘舢板上面，似乎没有知觉，于是报警。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那名67岁男子昏迷，将他救起并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有研究发现，在囚人士感染丙型肝炎高于一般人，接受治疗的患者又偏少。港大医学院认为，定期为在囚人士大规模筛查丙肝病毒可以减低重症风险超过30%。港大医学院2023年10月开始同惩教署合作推行先导计划，以自愿方式为超过500名在囚人士筛查，发现丙型肝炎病毒的盛行率达到4.1%，高于香港一般人口的0.3%。经筛查并确诊感染丙肝者，由医生直接处方药物，全程无需离开监狱。2024年的数据显示，只是有36%的丙肝患者确诊，当中只有20%人接受治疗。曾经入狱或者服刑中的人属于高危群组，怀疑和共用针筒或者性接触感染有关。港大医学院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肠胃及肝脏科主任兼讲座教授袁孟峰表示，研究团队利用先导计划的数据分析成本效益，发现为在囚人士定期筛查可以降低因为丙肝病毒导致的肝硬化、肝癌风险和死亡率达到30%以上，并将医疗和住院成本转移到早期诊断和治疗，经济效益最高。袁孟峰说，正积极将筛查计划扩展至全港监狱，需要和多方协调，例如是人手等安排，再订立具体方案。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系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嘅天气咧系酷热啊，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咧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咧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特别嘅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啊，蒲台岛及新呢一个嘅西贡东部嘅雨量咧系特别高啊，有机会引发咧就系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咧就系山泥倾泻嘅风险，远离斜坡。另外，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昼嘅2:30，预料香港咧系有局部地区有雷暴。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

0: 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1: 想听多些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3: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4: 9-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1: 下昼1-2，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00-1:00，节奏人生林子谦。
3: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5: 国事小专家，
6: 今日嘅街灯同埋电筒，大家都早已经见惯不怪。但系将时间翻翻去到2000多年前嘅西汉，古人夜晚到底系要靠啲乜嘢去照明嘅呢？到底是火把、灯笼，定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可能比你想象的更有意思。长沙博物馆收藏了一盏凤尾铜灯，它就是一款适合夜行的时候拎着去行实用的好东西。就这么一看，很多人都以为它只不过是一件摆件又或者礼器，其实它是一盏灯，即使放到今日，设计依然相当有心思。我们先看看它的结构，前端是圆润深幅的灯盏，可以装灯油放灯芯，中段就是长柄，方便单手拎住，柄身刻住岩纹，不单止好看，还可以有防滑的作用。而柄底就藏住有一只小竹，放在台上面，它就可以稳稳地站在那里，秒速变成台灯，手持、立放两种用法都自由切换。西汉凤尾铜灯放在台上边，灯盏燃起火焰，长柄的末端就是凤尾镂空装饰，挂有多个小铜铃。不过更有意思的还在后面，凤尾镂空处原本挂住7个小铜铃，现在只是留了6个。人一边行，灯一边摇晃，铜铃亦会跟着响，就好像自带音乐一样。但是这些铜铃不单止为了好听，其实亦都因为黑夜入面光线不足，远远传嚟一阵铃声，大家就会知道前方有人拎住灯而嚟，亦都好似系一种行路嘅提示，有光亦有声，彼此提醒大家注意。一盏要拎住行嘅灯，青铜咁重，点样可以拎得比较轻巧呢？西汉工匠用咗透雕工艺，喺凤尾刻出层层羽纹，线条纤细但系唔断。令到原本厚重的金属多了几分轻盈感，但是去到今日来讲，亦都有一些轻量化的设计意味。最后讲讲这一盏灯的造型，为什么是凤鸟呢？因为长沙所在的楚地，自先秦以来就有纯凤传统，凤鸟象征长端和高贵，楚人喜欢它舒展飞扬的曲线。所以工匠就将凤鸟融入日常用灯的造型入面，留下了楚地文化的印记。我们想象一下2000多年前的夜晚，一盏灯火在前面摇下摇下，凤尾上的铜铃轻轻响起，别有一番情调。小小的铜灯跨越千年地跟我们讲，好看和好用本来就可以是一件事。如果大家去开长沙博物馆，不妨又去看看这一件跨越2000多年的照明神器。
7: 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小豆。

0: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跟 Michael C 倾偈嘅。今日有 Michael C 喺度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系 Michael C。
0: 系，虽然我哋啱啱唔系倾音乐，系倾健身，但系咧佢令到我长知识，所以咧我有机会一定会捉佢咧同我倾下即系运动啊、健身方面啦。咁但系咧今次咧首咧伤口不算什么，我要讲下先。对你嚟讲系咪都几特别嘅一首歌咧？
1: 好特别啊！
0: 系啊，个感觉上已经系噶啦，系咪？唔系，首先喂，唔好意思，大前提，好，我都话咧，差啲唔记得咗啦。啱啱有同事知我访问你咧，咁佢就问我：喂，你有冇一嚟就叫除衫啊？咁啊，我话做乜成日叫 Michael C 除衫啫？我去黄言演唱会嘅时候，我都系叫 Michael C 除衫噶，但我又忍唔住噶，我又真系大叫除衫魔嚟噶。唔好意思 ，Michael C，
1: 你系咪见到我静咗而家？我谂紧点答好。
0: 系今日除唔到咯。
1: 系啊，下次啦，下次啦，下次下次啊，系啊。
0: 你记住啊，不过咁我翻翻。
1: 每次都系下次，系。
0: 系，因为啱啱所讲《伤口不算什么》系一首几特别歌，因为我见到个音乐班底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要讲翻，点解喺呢个时间，同埋我有喺度你有提过，其实呢首歌咧就好似你翻翻一个原点，重新开始。
1: 嗯。
0: 点解会咁样形容啊？
1: 其实在我之前啱开始写歌的时候，我咪话我好中意弹吉他，即系 even 而家都系嘅。咁由一开始到入行中间，其实我都系不断有夹好多唔同嘅 band， 系啦。咁去到我真系入行写歌啦，咁 kind of 系其实变成一个人嘅时候，我都好少有机会去接触一啲 band sound 嘅嘢，系啦。咁但系因为呢几年我多咗好多机会去做音乐嘅制作啦，或者 band 嘅时候，我都有机会去做唔同show 嘅 live band 啊，或者 music director 咁样。咁我就多咗好多机会喺舞台上边同 full band 一齐去做。咁嗰阵时我就会突然之间觉得，哇！其实我拎住啲吉他同 full band 一齐个感觉咧，系好唔一样嘅。即系甚至都有好多人同我讲话，哇！咁我想你好放啊，原来拎住电吉他弹吉他，你系咁放嘅。咁其实就令我 remind 翻我初头嘅嗰个 band 仔嘅嗰个灵魂啊。咁就令到我觉得，其实我系咪应该要做翻一啲？曾经的我很喜欢做，但我未必有机会做的事呢。所以今次 kind of 在 C major 之后重新出发，就拿着这支电吉他做回多些关于电吉他元素的歌。是不
0: 是由这个元素跟着就去找这个音乐班底的？
1: 都是的，应该是说本身这个班底的人，其实我很久之前都很想合作的了。是的，只不过是机缘巧合呢，好像找他们特别啱数。
0: 是
1: 的，咁之后呢，我同事又非常之同意我的这个想法，所以就有机会就认识到他们。今次喺呢个 project 入边一齐去合作。
0: 先讲下先啦，今次曲咧就系嚟自你自己同埋Juni
1: 系
0: 啦。咁本身系认识定喺 Write Take Cam 里边？
1: Juni 其实系我今次写歌嘅时候先认识嘅。系啦
0: ，OK，
1: 系啦。咁当然我以前都有听过佢作品啦，同埋我都知道佢有参加选秀节目啦，所以其实系好出色嘅一个音乐人。
0: 但系嗰阵时咧，你同佢系点样去夹呢一首嘅旋律？同埋嗰阵时系咪已经系谂住呢一首好似啱啱你所讲要有翻一种 band 嘅元素嘅感觉？
1: 都是的，因为我们的方向其实都是很明显，就是知道我们今次是电吉他先行的了。上首歌里面其实电吉他的存在感很高。那我都有跟他说，我要 solo 的了，我要头中尾都要 solo 的了。
0: 真的。不知道中间和尾的 solo 我特别记得。
1: 是啊是啊，即是由一开始的 intro 到中间到 outro， 其实我们都是很想令电吉他去 lead 住那个情绪的。是的，那所以一开始写的方向其实我们两个都已经有个共识了，就是一听就要幻想到我拎住电吉他去唱的一只歌咁样。咁再加上我今次又好想去讲一啲关于创伤或者受伤，甚至系点样喺受伤嘅时候自己去重新出发、重新去振作嘅一啲 topic。所以就啲 melody 咧就好自然而然就喺呢个方向入边就出咗嚟。
0: 点解会特别系想讲创伤嘅？
1: 应该是这样讲的，可能以前的我写歌呢，我会很想带一些欢乐、或者轻松一些的感觉给大家，又或者那时候小的那些，即所有东西我都觉得是又不可以说自己天真的，即比较乐天一点、即所有东西都正面一点、但慢慢成长了呢，即我觉得人好难话时时刻刻都保持正面嘅，咁唔好话你要保持正面啦，但至少我哋要识得喺负面入边去挣扎、去生存，我觉得呢个紧要啲，系啦，咁始终生活 唔如意嘅事情成日都发生。除咗同埋你随住年纪嘅变大咧，你开始会 sense 到好多啊，屋企人老咗啦、
0: 嗯，
1: 或者你养嘅狗狗大个咗啦，即系你开始会面对好多咁样嘅问题，所以就好似不断喺生活入边受伤嘅时候，你又要叫自己振作，因为你已经大个咗啦，你都唔可以再下下唔开心就喊，跟住要人凑你，其实你要照顾翻自己。咁我就好想喺新嘅呢首歌入边呢个 topic 去讲一啲我哋大家听完之后都会感觉上嗯。我可以重新出發啦，嗰種感覺嘅歌。
0: 本身係咪都認識嘅 Serene 一早認識，不過真係今次係首次正式合作
1: 嘅。係嘅，我同佢認識其實都都幾特別。其實一開始認識佢係因為佢係我嗰陣時 Con U 嘅一個 lecture 嘅 tutor， 係啦。咁當然佢唔會識我啦，因為即使佢識我。我嗰陣時都唔係任何歌手或者咩都好，但我就識佢啦，因為嗰陣時佢喺 Indie 做嘅歌咧，其實已經都好多人認識，係啦。咁但係我嗰陣時都好嗌嘅，我都冇去同佢講嘢，更加冇同佢講話我有聽你啲歌㗎，因為我覺得佢都會尷尬，
0: 係
1: 啦。咁去到而家真係有機會合作啦，咁我同佢講翻呢件事嘅時候，咁佢其實都好 surprise， 佢甚至都同我講話佢真係唔記得。咁我就话唔紧要啦，我提翻你啦，系啊，
0: 但系点解会谂起就系揾阿梁家欣合作嘅？
1: 仲有一个特别嘅渊源嘅，就系因为咁啱佢阿爸妈咧系我教 training， 即系健身嘅学生系啦。咁咧佢就成日都话好多谢我帮佢阿爸妈，即系照顾佢哋啊。因为 which is 系我点解，即系佢自己觉得啊，即系佢觉得啊，始终阿爸妈咁可能。佢會覺得其實我都搞唔掂噶啦，咁、但係佢又覺得佢哋好聽我話，所以佢就話哇多謝你幫我睇住佢，咁佢就有機會嘅話，不如我幫你寫一次啊咁樣，咁、我會覺得其實聽上我有一次會覺得我好多謝佢，因為佢係一個多謝佢就會係咁表達，或者佢欣賞就係咁表達嘅一個人，即係 which is 呢啲嘢，我覺得。人每個人都應該要有啦，因為始終而家太多 haters 啦，我覺得大家都應該有 love 嘅。咁係啦，咁當然我嗰陣時聽到之後好開心，但係我又未出歌啊嘛。咁、去到今次出歌嘅時候，其實我真係有同 A&R propose 嘅，我話不如揾下 Serene 啊、即係認真嘅，因為佢之前好多歌啲詞我都好中意。咁咁啱咁 A&R 有同我講，其實 Serene 有 approach 過我，佢話可唔可以幫 Michael 寫詞？咁、我就話哇呢、這個緣分好奇妙啊！咁、最尾我哋就有機會一齊合作。
0: 係啦，同埋咧就係 Serene 嘅父母咧係大讚咧 Michael 師咧係斯文老實人，同埋我想講佢真係好有啊！呢度嘅 Serene 更透露父母大讚
1: 系，
0: 但我就话佢真系好斯文啊！咁不过咁样嘅喺个斯文嘅背后咧，我真系听到呢一首歌系另一个，我谂拎起吉他嘅 Michael C 咧，嗰种嘅斯文仍然喺度嘅，但系有另一种嘅味道嘅。不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其实除咗 Serene 之外咧，大佬正同埋 Herman 咧都系好紧要。转头翻嚟继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继续同 Michael C 倾到咧，佢呢个音乐班底咧，仲有两个都好特别嘅人物嘅，分别咧就系大佬正同埋 Herman。而你同佢哋咧，你形容大佬正系恩人嚟嘅，
1: 系冇错，系、其实咧喺若干年前啦，其实都十年前噶啦，我仲记得嗰阵时咧有个类似青年嘅 program 啊、即系我都唔记得咗系咩啦，我记得好似有个 M 字定系唔知咩、即系一个 program 啊。咁嗰阵时就系类似系有个机会系可以一啲年青中意音乐嘅朋友咧、就同 Rubber Band 嘅大佬正同埋六号一齐倾偈同埋交流。咁嗰阵时我就同咗我嘅几个 friend 啦，咁 which is 有一个即系大家而家都应该都认识嘅 Water 关，系啦。咁我哋就一齐就上咗嗰个 program， 跟住认识咗大佬正。
0: 我真系唔知原来你同 Water 关系有呢个渊源嘅喎，有。
1: 我哋仲系大学同学嚟噶，系啦，系啦，所以就变相就我哋一齐上去啦。咁嗰阵时啊。大佬正就聽咗我哋 demo， 跟住就哇正喎、因為佢真係好好嘅。嗰陣時佢係特登叫我同 Water 上佢 studio， 跟住之後就喺度播我哋啲 demo 咁樣。咁之後佢就已經知道咗，哦，你因為嗰陣時我已經傾緊要簽公司，咁佢都知道咗。咁佢就哦，其實都好希望有一日可以幫你 produce 歌咁樣。咁我都話我都好希望。咁去到今次真係 kind of 係隔咗十年啦，係啦。由嗰陣時佢睇住我，甚至係嗰陣時十年前一啲 Rubber Band 嘅 show， 佢有叫我彈嘅，係啦。咁真係 kind of 係佢帶咗我入行先咯，即係可能我未正式出道之前，咁喺今次有機會佢去幫我 produce 呢一隻歌，其實係我嘅 pleasure 嚟嘅。
0: 係，但今次係咪都係你主動去 approach 想揾大佬正？
1: 其實係噶，因為我嗰陣時就係講話，即係寫咗呢隻歌啦。咁 A&R 就話，你有冇啲咩人選啊？我就話，How about 大佬正咁係？
0: 係，
1: 佢就話，如果大佬正肯嘅话，咁梗系最好啦。所以就最尾就除咗大佬正啦，同埋 Herman 咯，因为 Herman 都系一个由我嗰阵时好耐之前嘅时候 busking 年代就识嘅一个朋友。咁由嗰阵时咧，我哋就成日即系 busking 嘅呢啲场合，我哋都会见到。题外话，Herman 系 Water 关嘅中学同学。
0: 哇，
1: 系
0: 点解会咁？
1: 所以就系透过嗰阵时，我识咗 Herman， 系啦，啊，同埋啊。Henry
0: 系
1: 邓伯亨，
0: 邓伯亨系
1: 都系噶，都系佢中学同学，系啦，就系我哋嗰几个就嗰阵时认识，
0: 系啦，我想知你读咩中学，自己 search 下先，
1: 系啊，我唔记得佢读咩啦，就我唔系啦，就系啦，即系咁样，我哋就认识咗，所以由嗰阵时开始，佢就一直都 kind of 我哋都好互相欣赏，即系去到上年 Sony School Tour 嘅时候，我都有机会同 Dorcas 一齐玩，我就系咁同佢讲话，哇，有机会一齐写歌啦，咁所以我就冇谂到今次咁好啦，可以喺我自己呢只歌入边。就已经可以同到佢哋合作，
0: 因为今次咧就系 Herman 咧，同埋就系大佬正一齐去监啦，同埋编呢一首歌啦。咁因为我一路听嘅时候，我觉得啊呢首歌其实对你嚟讲都几紧要，即系同埋个意义都几大。
1: 系
0: 你一路去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咧，有冇一啲咩嘅感觉？因为呢个伤口不算什么，我相信都系会记忆翻喺你音乐成长或者你人生成长嘅。我谂唔同片段真系唔同伤口。
1: 系冇错，咁呢只歌其实系我咁多歌入边，我会觉得个词最打动到我，或者系我唔系话之前啲词唔好啊，绝对唔系，而系可能系呢一刻嘅状态底下去唱嘅时候，真系好好每一句我都觉得好倒欲咯。所以喺自己去做呢只歌嘅过程入边，其实有好多位咧系好特别嘅，尤其系我记得有一次录音嘅时候咧，唱某一段，即系有首有即系有几句，我觉得唱得唔够好嘅，咁我哋就谂咗几个方式啦，即系佢可能话，Michael 你要唔要试下坐喺度啊，或者 Michael 你要唔要试下点啊，

0: 咁最尾咧，我唱嗰首即系唱嗰句。有个歌词叫问你天空之大可不可容纳我，即系我会 kind of 系一种最 sad 嘅一句，或者系你系咁质问紧自己或者质问紧天嘅呢一句说话咧，我系跪喺度唱嘅。
1: 哦，系啊，
0: 我真系跪喺度唱嘅。
1: 嗯，
0: 系啦，咁佢哋因为但系跪喺度唱咧，我又唔够高啊，因为个麦系咁噶嘛。
1: 系咯，我都系咁。
0: 我系攞张凳，
1: 但我见你咁敢死，
0: 我系攞张凳喺度跪喺张凳度唱，系啦。咁 which is 一唱完之后，佢哋话喂得，咁啊系啦，即系可能就更加可以投入到个感受咯。即系我会觉得唔系
1: 当时系咪都系一个你自己心里边嘅问题嚟噶？
0: 都系嘅。其实喺成长过程或者系不断揾紧自己过程入边，你有阵时都会谂紧，其实你我谂每一个人都会有呢个疑问，有阵时会问自己，其实个天即系呢个世界生咗出嚟之后，其实我系可以为咗呢个世界。带嚟啲咩？
1: 嗯，
0: 即系有时你会觉得其实有我同冇我其实都一样。咁、究竟喺呢个世界入边，究竟我嘅存在价值系咩咧？我谂好多人或者即系一定唔系单我嘅，即系每个人都会不断去问自己呢个问题。咁、我会觉得呢只歌嘅原意就系、是、好多时好多创伤，我哋系唔会同人分享嘅、即系你真系唔会下下都打俾朋友或者打俾任何人去讲你唔开心。好、多时你要自己消化。咁我覺得呢隻歌其實就係 kind of 一種，好似你不斷同自己 murmur 緊咁樣，咁你不斷同自己講話點樣點樣，但係最尾我都係 OK 堅持翻自己咁樣。
1: 但係最後我想講咧，其實咧、即係唔係有冇你都冇所謂，唔緊要。我兩個畫面，第一個畫面就係我記得想當年有一年，我唔記得邊年啦，沙灘節啊，麥克斯喺台上面嘅演出係令我都覺得哇！正啊，系令我觉得好投入嘅。第二个画面就真系最近喺黄贤嘅演唱会里边，虽然大家叫你除衫，但系咧你喺即系一齐系 jam 嗰时候，你做吉他部分，我嗰个画面我都系好记得。我唔单止系望住黄贤，我都系望住 Michael C， 所以我期待 Michael C 值得拥有更多，真心嘅。
0: 多谢，
1: 多谢你 Michael C， 下次我哋其他节目再倾啊。
0: 多谢你 Chris，
1: 拜拜，
0: 拜拜。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鲤鱼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鲤鱼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嘅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下昼2:34，
5: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30，预料新界西部有局部地区雷暴。特别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蒲台岛及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
5: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Hello， 我是陈德章，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生日快乐，希望你继续咁精彩，俾好多好嘢俾我哋。
5: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9: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劲爆我犀利嘅时间，我系咁话你啦，你啦，你啦，乖啦，你哋咁多个，咁系啊 ，Honey Punch 喺度，
1: 系 ，Honey 姐姐，
0: 我已经醒噶啦，即刻拉低所有你六条飞打咁啊，啱啱有哥哥，唔系叔叔，就睇。

0: 考唔到你哋啊！你哋实有办法去应对我嘅，系训练有数啊！喂，不过咁样讲，咁啊，无糖奔驰之前咧，其实咧，原来你哋已经一周年噶啦，
1: 系啊！
0: 哇，有冇一种唔觉，原来已经一年嘅时间咧？我想问，
1: 系绝对有嘅，我系队长 Casey 啦。咁咧已经真系估唔到，我哋已经出道咗一周年啦。尤其是可能系因为队长嘅身份，会觉得呢五个女孩子都长大咗好多啦，因为 even 系佢哋可能做嘢嘅效率啦，或者系个人个心态都改变咗好多，所以我觉得我哋六个默契好咗好多。
0: 系、嗯，不如讲下先啦，因为咧即系未讲首歌之前咧，因为你系一周年啊嘛，咁样、其实我真系唔好觉你原来出咗一年嘅啫，我都好似出咗一段时间啦，两年咁样。不过咁样嘅一年嘅时间咧，我见到咧。你哋系有个活动啦，系、啦，一周年嘅活动啦。最快喊嗰个系咪？
1: 系 Carla，
0: 系咯，我就见到咪 Carla 系最快喊魔嚟嘅。Sorry， 因为条片里边已经拍咗噶啦。OK，Carla 点解咁感动
2: 咧 ？OK， 咁其实原因咧就系因为咧，我哋系我谂我哋第一次访问嗰阵啦，其实出面可能就得一两个 fans 啦，但系到而家咧，我哋每一个 event 啦，我哋慢慢见到更加多新嘅面孔啦，越嚟越 build up， 越嚟越 build up， 跟住到而家完全即系我哋细个嘅梦想系我哋想做 idol， 想做女团，所以有好多 fan 啊 merge 嘅，跟住而家咧就一个 cafe 做咁多个，我哋真系实现咗一个细个嗰阵嘅愿望啦，所以真系好开心，好感动。
0: 系、所以嗰一刻系又見到啲 fans 送禮物俾你哋啦，咁樣，因為啱啱 Casey 頭先都提咗一樣嘢，就係一年裏面都見咗大家好唔同嘅成長啦，咁樣，我好想每一位成員都講下，你覺得喺呢一年裏面，你最印象深刻嘅一個畫面係乜嘢？
3: 我係 Jessie 講先啦，我覺得係。拍 MV 咯，即系无论拍蝶色啊，或到入心楼上的姐姐都好，我觉得拍 MV 系次次都系有一个好好嘅 memory 咯，因为次次都系我哋成日六个一齐、好似一齐咁样玩，但系一齐拍嘢咁样，所以我就觉得好好玩咯。
0: OK， 好啦，跟住咧，仲有边个答？
1: 我系 Casey 啦，我咧突然间谂到一个新嘅，其实我最印象深刻系嗰阵时啱啱做完新城访问，我哋翻到去全部揽埋一齐喊。
0: 我点解啊？
1: 我突然间谂到呢样嘢啊！因为咧嗰阵时系我哋第一，我记得冇记错，应该系第一次做访问啦。之后咧，原来全日个 schedule 系，即系我哋因为嗰阵时应该系第一次
0: 排 schedule
1: 一个女团、或者一个artist 嘅形式咁样出嚟啦。跟住原来，哇，原来出嚟又要顾呢样顾嗰样咁样，即系原来 schedule 系咁赶嘢咁样，即系完全习惯唔到啦。之后咧，我哋一翻公司嘅时候，系无端六个揽埋一齐喊咯，系真系同一时间，系 Jace 都有喊，呢、个先系个重点。
0: 即系 Jace 平时好少喊嘅，
1: 我识咗佢三年，我就系见佢喊过两次，嗰次系其中一次。
0: Okay、
1: 之后我都冇见过。
3: 点解我唔记得嘅？
1: 有啊，我有条片喺度啊，我同佢喺度录音啊咧。
3: 哦，唔记得，
1: 救命！救命！
0: 你最劲嗰下咩？佢我嗰下真系好似好记得咁啊，但系最终都系唔记得。但系对你嘅印象反而好深刻啦，其实
1: 系啊，因为
0: 你觉得嗰种系一个辛苦定系哦，我真系成为咗歌手嘅感觉，
1: 同埋系难以置信咯，因为又系有一种唔系，其实都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哋六个一齐瞓咯。不过我估到你哋两个，你哋应该有一个人一定会讲呢个，所以我留翻俾佢哋讲。
0: OK， 边个会讲一齐瞓嘅？
1: 哇，好奇怪嘅句，
0: 边个谂佢一齐瞓？我想同你六个。
4: 咁我系 Kira 啦，我就讲啱啱 Casey 讲嘅就系我哋一齐喺酒店度 sleep over 啦。咁嗰一晚咧，我哋系倾到超夜啦，但系我哋亦都系。好似係第一次就真係 open up 咁樣去講啲 heartfelt 嘅嘢，就 pillow talk 啦。咁嗰晚我記得亦都color 同埋 Chelsea 有喊到啦，其他人都有眼濕濕咁樣，係除咗 Jace 啊有，
1: 唔係你都有啊，
2: 你都有眼濕濕，
1: 係咯係咯，我講到好似你冇㗎，係咯。
3: 我同 Alma 好似都冇，
1: 系 Alma 眼湿湿，佢有，佢坐喺度，佢揽住，有啊，有噶，
2: 大话讲，唔系，总之全场嘅人都有眼湿湿，除咗 Jace 之外
1: 咯。O K，
4: 系啊，但系我哋嗰一晚就比较 emotional 啦，但系我哋亦都系真系去讲下啲 deep 嘅嘢，有可能嚟人生入边有啲乜嘢嚟，
1: 哇
4: ，O K， 你个人生几多年啊？三年到你个人生，
1: O K，
4: 咁多年。
0: 咁想知咧，嗰个喊咧，你哋。

0: deep top pillow talk 嘅时候咧，有啲咩令你咁感动？哦，大家忍唔住喊啊 ，Chaser，
1: 好似系因为我哋系。有呢個 opportunity 係真係終於可以好 deep 咁樣了解大家啦，因為我哋平時 meet 嘅就 for example 係練習啊或者表演啊或者 rehearsal 咁樣啦，所以我哋都特別係放學我哋都冇乜時間去一齊咁樣
0: deep 係喎，唔記得咗去翻學噶喎，係
2: 而家放緊
1: 小，just like oh how's your day 講係一啲 small 同埋 chill talk 啊，但係我哋嗰陣時 sleep over， 我可唔可以話我哋係傾到
3: 好嘢？
1: 四点，
0: 跟住
1: 第二日系七点。
0: 佢好一个妹妹咧，佢话唔话俾妈妈听，好我四点先瞓觉咧。
3: 唔系，跟住其实个重点系第二日七点半要开工。
1: 系啊，同埋其实分享
3: 得好正喎。
1: 系啊，想分享一件趣事啦。其实我哋嗰日咧系有 noise complaint 噶啦，因为我哋系玩得好开心啦。我哋系玩紧一啲 board game 啦，跟住有人唔小心拱咗啲。
3: 系你
1: 啊！
2: 边个系有人？
3: 我系咁多人背脊咯，我想讲。
0: 你系咪唔喺香港啊？喺日本啊？
3: 系
1: 系，
3: 唔系得我去日本啫。嗰阵时得我去日本，因为我去咗翻学，但系嗰阵时系我去完日本翻嚟嘅，定去日本之前？
1: 去日本，
3: 我去日本之前
0: 啊。哦，我其实喺香港俾人 complain 啊。
1: 因为我哋喺酒店度，我哋拱咗。
0: 香港嘅朋友容忍度都好高啦，睇嚟你哋六个都真系，
3: 唔系，同埋我又觉得真系过咗啲，因为系真系好夜，嗰阵时已经系到三四点，但我哋都劲嘈啦。即系个重点咧，原来个经理系想有。兩次是上了來，有一次是連他敲門我們都聽不到，即是你應該第二次失敗了，所以他就第三次直接打電話，他說如果你再太吵我就要請你們下來 lobby 的了。
0: 哦，是啊，
3: 所以我們很害怕，
1: 我們很害怕，
0: 果然是一個小妹妹。
4: 我是 Color， 其實呢我們那時我們被人投訴完之後我們就開了一個 app， 他是不是波來的？
1: 他是分貝，因為我是 Jessie， 我就開了這個 app， 因為我小時候上堂嗰時，老師會開個 app 就係見到有啲彈嘅五顏六色嘅波啦。跟住如果你太大聲，佢有條彈
3: 路，
1: 嗰啲波就會彈到去好高，會過咗條線，就代表你太大聲啦。跟住我就開咗嗰個 app 啦，我就開咗個 app 喺度出嚟。跟住嗰啲佢有啲好多波，佢係唔會跌翻落嚟咯。佢長期都喺條線上邊。
4: 因為其實我哋係講咗俾人 complain 完之後啦，我哋話要低過六十分貝，
3: 因為你就諗住。我個經理上嚟嘅時候咧，話咩？喂，都係仲有人扣數，跟住我哋攞部電出嚟，但我哋冇過六十分貝，
0: 係咯，即係跟住懶巴閉咁樣話俾你聽，我冇過六十分貝嘛，佢冇上嚟啊，即係你哋乖住咯，冇過六十分貝，冇過六十分貝啊！咁但係估唔到，淨係講呢個都講咗一半啦，但我一定要問埋 Elman 先 ，Elman 係最令你記得嘅係啲乜嘢啊？喺呢一年裏邊，
5: 哦，我哋呢一年，我覺得一個好unforgettable 嘅一個。experience 就係我哋嘅樓上的姐姐嘅發布會啦，我覺得係好難忘嘅一件事啦，
2: 因為你個妝好靚
5: ，partially， 但係咧，我哋嗰日咧，我有啲感動啦，因為我見到好多我哋啲朋友啦、fans 啦，同埋屋企人都嚟 support 我哋啦，咁我都見到好多新嘅面孔啦，咁所以我就 compare 翻去 butterfly 嘅時候，我哋就係差唔多冇 fans 啦，但係。
3: 唔係冇 fans， 即係
5: 差唔多，
3: 差唔多。
0: 唔係你原諒佢中文係其實努力緊嘅啦。
5: OK， 我哋係有 fans 啦，我又見到個 growth 咯。
0: 個 growth 係
5: 啊，我初實啦。咁其實我想加埋咧，我哋 butterfly 同埋樓上的姐姐嘅發布會啦。咁 butterfly 就係我哋第一首派台歌曲啦，就喺嗰度第一次表演嘅。應該是第一次表演，但是我們是在同一個場度，荷里活廣場度，所以我們就真的看到個分
3: 別。所以我們就是想說這
0: 件事。不過我都是覺得剛剛你所說，其實我想整個過程，其實頭一年應該是十分之感動，又可能不是沒有 fans， 有 fans， 不過可能不是很多。但是譬如我最近我們在黃埔的商場裡面，哇，超級多 fans， 即是迎接不下，迎就是影相的。所以希望Honey Punch 可以，我經常都覺得他們即是是值得更加多的朋友认识啦。
6: 下午2:47，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8: 偶像女生一期生年纪最小的两位，15岁的 Fiona 加上17岁的 Alpha 组成 IDG 2%， 用身

0: 咁今次咧就系嚟到无糖奔驰嘅时候咧，首先我当时谂，哇、哦，系无糖奔驰，实系 sweet 噶啦，仲唔系啲开心嘅，
1: 仲 fit 你唔到，
0: 好明显啦、啊，一听，哇，咦，又翻翻嚟啦，不过我期待嘅。系啦，因为我觉得你哋跳唱咧，对我嚟讲系觉得哇，你哋系一个好特别嘅地方嚟嘅咁。咁但系咪我想问一下你哋系咪唔会行啲好 sweet 啊？但系其实我写咗噶，明明你哋个个都咁 sweet， 点解唔行？系咪都唔谂住行啲好 sweet 行型先嘅咧？阿队长，
2: 得谂下先。
0: 啊，你冇遇到我呢仗咧？
2: 系啊，估你唔到啊，真系。我系 Casey 啦。我觉得咧、
0: 啊，
2: 我有问过啦。我突然间谂翻吴乐成先生讲嗰样嘢，因为咧，我哋一开始收嗰个 demo 咧，系完全同呢个系两样嘢嚟嘅。佢个风格咧系、
0: 哦、
2: 比较系真系你所讲，可能系你本身 expect 嗰样嘢咯。即
0: 系
2: 佢都系一首跳唱，是但系佢系比较
0: sweet、啊、
2: 比较 sweet 啲，系 K-pop 好轻嗰种嗰、哦、种好 sweet 嘅感觉，是但系佢又系跳唱嚟嘅。咁不过咧，就系、是、觉得。我就係嗰陣時，我有哋有問問翻莫石先生話：，誒點解最後會變咗呢個 friend？ 因為真係好唔一樣，佢連個 chorus 都唔一樣咧。即係佢就話唔夠特別，
0: 哦、
2: 因為咧我哋想，因為其實我哋每一首歌咧，我哋都有發現啦、嗯，可能亦都係莫石先生作曲嘅一個 style 啦、嗯，就係、是、佢會有一段係超級超級超級有記憶點，
0: 嗯、
2: 即係可能你聽兩三次，你已經即刻朗朗上口噶啦，你已經可能、
0: 哦、
2: 我播第四次嘅時候，你已經聽到。
0: 係呢個
2: 呢首歌
0: 係
2: 都有啦，麥唐賓治係有嘅、嗯，但係如果你話我收第一個 demo 咧。可能又冇列个记忆点，又冇咁明显咯、嗯，即系未必系真系就咁听两三次已经识听咯。所以其实你俾我拣咧，我都会中意而家呢个 version 嘅无糖奔驰多啲。
0: 系，但系呢个 version 咧，即系我感觉上咧都系快啦。咁，但系我觉得系你哋擅长啊、嗯。所以如果我咁样讲嘅时候，个录音咧，其实系咪同埋都即系一年啦，大个啦，系咪先？系咪录音上面啊，或者系因为我又提出话，唉、哎，都好快脆吓，同埋都系紧接啦咁样。有冇难度？你边个觉得今次录音系有难度嘅？
3: 我是 Jessie， 咁我可以讲啦。其实有一个好趣事发生喺录音嗰阵时咧，系我要熄晒吴乐成先生叫我熄晒灯咁录啦。
0: 竟然系录呢首熄晒灯啊！
3: 熄晒灯，因为佢想我，同埋佢有俾嘅 comment 就系想同以前嘅歌有分别，即、嗯、系、就是、我佢想我即系再把声唔同啲，要有个哇 surprise 咁样。佢话我好记得佢讲哦，我想要一个 surprise， 我想你 surprise 到我，跟住就叫我熄晒灯，睇下会唔会有 feel 啲。但系真系有帮到噶、
0: 嗯，
3: 所以我觉得可能
0: 你觉得嗰个唔同系再入到喺呢一个嘅感觉入边定系点样？
3: 我觉得唔同就系可能系个 attitude。因為我都是即係 like rap 擔當啦，咁佢想我試下可能唔同 style 嘅 rap 咯，所以我就覺得有少少難，因為我係通常都係可能用一把聲咁樣 rap 啦，但佢就要 OK 唔得，我要完全唔同，跟住你俾個 surprise 我，跟住佢就叫我熄曬燈，跟住我就試，但其實真係 work 噶咯，
0: 即係你冇刻意去做，但係純粹喺個熄咗燈喺呢個感覺上面，你去唱嘅時候就真係已經唔同咗個 vibe
3: 啦，有個 vibe 啦，係
0: OK 好，除咗 Jessie 之外，有冇朋友仔？
2: 其实我都知道在录音室
0: ，Kira 系啦，
2: 系我系 Kira 啦，咁我亦都喺录音室，
0: 我帮你讲咗，放心。
2: 我喺录音室入边咧，我亦都有试就系一个 high note 啦，咁喺度试紧个 high note 嗰阵咧，我亦都有啲怕自己系唱唔到啦，因为我之前就未试过。在我哋 Honey Punch 嘅歌入边唱啦，但系今次咧，我亦都好开心啦，因为佢就话哦 ，Kira， 咁呢一次嘅 High Note 我就想你唱，我今次要你 like 100% 唱到出嚟啦 ，and then 我就有少少嘅 struggle 啦，但喺入边咧，佢亦都好鼓励我啦，然之后都同我讲话，我知道你一定做到噶，我要你把声摆前啲咁样啦，即系 ，and then 我亦都有试唔同嘅 version 啦 ，and then 我觉得系几好玩，同埋一个新嘅 like。
3: Experience.
2: 一个新的 experience 真系，
0: 系、mm-hmm.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呢一首歌咧，我有少少会谂翻碟式嘅，但系你问系咪好似碟式咧，又唔系，诶、mm-hmm. 同埋我觉得呢一首系继黑黑楼上的姐姐之后就系呢首嘛，系、mm-hmm. 啦，咁我就觉得咦，好似哇，我又翻嚟即系 Honey Punch 嗰种嘅快嘅感觉啦，咁、mm-hmm. 啊，好，我好快讲埋 MV 啦。這個是不是來自你的 MV 的
2: yeah.
0: 啊、拍 MV 就反而那麼 sweet 來了這個 MV 拍成怎樣呢隊長代答、
2: 啊、非常之好、啊、
3: 我覺得 MV 發生了很多 like, 很開心的事、
0: 啊哦、好開心啊、哦、
3: like, 很 memorable
2: 是啊
0: 啊，队长同副队长一人讲一个啊。
3: OK，
2: 好，我讲先，就系嗰日咧，系香港2026年其中一个最热。
0: 我都谂嘅系咪噶啦？
2: 跟住咧，嗰日咧，我哋拍摄嘅地方咧系 test 咗系32度嘅。跟住咧，啱啱咧，我哋做上一个访问咧，佢问我哋啦，啊咁热系咪融晒啲妆？我话唔止就系融咗妆，融埋 Chelsea 对鞋。
3: 系啊，
2: 因
3: 为
2: 佢买对系啦，因为佢买对新鞋啦，之后咧鞋底系嗰啲胶嚟嘅，跟住咧系已经热到一层。踩上地板，跟住佢融咗，跟住整到佢对白色袜都系啲嗰啲颜料
0: 咯。哦 ，OK， 嗰咁真系好热，
3: 好
0: 热
3: 啊
0: ！OK， 好，副队长啦，
3: 我系 Jesse， 我哋六个觉得最 like 都系一个好好嘅 memory 嗰日就系玩水咯。我哋系玩水，咁好明显就系摆喺最尾个先，因为冇可能我哋湿晒，跟住再喺度。
0: 系啊，冇错。
3: 咁就代表我哋系得一两个 take， 我记得好似我哋最尾系用咗
2: 两个 take，
3: 所以我哋觉得系本身我哋好惊咧，因为哎呀得两个 take 会唔会 mess up 噶，死啦会唔会做错嘢噶？但系其实我哋最尾发觉系好靓，嚟个、like, 个水系有个水花咁样咧，
2: 个画面好，
3: 系个画面好靓，同埋最尾我哋都系真系玩得好开心咯。
2: 系、
0: yeah. 我净系睇呢个海报，我都觉得其实你哋已经系好开心噶啦，咁样咁啊，今次咧喺呢一个海报。同埋嗰個嘅即係歌咧，係唔同噶個反差嚟，
2: 咁啊係
0: 一個 surprise 嚟嘅，冇錯。咁啊，期待 Honey Punch， 我都之前都話啊，幾時出歌啊？終於出歌啦，無糖不自然。多謝，下次再見，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三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劳工处宣布，听日开始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系统，喺原有嘅功能上增加两个启动机制，包括喺多个地区气温如果达到35度嘅时候，就会自动上调警告一个级别。劳工处话，经优化嘅系统将会加入两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暑热警告嘅新条件，一个系当天文台发出极端酷热天气提示生效期间，触发更高级别警告嘅门槛将会降低，以及早启动更高级别警告。而如果全港多区地区的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上调一级，即是黄色警告转为红色，或者红色警告转为黑色，以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热压力健康风险。劳工处话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情况，持续改良研究，应该是否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的指标指引。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至今有三人遇难，两人获救，558人失踪，当中260人是外国人。目前口岸危险区域的村落都已经撤离完毕。由于吉隆口岸方向发现掩塞和令到后续的救援工作难度大增，西藏军区紧急派出两架直升机从拉萨飞往吉隆镇方向執行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任务。日喀则军分区就出动近160人带同生命体征侦测仪器等救援工具参与抢险。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挥员，携带大量的装备前往灾区增援。西部战区指导组已经抵达西藏，正赶赴灾区组织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亦都启动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到灾区展开救灾工作，向灾区紧急调拨帐篷、赈济的家庭包、棉被、折叠床和冲锋衣物等，并支援灾区转移安置民众和救灾工作。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的泥石流洪灾，在两国造成近170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踪。其中的尼泊尔已经发现165具遗体，超过820人，当中有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泥石流直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好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浸，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尼泊尔军队、警察和医疗队等方面正在灾区开展行动。警方说由于通讯状况不好，很难搜集资讯。美国国务院向罹难者家属和亲友致哀，美国已经紧急派遣灾

0: 威海应变顾问前往当地，并提供$500,000直接支援救灾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话：对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伤亡表示悲痛，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佢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声援所有受灾民众。联合国愿为赈灾行动提供协助。本港7月官方楼价指数按月跌0.46%，结束13个月嘅升势。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志威话：楼价单月回吐系技术性整固，并非楼市周期逆转。全年楼价升约12%嘅预测维持不变。郭志威话：香港经济呈三线齐升，上半年实质 GDP 增长5.1%，政府上调全年经济增长预测。首七个月访港旅客按年升11%，首七个月进出口都录得超过40%嘅增幅，同期租金指数都再创新高，公平过租嘅逻辑持续加固，豪宅表现抗跌，亦都证明咗楼市分层式上升嘅格局维持不变。郭志威话：美国最新嘅经济数据显示通胀回落，就业转弱，联储局年底前有机会减息一次。而家本港嘅 H 按息率系3.25厘，定息按揭低见2.73厘，置业成本已经处于合人嘅区间。如果落实减息，按揭供款负担会进一步下降，有利释放市场累积嘅购买力。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嘅突破口，人工智能将会系当中嘅关键引擎。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让人工智能不但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嘅竞争力嘅赋能工具，更加能够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同埋普罗市民嘅超级红利。天文台在发出红雨期间，有一名男子在将军澳海面一艘山板上晕倒，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警方正调查事主是否被雷击中。早上9:10，即是红雨转发黄雨之前，有船只经过将军澳跨湾大桥对开海面，发现一名男子倒卧在山板上，似乎没了知觉，于是报警。救援人员到场发现这名67岁男子昏迷，将他救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最终证实不治。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地区下午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咧，听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嘅。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咧骤雨逐渐减少，天色转好。特别嘅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嚟嘅。蒲台岛同埋西贡东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咧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嘅风险。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
1: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2: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8:30至11:00，
8: 我是梁继章，
3: 我是黎莉。
8: Hello， 早晨。
9: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文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麦咏之。
1: 上晒脑俱乐部直播室嘅呢一个小时咧，有 Gigi 陪住你哋。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文章，其中有一个就说，你觉得你的人生最重要最需要是什么呢？或者你最缺乏是什么呢？其实一直都由小到大都有这些类似的问题会问，或者见到这些问题。但是我又发现其实次序是有所改变的。不过其中令我这一排个感觉很深的呢，就是见一些旧的朋友。因为之前在节目都讲过啦，这个新的节目我是从十几年后回来新城呢，就去做节目啦。当然见很多的旧同事，也都在很多仪器啊、机器啊，或者一啲物件啊嘅地方咧，都好迷茫啊，因为有啲嘢转咗，可能啲位啊咁样。咁但系咧喺呢个时候，就见翻好多熟悉嘅面孔、旧嘅面孔，一啲旧嘅朋友，佢哋都会伸出呢个援手，帮咗我好多好多，解决咗好多嘅问题。所以喺呢一 part 咧，我特别好想送翻啲歌俾佢哋嘅。虽然帮忙我有男同事有女同事，但突然之间好想将这首歌送给我的旧的女仔朋友啦、女同事啦。

2001年嘅作品嚟嘅啦，杨千嬅嘅《姊妹》。呢首歌亦都系我曾经嘅 loop 爆系列之选嚟嘅，都系送俾朋友啦 ，Twins 嘅朋友。

0: 而家时间是3:22。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3: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2: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3: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下午4:00-5:00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1: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6:00-7:00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00-12:00节目重温。新城任务35，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艾飞制作、荣安行、吉利汽车鼎力相助。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铺道小铺道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麦咏之。
0: 翻到嚟你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 ，Gigi 今日揾嚟嘅上晒脑入晒坑嘅 fans 就系 Aska 张慈豪嘅 fans 啦，你哋好
7: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我哋今日有阿 Day 啦，同埋有阿 Grace Club 嘅会长嚟嘅 ，Hello， 邀请佢哋嚟直播室嘅时候咧，我即系从来未见过你哋啊嘛，好斯文啊你哋，
7: 多谢多谢，
0: 但系当然我知道会唔会系出席呢啲 function 嘅时候，你哋就会
7: 好疯狂，
0: 我想象唔到，尤其是阿 Grace， 我想象唔到你疯狂嘅样子。
8: 我有另一面嘅，佢哋有见过，
0: 系咪？
7: 譬如当阿 Aska 除衫嘅时候，系啦，阿 Grace 就好疯狂噶啦。
0: 下次影啲 video 俾我哋睇，入咗坑嘅迷啦。包括今次我访问嘅就系一啲歌手啊、艺人嘅迷啦。佢哋个心态系点啦？点样去中意发现有 Aska 呢个人嘅咧？
8: 我讲先，
0: 系啊，会长讲先啦。
8: 咁其实我成个经历都比较特别嘅，我觉得，因为我之前一路都系即系工作紧啦。咁但系真系好 personal， 就系我公司嗰时啱啱 restructuring， 咁嗰段期间咧，我就 take 咗个 career break， 咁我就因为得闲啦嗰段期间，咁就即系睇电视啦节目，咁就见到《星梦传奇》一个节目，咁啊当时开头我都未留意 Aska 呢个人嘅，咁直至佢有其中一首歌嘅 performance 叫《眼色》，咁我睇嗰个时候就觉得哇，眼前一亮啊，做出嚟即系好似一个舞台剧，咁我就觉得咦，原来呢个人好 sharp， 好吸引，呢个 performance 咧需要一啲道具。咁其中一样嘢就系一张长凳，即系大家都知道电视台其实都要有啲道具布啦。咁但系佢就自己走咗去买咗一张长凳翻嚟，就搬咗去电视城。咁仲要嗰张凳咧，本身系一啲木嘅 色嚟嘅，咁就唔係好襯嗰個表演。咁佢哋就攞一啲銀色嘅膠紙，咁就慢慢黐黐黐黐曬張凳。咁我見到哇，好認真呢個人。咁我見咦咁小事都可以做到咁認真，咁我就開始去欣賞、
0: 留意佢
8: 呢個留意佢啦。
0: 講緊入坑咧，並唔係話我會啊開電視睇下佢嗰種，你哋真係係應援啊、支持啊、活動啊，全部去 attend 呢件事咁樣。咁阿 Day 咧，你又點樣入坑咧？
7: 本身我自己去。欣赏一个艺人的时候呢，我就通常倾向是留意他有没有一些才华等等这样的。咁所以譬如可能我以前喜欢那些都可能是倾向可能是有音乐才华那边多一点，或者是一些跳舞才华这样。咁直至到就是即係佢參加，因為佢參加《星夢傳奇》嗰個比賽，咁、其實佢嗰個節目開頭有啲前傳啊，或者咩第一次召集咁樣，咁就會可能睇嗰個片段嘅時候咧，就見到原來佢係以前係打籃球嘅喎，咁但係可能因為受到腳傷，就被逼要可能即係冇得繼續追夢啊，咁然後可能佢就再轉型轉咗去另外一個音樂夢咁樣，因為嗰個節目係影住佢踩滑板嘅，啊我就發覺點好似識咁多嘢咁嘅呢個人，咁我就開始不如上網 search 下呢個參賽者嘅資料啦，咁跟住就。

0: 俾我发现啊，原来哇佢运动咁叻噶，跟住又识乐器啦，跟住因为其实我本身我职业系老师嚟嘅，咁所以我有少职业病，就是、其实佢读书几叻，即系我心谂
1: 埋人哋学
0: 系啦，咁我心谂哇学历咁叻，跟住哇即系哇 GPA 攞4，我心谂哇咁样啦，咁所以嗰刻就会觉得哇好似一个好六边形战士咁，哇好似好全能咁样咯，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哇嗰时你会觉得呢啲人好似会系漫画或者偶像剧嘅人设先会设到出嚟噶嘛，但系心谂真人系会有噶咁样咧，咁嗰时就开始留意佢，咁直至到真系睇比赛时候咧，再一个欣赏位就系佢可能见到啲参赛者，佢会好真情流露咁去喊啊，即系可能有啲我本身可能我系教文科噶嘛，咁所以我就会觉得我个人都比较多愁善感，咁我就会觉得啊呢个人可能同我同类嘅都系咁多愁善感，
2: 又被佢感动到，
0: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啊呢个人好真啊，又咁有才华咁样，咁我就会觉得啊不如值得欣赏咯，即系以前细个可能要读书就冇咁多时间咯，所谓嘅追星啦，咁但系可能而家大嗰啲个时间容易啲掌控，咁就真系就开始啊知道会有啲活动咁就会出去支持，咁然后再接触。真人的时候就发觉啊，佢个自身嘅性格修养都系好好啊，即系好有礼貌咁样，
1: 即系冇入错坑啦。
0: 系啦，咁我就觉得诶，好好啊呢个人咁样咯，咁所以就一直都支持到依家。
2: 嗯，咁啊 ，Grace， 我想话你开始嗱，你会长啊嘛，咁呢样嘢你独立。初头去组织呢件事，再去呼召一啲人。嗱，我之前就同你讲过嘅，倾过偈。我问你，你之前有冇中意第二啲偶像？你系零嘅，咁即系今次系你第一次去做呢个咁犀利嘅咁庞大嘅 project， 要去组织一个队，再去召集咁样，那个过程辛唔辛苦？
3: 其实对于我嚟讲，真系一个好大嘅挑战。系，因为即系学你话斋，我系以前未追过星，咁咁啱真系一个契机。咁我認識到呢個人，咁又好欣賞佢，咁又真係咁樣有機會就係佢 fans 級，即係想揾一啲 admin 入去幫手。咁有一次活動咧，我終於都滴起心肝啦，即係出嚟見一次，係啦。咁我就喺即係佢哋啲星通常都有個帳幕啦。咁我喺附近度等佢。咁嗰次我有份禮物送俾佢嘅。咁之後就佢認得我啦，
2: 啊，預備埋禮物添啦，
3: 係因為咁樣先有機會見啊嘛。咁所以嗰次就咁啱即係第一次真係面對面見過面，都有即係 DM。傾過啊，我想即如果入嚟幫手應援，係啦，或者幫你哋去組織一啲 fans 級嘅嘢，咁有冇機會咧？咁樣就可以入到去幫忙咯。
2: 哇！如果咁樣計，應該升到五年噶咯噃，五年嘅時間。阿爹，你五年係咪真係開始一頭就已經加入咗呢個 fan club 咁樣嘅？
0: 哦，係啊，其實都要多謝阿會長嘅，因為其實我覺得佢都係好稱職同埋好盡心盡力。
2: 好冷靜嘅佢個人，應該都係
0: 係啊，即係同埋你
2: 先見佢咁耐，
0: 因為佢會。因为可能有时候我哋会出活动，可能佢见到我哋都会嗌 Aska 嗰啲，咁佢就会知道啊，我哋系应该系中意 Aska， 咁佢然后佢会好主动咁样去问我哋啊，你有冇兴趣入 fans club 一齐去支持啊，一齐咩？同埋你都见到 Grace 咁斯文咧，你又唔觉得系个诈骗嘅一个感觉啦？即系你觉得啊，都系个正常人，应该都唔系啲乜嘢诈骗啊咁样。咁加上佢个人好 nice 咁样啦，咁所以就会觉得啊，都好啊，同呢个人即系一齐去支持啊，
2: 即系唔会惊咁。
0: 系啦，咁同埋佢又会好尽责啦，因为其实可能佢每次都会有咩活动，佢又会 send 俾我。我哋话俾佢听时间地点啊，喺边度集合啊，咁佢系做好多嘢，咁可能我都会见到佢整好多应援物啊、牌啊，多谢佢系好努力咁去组织到我哋呢班人，然后又好努力咁维系我哋，即系有时我谂系嗰种。团结或者嗰种我哋人与人之间嗰种联系，然后我哋由本身大家独自去支持一个偶像，到而家我哋成班变成朋友嘅时候，咁然后可能就系因为呢个嘅联系，就会令到我哋去想继续去做呢件事咁样。
2: 系都要俾啲掌声有会长先，因为佢同我讲话，我真系未试过追星噶，第一次，但已经做到会长，去即系召集咗一啲力量啦，一啲好好嘅 fans 啊，仲要主动去 approach 啲 fans 啊，原来你都系中意，不如一齐啦咁样。Aska 咧就由参加歌唱比赛入行啦，咁到而家头先讲咗五年，其实喺五年里面你有冇见到 Aska 嘅变化？
0: 我个变化好大，因为佢本身就比较内敛啲嘅人，可能怕丑仔少少咁样。咁但系开头早期出活动嘅时候咧，咁我哋都可能会揾佢影相嗰啲，咁你会见到佢都怕怕丑丑咁样。咁但系而家可能佢就会见到我哋多啲，会熟啲，你会见到佢就会对我哋主动会讲下笑啊，系啊，问下我哋近况啊。因为平时我哋早期就可能系我哋问佢嘢，佢一问一答咁样，但系而家佢就会好 nice 咁样去主动问我哋嘢，关心我哋咁样，咁所以会见到佢呢个转变，咁同埋可能喺嗰个形象上啊，或者系啲歌路上嘅突破，咁都系一个好大嘅跃进咁样咯。
2: 我哋话斋咩六国战士啊，即系又打波啦，又唱歌，又才华啦。嗱，呢一个系我哋一个听众或者一个观众去睇佢，哇！ 犀利啊呢个人。但其实咧暗哑底啊，背面诶会长可能更加熟啲啦。

0: 啲係阿 Aska 係唔鬆弛嘅時候咧，或者啲係我哋有時鏡頭睇唔到嘅嘢，因為我哋 as 一個觀眾去睇佢，永遠都係好 smart 喺個台度啊嘛。但係如果你係實後面你自己知道佢有冇呢啲位係即係搞笑啲嘅咧？
1: 其實如果一開頭咧，佢個人又真係比較含蓄啲、內斂啲嘅。咁譬如好似我都追咗佢5年啦。
2: 係啊。
1: 咁開頭俾佢譬如簽名嗰啲咧，佢真係淨係會簽 Aska 個簽名。咁跟住過一段時間先可以嗌佢寫埋個名落去啦。咁譬如要畫個心咁樣咧，咁係大概隔咗年零啦。
0: 哇！咁佢先主動定係你要求咗一次？
1: 我要求。嗯。係啦，咁佢終於都肯畫個心啦。
0: 哦，即系慢慢呢个都系进步，
1: 系啦。咁但系而家咧就真系进步咗好多嘅，即系佢对住一啲新嘅 fans 咧，佢开始冇咁即系尴尬或者冇咁内敛啦，
0: 自然好多啦，
1: 自然好多。咁因为其实而家追佢嘅 fans 咧就真系好幸福，我想讲，因为佢已经可以自动咁样去
0: 画心，自动话你叫咩名啊咁样。
1: 系啦系啦，即系你想有啲咩要求，佢都尽量达到咯。
0: 嗯，我知道咧，即系譬如由一个唔系 fans 嘅开始入坑，再成为一个会长，甚至一个好资深嘅歌迷咧，一段时间咧，当中好多趣事啊。感动事啊，难过嘅事嘅，转头翻嚟继续同大家分享一下先。
3: 新城劲爆，落榜榜，
4: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5: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4: 佢嘅名叫 Ella Langley， 有一首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歌名叫 Choosing Texas。

0: 啊 ，Burner Boy， 上呢首《Die Die》，今日星期又翻返去冠军位置。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2: 时间系3:35。
3: 35分，丰盛广播
4: 天气报告。
2: 好，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有几阵骤雨嘅。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昼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啊！特别天气提示啦，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蒲台岛同埋系西贡嘅东部雨量特别高嘅，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该留意山泥倾泻嘅风险，远离。斜坡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S，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桃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桃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

0: 乐部，我哋继续欢迎有 Aska 嘅 fans， 又系 Grace 会长啦，同埋阿 Day， 你哋好。
1: Hello，
0: 你同我讲过入坑经过啦，自己胆粗粗去自荐啦。咁到而家五年嘅时间啦，甜酸苦辣会唔会都喺当中呢？
1: 有啊有啊，都好多特别嘅回忆咯。我想 share 我其中一样做过嘅事啦，系、我觉得几特别嘅，即系佢哋嗰阵时星梦咧就开咗第二次嘅演唱会。咁当时咧我就知道即系佢哋15个人会有呢一个演唱会啦。咁就有一首歌叫《拼图》嘅，即系就系当时佢哋比赛嘅时候咧系 Aska 作曲。就是他们红组的一首比赛歌曲，那首歌其实都是代表着他们追梦的热诚。那我那时就在想啊，这个演唱会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应援可以去支持的演唱会呢？那样，那我就那天真的冲冲下凉，突然间想到
0: 冲凉，你
1: 冲凉
0: 都要
1: 想着，想吧，不如咦，突然一灵机一触，不如我做15块拼图灯牌啊。那每块灯牌上面都有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那还有我们的颜色都是选回他们的应援色，又或者他们个星喜欢的颜色。那到时我们就找15个 fans 唱这首歌的时候，就突然间起身举起这个牌，一字排开这样。那我到时想啊，个效果会不会很好呢？这样。那出到来又真的原来是很多人很 surprise， 因为没人有想过会有人做这15块灯牌出来。那就在他真的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就突然间大家突然起身就举起这15块牌，变成整场都有一个好，即其实有少少震撼的。同埋他们在台上面望落来，我见到即我哋都有拍到啲片，系啦，佢哋有有啲见到，哇，咦，你望下嗰边有十五块灯牌，即系佢哋都唔知呢件事，我哋好保密，
0: 自己系，
1: 系啦，咁佢哋都大家好惊讶，系啦，见到呢件事亦都好开心。咁同埋完咗呢件事咧，我都好，其实对我嚟讲好开心咧，就系我收到其他嘅 fans club 啦，或者其他 fans 会 DM 我，或者出啲 story 就话啊，好多谢你哋去做呢样嘢，好感动，变咗好似好突然间好团结嗰团火啊，回忆翻当初佢哋比赛嗰个情意结咯，
0: 即系可能比赛嘅意义之后。即比赛当然梗系想赢啦，咁但其实赢唔赢系另一个问题啦。最紧要系大家原来嗰个心一齐去参加呢个比赛之后，可以系咁 harmony， 即系咁和谐地去表达到佢哋嘅即系中意啦，或者系粉丝对佢哋嘅支持。我觉得呢个都系好难得，所以我完全明白阿 Grace 点解你会系觉得系好难忘嘅一件事咯。
1: 系啊，
2: 系啊。哦，咁我谂有一件事我觉得几意想不到嘅，就系、是、我哋第一次嘅 Aska 生日会，咁有个 fans meeting 咁样。咁开头以我脑里边嘅构想都可能是我、都是可能大家切下蛋糕啊，或者跟 Aska 拍下照啊，可能为有些游戏环节，咁可能跟 Aska 有些互动咁样。咁但我冇想过去到现场嘅时候呢，咁当然就好期待啊 ,Aska 喺边啊，想见佢啊咁样啦。但竟然呢 ,Aska 喺厨房喎、啊。咁我想咁点知原来呢嗰日系一个好特别嘅环节呢，就系、是、因为喺嗰个 fans meeting 之前呢，咁其实 Aska 系参加咗一个即系电视台嘅一个男神嘅烹饪比赛咁样。咁、而佢就
0: 我都有啲印象
2: 嘅。咁佢就系一个男神嘅厨神咁样啦。咁所以咁嗰刻你喺电视机睇嘅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叻喎！原來仲識煮埋嘢食，咁好加分咁樣。咁但係當然你直覺覺得哇，好想食，我想試下咁樣。咁但係呢個純粹係即係個人幻想嘅啫嘛，係啦。咁即係粉紅泡泡咁樣啦，類似咁樣。原來嗰日嘅 fans meeting 個特別環節係乜嘢咧？就係 Aska 煎牛扒俾我哋食咯，係啦。跟住嗰個哇，即係你竟然有機會試到佢嘅手藝喎，咁樣。同埋我覺得佢好貼心嘅就係乜嘢咧？因為原來佢係即係我哋有啲 fans 可能係即係可能宗教信仰或者一啲特別原因，佢哋唔食牛嘅，係啦。咁但係哇，原來 Aska 會貼心到係佢會再問我哋有冇人係唔食牛嘅咁樣。咁跟住點知真係有 fans 係唔食牛啦。咁所以佢就即刻為嗰個 fans 係即係整咗第二樣嘢，咁整咗蛋啊咁樣。咁
1: 黑松露炒蛋
2: 係啦，黑松露炒蛋咁樣。
0: 仲記得。
2: 咁所以係會覺得一貫我哋俾我感覺就係佢好認真做事嘅感覺，就係佢咧即係煎完啲牛排之後咧，佢好即係出到嚟係會擺盤擺到好靚咁樣，然後先至俾我哋食啊。咁样，咁仲会亲自帮我哋切埋啊，咁样咯，咁所以觉得哇，即系点解一个 fans meeting 咁样，明明系我哋同佢庆祝生日，但系好似变咗啊，好似佢会
0: 跳翻住去服侍你哋，
2: 满足我哋，所以嗰下会觉得好感动啊，点解佢好似好冇架子咁样会做呢样嘢，咁同埋你完全系冇。幻想到原来你系有机会试到自己个偶像嘅手艺咁样，个厨艺咁，
0: 掂
2: 超正，
0: 超正，
2: 超正，佢真系好叻，我煮嘢食，所以
0: 系咪因为佢系以前读书有读啲营养学嗰啲嘢啊？
2: 可能系啦，
0: 即系可能知道要啲肉系点，
2: 系啊，同埋可能佢本身自己外国读书，可能佢比较独立啲，会自立啲，系啦。咁至于譬如营养学咁，佢都系佢有时都好嘅，譬如好似啱啱个 fans meeting 咁样，其实最近嗰个佢都会有时同我哋 check 嘅时候都会问我哋，你哋今日食咗啲咩啊？咁可能我哋会

0: 可能我哋有时会食嗰啲唔健康嘅嘢，咁可能佢都会分享翻啊，其实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啲啊，或者咩？咁我觉得啊，即系好好咯。有时呢啲嘢话题啊，咁样有啲得着啊，好似有个专业人士同你分享咁啊，咁我觉得系一个好都特别嘅互动嚟嘅咁啊。
1: 嗱，如果当年咧，Aska 系佢当时系放弃咗营养学去参加呢个歌唱比赛噶嘛？咁好啦，如果你哋有呢个时空嘅即系跨越时空呢样嘢啦，去翻佢。在这个选择的情况之下，你们会鼓励他快点来参加比赛，定是呢说不如这样啦，我都很希望你变成一个为大家开餐单最靓仔的营养师。
0: 如果我自私啲嘅，想去參加比賽啦，因為我有得追星啊嘛，係啦，咁同埋我又覺得即係以佢嘅能力啦，其實佢要之後去再去進修翻呢樣嘢，我覺得都唔難嘅。但我覺得譬如比賽呢啲，始終都係啲天時地利人和啊，或者啲時機嘅嘢。咁我覺得有時呢啲嘢可能錯過咗咧，就可能恨錯難返或者 whatever 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我會支持佢可能做呢樣嘢先。咁可能讀書，可能你之後再進修翻都可以繼續可以雙線咁樣一邊做一個偶像實力派，一邊又可以做一個靚仔嘅營養師咁，我覺得都佢嘅能力一定駕馭到咯。
2: 即係以我所知咧，其實佢一直都想開一個 clinic 嘅，就係、是即係之後係營養學啦，再加埋佢自己本身識嘅體適能啦，咁係想係可以一邊教人哋係啦點樣去做 gym， 點樣去做運動，另一邊亦都係配合埋嗰個營養。咁我覺得即係當年佢選擇去行呢個歌手呢條路，咁起碼佢即係一來係追佢可以追夢啦，咁二來其實佢都可以繼續。我覺得可以同步，即係之後佢都可以做翻呢開翻呢個 clinic 係啦，咁變咗可以大家多啲人受惠，即係多啲人識佢，我哋 fans 都可以 join 佢係咯，教我哋做 gym 或者教我哋有啲營養咁。
1: 佢開 clinic 之後繼續唱歌咁樣。
2: 係啦係啦，即係我覺得可以同步嘅，即係未必一定要一定要二加一，當初淨係做 clinic 就唔做歌手係咯。咁我覺得如果我係佢，我都會選擇當初參賽先咯。
1: 即係頭先我諗翻起咧，阿 David 話喺佢嘅 fans meeting 咧，係咪佢煮飯俾你哋嘅？或者试下会长试下 organize， 就下一次嘅 meeting 会唔会可以系啲 fans 去煮翻嘢俾佢食咧？有冇谂过？
2: 我哋有谂过，
1: 系啦，
2: 调翻转。
1: 咁因为佢有上过男神厨房啊嘛，咁平时有下厨啊嘛。好啦，有一日如果啲 fans 去煮翻嘢俾你哋食，但系呢个问题就系、是、你哋身为 fans 嘅，你哋系最惊佢用运动营养学士嘅嘢去批评你啲菜色真系太油啦，蛋白质唔够啊，或者糖太多啦，定系咧惊佢嫌弃你哋嘅厨艺多啲咧？佢会俾啲咩 comment 你哋咧？你宁愿、
2: 我谂咧，以佢嘅性格咧，佢就唔会批评我哋。
0: 冇
2: 错，佢真系唔会嘅，佢个人好好嘅。
0: 佢本身係一個好感恩嘅人，即係咁有時可能有啲商場嘅活動啊等等，咁其實我哋好多 fans 都會送禮物俾佢，咁但係其實可能有啲係自家製啦，或者諸如此類，咁其實佢唔係咁樣講完個多謝收埋就算嘅喎，佢係直頭係會深究問個 fans 啊呢樣嘢係點樣整個過程係點樣啊，即係佢係會係好。認真想知道嗰件事，而唔係即係純粹好似好表面性咁樣，哦，多謝你咁佢就收埋。所以其實我哋見到佢本身就係一個好感恩嘅，甚至乎其實我哋好多時候我哋出活動，其實都可能見咗我哋好多次啦，即係話曬都五年，佢每一次都會同我哋 say thank you 啊，即係一個咁感恩嘅人。其實我相信如果我哋真係直頭係會煮埋嘢食俾佢咧，佢應該。我谂佢唔会系会有
1: 多谢都嚟唔切
0: 系啦咁样咯。
2: 我有个提议啦，你煮呢个西兰花鸡胸咧就一定冇死
1: 嘅。系啊，最紧要用咩油啦？
2: 系啦，佢日日都西兰花鸡胸。
1: 好，咁你
2: 一定系中意食。
1: 阿会长快啲即系度定嚟紧呢个 meeting 咧，可能真系由你哋去下厨俾阿 Aska 食。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架。

0: 100%。
1: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

0: 知道佢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嘅一个职员。In my
1: life, I love them.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谁知我内
2: 心多苦闷，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有谁会知我心内
3: 有极强信念？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4: 上曬腦俱樂部主持 Gigi。
5: 系啦，呢个时间咧，梗系交俾 Aska 嘅入坑嘅粉丝咧，同你分享佢哋好想带俾大家嘅歌曲。
6: 咁我首先好想带俾大家嘅一首歌就系《拼图》。咁呢首歌系当初佢哋参加比赛咧红组嘅时候系 Aska 作曲啦。咁我记得系佢哋咁多个即系红组嘅学员一齐填词嘅。咁系代表住佢哋嘅团结啦，同埋追梦嘅心啦。咁呢首歌有啲特别嘅意义嘅。咁因为本身咧未出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哋有做过一个行动，就系我哋想集气去出呢一首歌。咁最后就真系因为演唱会嘅关系啦，就真系可以将呢首歌正式去出到呢首歌去排台啦。

0: 呢首歌咧叫 Dirty Rhythm 啦，就系 Oscar 嘅一个新尝试啦。咁系有个乖乖仔嘅形象咧，就突然之间一跳就变咗一个 show 机猛男系啦。咁同埋一个第一次尝试嘅跳唱咯。咁所以就好想分享俾大家听。
1: 你觉得佢几多分咧？值得呢首歌
0: 一

0: Aska 近排最新派台作品《落活道》啊，咁咧呢個咧就承接咗佢自己咧個跳唱歌手嘅形象啦，咁亦都喺一個新歌上面咧進行一個大膽嘅嘗試。咁咧除咗喺個音樂嘅元素上面咧，佢加咗呢個 Afrobeat 之外咧，咁其實咧可能喺個 MV 上面咧，其實有好多嘅畫面咧，都可能咧會令到人咧充滿一個幻想同埋激情嘅，留翻啲空間咧就俾咁多嘅樂迷咧一齊去自己去咀嚼下啦。
1: 節目咧差唔多去到尾聲啦，但係我相信咧阿 Grace 同埋 Day 咧仲有好多嘢想同我分享嘅，咁所以咧我當然要留住你哋啦，聽日繼續。嚟到直播室咧，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是下午4点钟。

0: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数字办使用人工智能提升1823热线的效能，包括运用 AI 将语音转文字、投诉分流、电邮摘取等方式，提升1823的营运效率，及早跟进和回应市民诉求，以及协助改善地区治理。数字办说，去年1823联络中心共处理了超过750万次查询和投诉。助理数字政策专员联络中心及变革管理林国伟表示，语音转文字可以即时将对话转为文字，并生成个案摘要，预计能够节省 15% 后续处理时间。而电邮摘取就可以自动输入关键资料，例如主题、地点、时间等，预计可以节省 30% 的时间。投诉分流就能够将优先个案由两日缩短至几个钟头内处理。副数字政策专员数据治理吴炳忠表示，数字办会为各级政府人员提供针对性培训，例如 AI 普及培训、AI 专才培训等，亦会三轨并行，运用 AI 算力、大型语言模型同 AI 开发工具，便利政府部门应用 AI 实现数字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香港正处于经济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人工智能 AI 将会是当中的关键引擎，期望通过全民 AI 普惠计划，让人工智能不单止成为提升企业价值和竞争力的赋能工具，更加能够转化为普惠中小企和普罗市民的超级红利。孙东在生产力局全民 AI 普惠计划启动礼时指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全球产业升级、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本港超过九成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他们是香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怎样帮助中小企通过AI 实现数码转型，提升竞争力，是全民 AI 普惠计划其中一个重点的方向。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黎石流灾害的尼泊尔一侧有近100个中国公民失踪。林健又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经就事件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搜救工作正紧张有序进行中。他又说，今次黎石流灾害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国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两国正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泊尔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在两国已经造成接近170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已经发现165具遗体，超过820人失踪，当中有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好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尼泊尔军队、警察同医疗队等方面正在灾区开展行动。警方话，由于通讯状况不好，好难搜集资讯。日本共同社报道，正访华的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今日在北京同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陆康举行会谈，呼吁改善恶化的日中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关于会面情况，中国有关部门会适时发布消息，又说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该倾听从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星期六天气酷热，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特别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蒲台岛及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0: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6: 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7: 下昼1点至2点 ，Belly 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0: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星期1至5，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KOL。
1: 哇，今日大阵仗啊，
2: 系最热闹成个星期。
1: 我要非常感激司徒师傅，
2: 系
1: 因为全靠师傅去帮手 line up 咧，
2: 将自己的同事全部立晒过嚟。系啦，
1: 因为即系一直想礼拜四系一个重点环节。重点节目，重点嘅阵容，好老实嘅，真系嘅，即系我冇可能一个礼拜五日咁样全部都将所有嘢推晒上网啊，所有嘢嘅。咁但系礼拜四我系谂住真系将好多嘅嘢都系推晒出去喺个网络世界度，等大家去见到嘅咁样。咁所以咧，星期四咧系零零舍舍喺 OKKOL 度有呢一个组合，除咗有我 Forum 有师傅之外咧，
2: 系
1: 仲有。
3: Hello， 大家好。
4: 好注意
1: 用力咩？佢系
3: 第一句啊，第一句俾翻啲仪式感啊嘛。
2: 你睇你口齿薄皮啊，希望你快啲用力啲。
4: 我等你讲晒咁多句。
1: OK， 仲有 Miss Honey。
4: 哎呀，
1: 嗱，几位其实都我哋都识咗一段时间啦。嗱，我同师傅同埋 Honey 都系识咗好长时间噶啦。
2: 系啊，
4: 真系你系混入嚟。
3: 系啦，我系唔知点样混咗入嚟嘅。
1: 但系 Kira 就。由佢开未见样开始，Killer 喺佢嘅你嘅 social media 用嗰只我只能
3: 够鸡啦，
1: 用鸡仔、雀仔、鸡仔系啦嘅时候系啦，因为喺我不能够喺大地方度讲个
2: 雀仔个妈妈，
3: 全部都系雀仔
1: 系啦。开始我已经系
3: 留意我只雀仔，
1: 冇错，你嘅雀仔都相当令人吸引。
3: 多谢
1: 系啦，咁因为。雀仔是開始食字的嘛，
3: 是是是，
1: 我記得當時有一個 Jancy 同事就是在那裡拿著電話就在那裡
3: 真的會是這樣的，
1: 他一休息的時候就拿著做什麼鬼的，接著很乾啊，而那一條片我不是太欣賞個食字的，即是欣賞不到的，
3: 我都不是很欣賞食字的，
1: 是
3: 是，但我不知道為什麼就在吃字，
1: okay，
3: 跟著個節目名字現在我們都在吃字。
1: 系啦，我哋即系嚟紧礼拜四，逢礼拜四嘅后半 part 嘅环节啦，我都系食字嘅。咁所以咧，我去度啲食字嘢嘅时候咧，我第一个就谂起你。
3: 多谢多谢多谢，做到可以俾大家记住，其实已经好成功噶啦，我哋已经好好噶啦。
2: 同埋我有少少后悔，开始你咁多部机喺度拍咧，点解我哋要请两个好似颜值比我哋高嘅人坐喺度咧？系咪先好痛笨啊？我突然间觉得，
1: 我就系请佢哋两个做颜值嘅担当咯。你颜
3: 值最高喺呢度喎，喺我隔篱嘅 Miss Honey 嗰度。
4: 最有颜值球
2: 员。我哋五日嚟讲，今日最高颜值个总数，你听翻评价，
1: 一、二、三、五嗰啲
2: 就知噶啦。
4: 我听佢哋，我点会知道佢颜值咧？咁所以系
2: 我下次介绍你识，下次介绍俾你识
1: 下。我下次 send 啲相俾你睇咯。
4: 你头先咧，方谂佢话睇下 Killa 咧嗰个雀仔咧，佢咁样拎住嘅时候咧，我以为系即佢就
3: 係佢擺咗個手勢出嚟，
4: 個手勢係好短嘅，
2: 唔係雀仔。
1: 咁嘅雀仔喺
3: 個心嘅呢個湯，
4: 大約係我一隻手指咁短啦。我開頭唔知道佢係講緊雀仔，我以為佢講小 B 啊。
3: 哦，
2: 即係
3: 我哋一位朋友
2: 最近。

0: 嗰啲小 B 嗰啲片，
1: 我係非常欣賞嘅。
0: 係，都係地獄直通車啦嗰啲。
2: 直通車，
0: 單程飛啊！
3: 你要知道我呢個
2: 想俾娛樂大家啫。
3: 呢個半隻手指嘅手勢去講，因為我喺個電話度睇當其時，嗰隻雀仔就係咁大噶嘛，你要明白。係
1: 啊
2: ，OK
3: 喺電話入邊，
2: 電話入邊，
1: 你越講越縮喎，點解？
3: 因為有時是大，時細嘅，
2: 係
1: 啊 ，short
2: 遠近都會有分別。
3: 係啦，個電話遠近，
1: 變咗一個。
0: 總之大家上 Kula 嗰度睇翻啦，你就知啦，大概個比例幾多。
3: Kula 嘅 IG 係
2: OK，Kula 點一一二五。
1: 搞錯啊！就係得你講嘅，
3: 係咯，
0: 未到你哋啊嘛，跟住嗰 part 就係你噶啦，之後嗰啲全部都係你嘅。
2: 我特登提埋咧自己個生日日期喺度噶啦，係大家識做啦。
0: 但係會唔會有人唔識串 Q 啦嘅？
2: K I L L E R
3: 系啦，但我发现你近排加咗你嘅全名喺你个 I G 度。
2: 哦，其实系因为要个蓝剔咧，佢嗰个认证啊，
3: 哦，
2: 所以就要打全名。其实我系俾佢呃咗嘅。我跟住我就发现其他人要呢个认证咧系唔需要嘅。
0: 系咯，
2: 但系因为佢嗰阵时申请嘅时候，佢系话要你嘅全名噶，要对到你个身份证之类嘅。
1: 咁你系货金蓝剔定系？
2: 我系货咗金嘅。
0: 有冇著數噶？
2: 我覺得個著數就係視覺上好似開心咗。
0: 哦，
2: 係啊，
0: 但因為佢好似幾抵喎。
3: 因為彈咗出嚟幾次，
2: 係
3: 彈咗出嚟幾次就話你可以貨金攞藍剔㗎咁樣。跟住我心諗嚇，以前藍剔唔係要聯絡，即係以前嘅係佢認證係一件事嚟㗎嘛。而家
0: 耐之前做咗，
3: 我俾錢就得㗎咁樣。跟住我心諗。是不是假的他
2: 说可以帮你支援咯我试过即我 account 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我就不停 send email 啊 send 那些东西、他真的会打电话来的我试过、他真的好像有些用令我安心一点
1: 那你有没有试过你没有蓝剔的时候不停要支援呢、
2: 我身边有些人没有蓝剔的时候就难一点咯
0: 好頻臨啊！啲事
2: 情，
0: 即係俾人 hack 咗啊，因為唔見咗 account 嗰啲都會叫天不應，叫地不聞。
1: 即係藍剔就係 priority。
2: 同埋我覺得
0: 佢要 serve 你，
2: 我俾咗錢之後咧，我有個底氣去鬧佢。
0: 哇！係啦，好緊要喎呢個。
2: 我而家
0: 係
2: 客嚟噶嘛？
0: 係喎。
2: 如果冇咧，佢俾你嘅話咧，
0: 係咯，你免費就係你攞佢著數。
2: 係我拎佢著數。
1: 但我哋攞咁
0: 好想俾，
1: 我唔想獲你回套啊！
0: 唔想俾翻佢，
1: 係啊！
0: 只要我哋唔俾翻佢，永遠都著數。
1: 係啊，同埋我一日碌幾多次 IG 啫，我嗰個開心唔明聽得好耐。
2: 同埋佢個認證以前你哋嘅認證係要俾好多
1: 咩？以前你哋啊，咩意思啊？咩意思啊？
2: 咁真系早喎，早一日都系早嘅。
0: 以前你，
1: 以前你，
3: 但系又咁讲喎，以前真系唔使钱噶嘛，系唔使钱，以前唔使钱噶嘛。
2: 佢系要俾你新闻噶嘛，因为你做过啲咩 social，
0: 但系都要有一啲
2: 公益嘢。
0: 点样讲？
2: 或者对社会有贡献？
1: 我申请过几次都冇。
2: 你冇貢獻咯，對社會係咪啊？
3: 乜嘢啊？要有嘅咩？
0: 冇喎，我都對社會冇貢獻嘅喎。
2: 我唔知佢嗰陣時係有個 mention 嘅，即係話你如果係對個社會好，即係唔知發放證
0: 之類。好啦，我講少少以前我點申請啦。我好似我有 send 身份證啦，有 send 公司信件啦。
3: 係。
0: 好似呢兩樣嘢，再寫多少少嘢
2: 啊，
0: 夠係咁，我係咁啫。
1: 你冇揾人偷拍你買旗啊？
0: 啊冇啊冇啊冇啊，冇做公益，冇做公益。
1: 咪嗱嗱嗱，
2: 係
3: 哦。
2: 因為我見咧，佢申請個欄咧就要填 link。
3: 咁你有對社會有咩貢獻咧？
2: 所以咪俾錢咯。我冇啊，我自知我冇，
0: 所以佢係買啱噶。
3: 係喎，
1: 唔知你望唔望？
3: 系啦，总之我哋而家就系讲紧喺 Instagram 嘅蓝剔，
0: 蓝剔系
2: 一个认证啦
3: ，IG 蓝剔 ，Facebook 系咪连埋 Facebook 噶啦？咁样
2: 系咪噶？好似冇，
0: 唔系噶，唔同嘅。我 Facebook 有蓝剔，佢都有。
1: 我有嘅咩？
0: 你有啊？我帮你搞嘅嗰阵。
1: 我都唔知要嚟做乜，
3: 即系又系电子仔噶啦，以前
0: 要 send 啲嘢去咯，总之系。
1: 你哋清朝嘅嘢都
3: 唔系，我有啲其他嘅工作啦，咁样啦。总之个 PR 就讲你全名，跟住然后我就。边个啊？边个苏咩齐啊？咁样，
2: 我唔明噶，好多咧，
0: 一
2: 我不嬲系讲 Kula 咁样啦，我去边都
3: 系
2: 话 Kula， 但系唔知点解咧，啲 PR 或者系其他公司啦，好中意摆埋个姓 Kula Show， 佢当呢个英文名啊，但我不嬲系唔会摆姓噶嘛 ，Kula Show 好似突然间好奇怪。
3: 其实香港都冇乜见到个 Q 啦，
2: 其实应该得一个啫。我就特登，好多人就会问我点解叫 Q 啦，跟住我就话，我就
3: 系
2: 想你问呢个问题，所以叫呢个名。
3: 哇，你都居心叵测喎！
1: 你
3: 听
1: 翻问你嗰个人叫咩名啊嘛？
2: 问翻佢点解叫？
1: 唔系， 即係譬如我問你，你點解要 Q 啦？或者 follow 問你咁？

0: 叫 Q 乸嘅？
1: 點解叫 Q 乸啊？
0: 咁你就可以同佢唔通叫科林啊？
2: 係啊，係啊，係啊，
0: 係啊。咁你都叫咗呢個名啦，
3: 都冇辦法㗎啦，都洗濕咗個頭咯。
0: 我本身諗住叫科林嘅，
3: 俾你攞咗，
2: 咁你叫咗啦，咁冇得叫啦。
1: OK，OK，OK，OK。咁啊，
3: 咁點解叫科林嘅？
2: 哦、我真的有原因的喎、啊，
0: 我記得點解、啊？
4: 你快啲答翻佢啦，唔通我叫 Q 乸咩？係啦，係啦，
2: 我唔有，
3: 佢又有唔到。
5: 淡淡優惠送到你嘴邊，美心集團70周年，想你超過30份優惠，指定菜式低至7折，立即下載 Itison 美心匯，日日享盡全城美食優惠，優惠受條款及細則約束。香港赛马会冠名赞助的中学学界篮球盛事赛马会青徒学界篮球季前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看你有没有份，请来青徒主席郑永信和学生代表讲下这个每逢暑假举行的学界热身赛，怎样为年轻球员提供更多实战机会追逐篮球梦。逢星期四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陈浩源主持，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6: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仲多的？
7: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呢，班只会越来越深。
6: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
8: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6: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8: 有吴小姐和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7: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面为你解答噶啦。
6: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9: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1: 每天愛你多一點。
9: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0: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OK
1: KOL
0: 好开心啊，今日好热闹，有你哋四个喺度。头先我哋认识咗 Kila 啦，都要俾大家认识下。
2: 即係佢唔計自己個，你哋四個
1: 一定一話你見到啲其他嘢
2: 你見到一個
0: 你知你道㗎啦，好多傳聞㗎嘛。
1: 其實而家嗰個月份，
0: 你哋三個係啦，加埋我哋四個喺度，
2: 共四個，
0: 好開心。
3: 點解？因為咧，我諗咧成日。他一直講，我留意咗佢好耐啦。佢一直講嘢，佢要諗住講嘅時候咧，佢就會眯埋眼，即係佢係冇發現到呢個空間。其實真係有幾多人？
2: 佢感應到有四個，
1: 係啊，四個咯，咁啊四個啦，
0: 咁啊係咯，
1: 唔 judge，
0: 而家係三個啦，
1: 係而家
0: 你係三個啦，
2: 係
0: 啦，
2: 啱嘅
0: ，total 四個啦。
2: 好，唔緊要，呢 part 我哋講翻 Honey。嗱，頭先講咗 Kila， 咁我哋使唔使講Honey？ 使唔使講翻中文傳統啊？
1: 點解叫 Honey？
0: 點解叫 Honey 嘅？
2: 唔好啦，我唔想知啊。
3: 因為 Winnie the Pooh，
2: 因為 Winnie the Pooh，
3: 係啊，就係咁啦，講完啦。
2: Winnie the Pooh 個兜蜜糖，
0: 就
2: HUNNY。
4: 哦，我記得呢個古仔喎。
2: 係啊，
4: 喺佢十幾歲嗰陣時已經講過一次噶啦。
3: 係啊，
2: 你我哋，
4: 但佢而家個樣都仲係十幾歲咁嘅樣啊！我真係好乞人憎。
2: 唔係十幾啊，我係識 HUNNY 嘅時候佢十二啊，
0: 嚇，
2: 係未
3: 幾啊。
0: 好，
2: 十二岁，
0: 你识佢系十二岁，你识佢嗰阵
2: 时，佢都系十二，
0: 都系十二
2: 岁，
0: 即系
3: 一年啊！
0: 即系我识你嗰阵时，都系十二岁啊！
2: 十二岁啊，唔使分 A B 啊，做咩啫？分咩啫？
0: 而当其时佢系 H O N E Y 嘅，
3: 系因为你哋系咁串错，所以我先有得你哋。
0: 系，
1: 原来系你哋导致个名出现嘅。
0: 我冇噶，我从来冇串错噶。
3: 一班人串错，即系要成就一个名咧，系唔系你自己话系就
1: 系？
3: 都系嘅，
1: 冇办法嘅，被逼嘅有阵时。
3: 系
1: 身不由己，
0: 系特登咁样串噶嘛？
3: 唔系啊，系大家真系一听到呢个发音就系出咗嗰一个字啊，
2: 出咗 H O 嗰个，但系佢不嬲都系 H U 噶。
3: 我身份证
2: 佢系 H U， 佢原本已经系 H U 啊，系你错啊，老师。
1: 哦，
2: 好啦，
1: 原来系你错，到而家都错。
2: 下一个 step 仲麻烦，就系我哋唔叫 Honey 啦，已经叫中文啦。叫肥亨，跟住佢都要打肥響嘅，都錯。你明唔明啊？個亨字係鳥字嚟嘅，打出嚟都要打個子字落去，只有我係永遠啱嘅。明唔明白啊？係啊，我就係陳學烏，一定係烏。
1: 四諗，
0: 四諗都好多嘅，真係打中文數中文字四啊！我想問中文字四係仲難搞啦，係咯，仲難寫個阿拉伯數字啦，但係啲人係要。用中文字去写嘅，但系吓，即系我入而家手机嗰个 H O N E Y 系先系错噶
2: ，H U N N Y 由头都系，从来冇 H O N E Y，
0: 我仲以为我觉得自己系好
3: original，
0: 系啦，
3: 谂得太多。
0: OK， 我而家从今日开始，我要改翻做
2: 你而家就
1: 你而家改，俾我改个字生叫嚟噶。
0: OK， 真系真系要
2: H U N N Y，
0: 系
1: 我而家认识到啦，因为我系未入呢个电话。
2: 哦，我而家
1: 咁我一定选啱啦。
2: 我嗰阵几衰啊，我未入佢嘅电话，
1: 未入佢电话啫。
0: 系咁啊，我一讲唔到啊，系啊。
2: 讲读音系一样，读音系一样嘅啫。
0: 因为Honey 嘅中文名我哋唔讲啦，但系其实讲都冇所谓，都知啊。但系
2: 而家成日喺个
1: 上网
2: 电影荧幕嗰度见到，
0: 都见到啦。咁样
3: 成日冇理由
2: 嘅。我睇几次都唔得，
1: 系一睇啊，系一睇啊，
0: 系啊，
3: 辛苦晒。
0: 人 cap 图摆 fresh 噶嘛，有睇到 fresh 噶咁样。
2: 何小姐
0: 系啦，
1: 小姐
0: 咁啊，同亨字系冇关系嘅。但系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 ，Honey 系真系。身形係肥啲嘅時候，就所以有頭先所講師傅講嘅肥亨呢個花名啦。
2: 都係我哋自己 group 咁樣叫啫。我印象中佢從來都未肥過。
3: 其實你
2: 夾硬嚟，夾硬嚟。
3: 我最肥嗰陣時都係得個115磅。
0: 其實你最肥嗰陣時都唔係肥咯。
2: 同埋你估計個組織裡面永遠佢都唔會算係肥嗰啲人。
0: 啱啊！
3: 如果我算肥，在座 sorry 除咗你，
1: 我都肥嘅，
3: 都係黐肥。
2: 所以係夾硬嚟啊！算啦，我哋叫翻一年。
1: 冇問題，我都肥嘅。
0: 再近嘅所有位，
1: 所
3: 都係黐。
1: 听紧嗰啲坐喺度嗰啲都计，
0: 系所以全部都亲，
3: 全部同我肥晒佢。
0: 系咁，我哋就系识咗咁多年啦。几多岁开始玩魔术啊？
3: 十二咯，
0: 哦，即系十二岁嗰时都已经系魔术嘅一份子啦。
3: 其实嗰一块料啊，
1: 咁系碧玉啊，
5: 好核突啊，好肉酸啊，呢个形容系魔术嗰块料。
4: 喂，
3: 攞翻套卷先，跟住咧，
4: 冇啊，我讲你嘅介绍俾大家，跟住你自己讲啦。
3: 咪就系咪同大家游水踢波一样，咪就
4: 系
3: 有个兴趣咯。
4: 系跟住玩魔术。跟住讀書玩魔術，讀書玩魔術拍片，
3: 合啲。
4: 係啦，然之後就開始咗，即係網絡世界啦。當然係最 original 以前嘅網絡世界開始啦。
3: 其實我開始係我喺大陸做嘢，我嗰陣時喺上海翻工，
4: 喺內地。
3: 係啊，跟住。係
4: 咩？你想
1: 揾下自己有啲咩獨門絕技先？
3: 我以前咩啊？我以前喺大陸變魔術啫嘛。
4: 係咯，
3: 係啊，即係而家
4: 你同阿劉謙玩㗎嗰陣時，有一段時間係咪？
3: 係佢請我啫，唔係我同佢玩。
4: 哦，係
3: 佢，係我玩佢啫。即係一世人遇到兩個神，
4: 唔
3: 係好簡單
2: 嘅。
4: 係喎，係喎，你都真係好犀利喎。
3: 我係運氣嘅 KOL 嚟啊！
2: 佢咪就係嗰啲咧廟咧嗰啲神隔離咪啲童子嘅，係
4: 啊，
2: 即係嗰啲揸住嗰啲水樽啊，揸啲花喺度，嗰啲童子啊，
4: 喺劉謙，
2: 專喺啲神隔離，
4: 又喺劉謙，
2: 係啊，
4: 又有周山，
2: 係啊，
4: 哇，仲有咩啊？你講埋俾大家聽啦，有啲咩我哋唔知㗎？
2: 唔知嗰啲就唔講得嘅。
4: 咁知咧，我哋知㗎。
1: 就
4: 我
1: 兩個啦，而家
4: 應該要知。知噶，
3: 我啱啱咧，
2: 我咯，
4: 系啊，
1: 入得咧，入得咧，
2: 够啦，够啦，
3: 因为我平时翻工就系做啲咁嘅
1: 嘢，就系啲童子啊，
3: 攞把扇喺前面啦，
4: 吓吓。

0: 就是原約，咁原約就翻到香港又冇嘢撈，跟住呢一個神，
1: 係師傅師傅，
2: 升咗上
3: 去，
1: 師徒夾大
3: 受唔起，咁大家頭先問咩 dead air 啊嘛，大佬啊，我呢度揾嘢接㗎。
2: 接得好，
0: 呢個濟公
3: 係啦，我係濟公，係濟公啫，係
1: 就接濟咗啦，
2: 接濟咗，
0: 係啊，跟住就係呢個人
3: 拍下嘢咁啫，得啦，
0: 係啊，呢個人就喺有一日我冇飯食嘅時候，佢就懟咗1000蚊俾我，嗌我去拍嘢，跟住拍完嘢之後，佢就俾1000蚊我今日嘅通告費咁樣樣，
1: 哦，跟住就開始咗啦，
0: 係啦，
1: 即係就已經距離我哋認識一段時間噶咯喎，
0: 係啊。嗰陣時我啱啱翻香港係21歲啊，
3: 已經係認識咗9年之後
0: 啦。
1: 哇，係
0: 啊，
1: 我都
0: 啱啱度過咗一個免費教育，
3: 係
0: 有錢收，跟住就
1: 開始咗。
0: 跟住點知而家叫
1: 呢條不歸路
3: 去到今日，點
0: 解叫我叫一手就話9年免費教育，而家12年。
3: 唔好啊，都唔好問我呢啲嘢。
1: 係，
3: 我雖然我
2: 有小朋友，
3: 享受緊，我真係享受緊。
1: 係，以後
3: 好緊要 ，sorry。
2: 係。
3: 你補翻你個 I G 先，頭先佢有噶嘛？
2: 係、啊、
3: 你仲喺度抱怨緊，你冇得講。
2: 自己做咩唔爭取
0: ？M I S S H U N N Y I G， 記得加 I G Miss Honey I G。因為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啱啱開 I G 嘅時候咧，有啲 event 咁樣啦，咁有啲睇開我嘅觀眾走嚟揾我影相，跟影完相之後，佢哋就 tag Miss Honey， 跟住就係一個黑黑地嘅外籍女士嚟嘅。跟住有一日咧，那個黑黑地外國女士咧DM 我，我諗佢哋係踢你。
2: 咁我哋依家
3: 佢話翻俾你聽，
0: 跟住我就要呼籲大家唔好再搞到人。
2: 踢人哋係唔會知道佢噶嘛，唔知道係佢自己唔知噶嘛。OK， 咁我哋而家我哋知啦。
3: Miss Honey IG 啦，因為最近開始多咗啲仿冒嘅 account 啦。
0: 系啊，嗰、那個仿冒嘅頭像唔係最近嘅事啊，其實
3: 唔係長期
0: 啊
3: 嘛，係
0: 而家
3: 最近多啊嘛。
0: 係啊，我最近見到一個最精彩嘅係佢用長輩圖嚟做個頭像。
2: 你嘅長輩圖定係咩啊？
3: 但係都有
1: 即係有你，唔係即係有你超入
2: 去個蓮花度咁樣。
1: 係啊，即係 AI 咗你個人落去個長輩圖
0: 度。就係一
3: 就咁
1: 長輩圖，忘了愛咁樣。
0: 忘了愛係長輩，
2: 忘了愛好似唔
1: 對唔住，我錯，蓮花，
2: 蓮花，蓮花，
1: 早安，早安，早安，早安 ，sorry，
0: 祝君有安好的一天嗰啲先
1: 係，係係係，
0: 係啊，嗰啲咯，
2: 依家我知啦，
3: 咁然之後就嗰啲假 account 就開始就 DM 佢識嗰啲人。包括有啲 friend 啊，我啊，或者其他啦，然之後明知嗰個唔係佢嘅，即係嗰度唔知佢點解夠膽可以。
0: 我哋三個有一個 friend 係 follow 咗嗰個人。
3: 係係啊，我哋
1: 即係我哋有個 common friend follow 咗。
0: 係啊，我 post 出嚟你見到佢個名㗎。係
3: 啊，
0: 係啊。
2: 有冇問翻佢點解？我想知。
1: 晚餐。好中意，好中意
2: 㗎啦，
1: 好中意。我唔知啊。
0: 我
1: 好中意 Honey 啊！我唔要支持。
3: 我哋喺自己嘅 group 嗰度，系我有份去鼓励佢咁做嘅，因为我叫佢喂，你不如睇下佢想点啊咁样。
2: 哦，
3: 系啊，我有份。
1: 原来你
0: 系
1: 有份嗰度嚟嘅。
3: 咁佢
0: 系你，
3: 系啊
1: ，OK。
3: 但系未有，而家冇任何嘅剧情发展。
2: 系零嘅，佢冇铺嘅嘢嘅。
1: 唔紧要啦，冇嘢搞到咩？
2: 我好快，
3: 好快已经俾人 ban。
1: 唔紧要啦，最紧要大家知道而家正式嗰个系 Miss Honey IG，
0: 系啦，嗰
1: 个。
2: 我知啦。IG 啦，
1: 系啦，咁啊有晒两位嘅 IG 啦，咁啊大家可以知道啦。咁我哋呢啲嘅介绍咧，就只会在我哋今次嘅即系叫做认识嘅第一集。
3: 下次唔会再介绍啦，
0: 系
3: 得噶啦，好啊，下次唔准介绍。
1: 下次我哋入翻我哋正常嘅环节噶啦，亦都系一阵间会进入我哋逢礼拜四嘅环节 ，Captain America。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晏昼时间4:34，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的天气预测是这样的，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依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6: 我系柯逸仪，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8: 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归军上榜2个星期，上星期在第5位，微升2级，播放次数106次 ，less than a lover， 佢系 Jamie。

0: 全新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惨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逢星期五下昼2-3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哎呀，咁嘅？
5: 喂，咩嚟噶？睇下，咩嚟？
6: 咁过瘾嘅？
7: 咩啊咩啊？咩嚟噶？
8: 流量大联盟之 Captain， 阿咩嚟噶？
9: Captain，
10: 阿咩嚟噶？
11: 今集嘅 Captain 系
12: 我 Killa。
8: 系咩嚟噶？
12: 嗱，我而家咧就带咗三个纸盒啦，系啦，细细盒咁样，一个拳头咁嘅 size 啦，就摆咗喺台面啦。你觉得会系咩嚟嘅咧？呢个 size
13: 就系拳头咯。
12: 咁就
14: 有三个拳头喺里面，
9: 就咁睇盒嘅，盒有字嘅，
14: 盒有字，我哋识字嘅，
12: 你识噶嘛？识
14: 我识嘅，
13: 系啊。
9: 点解写阿婆衣柜嘅？
12: 哎呀，
14: 你哎呀，
12: 哎呀，
14: 你已经穿咗啦，
9: 系咩？我唔穿
12: 咩？讲啲咁嘅嘢出嚟嘅。
9: 听众或者就算我哋睇紧片嘅人都唔知系咩嚟噶。
13: 数十个识字嘅坏处，
12: 呢个系其中一个啦。
9: 数啊！而家你数啊！你先，
13: 即系好似
9: 柯林
13: 咁啊，
12: 穿桥嗰啲嘢。
14: 咁我见到系wax candle
9: 啊。蠟燭係咪？係
12: 係啦，冇錯，佢係一個蠟燭。
9: OK OK， 今日嘅呢個帶俾大家嘅係一個蠟燭，
12: 係佢有啲特別嘅味道啊。即係例如嗱，呢個穿咗啦，咁就拎佢出嚟先啦。
14: 係係
12: 佢咧，點解我會買呢？因為我其實我行過幾次，我已經見到好多奇怪嘅味。係，然之後呢一個咧，佢話係阿婆嘅衣櫃味。
9: 哦，
12: 我
14: 頭先佢話佢掙扎咗好耐，好想買。
13: 你食得好偏，
14: 係咯，口味嘅你，
12: 即係
13: 我好欣賞。
12: 有啲嘢你唔用，你都會想分享俾朋友噶嘛？
13: 你知唔知咩幾爽不
12: 用？物思人係物啊！
13: 我其实一路行紧嘅时候，隔篱有个阿婆咧。
9: 我想知道你系为咗我哋呢一个环节，因为呢一个环节，我哋系每次咧都会带啲嘢

0: 你係幾耐之前見到，忍咗幾耐，而因為我哋嘅節目，終於你嘗試。
1: 我之前睇係其他味道嘅，但係見到你反應，我就唔講係咩味道啦，已經係啦。跟住就佢好多奇奇怪怪嘅味道嘅，
2: 咁
1: 就
2: 我哋而家講曬三個，定係就啄住呢個阿婆嘅試下先。
0: 唔好啄，啄住個阿婆先啦。
3: 幾好聞嘅。
1: 佢
3: 係啊，
0: 因為咁，
3: 你唔講咧，我係唔覺得。
1: 咁不如大家聞咗形容係點樣嘅感覺先？
3: 我覺得件事可以係點咧？即係點解佢會嗰個咁嘅名字，而佢整個其實係幾好聞嘅味咧？就係你屋企點嘅時候咧，跟住你就會有 friend 咧就誒、你屋企就味幾好聞喎、你中意咩？估唔到你中意阿
1: 婆
3: 味
2: 啦！調翻轉佢整個好嘅，
3: 係啊。
1: 有呢個，因為我諗咗好耐嘅心態係咩啊？點解要整呢個味啊？
3: 除咗呢個出發點，我諗唔到其他啦。多謝各位。
2: 係，不愧係編劇。
3: 我以為多謝各位會有人拍手
1: 啊！咁嘅喺個心入邊啊嘛，欣賞喺個心入邊。
0: 你要言語做魔術啊！哇，好犀利啊！
2: 你想點咧？科林你
3: 嗱，我覺得方想用時勢嚟做英雄，好肉酸啊！
2: 我就嚟罰企噶啦，叫你出去，哎呀！
0: 我就係要你呢啲啊！我就係要你呢啲。
2: 科林你講，
3: 我翻嚟
0: 呢一個應該係咁嘅。而家有兩個，我哋唔知係咩味，因為呢個我穿咗啊嘛。咁
1: 我
0: 哋首先，
1: 科林掂到。
0: 我哋首先品嚐下，唔係
2: 啱啱好啱啊！品嚐
0: 係啊，
3: 我就梗出嚟。
0: 品嚐下呢個阿婆衣櫃味先。啱啱Honey就話聞落都唔係太差，幾好聞。師傅而家就聞緊。就感覺緊佢
1: 皺咗少少眉頭，
2: 唔係我哋要做翻聲音俾觀眾。我未去到好聞，即係我 OK 啦咁樣樣。
1: 唔討厭，
2: 同埋我一路嗰個腦裡面嘗試拎翻阿婆嘅衣櫃。
1: 咁個衣櫃入邊有咩㗎？我想知你想象到佢入邊
2: 舊啲嘅衫咯。咁但你話
0: 嗰啲阿婆衫，我唔識點形容嗰啲阿婆
1: 花點點嗰啲多點點，紫色、白色點點，
0: 係啊係啊係啊係
2: 啊！到阿科林
1: 啦，你
3: 美姿
2: 喺
3: 度，
2: 好精準喎，好精準！啱啱上兩個禮拜先至去完美姿，佢入去就係嗰個味。
3: 門口都未係，你行得越入
2: 越入就
0: 越有嗰陣
1: 味，可以揾味。
2: 俾少少資料大家，美姿咧就係香港一間服裝公司，喺女人街嗰度，跟住咧門口有好多。$5啊，$10連鎖
1: 二手噶嘛，
2: 二手啦，或者貨尾啦，最平$5啊，$10都有。
1: 我唯一買過嘅嘢就係一件$10嘅馬甲，
3: 係其實有好嘢
1: 嘅
3: 喎，
2: 有啊，有好嘢㗎，嗰度
0: 有好多好嘢嘅，有好嘢，大家知嘅知啦，唔知嘅話就未知啦。
1: 未知未知嘅就未知啦。
0: 好嘢好嘢好嘢，
2: 唔识接啊真系，接我系唔接，坚决。
1: 喂，你咁样搞到我接咗嘅话，好尴尬喎！你两个，
3: 啲人接咗你一世。
0: 你真系到咁样啊？
1: 系啊，
0: 大家都坐埋同一条线啦，而家真系喺个船度啊！你
1: 踩咗一边啊？
2: 讲，我哋真系喺个船度。
3: 我用一跌弹嚟，我哋最底嗰层。
0: 幾好索喎！
1: 哇，係
3: 咪啊？
1: 我中意靚尾嘅喎，
0: 幾好，
1: 唔係即係佢好索啊！
2: 但係呢度可唔可以明火㗎？我哋即係可唔可以點得㗎？會唔會怕唔怕？
0: 可以嘅，
2: 可以。即係我想
0: 對上一次喺呢度點明火嘅人咧，以前啊 ，N 咁多年前啊，
2: 係
0: 喺直播室度點煙咧，
2: 係
0: 未犯法嘅。
2: 哦
0: ，N 咁多十年前，
2: 明
0: 系啦，因為我聽聞過，就有前輩係喺度點過火機，
2: 係
0: 啦，跟住之後我就冇
1: 點火機，真係
2: 講完啦。你頭先話可以，因為點解我咁問咧？我諗緊，
0: 我做啊呢件事。
2: 哦，好，好，我哋一陣
0: 即係而家想，
2: 我想知道點佢發出嚟嗰個味同我哋就咁熟。
0: 但係如果而家我哋
1: 會淡啲嘅，冇咁濃。
0: 我哋一開咗嘅話，呢度就。充滿住阿婆衣櫃味嘅時候，我哋下一首
1: 唔係，
0: 我覺得係應該我哋最後揀一個嚟點。
2: 誒，都好，
1: 都好。
0: 咁啊，
2: 真
0: 係。
3: 哎呀，
1: 但係你未形容喎，依個味道你覺得點咧？
2: 老江湖
3: 啦，係啊，果然盲遮瓦
0: 頭。咩啊？關咩事啊？
2: 仲有咩鹹濕啊？我唔記得咗啊！
3: 我將我識嘅所有呢啲肉酸語
1: 言，你攻擊佢喎，已經
0: 唔緊要啦，你攻擊我啦，我留低都喺度，都係俾大家攻擊嘅啫。
2: 好，我哋而家完咗呢個，
0: 完咗呢個，
1: 有佢啦，咁就放低。
0: 跟住之後，我哋就
2: 唔穿嗰個咩嚟嘅？
0: 係唔穿嗰個，你開一揀一，揀一個最近嘅，
1: 俾最近啊，
0: 時間唔係太多，因為
1: 嗱就睇興趣嘅呢啲真係，我覺得係呢個噶啦。
0: OK，
1: 即係如果依三個裏邊嘅話。
2: 哦，好啊好啊，你嗰個
1: 你試下，
0: 我試咗先，
1: 你試咗先，今次你試，
2: 哇
3: 哇，

0: 哇！
1: 頭先幫作嘔，
2: 係
3: 咯，唔係佢第一下，唔係可能我第一下太用力扯，因為頭先好好聞啊，
0: 慢慢嚟，慢慢
3: 嗰度力，
0: 跟住我哋呢邊，我哋呢邊扮下嘢算啦，我哋唔好咁大力啊。
1: 我諗住攞，
0: 佢但係佢放唔低喎，
2: 係咯，
0: 佢扯住喎。
2: 呢個咧喺即係任何地區啦，都係分兩派嘅，係中意同唔中意。雖然有好多
0: ，OK，
2: 佢講一零無兩可嘅係真係中意同唔中意。
3: 佢係檸檬味嚟嘅啫喎，我聞到嘅係，即係檸向檸嘅進化。有種有種奇怪嘅酸，但又唔係酸到酸臭嘅酸。
0: 嗯，唔好咁大，唔好咁大貪啊！
3: 師傅聞咗啦，
0: 我聞咗啦。
3: Honey 而家
0: 嗱，反而
3: 嘗試緊
0: 呢個味，我麻麻地，我麻麻。即反而如果要揀一，我寧願阿婆衣櫃。
1: 係咪啊？
0: 係啦，
1: 識貨阿婆衣
2: 櫃。
0: 呢個一般啦。呢
3: 啲即佢係咪想做臭腳味，但係做唔到咧？
2: 誒，唔係臭腳味嚟嘅，
1: 佢係野原廣志嘅味。
2: 野原廣志，
0: 嗱，因為快啲，
2: 第三個，第三個，
0: 開埋第三個，好快，
2: 一次過啦，
0: 好快。
1: 嗰啲草本，
0: 唔好聞咁耐啦，
2: 快啲試下呢個。
0: 嗱，你唔好扯住啊，你聞兩嘢好啦，
2: 少少地啊。
1: 呢個 lemon grass 咁樣，
2: 但最 soft 應該係而家新科林
0: 比較普通啲，
1: 係咯，
3: 呢個先近
1: 咯，
2: 好近咩？呢個
3: 嗱，呢個係嗰啲咧，好濃味去澳門酒店入面好濃味個洗手間度嗰啲，
0: 你等於收嗰啲澳門酒店律師信可以
3: 收啊！我話某啲澳門酒店啊，咁樣啫，我又冇安名。
0: 咁你即係去過嗰啲酒店啦，澳門
2: 哦，靚嗰啲就唔會㗎啦。係
0: 啊，你嗰啲唔係，
3: 但係嗰啲地方嗰啲味咧，係啦，唔係嗰啲地方係呢個嘅香。
0: Okay.
3: 但系而家呢個係呢個嘅臭
0: ，OK， 係、oh. 你哋自己
3: 解讀啦，好虛偽係咪？
0: 攞嚟攞嚟，
2: 好虛啊！嘗試咗兜噶啦，
0: 嗯，
2: 我又係扁嘴，
0: 唔係佢嗰個香味好浮誇啊！我明啊，科林講嗰樣
3: 係啦，係啲佢係有浮誇嘅香味。
0: 我已經腦裏面有嗰啲好誇張嘅裝修啊，
3: 香到臭啊，佢係
0: 香到盡頭便是臭啊，就係呢個。
1: 男仔平時去商場去完廁所之後，係咪唔會擠簡易洗手嘅？呢個咪商場簡易嗰陣味咯。
0: 誒，你近啲個麥。
3: 商場簡易。
2: 誒啊，有少少嘅，有少少
1: 係咪？
2: 係。
0: 咁不如我哋穿翻頭先兩個，
2: 我哋要開股啦。咁上一個啦，你係話有啲草本嗰個啦，
0: 酸酸地嗰個。
2: 係啦，
0: 嗰個。
2: 你覺得似檸檬係有檸檬嘅。但佢名咧係鹽西，
0: 係佢個學名叫咩？佢嗰個
2: 佢話係鹽西花園，
3: 鹽西攞攞出嚟
0: 花園，
2: 即係我個腦裏邊有鹽西，我就會聞到佢係鹽西咯。
3: 嗱，講咗之後有啊，
2: 跟住我就好唔喜歡佢啦。
1: 咁你又買？
3: 買
2: 誒誒，俾你哋試下啊嘛。所以頭先一路都係你哋聞噶，我冇乜點問，
0: 冇問喎。睇翻圖片，佢冇聞過，係
2: 我好似索咗一啖。佢話咧，
3: 嗱，你開咗芫茜之後咧，就有嗰個感覺喺度啊。原來嗰個配合係要知埋佢係咩先配合到喎。
2: 跟住我就好討厭。
0: 我係中意芫茜嘅，但係我又唔覺得佢好有芫茜個香味。
1: 中意芫茜嘅人就嫌佢唔夠咯。
0: 係咯，就會嫌佢。
1: 我唔中意芫茜嘅，不過我覺得佢冇嘢咯。
2: 佢嗰個產品嘅簡介咧寫喺度中文嘅，佢話咧為咗大家即係唔中意芫茜都容易啲接受。跟住佢就加咗檸檬，但我諗緊唔中意芫茜點解會買芫茜呢？
0: 係咯，你唔中意榴蓮嘅，你加翻都唔
2: 係咯，你始終
3: 加啲蜜糖，你加啲蜜糖落去冇用㗎。
0: 係啊，你加其他嘢都冇。
1: 咪就係頭先我講嗰個動機咯。咪頭先我嗰個動機咯，咦幾好聞喎？呢個咩嚟㗎？又話唔中意食芫茜，芫茜味嚟噶。
2: 佢做到咯。你個動機係你個解釋係解釋曬所有嘢。
1: 係啊。
0: 咁你講埋第三個
3: 一千個方法。
0: 我睇你第三個點解釋。
2: 第三個啦，呢個佢話係屯門碼頭嘅味道。
3: 乜嘢啊？
2: 好 specific 嚟就係話係屯門碼頭。
3: 哇！咁呢個真係完全。
1: 屯門碼頭邊有咁香啊？乜嘢？
0: 嗱，大家
2: 去廁所啦。
1: 我知道佢點用啦，咁樣。佢就係一個人，因為聞完之後，屯門碼頭咩？屯門碼頭邊度咁香啊？咁佢其他人就話：哦，你尋日話你去過屯門碼頭，所以你呃人嘅。
0: 香港嘅某一啲碼頭係真係有種味嘅。
3: 嗱，係嘅咩？
0: 屯門有
3: 海味、海水味咯，
0: 海水臭再溝埋電油。
1: 哦，我知道啦，係咪因為碼頭隔離都有廁所啊？
2: 都可能係公廁，
1: 係啊係啊，嗰啲廁所嗰啲簡，
3: 嗰啲簡啊，嗰啲香氛啊咁樣，
1: 係啊，廁所嗰個簡咪就係呢個簡。
0: 所以我初頭以為咧，哦，屯門碼頭公廁應該係，
1: 係啊，
0: 我初頭以為真係有陣碼頭味，因為譬如荃灣咧嗰個去 荃灣出面去珀麗灣嗰碼頭，
2: 哦，係係係，
0: 好臭噶，
3: 嗯，
0: 我以為佢可以收集到嗰啲味嚟做個香薰。系啊，嗰度真系有阵味咯，荃湾海滨
3: 揽啊揽啊揽啊，
2: 攞个实袋落去啦，
0: 喂，要买啦，系咪先？
1: 你细个系咪咁样睇书啊？
0: 系啊，系啊，咁样
2: 拨落个头度，
1: 攞咗本书嘅知识拨落个头度。
0: 咁反而咧，我而家欣赏翻第一个，即系阿婆。
3: 阿婆衣柜变成一种香，
0: 少少一个可能佢叫做比较古老啲嘅香味，同埋再加埋阿亨利头先话美姿越行越入嗰味，呢个系夹嘅，呢个有啲画面。
3: 如果三个加埋嘅话，真系可以点嚟摆嘅话，我都系选择阿婆嘅。
1: 系，
3: 但系而家我哋
0: 衣柜唔系阿婆，真
2: 系阿婆啦，佢脑里边得阿婆啊，解释唔到啦你。
3: 嗱，但系而家我哋用一哇，下一首喺。直播室的我不知道怎麼算好，
2: 什麼味道來的，
3: 我們現在用一個廣告的時間選一個來點一點，看看它會散發出什麼的話，我們一起去選一個，
0: 好，
3: 是誰？那
2: 你們說了阿婆衣櫃就阿婆衣櫃了，
1: Grandma Wardrobe，
3: 怎麼？
0: 阿婆衣櫃，是阿婆衣櫃，
3: 即是我們想香，還是我們想臭？
0: 我想
3: 屯門碼頭定阿婆衣櫃，我哋將呢度變成
0: 屯門碼頭都唔係臭啊嘛，因為
1: 係cheap，
2: 你話廁所啫嘛，
1: 咩啊？
3: 浸味
0: 浸味唔係臭，
3: 係浸味cheap，
1: 係啊，
3: 係浸味
1: cheap，
2: 好精準啊，
1: 係啊，最啱你哋。
3: O K，
2: 咁我就唔點佢啦。
3: 阿婆衣櫃，好嚟，阿婆衣櫃，
0: 阿婆衣櫃，
3: 好嚟。而家點阿婆？
0: 唔係，即係我哋聞到少少，跟住即刻熄咗佢，咪算咯。
3: 唔著。O K， 擺低，
0: 你養下佢。
4: 下晝4:51。
5: 屈臣氏集團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紅磡海濱長廊出發，黃埔船景街，仲有嘉年華。想參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廣播網站報名。
6: 偶像女生一期生年紀最小的兩位，15歲的 Fiona 加上17歲的 Alpha 組成 IDG 2%

0: 100% 首支派台歌曲《借啲耳》。
1: 流量大联盟之

0: 係少少嘅時間啫。我哋已經喺度，大家
1: 啲蛙鬼叫啊！頭先阿 Q 仲話點咗會淡啲喎
2: ，suppose 淡啲噶嘛，你高先至濃噶嘛。
0: 點啊？
3: 真係好臭啊！
0: 即係點咗出嚟之後，同我哋頭先擺喺度索嗰個味咧，係兩種感覺嚟嘅喎。
1: 兩種完全係兩種。
2: 佢種灰塵嘅灰塵嘅感覺，
3: 舊嘢咯，係啊。
0: 頭先頭先啊 ，cheap 嘅話，如果呢個係呢個係 old。
3: 系啊，佢系旧咯，
1: 好古旧嘅味道。
3: 系啊，即系我哋喺啲好旧嘅书店咧，呢、這个诶闻、欸、到呢个味道，你就大约知道自己会揾到好嘢啦。
2: 佢一推，肯定系推俾我。点解我哋互相伤害咧？推俾隔篱嗰啲书咯。
3: 我咪又喺佢隔篱，
0: 因为我已经闻到唔系好闻到啦。
2: 我反而咧，佢咁样点咗之后咧，我系会觉得有少少头痛。
1: 太近啦！你頭先嗰度，
2: 我吸得太多二氧化碳，
3: 太貪啦，
1: 系啊，你太貪啦，你
2: 笠得太多阿婆嘅衫啦，我
3: 系啊，
1: 唔系你整色佢咯，可以噶啦，色噶啦，
3: 整色整水，
1: 系啊，可以色噶啦，跟住吸咗，
3: 哇，色啦，做
2: 啲烟，跟住佢整色完啲烟系飘喺个块面嗰度，
0: 嗱，我明呢个臭咧，
3: 你明点解我哋冇人整色佢
0: 咯？乜原因啊？
1: 系啊，整色。
2: 哇！邊個開個頭就邊個買翻佢啦，收咗佢啦。
3: 見你嘥，
1: 你吸翻佢，吸翻佢
2: 。哎，封嘅封嘅，
0: 再傳出去。如果唔係，下一首
3: 你啲朋友都幾好啊。
0: OK， 喺邊度見到啊？呢個
2: 咩邊度見到？
3: 地獄
1: 個產品，
2: 個產品，
0: 即係唔使講，唔使講 exactly 鋪頭嘅。
2: 喺荃灣嘅南風沙廠啊。
0: 哦，
1: 咦？哇！你去到咁遠買，
2: 我去到咁遠啊！
1: 心機嘅你，
2: 特登啊，仲落大雨啊！
1: 係啊，南風沙廠係一個好地方，我覺得。
0: OK， 好多好多特別嘅嘢嘅咁樣。
1: 鋪頭又特別，
2: 所以就有啲咁特別奇怪嘅嘢啦。
0: 仲有啲咩嗰度？即係間鋪頭係仲有啲咩其他嘢賣啊？佢唔會係呢個係主打。
2: 其實佢依堆
3: 夠做主打啦，
2: 可以做主打。
3: 點會唔係主打？
2: 我行過，我淨係見到依樣嘢啫，即係好似嗰啲男人入鞋鋪，淨係見到張凳咁樣咯。佢就係張凳咯。
1: 哇，都百幾蚊。
0: 咩先？咩叫男人入鞋鋪？
2: 啊，係。即係應該入三鋪陪女人入三鋪，你淨係會叫張凳嘅啫嘛。
0: 哦，
3: 我覺得你可以挖咗佢，即係如果我用
2: 就揩落你塊面度，
3: 最好係咁啦，擦麵包添。跟住
1: 你想挖出嚟做咩？
3: 挖咗佢，跟住換翻啲好好聞嘅落去。跟住就係有 friend 嚟屋企嘅時候，你就點啦？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
2: 咁點解唔索性買第二個好？
3: 因為呢一個係重點啊嘛，即係佢呢個包裝係重點啊嘛。
2: 點樣就可以攞運佢啦？
3: 係啊，就幾好聞喎，呢度幾好聞喎。
0: 又嚟
2: 又嚟又講一次，
3: 你就可以咁樣話。
1: 唔
3: 係因為你點過而家唔 work 啊？即係頭先我講嗰個 situation 係已經唔 work 啦。
2: 嗯，
3: 佢唔會好聞啊，各位。係啊，所以如果你要 fit 到個 friend， 你就真係要挖曬出嚟換啲好聞嘅。
2: 佢好努力諗點樣去。fit 啲 friend，
3: 如果
2: 佢
3: 點樣做，
2: 係啊，佢整係個出發點，
0: 佢嘅人生就係咁。主要知道佢真係一個魔術師。
1: 下一集啊，之後嗰幾集啊，一路都係，總之每講一樣嘢就 fit 啲 friend。
2: 佢以後任何嘢我都唔會贊佢咯。
1: 係啊，
3: 點改我？
2: 一定係會 fit 嘅。
3: 點改我咁
1: 同你做 friend？
0: 咁啊，買嗰陣時佢有冇一個好大嘅標示話呢個
3: 係
0: 誒咩嚟嘅咧？點樣一下望到咁樣一盒嘢，我真係唔會走埋去望佢。
2: 因為佢咧係唔除咗依三樣之外，其實好多奇怪怪嘅味
1: 就
2: 濫曬喺度嘅。
0: 即係佢間鋪頭係專係賣啲得得意意奇怪嘢咁樣。
2: 係得意文創嘢咯，佢有嗰啲明信片啊，跟住唔同盲盒啦，跟住香水區啊、手作啊依啲都有嘅。
0: 最癲係175蚊，你買咗三。三個啊嘛，
1: 係啊，
2: 不計成本嘅，為咗俾你哋分享呢個味道，
3: 好有錢哦，
1: 好有錢喎，真
3: 係，
1: 呢度最有錢係 Q 啊，
0: 所以佢係揾到錢嘅，
2: 唔係我冇啊，
1: 有錢，
0: 係啊，啲 job 嗰啲啊，最
3: Q 啦，唔係姓蘇啊。
0: 系啊，
2: 突然一彈嘅做咩事？
3: 蘇老闆，
1: 蘇總啊，
2: 搞唔掂。咁咧，點解我買三個咧？因為而家除咗我之外有三個人，你自己拎翻去，我唔會拎走噶啦。
0: 哇！
2: 即係我自己買，我都會諗點樣處理佢。
0: 你真係明正宗貼錢翻工喎，
1: 轉翻工啊！我而家有一半。我久唔久我唔會點啊！我
2: 你唔好喺公司點得唔得？
1: 我得
2: 係啊！你自己嗰邊享受。
1: 我諗住喺屋企點咧，喺台底度點，等啲小朋友聞到咧，跟住周圍揾咩嚟㗎？咩嚟㗎？咁樣。
0: 喂，但係你分發咗
1: 咁嘅味嘅，
0: 你分發咗屯門碼頭俾我。
1: 你自己攞唔係
2: 緣分嚟㗎呢啲係。
0: 唔係佢阿媽，
2: 我懟嘅咋，我冇睇。
3: 我決定
1: 冇睇
3: 㗎，
1: 佢冇睇嘅。
3: 我決定下個禮拜擺翻星輝。
1: 睇下 周生隔篱冇得点咗佢。
0: 你冷静啲啊，你唔好乱嚟啊。
3: 我睇下佢点，
2: 佢点样形容？
0: 好啦，
3: 系咩啊？系咩？
0: 冇时间差唔多啦，今日下个礼拜我哋呢个组合，下个礼拜四再见。
1: 好，
0: 多谢，
2: 再见，拜拜。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午5点。

现在由罗佩琪报道新闻。开学在即，卫生署提醒家长为子女准备开学三保，包括学生健康服务、学童牙科保健同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亦都呼吁家长多关注子女，主动倾听同埋给予适切嘅支援。卫生署表示，喺2024-25学年，有近19000个学生，占总人数4.3%。喺接受卫生署周年检查之后，因为唔同嘅健康问题，包括同生长发育相关嘅问题，例如体重肥胖或消瘦等，获转介到医管局作进一步评估。同一个学年参加学童牙科保健服务的学生人数大约31万，超过90%的参加者接受服务之后，获评为达至口腔健康。同全球各地比较，香港12岁学童的恒齿蛀牙状况位于相当良好的水平。卫生署话，已经向全港中小学派发每间学校专属的二维码，并在下个星期二生效，届时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并在9月14号或之前在网上填妥和提交所需资料，就可以同时参加以上两项服务。劳工处今日公布优化工作鼠疫警告嘅措施，香港环境服务职工会关注服务安全、关注职业安全同健康协会对此表示欢迎，预料降低鼠疫警告门槛之后，可以更加贴合实情，建议当局密切关注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嘅优化进展，并审视对冲休息时间安排，期望能够短时间内修改，应对九月可能出现酷热天气。工会话，好多工友反映现行鼠疫警告未能够反映工友实况，工会认为呢次优化触发机制，反映当局聆听各方意见，期望新机制可以有效降低未来出现极端高温天气对工友的影响，确保工友可以在安全环境工作。工会期望当局进一步检视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并将中暑纳入职业病保障，切实保障户外工作工友的权益。旅发局下个月17号起在维园举行一连10日的中秋节活动，国际中秋彩灯会，汇聚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亦都有国家级非遗南京秦淮彩灯以及香港彩灯亭。园内的彩灯大街有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中东等国家的彩灯，包括巴西六月节灯笼、南韩俊州丝绸灯笼等。另外，南京秦淮为彩灯会打造4组巨型彩灯，其中一组是位于维园正门、高达8米的大榕树彩灯。旅发局表示，作品以香港标志的大榕树为设计灵感，茂盛的树冠和连绵的气根象征香港联通世界。旅发局节目及旅游产品拓展首席顾问洪中兴说，香港中西汇聚联通世界有独特优势，希望能够打造成国际中秋盛会，推动节庆旅游并提升中秋节气氛。洪中兴又说，参考其他大型活动，估计旅客比例大约占1%至1.5%，加上维园交通方便，相信参与人数多，又预计中秋节当日会实施人流管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吉隆镇泥石流灾区。新华社报道，受到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托，李强率领相关官员今日下午去到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新华社再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根据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和李强的要求，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灾区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西克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至今有3人遇难，2人获救，558人失踪，当中260人是外国人。

0: 目前口岸危险区域的村落都已经撤离完毕。水利部说，利泊尔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已经出现明显淹塞湖，直至到今日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开始溢出，未来三日预计还会有300万立方米的水会入湖，溃泄风险高。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特别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蒲台岛及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
2: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多謝你，係你嘅舉報幫咗我。
2: 強制舉報虐待兒童條例於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會福利界、教育界、醫療衛生界的25類指名專業人員有法定責任舉報懷疑嚴重虐待兒童個案，及早識別和介入，為兒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護網。強制舉報虐兒，守護孩子童年。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8:30至11:00，
8: 我系梁继章，
3: 我系黎莉。
8: Hello， 早晨。

0: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2: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看你有没有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就嚟临近暑假嘅尾声啦。虽然临近暑假嘅尾声，我发现咧，我哋以前咧暑假就净系玩暑假嘅活动，开学咧个个都愁眉苦面咁样开学。但系咧，原来而家我哋暑假嘅活动咧，系去到开学咧，仲继续紧。咁啊，今个暑假咧，大家都俾一股篮球风啊笼罩住啊，因为有我哋青图所举办嘅篮球季前赛啦，其实已经去到第四届噶啦。一个篮球赛点解喺暑假成功到打到去开学都打唔完呢？咁又真系要揾佢哋嘅持份者嚟好好讲下啦。咁啊，首先第一个要介绍啦，就系青图嘅主席啊，立法委员郑永顺啊 ，Vincent 你好。
2: 系啊，浩源好，大家好。
1: 另外仲有两位都系我哋今届参加紧嘅篮球员啦，两位学生运动员啊，包括就系有黄子晴啦，小黑，小黑你好。
3: 你好。
1: 系啦，同埋有陆子俊啊，点解要咁样讲？因为你个花名都叫律子啊，好难发音啊。系啦，律子你好。系啦，嗱，唔使紧张，我哋系好开心，因为打篮球本身大家都系运动员啊。虽然你会睇 Vincent 咁样，佢都系一个三铁嘅运动员。
2: 咩叫咁样啊？吓啲观听听众听唔明喎。
1: 大家会明噶啦，平时吓睇到你嘅形象。
2: OK OK，
1: 讲翻你嘅形象先。点解你会？其实你平时都好繁忙噶嘛，系乜嘢令到你会用慈善嘅形式去进行咁多青年人活动嘅咧？
2: 系啊，咁首先咧，即系好开心啦！我哋今次咧，即系青图嘅季前赛咧，第四届啦，好似你咁讲，咁咧就系每一年咧，都喺个暑假期间咧，我哋都好似你咁讲啦，好似你细个咁样，成日都要愁眉苦脸咁样啦。
1: 翻学就翻学噶啦嘛。
2: 系啊，大家又要赶住做暑期作业啦。
1: 呢个最惨。
2: 咁但系咧，即系我哋好多嘅，而家好多我哋嘅体育运动推动得好好啦，系咪？大家都好中意打波啊，好中意做唔同嘅运动啦。其实暑假咧都系一个锻炼嘅黄金期嚟，我觉得。即系咧，如果透过一个暑假咧，都系可以啊提升。自己的水平咧，亦都系专心去做一啲训练咧，我觉得都系一件乐事嚟嘅。所以我哋咧就四年前开始咧，就青图咧就有一个叫做季前赛。咁我哋咧就每年咧喺个暑假期间咧，就邀请一啲学校咧去打一个学界嘅之前嘅一个篮球比赛。咁一方面就希望佢哋自我提升啦，另一方面咧亦都俾一啲嘅学校咧做一啲布阵，等佢哋知道咧佢嚟紧嘅学界咧究竟系可以点样打法啦咁样，亦都可以俾多啲一啲嘅机会咧，啲球员咧系可以发挥。咁就呢个原意而开始。咁一路做一路做啦，今年就第四年啦。咁今年好开心啦，亦都多谢赛马会咧，系作为我哋嘅 title sponsor。咁佢哋咧亦都俾紧好全方位嘅支援我哋，所以我哋今次咧，今年嗰个比赛咧系搞得有声有色嘅，亦都越嚟越多人咧系留意。咁我哋都好开心啦，即系嚟紧亦都好快就打决赛啦。咁都希望到时邀请多啲朋友有场睇咯。
1: 嗱 ，Vincent， 你讲咗一个好重要嘅支持伙伴啊，就系、是、香港赛马会啦。咁知道今次有佢哋嘅一齐合作啦，同埋有佢哋嘅赞助啦。这个合作系点样形成，同埋你两个系咪因为个两个机构，包括青图同埋香港赛马会，系咪因为个理念，大家对青少年体育呢件事好接近，所以可以合作埋一齐咧？
2: 嗱，咁當然馬會咧，即係過去亦都好努力去推動咧青年嘅運動嘅發展啦、體育嘅發展啦。我哋好多精英運動員咧，亦都係得到佢嘅支持啊咁樣。咁其實我知道佢近年咧，即係都好努力去推廣籃球嘅。咁佢哋都有個機會之下咧，就知道我哋青圖咧有呢個季前嘅籃球賽。因為咧，我哋呢個籃球賽咧，其實佢參與人數係唔少噶啦，即係每一次每一年嘅比賽
1: 係爆啊！
2: 係啊，都好開心嘅。我哋有差唔多成千幾人咧，係即係運動員參加嘅，咁都係全部都係中學生啦咁樣。咁我即系同马会倾嘅时候，佢哋大家都觉得，不如都可以一起合作咁样，就促成咗今次呢一种嘅新嘅模式啦。今年第一年系去合作啦。咁我觉得最好嘅地方咧，就唔单止系即系马会作为一个 title sponsor 啦，佢亦都俾咗好多唔同嘅支援嘅。其实我哋啱啱刚过去咧，就上咗去广州吓、去参与咧，即系人哋 CBA 嘅一啲球队嘅训练咁样。咁都系邀请咗我哋今次季前赛嘅一啲嘅学校队伍上去啊，咁样。咁亦都有好多中间有好多唔同嘅支援啦。咁我哋都觉得系希望。可以透过呢个暑假咧，就好似我头一开始讲啦，系一个全方位让到咧，我哋嘅学生运动员咧都可以做一啲准备去提升自己咯。
1: 嗱，问完主办方之后，佢讲到好正好正啦，我哋要问用家噶嘛，我哋问下我哋两位学生运动员啦 ，Ladies First 啦，问下小黑你啦，小黑你今年系第几次参加？
3: 今年第一年参加。
1: 嗱，你第一年参加啦，但系季前赛已经系第四年噶啦。你之前喺参加之前有冇听过呢一个品牌嘅暑假嘅篮球比赛啊？
3: 有，但系因为之前唔系读保国嘅，所以就今年转咗过嚟系第一年参加呢个比赛。
1: 讲下心路历程先。之前人哋有得打，你冇得打，你恨唔恨嘅？定还是我去旅行啦，我唔理佢啦，暑假咁样。
3: 都想自己真系攞场打咯。
1: 咁你今年打到啦，系咪真系好似你 K 期望咁樣，哇！真係正嘅喎。嗱，頭先聽到個大 sales 話好正啊，係咪真係正嘅先？
3: 正，
1: 簡而清，
2: 一句簡而清
1: 啊！簡而清。嗱，到男仔啦，男仔就應該講多啲啦，係咪啊，律子？我聽到你個名同埋你個花名咧，我相信你個朋友係好愛戴你嘅。係啊，你啲朋友所以先會幫你改個咁樣嘅花名。
4: 呢、這個花名其實係我以前一開頭打 pro 嘅時候。出去興趣班就教練幫我改嘅呢個名。
1: 哦，原來係教練。嗱、哦，咁講起教練，你係第幾年打呢個季前賽？
4: 第二年。
1: 係啦，咁舊年係咪舊年打過啊？
4: 係。
1: 你覺得舊年你打第一次嘅感覺係點樣？最初接觸季前賽呢件事，暑假係咪先又明明可以走去玩噶嘛？都要教練都要你練波。
4: 暑假都有比賽可以打咯。
1: 係。
4: 我哋可以即係盡早去布陣啊，做好球隊咁啊！
1: 我想問下男仔嘅角度啊，嗱，我以前咧仲係學生嘅時候咧，暑假其實我啲光陰都係去曬打羽毛球啊、踢波嗰度嘅。咁其實係咪就算冇季前賽咧，你自己都會打籃球打曬佢嘅咁樣噶？
4: 會啊會，即係暑假會自己加操練多啲。
1: 係啦，嗱，咁今年啦，你又再打啦，有冇發現今年同？上年有啲會唔會有啲唔同咗？你第二年打咯喎，
4: 我覺得都係差唔多，
1: 差唔多係啊。咁你覺得季前賽嘅水平係點樣啊？嗱，我哋有學界嘅比賽啦，你中學有學界嘅比賽啦，另外有唔同嘅比賽啦。你覺得啊，啲人會覺得啊，喺一個暑假嘅比賽就兒戲啲，定還是其實覺得哇唔係喎，都真係好嚴謹啊，個水平都好高㗎。
4: 我覺得佢哋即每一隊球隊都。會用盡全力去打咯，就算是暑假的比賽。
1: 嗯，係啦，好啦，咁我哋都聽完兩位學生運動員都同埋聽埋主席所講，你都知道呢一嚿嘢係好正噶，但係到底佢成個過程係點？包括主辦方你落咗幾多心血咧？又包括兩位學生運動員個過程係點咧？我哋下次翻嚟傾下。

0: 主持陈浩源。
1: 下午5:18，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4: 永别啦！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啦，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前几日在深水埗班河街住所那里，又不记得拿回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在那里。我个女儿打我个手机，急到我个袋嘢，那个人呢就接电话，他说那袋嘢在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识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3: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睇你有冇份，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3: 99.7 新城资讯台，看你有没有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5: 上一节呢，用家定还是主办方都讲到个 program 好正，我哋掘深少少，睇下到底咧里边仲有啲乜嘢嘅价值喺度。想问翻阿 Vincent 啊，你觉得成个季前赛对青少年有咩独特价值，令你咁坚持要做四年咧？特别可能系对啲基层家庭嘅细蚊仔。
6: 嗯，首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呢，我哋香港呢篮球呢都系其中一个最受欢迎嘅运动嚟嘅，即系我哋基本上每一个男仔呢都会去打篮球啦，系咪？咁但系呢就有时候呢，我哋啲篮球嘅朋友呢其实个竞争都好激烈嘅，即系大家諗下，如果你要入去，我相信律子又好啊，小黑又好呢，即系佢入去个校队呢都经历过好多嘅风浪，哇争争争，可能呢仲要坐轮冷板凳，系咪就又冇波打咁样。咁所以呢即系要经过好大嘅心機先係進入到去，咁其實係好難得嘅。咁但係咧，有時咧，即係學界嘅生涯咧係頗為短嘅，即係你一年可能嚇，等小黑講下，你一年可能打學界幾場波嚇，10场8场，咁就冇噶啦。咁同埋一個嚇，即係可能有少少受咗傷啊，又或者嗰個布陣可能啱啱嗰個時段係你未必打咁多，咁就好少波打嘅。咁我自己有時見到啲同學仔覺得好可惜啦，即係其實訓練嘅時間咁多，咁認真組咗隊啦，咁我哋自己都好希望咧，俾多啲機會佢哋咧係打。多啲比賽嘅，咁當然咧，坊間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籃球賽啦。咁但係咧，我哋呢一個籃球賽嘅分別咧，就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係一個以學界為基礎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學所有嘅隊伍咧，都係學校嘅球隊嚟嘅。咁佢哋咧好多時候咧，又會可能小黑又可以突然講下啦。其實就有分區嘅平時佢哋啲比賽，即係可能港島啊打翻港島啊，新界打翻新界。
5: 或者呢世我都見唔到佢哋㗎啦，除非打精英賽。
6: 係啦，除咗打精英賽之外，咁其實又係有啲可惜嘅啦。即係我練咗咁耐，我打嚟打去都我嗰隔離嗰幾間學校。咁其實我哋呢度咧，一咧就睇講啊嘛，我哋學校基礎啦。第二咧就有好多機會咧，係因為抽籤嘅，即係所以咧個個咧都可能咧屯門嘅又會對到港島區嘅咁樣，荃灣又可能同九龍尖沙咀打嘅咁樣。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鍛鍊啦，咁樣。咁第三就係即係頭先講緊啦，即係希望係有一個好啲嘅機會俾學校咧都去佈陣。其實咧，因為咧嗱，一到去到學界嘅時候咧，每一場波都好緊要，即係佢哋都好，即係好可能幾分上落，幾分上落，咁所以都冇辦法咧。教練好多時候咧都會擺一啲主將落去嘅，咁啊永遠都係主將打，咁其他嗰啲其實佢都可能好有機會，只要有個機會俾佢，
5: 佢就發光啦，
6: 佢發光啦。咁我哋就希望可以俾到啲光佢啦。
5: 係啦，嗱，想問下兩位學生運動員啦，嗱，頭先 Vincent 咧講咗一個都幾重要嘅點啊，咦，我唔係打嚟打去都係隔離嗰幾間學校，我可以對到，譬如我北角我打到荃灣區嘅學校，觀塘我可能遇到柴灣區嘅學校咁樣，呢個喺你哋晉級或者一陣律師可以講下，你打咗兩年啦，咁小黑今年第一年打，有冇對啲你未對過嘅學校呢？
7: 有，因為
5: 新鮮啊，
7: 平時學界全部都係港九嘅學校啦，所以可能今次呢個比賽就比較多其他可能屯門啊、離島區嗰啲學校咯。
5: 問深入少少先啦，正常咧，我哋附近嗰幾間學校打學界咧，心知肚明啦，都知道佢有邊幾個啦。睇片咧又可以過隔離學校偷拍佢哋啦，係咪？即係射罰球，呢個人咧唔得嘅，我可以犯規多啲，佢射罰球麻麻地，即係你心中有數咧。但係而家 要搭十个港铁站，你先去到佢间学校远咗咯。你可能唔知佢哋有啲乜嘢人啦，或者真系唔系个个都成日出嚟打比赛噶嘛？嗯、你哋点样做资料搜集，或者点样去理解佢，然之后制定一啲战术嘅咧？赛前，
7: 因为我哋学校女篮其实都有几个系唔系住喺九龙区嘅，所以如果我哋可能打可能大埔附近嘅学校。或者他們認識那些朋友，我們都會問他、哦、這個點啊那個點啊這樣、
5: 哦、即都會做資料搜集的、哦、所以就說知己知彼，原來去到學界的水平都已經這麼，我們以前即是我們打港隊的時候我們就當然是這麼挖料，原來學界水平都是會這樣的、嗯、做完資料搜集之後教練是會跟你們看帶然後分析或者特別針對部署的、
7: 如果這個得分能力強的話就應該真的會、
5: 封殺佢，
7: 重點防守呢個人。即係如果可能，如果佢射波好嘅，跟住就可能守聯防啊，守低人就會對出啲咁樣咯。
5: 係，嗱 ，Vincent， 你發唔發現佢哋一講起籃球咧，多嘢講好多噶，所以我決定都係問多啲籃球啦，問下律子啦。嗱，你第二年打啦，呢兩年當中你對咗幾多間你冇遇過嘅同區嘅對手啊？
8: 我諗都有至少四間五間。
5: 這些經驗對你來說 是怎樣？
8: 不同一點，即是不用圍繞學界那些、對學界經常對到的球隊、嗯、
5: 是 我想我經常想問一個問題，我小時候就看日本某一個 的漫畫，入樽那個即籃球漫畫，那個男仔都有看的，小時候然後就看、哎可能有些會不會好像那個紅色頭的櫻木花道那樣突然間不知道怎樣彈出來，平時又沒有打開比賽，怎樣很厲害，你對那幾間不熟的學校會找到人家學校有一些這樣的寶在這裡呢？
8: 都會有，
5: 真的很厲害的，突然間為什麼這個這麼厲害但從來 沒見過他的樣
8: 子？有見過都、
5: 哎、那你這些怎樣打算的、
8: 可能會對他某一個人就針對性去守他那樣、
5: 哦、即是臨場就要做一些調配了。系啦，我想問下 Vincent 啦，咁佢哋就講咗好多戰術，我想問下你有關啲戰術嘅嘢啦。你做一個比賽，特登將佢放喺暑假，你個戰術係乜嘢咧？
6: 我的戰術啦，咪頭先就開始有講啦，即係我哋咧就嗱，我哋學界嘅比賽其實真係搞得好好嘅，即係學校個基礎之下咧，每年咧要做好多類型嘅比賽啦，咁亦都即係做得好唔錯啦，
5: 體會啦，
6: 係啦，咁但係我哋就係希望趁一段即係空隙期，嗱，老師有時都要俾佢放下假噶，咁老師放假嘅時候就我哋幫下手啦，係、哦、即係等到即係所以我哋就希望呢個真空期咧就俾佢哋可以做一個訓練咯。咁、呢個七八九月咧，其實咧我覺得都係好好嘅一個時段。因為其實同學咧，其實當中佢哋嘅時間比較多啲，咁、我哋都覺得佢可以可能訓練嘅時間又會多啲。其實咧，即係其實我覺得都幾重要嘅。我聽佢哋好多時候都講咧，話喺呢個暑假裏邊咧，因為可能要打呢個比賽，佢哋就會擺多啲心機落去，大家一齊見面啊、訓練啊，其實都幾開心啊！即係成班兄弟咁，大家平時都可以有暑假都可以碰下面、食下飯啊、傾下波啊咁樣咯。
5: 嗱、你就覺得喺暑假搞就好好啦、不如我哋轉頭翻嚟就聽下兩位學生運動員。打擾了他們的暑假了，又跟老師說沒有時間做暑期作業了，到底這個比賽對你來說暑假是不是一個好的時段呢？下次回來說。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陳浩源，香港輪椅羽毛球運動員。
3: 看你有沒有份，主持

0: 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下昼5点33分，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特别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蒲台岛及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我是陈德章，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生日快乐！希望你继续咁精彩，俾好多好嘢俾我哋。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

0: 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30 to 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4: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0: 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嗱，上两次就讲到季前赛咧，主要主打都系七八九月啦，系暑假时段啦。咁我听完 Vincent 讲就觉得啊，真系帮一啲小朋友特别啊，帮啲校队喺暑假好好用咗嗰个时间，去令到佢哋之后啊，可能学界又好啲。咁但系你啊，梗系好心地啦。用家系咪觉得好欣赏你个好心地先得噶？我嚟问下两位学生运动员啊，譬如话小黑啦，你觉得暑假都系要打篮球比赛，暑假都系要做训练呢件事，会唔会打乱咗你日常暑假嘅嗰个 routine 啊？
2: 唔会，因为就算冇呢个比赛，都系一三五都要练波。
1: 我想问一下，平时你翻学嘅时候都一路有练住波咁，因为校队啦咁样。咁去到暑假啦，大热天时其实会唔会练少啲，定还是因为暑假，你都唔使翻学啦，练多啲啦咁样？
2: 会练多啲啊。
1: 练多咗几多啊？
2: 每节练波多咗一个钟。
1: 每节练波多咗一个钟。你平时系练几多噶？
2: 练一三五。
1: 练几多个钟？
2: 两个钟。
1: 哦，咁即系而家变咗练三个钟、其实都多咗50%。会唔会突然间上量令到你哋即系习惯唔到，或者周身酸痛咁样？
2: 唔会，因为我自己都会拉筋啦，做好热身。
1: 好乖、哦，好乖、哦。咁问下律子啦，男仔咧，你平时嗱，你回想一下三年前你仲未去打季前赛嘅时候，系啦，你哋暑假系自己会去跟教练啦，定还是系其实自己都会打波，定还是？跟籃球講拜拜，就是跟陽光玩遊戲咁樣咧。
3: 自己都會打波，可能有啲 friend 出嚟一齊打。
1: 係，但係唔會跟教練嘅，自己練自己。係
3: 啊。
1: 係啦，但係而家嗱呢兩年啦，你要參加喺暑假度要參加比賽啦，咁係咪都係學校啊，或者即係球隊咧都會有教練？咁變咗成個夏天你都係跟住教練。係。係啊。好啦，喺運動員嘅角度，我想阿律子你同佢講下，兩個月、三個月連續一路有教練跟住，冇一啲放縱嘅時間，你 會覺得過咗暑假之後，其實自己都係突飛猛進咗啊？因為有個比賽，然之後自己又練多咗，會唔會有個咁嘅感覺噶？
3: 會啊，都係係幾好嘅，都係當呢個比賽係一個鍛鍊咁咯。
1: 嗱，講起鍛鍊咧，就啱啦，你啱啱就食正我下一題問題啦。其实你哋两个在打比赛途中你哋都很有经验啦，两个都是校队啦，小黑仲是校队队长，所以你哋在比赛里面一定有很多锻炼的位置。我想知道咧，季前赛呢一件事同你哋平时打的学界比赛或者其他出面不同比赛，有冇一啲不同的困难，从而你哋会攞到一锻炼咧？有冇一啲经历啊，小黑？
2: 有。
1: 例如咧？
2: 因为这个比赛在暑假度搞，所以。我哋有陣時有好多隊友都會唔喺香港啦，跟住練

0: 會啊，佢哋自己嘅自信心都多咗咯。
1: 嗯，你會點樣帶領？嗱，你應該係主力啦，即係比較主力嗰啲啦。咁其實咧，做後備嘅球員咧，成日好仰慕你哋噶嘛。跟住你成日有得打比賽啊，成日喺燈光前邊，佢哋就喺燈光嘅後邊啦，咁樣。咁佢哋可能冇咁好信心。咁你作為隊長或者作為一個比較主力嘅運動員，你會點樣去同佢哋打，或者即係點樣支持佢哋？
0: 都係落到場。叫他們不要那麼害怕，要打的球都自己可以打。
1: 會不會自己背多些責任，身先士卒呢？炒少些粉啊，air 少些啊，這樣。
0: 會。
1: 盡量做好些。是啦。好啦，問下律子啦。你呢？現在都有季前賽這件事啦，那你又都會打學界啦，兩者有些什麼不一樣？
2: 季前賽對於我們來說，對於我們球員來說，可能是一個沒那麼重要的比賽，學界就重要啲，所以就花多啲心機喺學界嗰邊咯，會變咗。
1: 咁你覺唔覺得季前賽係可以係一個好好嘅平台，等你可以令到大家容易啲進入嗰個你哋每年最聚焦嘅嗰個學界比賽咧？
2: 會啊，會啊。
1: 咁你同啲隊友之間會點樣贏咗一齊食飯，定係點樣？你點樣有嗰個團隊氣氛？因為籃球同我係羽毛球運動員啦，我單打獨鬥噶嘛。即係譬如 Vincent 打得唔好，關我鬼事咩？我自己噶嘛咁樣。咁你哋團體，你哋會點樣透過季前賽呢件事，令到你哋嘅團隊精神出到嚟啊？一齊打機，
2: 都係一齊打喎。
1: 嗯，係啊，會唔會一齊食飯多啲？然之後因為見面多咗，而令到你哋嗰個團隊啊，或者即係信心都大咗咧？
2: 都會啊，都會。會一起吃飯咯，
1: 係啊，講起吃飯就開心。問下 Vincent 啦，我見到有很多好的信息由兩位學生運動員帶出嚟，我想問下你咁強調或者青圖啊，你自己一路都強調啊，社區同體育同埋青少發展咧係要連結嘅呢件事，你覺得係咪因為會帶到咁多好信息，所以你堅持一路做落去呢？
3: 咁當然啦，即係不過頭先咧兩位同學，我覺得個分享都好好嘅，有幾個點咧我都聽到咧，我覺得都係好有意思嘅。嗱，第一咧就係嗰個鍛鍊啦，即係咧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我哋搞呢個季前賽咧，唔係想佢咧同佢學界一模一樣嘅，我哋係希望透過呢個機會咧，俾佢哋咧係可以鍛鍊佢哋嘅，即係佢哋自己可以用唔同嘅陣啊，喺呢個一個兩個月嘅唔同嘅時空裏邊咧去做一啲唔同嘅嘢，咁呢個係我哋好想做啦。第二頭先講緊話即係一個默契啊關係啊咁樣，咁可能有啲球員話我個主力突然間唔喺度，咁我要同我其他嘅球員，大家去夾手夾腳頂埋嗰個默契佢，咁呢個我哋又好想做啦。第三咧就睇你同我講啦，嗰個社區嗰個聯結啦，即係其實咧我哋都好希望咧，其實我哋每一次咧個比賽咧，我哋都喺我哋嗰啲嘅social media 咧都會出宣傳嘅。
1: 係啊，我見到好密嘅，
3: 我哋好密嘅，
1: 入侵我個眼球啊！你哋
3: 係啦，係我哋都好想咧話俾大家知道咧呢個比賽嘅內容啦，亦都好鼓勵佢哋嚟參加嘅。其實咧講真咧，每一次比賽咧，我唔知同學係咪都覺得啦，都每一次都有啲觀眾嘅，即係我哋冇佢哋可能。未必係淨係家長嚟嘅，真係有啲球迷嚟睇嘅。咁我覺得都係好鼓勵啦。即係譬如我哋喺翻荃灣區，咁可能荃灣區啲街坊咁，佢又可以嚟睇下波啊咁樣，就希望可以增加個社區連結咯。所以其實我哋個嚟緊個重點就係我哋希望喺九月咗個中嗰個決賽嘅時候咧，我哋喺荃灣體育館啦，都希望咧盡量咧有咁多人，要咁多人，即係都可以為到我哋嘅同學啊打下氣啊，大家有一個好開心、好熱鬧嘅氣氛，等到佢哋都大家都有一個好嘅回憶咯。
1: 嗱，我哋就聽到啊。主席咧，佢就好努力搭建舞台俾兩位學生，或者俾香港嘅青少年運動員啦咁樣。唔知我哋香港嘅青少年運動員又點睇？我哋而家坊間多咗好多唔同嘅組織，為你搭建啲運動嘅舞台。下次翻嚟由你哋話俾我哋聽。

0: 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3: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3: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48 Hello 早晨。

0: 端啦。
1: 范逸敏小姐
2: 系啦，
1: 阿 Rock 啊，何俊乐、
3: 莫洛林啊，威哥咯，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有嘅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1: 佢仲系用紧三二一零嗰啲，
3: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4: 好 sweet 嘅。
3: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即系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咧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1: 照夹唔知。
4: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3: 系啊系啊，
4: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3: 佢唔识得打字。
1: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3: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1: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3: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0: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89.7 新城资讯台，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陈浩源。
1: 头先咧，中间休息嘅时候咧，我哋喺麦后咧。有工作人員攞咗一個相簿俾我哋睇啊，見到你哋嘅靚相。原來咧今次個比賽除咗有好嘅設備之外咧，有一個叫 AI 相簿喎。兩個運動員學生有冇活用呢個 AI 相簿啊？
2: 有
1: 啲咩好處啊？
2: 更加快咁樣自己揾到自己嘅相咯。
1: 啊，栗子咧，你有冇攞翻自己啲相啊？
3: 有，都有。
1: 我真係想問一下咧，我做運動員嘅時候咧。就會有我成日都會問翻啲咧 ，photo 揾翻啲攝影師攞翻啲靚仔相，因為未來咧堆砌自己嘅 profile 其實好好用。咁你哋兩位，譬如而家你哋呢個年紀啦，即係一個我觸摸唔到嘅年紀啦，我後生。咁你哋攞到啲靚相，你哋係點樣諗？哇！有班專業嘅攝影師喺你最高光、最型、最集中、最專注嘅時刻幫你影咗輯相，你哋會點樣睇呢件事？會唔會令到你哇，即係自信心翻曬嚟？考試咪需要100分咁樣？
2: 第一樣嘢知道自己打波要有表情管理先。
1: 即係有啲唔係幾好嘅流咗出嚟，係咪啊？唔係，我頭先見落幅好有型嘅喎。唔得係咪啊？我下次叫佢下場叫佢影翻張靚啲冚住我張，係啦。栗子咧有冇揾到自己啲好型仔嘅相啊？
3: 有啲咯。
1: 有啲佢嗱呢個係本晚咧，即係今集訪問咧裏邊佢最已經最唔 humble 嘅一句嘢啦，應該最多。我想問下有青桃今次季前賽嘅成個 project 啦，咁啊，因為參加兩年，因為參加一年啦，你有冇發現自己長大成長咗，或者攞到一啲嘢咧？啊，小黑先，
2: 攞到咗自己嘅自信心，
1: 係點樣攞翻嚟噶？炒對手啊，定還是係透過同團隊一起成長？你覺得我可以做到一啲嘢喎？
2: 即係有啲比賽可能學界輸咗就真係輸咗，就唔會有下一個階段。但可能青桃嘅就係機會比較多啲嘅，即係可能呢個錯誤嘅，我哋下場就可以調整翻咁樣咯。
1: 多咗錯誤中可以學習到嘅機會，同埋可以下場做翻好啲，唔會突然間踢走咗就踢走咗。
2: 係
1: 栗子咧，你兩屆你應該真係多啲體驗喎，喺呢個賽事裏邊。
3: 我呢個賽事我覺得係同隊友之間一齊成長咯。
1: 有冇一個 moment 你好記得嘅？無論係贏咗嘅一齊嗌到鬼殺咁嘈，或者輸咗一齊喊，有冇一個時刻你係呢兩年你好記得？
3: 上年八強咯，輸咗俾拔水。
1: 你有冇喊啊？我哋唔講出去啦。
3: 冇。
1: 係啊，但隊友有冇一齊我哋下年要做好啲，我個決心。
3: 有啊。
1: 是啊，咁跟住落嚟係咪真係一齊會練好啲啊？記住呢一個輸咗波嘅感覺，然之後一齊真係想做好啲咁樣啊？係啊，我諗呢個都係阿 Vincent， 我諗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咧，即、就、係、是、你哋做青少年嘅活動裏邊咧，其中一個你最想得到嘅。咁我哋獲得嘅好多啦，但你可唔可以又同聽眾講下，其實做青少年項目最大挑戰係乜嘢咧？
4: 咁啊，首先咧，即係頭先我覺得咧，其實佢哋兩個都一路都分享得好好啦，同埋咧就其實真係佢哋打得好好嘅，我都有睇過佢哋打波咧，其實真係好唔錯。其實我哋香港嘅籃球運動員又好啦，香港運動員咧，其實都好多都好有潛質嘅。咁但係咧就有往往咧，因為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個難度可能機會就係比較少一啲，因為始終咧我哋大家都經歷過，即係可能啊浩源你特別啦，要做一個即係頂尖嘅運動員咧，係要經過咗好多層嘅難關上嘅。咁但係我覺得都需要啦，我哋作為一個運動員，我哋想衝出世界，係去打唔同嘅世界最強嘅對手嘅時候咧，都應該有一個一層一層咁嘅鍛鍊嘅，
1: 係基本功。
4: 係啦，但係同一步咧，就係有一個機會咧，我覺得都重要嘅，即係你可能係。可能好多唔夠好多潛質嘅，但係如果你唔夠機會發揮出嚟咧，咁就好可惜咯。咁所以即係你話青年工作最難咧，就係咧我哋點樣可以有多啲唔同嘅平台咧，係俾到機會佢哋咧，係可以就係呢刻啦，佢就可以爭取到個機會係去做。咁所以我都係好開心嘅，即係今次雖然咧，即係每年搞嘅時候咧，我覺得都係
1: 我時見你都痛苦喎，見你白頭髮係倍增嘅喎。
4: 有咩？唔係即係咧，其實因為不過個賽事咧係多嘅，因為我哋講緊超過200場波嘛。咁其實你因為每一場波都好打一場。
1: 場地啦，
4: 場地啊，配合啊，亦都有好多即係要 book 場啊，係揾贊助啊，要揾機構去支持啊，咁都好多細節嘅。咁但係我覺得都希望佢哋係珍惜啦，同埋覺得係我頭先聽到佢哋，我都好開心嘅。我覺得佢哋都覺得呢個比賽對佢哋係有一個幫助啦。咁嚟緊即係其實即係我哋都唔係至於此嘅，即係因為咧，其實我哋今次同馬會嘅合作咧，唔係單單就係講話啊，我哋就希望喺季前賽嗰度做啦。其實咧過去咧，因為我哋打四年啊嘛，其實我哋有好多嘅過去打青桃嘅運動員咧，其實佢入咗大學之後，佢已經可能去咗大學嘅隊，有大專啊，咁佢又可能打緊 U22 啊、U18 啊，已經去咗嗰個光譜噶啦。咁我哋梗係希望咧，即係可以有一連串嘅項目咧，係繼續喺唔同嘅範疇裏邊支持佢。因為講緊運動員咧，唔係淨係講緊一個比賽嘅。頭先講緊嗱，比賽只係其中一個範疇啫，仲有好多嘢可以鍛鍊噶嘛，身心靈嘅鍛鍊啊，可能體格體能嘅鍛鍊啊，同朋友之間嘅默契啊，面對壓力嘅時候點樣面對？即係我覺得呢啲咧，都我哋日後希望即係透過馬會佢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啦、合作夥伴啦，都希望可以將全方位咁樣去做咯。亦都未必淨係講緊籃球賽嘅，其實亦都未必淨係講緊籃球嘅運動員嘅，因為籃球嘅產業係好大啊嘛。
1: 冇錯。
4: 咁啊，仲有好多噶，譬如攝影啊，或者做訪問啊，又或者係即係搞聯賽、搞宣傳 marketing 咧，成日都講我幫手做 marketing 嘅，咁即係好多呢啲嘢都係可以透過呢一個聯賽，希望可以引申到係俾多啲青少年人嘅一啲機會咯。
1: 嗱，跟住呢個問題一定要問下 Vincent 啦。頭先你講得好好咧，就係、是。你哋青桃咧做嘅活動咧，唔單單只淨係籃球比賽啦，你有好多各式各樣唔同嘅班組活動，甚至你哋同賽馬會合作，唔單止喺賽夢行，唔單止喺季前賽啦，甚至有個賽夢行係幫運動員轉型啊，或者佢哋點樣執靚自己未來條路啊。但我哋喺邊度揾到你哋嘅活動先？我哋可以點揾到青桃？
4: 喂，我哋咧即係而家咧，我呢樣嘢我哋好堅持嘅。我哋咧點樣係可以公開地讓到資訊咧係更加普及，個個都知道。所以咧，我哋好心機啊！你經營我哋嗰啲 social media 嘅，特別係我哋啲 IG 咧，即係如果大家上去咧，我哋好齊嘅啲資料。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上到去睇啦。咁我哋希望即係大家一齊參與嘅。我哋冇一個話，我哋淨係俾呢班人俾嗰班人，我哋唔會嘅。我哋希望全部人，總之你有興趣嘅，你係熱愛運動嘅，你就一齊join埋一齊嚟參與咯，一齊做大成個體育運動嘅餅。
1: 嗱，咁講翻我哋嘅季前賽啦，最緊要就係嗰個決賽啊嘛。咁啊，兩個把握臨咩機會啦？我一人問你一個，你就答我啦。首先問咗小黑先，幾多號啊？我哋嘅決賽
2: 9月13日，
1: 肯定係9月13日。
2: 嗯，
1: 答對9月13日。咁我哋喺邊個運動場度打啊？律子，
3: 荃灣體育館。
1: 又中喎！我哋記住要呼籲我哋嘅聽眾，如果真係想支持我哋一班嘅運動員打決賽，希望到時我哋會見到，我哋未知啊！我希望會見到小黑同埋見到律子嘅身影，同埋我知道到時一定會見到 Vincent 嘅身影，因為佢年年都會喺度撐嘅。如果大家支持運動、支持籃球、支持我哋一班籃球嘅學生運動員嘅話咧，9月13日荃灣體育館，我哋季前賽決賽嗰度，到時約定你支持我哋一班運動員。咁啊，今日多謝 Vincent 同埋兩位學生運動員上嚟嘅節目，咁希望你哋。继续支持运动，继续做好打好你篮球，好冇？
2: 好，
1: 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睇你有冇份，主持陈。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黄昏六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观塘 APM 商场五岁女童被掌掴事件，警方落案控告三名女子在公众地方打斗罪，其中68岁女子被控多一项普通袭击罪。案件下个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事发在昨日下午4点几，网上流传片段，见到一个年长妇人用手推和掌掴一名女童，令到女童倒地，两名中年女性催前，三人互有动作。其后警方接获一名34岁女子报案，声称她68岁的母亲在商场遇袭。警员到场调查，怀疑报案人母亲掌掴女童倒地，导致她面部红肿。咁同为34岁的女童母亲上前同报案人母女推撞。咁警员其后拘捕三人，今日以公众地方打斗罪起诉各人，并加控报案人68岁母亲普通袭击罪。教智会讨论天星小轮就中环尖沙咀和湾仔尖沙咀专营道轮航线的加价申请，将向政府提交建议，供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考虑。教智会主席黄思珍表示，委员备悉天星小轮的营运和财务表现及其提升服务和收入的措施，在商议其加价申请时，委员已经考虑和平衡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渡轮服务的长远财务可行性，以及公众对擬議票价加幅的接受程度。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管一个月内四度爆裂。新界西北立法会议员周鸿鼎表示，短时间多次爆水管情况非常不理想，凸显要根治问题，必须加快更换工程。周鸿鼎在电台节目表示，涉事范围的老旧水管有更换时间表，但在前期准备工作展开时，水管已经出现渗漏或爆裂。他说早前民建联已经同政府会面并提交倡议，说短期内应该在部分特别脆弱的水管范围进行小修小补，并减水压作缓冲，但长期而言需要尽快更换水管。就等又说，不少水管爆裂事件是挖掘工程挖破地底喉管所致，认为现在有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协助，能够更精准掌握地底喉管走线，建议政府建立整体喉管蓝图，防止工程引起爆水管，并改善水管网络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吉隆镇泥石流灾区。新华社报道，受到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托，李强率领相关官员下午去到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新华社昨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根据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和李强的要求，率领相关部门负责人赶赴灾区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发生的致命泥石流灾害，专家初步研判很可能和冰川崩塌有关。美国地质调查局一度监测到昨日上午发生4.4级地震，震央位于尼泊尔哥塞昆达以北大约47公里处，同泥石流发生的时间接近，因此被认为是引发泥石流的元凶。不过调查局分析数据、地震波和卫星图像之后作出更正，说泥石流发生之前并没有地震，当时记录到的地震能量实际上是冰川崩塌和滑坡泥石流产生，并直接诱发后续下游极具破坏性的特大山洪灾害。有加拿大地质学家说，卫星影像显示事发之前一日可能由于偏高气温有积雪大幅融化，之后一座冰川断成两截，导致巨冰垂直坠落下面的谷底。他形容谷底有如被炸弹炸过一样。法国的地貌学家亦都指出， 出，地鉴监测仪器显示，当时有一大团物质突然向下急速移动，随后侦测到代表洪水的流体信号，初步研判极可能是冰崩塌，并在沿住下游推进的过程中变成洪流。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4: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特别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蒲台岛及西贡东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
6: 哎呀，
7: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7: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8: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9: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10: 同一件事都可以。

0: ICU。
1: 长者家居安老需要家居安全、药物管理和心理情绪的支援，社康护士的上门服务正正可以提供这些社区支援。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社区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穗姑娘讲解社康姑娘的角色和服务。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八至九，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4: 九至十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九至十一，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5: 下昼一点至两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九至十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3: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6: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2: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3: 无限地。Let me hear you say
4: yeah。 听听听听听，你要我听清，你太过难明，有时太明。

无人犯不干净，傻人傻的角落，很想你他嘴里做饭。这首歌令我想起有一个说话，就是讲你又不听，听你又不明，明你又不做。是啊，属于陈建安的不明你讲什么啊。

0: 唔知大家听到十兄弟嘅时候会谂起啲咩呢？1959年嘅十兄弟嘅电影，定系2000年嘅十兄弟电视剧？讲起十兄弟，我会同大家分享今次嘅十兄弟。由读大学嗰阵，已经睇佢默默研究点样用纸黏土嚟变成唔同嘅手作，再去到后嚟嘅时候，再研究本土文化，去研究点样去用一个纸黏土嚟表达我哋香港一啲独有嘅文化。我记得有一件作品好特别嘅，就系佢用一个纸黏土去砌咗一个香港公屋嘅环境，喺间房入边有床、有风扇，甚至乎有张食饭台喺度，而台上面亦都有一啲微型嘅食物喺度，其中一碟就系一个香葱嘅蒸鲳鱼，所有嘢都好细致。我记得佢同我分享过，佢系特登去问大家：你哋食蒸鲳鱼嘅时候，上面会唔会有豉油或者姜葱嗰啲？原来每一个文化都唔同噶。无限定请到咗十兄弟工作室嘅创办人若曦嚟同大家分享佢嘅手作文化。
1: 若曦 ，Hello，
2: 系，
1: 系，我就系咁啱咧喺网上面嗰度咧就见到你系整咗好多唔同嘅手工艺啦。一开始我记得大学嘅时间你系整紧一啲系用黏土整嘅手工艺啊嘛。咁而家其实你已经变咗好多唔同嘅花款咯，可唔可以为大家介绍下？
2: 好多谢你仲记得我读书时候做嘅嘢啦。咁嗰阵时其实系都系启蒙嘅一个时机嚟嘅，即系纯粹咁就用啲树脂黏土去做一啲 project， 尝试摆上网度卖啦。咁嗰阵时其实都唔系太 focus 到自己个主题嘅。咁后来就你同我系同一科噶啦，咁我哋系几世咁不停咁样睇呢啲花样年华啊、重庆森林啊，当然系呢啲时我哋都会睇好多外国嘅电影啦。咁但系喺读书，我谂系 degree 嗰个时期启蒙得我最多嘅就系我好 realize 到自己真系好中意香港呢一个地方嘅生活文化。系当然系从一啲媒体嘅作品里边去衍生到呢个感觉出嚟啦。咁所以我就集中咗啦，就去做一个咁样样嘅主题，就系、是、香港嘅生活文化咁样样。咁当初都会有啲我哋叫瓶颈位啊，唔系嗰啲叫
1: 有樽颈位啊，真系
2: 樽颈，
1: 停咗喺度谂唔到自己做啲咩好咁样。
2: 系啦 ，lack in something 咁样啦。咁我就喺个位就会系整来整去都是食物咁样样，咁系我系几年之后嘅事啦，就整来整去都是食物。咁但当然啦，如果你话从一个商业角度嚟讲咧，系够做嘅，因为讲真，唔同人上到嚟，佢都可能有唔同嘅食换模型想整，咁我就教佢啦，然之后就佢就整到好开心咁走啦。咁但合及后，我又谂我个品牌系咪真系净系集中，即系应该咁讲，就系停咗喺呢个位咧，咁。当其时仲后生啦，就觉得可以做多啲唔同嘅嘢，特别自己读电影出身，就算我 anyway 我唔觉得自己有做过，虽然有阵时都有接广告嘅道具做，但系我又唔算系全职一个电影人，咁但系我又好想做翻以前读书里边所教过嘅嘢，例如就系用自己嘅作品去 present 一啲故事出嚟啦，去 present 一啲我哋想话俾人听嘅 message 啦。咁究竟一个 product 我可以点做呢？
1: 系补充翻少少啦，就系若曦佢咧会有好多唔同嘅微缩模型啊，咁就会将一啲现实嘅场景啦，就整成一啲好微细嘅，系成个盒咁样啦，入边可能系有好多唔同嘅摆设啊，或者唔同嘅食物啊，咁去砌出嚟嘅咯。其实好犀利噶，就好似一个电影场景咁样，即系用翻我哋以前学过嘅嘢啦，会由灯光啊、摆设啊，甚至乎系成个。睇嘅角度啦，去重现翻个场景，先至会有一种身临其境个情况啦。咁头先若曦所讲嘅就系话，究竟我哋做嘅时候系咪净系要做食物咧，定还是可以有多啲唔同嘅 topic 咧？
2: 系啦，咁所以之后就再谂点样去 develop， 将一个 product 系变成一个 version， 即系一嚿作品，我想去一嚿作品，唔系一个 product 咁樣樣。咁所以如果睇翻我 Instagram 咧，其實有一啲我唔係攞嚟賣嘅，我純粹係展覽做嘅一啲作品，譬如我將我自己想像嘅維港啦，將我自己想像翻以前就是童年時嘅住嘅唐樓整翻出嚟啦，又或者會係有一啲糖葱餅嘅禮物咁樣。其實呢啲係唔可以做到 product， 但係如果係成為一個藝術品去表達一個情懷，或者表達我自己想像呢一個地方嘅一個憧憬，咁我就覺得呢樣嘢係我最近都幾想花時間去接觸，
1: 同埋都有一種懷念喺度，因為你影相咧將嗰一刻記低啊嘛。但係如果你係整一啲迷縮模型咧，你係將嗰一刻重現翻出嚟。我見到你個Facebook page 入邊啦，會有啲糖葱餅啊，頭先所講嘅，亦都會有蒸魚啊、菜啊，甚至乎你係連上面啲姜丝啊、葱花都整埋出嚟嘅，其实点解你会去做到咁细致？系乜嘢令到你咁坚持去做呢一件事呢？
2: 其实咧就最主要都系因为有啲客人咧，其实佢系会 inspire 到你好多嘢啦。其次就我其实依家 studio 咧已经唔系净得我一个啦，我都有请。導師幫手啦，咁其實導師佢每一個人佢自己背後都會有一啲故事噶嘛，又或者佢自己都有一啲回憶噶嘛。我唔係淨係，其實我亦都唔想我個品牌寫得我自己嘅回憶。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嘅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昼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昼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5: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7: 情寻机，情海印。

0: 继续继续啊！系啊，今日亦都有我嘅拍档铃声，请嚟佢嘅一位微缩模型嘅专家，讲讲有关呢个微缩模型嘅文化。
1: 每一个人佢自己背后都会有一啲故事噶嘛，又或者佢自己都有一啲回忆噶嘛。我唔系净系，其实我亦都唔想我个品牌写得我自己嘅回忆。咁所以其实你见到有好多时候有啲相片，譬如学生作品又好，我哋嘅版又好，即系我哋嘅 sample 又好，其实里面可能系牵涉咗几个人嘅回忆。因为点解咧？譬如我话住家饭嗰 set 嘢咁样样啦，
2: 系
1: 啲同学仔上到嚟学，其实一路整一路讲，其实。你阿妈同我阿妈同佢阿妈整嘅番炒蛋已经可以系好唔同，
2: 唔同样嘅啦嘢。
1: 番其实已经可以两样。咁有阵时，譬如有啲同学仔说啊，其实我阿妈整嗰只咧湿啲嘅，咁我哋可能喺制作上面就帮
2: 加湿，
1: 帮佢呈现翻佢妈妈
2: 系
1: 个味道。咁你话葱花嗰啲，其实嗱，我好老实，我唔食鱼嘅。咁我作品里面之所以有样，我除咗我之外，我工作室嘅导师都系食鱼，咁佢哋就会话翻啦，其实咧，鱼咧佢系点样开个肚啊，同埋咧通常咧十个啦八个都起码会落啲姜丝落去噶啦，因为初头啲设计好老实系冇嘅，即系你问得好就我冇姜丝，因为我根本就一嚟我唔食鱼啦，二嚟我都唔中意，即系我唔中意啲餸系咪都落啲姜啊，
2: 咁样
1: 好
2: 系
1: 即系太过，
2: 每人口味都唔同咯，变咗
1: 唔中意
2: 会。中的妈妈都不同的，甚至乎是。
1: 是的，所以其实你看到我们的作品就会有不同人的味，真的有不同人的味道在上高这样。
2: 你是集合了很多不同的意见，甚至乎你们是一班人一起整那个微缩模型的时候，你们是会倾偈交流，哇原来你家是这样的，我家是这样的。其实听落都觉得很开心，好像很柴娃娃那种感觉。其实欢乐。
1: 我哋其实如果做到面授课嘅时候，通常啦，特别系要提我，其实就团体课咧，我就会去出外啦。咁但系我哋工作室咧，为咗想即系个质素都保持翻一定嘅质素啦，应该咁讲。咁我哋其实就唔会话好大班人嘅，通常
2: 大概咧
1: 私授课咯，即系譬如去 book 一个时间，大家夹跟住 OK 就，所以有时就一对一、一对二嘅啫。咁喺嗰个过程里边就好似做 facial 咁，
2: 系。
1: 系啦，一定倾偈嘅。咁佢哋就一路讲佢啲嘢啦。咁我哋又听啦，听完我哋又倾啦。咁通常都系如果倾到系我哋自己个作品个主题嘅话咧，其实久而久之，好多时候我哋嘅工作除咗系教人做手工艺之外，亦都系一路同唔同嘅人去谈论我哋自己嘅生活里面嘅一啲
2: 小细节，
1: 系咪啊？啲文化回忆，同埋特别，如果你遇到啲年纪比你大嗰啲阿姨咧，话你听得嘅嘢其实仲多，佢可能调翻转头话俾你听，我细个其实系点点点点点噶，
2: 即可能话翻俾你听，其实咧蒸鱼系要落姜，
1: 系啦，即系啦。系咁啦，咁啊，又或者系佢会话翻俾啦，其实糖葱饼咧，我哋以前咧系点样买啊？飞机篮咧就仲得意，系我冇见过嗰个箱嘅，基本上即系我冇见过有人真系揽住嗰个箱买。
2: 系嗰个
1: 嘅铺头，
2: 椭圆形嗰个箱，系
1: 咁系我阿妈话翻俾我知，话我嗰阵时真系鸡皮最多袋几粒上去就噗劈系飞上去走嗰个单位度去佢哋。
2: 系我都听讲，好似话咧买飞机篮系会有个人。孭住个箱仔，即系个椭圆形咁样啦，然之后好似飞机引擎嗰个形状，咁佢就会中间有个盖可以掀开嘅，咁入边咧就袋住好多唔同类似糖纸包住飞机篮啦，边个要咧？就直接掟水，因为以前嘅香港楼咧系冇咁高噶嘛，都系讲紧可能得两三层，系啦，咁变咗都系一个属于香港回忆嘅嘢嚟嘅。
1: 系啦，咁就头先我哋所谈论嘅嘢，好多都系话系怀旧啦。咁好老实讲，即系如果话要讲艺术嘅一个香港艺术嘅一个成长之路嘅话，我自己即系嗱，我啊唔系话系一啲好讲理论嘅人嚟嘅，就实践多。咁而我自己實踐的經驗，我自己的感覺就懷舊來說，其實十年前即正正是我讀大學的時候，其實已經開始很流行了。一個主題我們不停地炒冷飯，炒到這麼久。

0: 學你話齋都十年啦，咁所以我自己就會覺得誒調翻轉，我可唔可以透過我哋對一啲基本裏邊，我哋對自己生活文化一啲認知，去 develop 一啲對未來嘅想像咧？咁樣樣咁所以
1: 得嘅，即係可能由我哋見到啲茶餐廳啊，或者居家啊，甚至乎可以用微縮模型嚟整一個宇宙外太空出嚟都得嘅。其實
0: whatever 啦，我自己諗到就做，即係正如最近我將一個維港嘅景，其實完全係想像，因為我由細到大，我唔知點解我就好中意喺尖沙咀望過去中環嗰、那個，即係唔知中環其實銅鑼灣連住
1: 城海港咁樣。

去洛妻模型都可以砌出呢个香港嘅情怀啊！唔该晒，若希。啱送上有冯允谦同埋阿 Marv 嘅《All That I Want》。

0: 苦闷，
1: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0: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黄昏6:34，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特别天气提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蒲台岛及西贡东部嘅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

0: 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市民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3: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6: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不只得一个故事的。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7: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6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8: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7: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新城任务35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艾飞制作、荣安行、吉利汽车鼎力相助。
9: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9: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0: FM 99.7至102.1。
11: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0: 大家好，我是玲星。早几日我行街的时候，见到有间铺头，佢专卖一啲微缩模型，入面有好多唔同故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缩影。无限定邀请到嘅嘉宾就系下一个写实文化，将我哋香港嘅文化用一啲模型去呈现俾大家去睇。咁我哋咧头先第一部分咧就倾到去啊，你心目中有一个维港嘅景象，咁你嘅维港咧系点样？敢唔敢同听众分享一下？
1: 其实我对维港嗰个谂法咧，就系、正如我头先所讲，由细到大都见到佢好开心好食，咁但系最咧唔得啊，都就嚟老啦。讲真，结埋婚，我冇留将呢个咁嘅感觉就咁就即系完全唔处理佢，我觉得好唔甘心。咁我就用咗个咁去处理自己呢个感觉，就系、我发现我其实系对呢个景系有一种开始。神流的感觉就是它令到我对自己的未来好有一种动力，想去做得更好，然后就是我对它的那种的快乐是有一个无限的想象，于是乎我就在上面加了一些 我觉得是例如蛋挞啦，例如 party 啦，那这些东西就是你真实的维港是不会有一个蛋挞在前面，
0: 就是在个维港上面飘啊，还是在个维港旁边那里可能有个鸡蛋仔的铺头啊。
1: 其实我 Instagram 已经 有发布过出来，就是是一海来的，个海上高就有一个岛，个岛上面就是我最喜欢香港的 building 就在上面，然后就有一个海一个水围住它，而那些水里面是有很多人仔在开的 party， 是他们直头是在个蛋挞里面游水。
0: 我听到都觉得开心，完全
1: 是整件事很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发生，但是我希望我做了出来先。

0: 觉都冇咁大，一整咧就会发发声，即系等于以前我哋读书话写小说咁，你唔写唔写就冇乜嘢嘅，一写就已经停唔到噶喎，支笔咁样样。Whatever 之后究竟有冇人睇你段嘢，或者有冇人真系欣赏，但你就想做咗先。我谂作为一个创作者，其实就要有一个咁样样嘅空间
1: 谂法，
0: 系啦，就唔系下下我做咗出嚟卖唔卖得出咧，有冇人欣赏咧？其实系啦，要落咗订先开工，其实就永远。开唔到工，咁所以我就会系咁样咯。我自己就
1: 我感觉咧，若希你真系好识享受生活，即系你除咗翻工做一啲客人要嘅产品之外，你亦都会系做一啲自己中意嘅产品。咁变咗，我知道你好似系仲会有啲展览，系会将你嘅作品啦，以展览形式俾大家一齐睇，去分享你自己一啲谂法啊，或者可能分享一啲你嘅一啲成果噶，系咪啊？
0: 我重申，我系享受创作生活慢慢嘅啫。
1: 系
0: 我哋嘅生活实在系太过多困难。
1: 系
0: 我阿罗展峰老师以前成日教我哋，成长唔容易啊，所以
1: 真系唔容易啊。
0: 调翻转创作系一个好治愈嘅过程，冇咗创作，即系或者我就系我自己啫，冇咗创作呢一个空间，其实我都唔知道真系有冇今日，即系可能真系过唔到。好多时候我哋有都有我哋控制，为咗
1: 时间
0: 系啊。
1: 创作嗰阵咧，你会即系你平时行街啦，你见到一间士多，你可能就咁粗略啦啦，哦，有汽水卖，有汽水机，有个阿婆喺度咁样，后面有啲烟仔咁摆喺度啦。但系当你真系整个模型出嚟嘅时候咧，我谂你会睇得细致好多，会发觉啊，究竟个汽水盖系咩颜色嘅咧？究竟嗰、那个摆汽水嗰个架系会有几多格嘅咧？你系点样去收集呢啲资料咧？定还是系你会唔会真系行过去同阿婆倾偈话啊？你卖嘢嘅时候多数会摆咩啊？咁样你会唔会同佢哋交流多啲噶？
0: 嗱，其实就视乎我个展览个需。如果譬如同一啲文化机构合作嚟紧，都有一个展览就系同香港一个文化机构合作，就系去教设计学院嘅学生去做一个作品出嚟去呈现公屋嘅。咁可能嗰个位就要有多啲 research 啦，有多啲文本嘅支持。咁如果唔系你大佬人哋讲紧嘢就系公屋，你做到出嚟太过 artistic 或者太过抽象嘅话，就变咗
1: 就唔似啦嗰件事。
0: 咁但我又太想，我又唔想就咁。嘿，嗱，好讲真啊，你话你要做个公屋嘅模型，你问我，我 3D 画图，然后打印，然后成嚿1:10:1:1咁样，好似地产嗰啲市民鬼嗰啲模型，咁我冇问题嘅。咁但系唔系一个 artist 要做嘅嘢，咁我就谂咯，喺一个框架就系我要做到公屋嘅一个特色，或者又做到公屋嘅一个基本架构之余，点样同学又可以喺里头。创作咧就系单位里面啦。

0: 黄昏6:4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偶像女星一期生年纪最小的两位，15岁的 Fiona 加上17岁的 Alpha 组成 IDG2。

0: 系啊，咁啊，头先就系讲到有关呢位系叫做微缩模型嘅设计师啦，乐器啦，咁啊，佢亦都系有好多唔同嘅经验，包括就系设计一啲可能系家庭嘅玩意啦，可能系一啲菠萝包啊，屋企嘅家私啊，或者系一啲好精细嘅模型，甚至乎维港都设计过。而今次咧就要同大家讲下，咦，有关佢另外一个 project 咧，就系设计公屋、哦。公屋都可以设计，除咗系设计公屋之外，亦都可以做到系入边嘅家私、唔同嘅摆设等等啦。好，马上交翻俾我哋嘅另外主持铃声啊，同埋啊若曦倾倾有关呢个微缩模型嘅创作文化。
1: 就咁公屋两隻字俾人个感觉就係一个、政府嘅建设一嚿嘢啦，咁但係家就唔同啦嘛，係咪？咁家就实际上好多家都係个公屋，咁就变咗
2: 即係
1: 两嘢 combine 埋一齐囉。
2: 係。
1: 係啦，咁有时我哋就執生喺呢啲位点样可以一路工作一路创作一路又做到自己。
2: 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嗰啲同学会唔会有啲好别致嘅公屋，会唔会即係好似你嗰个维港咁样入面有个蛋挞喺度游水啊，咁佢哋设计嘅公屋会系点样嘅呢？
1: 但首先個框架就點都要，譬如因為我哋個主題華富村，咁點都要跟翻我哋睇過嘅文館啊，或者跟翻華富村一個外形嘅結合去做啦。但係到屋裏面啦，屋裏面其實佢哋真係每個人做嘢都唔同，有啲人咧係海洋主題都有嘅。咁我唔阻佢嘅，講真嗱，我係咁啊，我呢個導師就係咁，我唔阻你嘅。你認為個家裏面想有海洋，你咪做咯。咁總之做到出嚟，最緊要你自己覺得嗰個係家嘅感覺。因为如果连你自己都不觉得你做出来的那个模型有家的感觉，你说服不到 audience 到时看展览的时候觉得、你做紧家这样。所以是我就尽量尝试去在没那么钳制他们的创作的情况下做到件事样。
2: 我真的没想过原来创作要想那么多东西，即又要收集资料啦，然后又要加一些幻想下去令到那件事是更加特别。即在我心目中，因为我未整过嘛，我就会谂公屋啊，咁应该系四四方方咧，有个框啦，摆张帆布床喺度啊，可能有个摇篮椅啊，有个阿婆揸住把大葵扇喺度阔紧啊，即系我自己心目中会系咁样嘅。但系原来泳池即系喺个作品入边都可以摆埋落公屋，
1: 我想中意
2: 海洋入边都可以摆埋个公屋入边，我真系好犀利。咁但系惊唔惊啲学生可能咧，有时候佢哋创作太过天马行空离咗题咁样，你作为导师你会点样同佢哋倾翻咧？
1: 所以最近其实就开始尝试一个几得意嘅玩法，就系、是、将香港本地嘅小说 combine 我自己读呢个技术，咁我就将系啦两三个到啦，系由本地作家写嘅一啲文本小说咧，就作为我的创作蓝本，作为我们的展览的创作蓝本咁样。咁同学嗱，好老实，我俾一大扎数据，俾一大扎新闻或者一啲theory 同学去睇，真系佢冇可能睇嘅。你问我，我哋大专嗰阵你俾个 reading 我都解，咁但系你俾一段故事仔佢。譬如啊，系讲紧一家人打牌，然之后或者讲紧一家人好以前嘅公屋户啦，唔系好有钱啦，佢哋去买电视机，买完翻嚟觉得哇好贵啊，但系睇阿肥姐又睇得好开心。咁呢个部分就俾佢啊，原来以前啲人系咁样样，而同时佢又遇到啊，我屋企系点样样咧？又或者有个小说就系 Footnotes 啦，咁就系讲翻八九十年代，又系公屋里边一个景象，就系、是、万家灯火，有好。都唔同嘅屋企嚇，有唔同嘅燈光出嚟，
2: 即係有唔多唔同嘅畫面。
1: 係啦，嗰個畫面同學睇完之後就有嗰個想像。其實我哋好少企到好遠望下個公屋，哇！呢度係黃色燈，嗰個暗黃，跟住之後哇，好 warm， 好温暖咁樣樣。好少摸又摸好少，咁但係就我就同同學當其時就講，我希望做到呢個感覺，就係、是、你哋每一個嘅家做完出嚟，人哋一睇
2: 就知道嗰個係家。
1: 啊，係由唔同嘅人嘅家湊出嚟嘅一個作品。調翻轉呢個係我哋嘅文化遺產嚟嘅，即係我哋嘅未去到遺產，即係我哋
2: 香港嘅一個其中一樣回憶啦。
1: 應該去珍惜，應該去感覺佢嘅温暖咁樣。
2: 同埋，我覺得睇你嗰啲作品。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我会望着那个作品越看越来，甚至乎会发觉为什么我以前没有留意到这些细节的呢，现在看回的时候，哦，原来它是这样摆的，哦，原来它是这样 整出嚟嘅，变咗有一种时间停留嘅感觉。
1: 我自己倒翻转就觉得，以前我就会抽丝剥茧去做得好精细，就系、是、啊系点样咧对幅图整。但依家我就算连对住私售课嘅学生，佢譬如话旧嘢送俾人，我都同佢讲，其实你唔使太过去框死咗自己要做嘅嘢、嗯，你可以系想象多少少，因为其实想象加现实加一啲回忆。去 mix 埋嗰樣嘢，其實可能我哋得到嘅效果會比起我哋只係一味停留咗回憶嘅回憶係一樣好
2: 飄渺嘅嘢嚟嘅。多謝若曦你嘅分享啦，咁我哋時間嚟到呢一度啦，咁大家如果想聽更加多嘅嘢咧，亦都可以去翻十兄弟工作室入邊咧睇翻若曦嘅作品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友邦 AIA 证实涉及观塘 APM 商场五岁女童被掌掴事件的一名财务策划顾问已经被暂时停任，而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友邦回复查询时表示，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事发昨日下午四点几，一个34岁女子报案，声称同68岁母亲在商场遇袭，警员到场调查，怀疑报案人母亲掌掴一名5岁女童至倒地，导致她面部红肿，同为34岁的女童母亲上前同报案人母女推撞。警员其后拘捕三人，今日以公众地方打斗罪起诉各人，并交控报案人68岁母亲普通袭击罪。案件下个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有报道指报案人是在友邦保险担任业务主管。交通投诉组今年头一季接获近10470宗投诉和建议，当中近90%涉及公共交通服务，其余涉及执法事宜和交通情况。当中和公共交通服务有关的个案，由上季的大约10100宗下降接近8%，至到今季的9300多宗，涉及违例泊车和其他执法事宜个案，下降16%，至到955宗。由955宗減至800宗，有關交通情況的投訴和建議下降近40%，由407宗減至近250宗。季內大約9000宗個案調查工作完成，88%個案證實成立。交通投訴組表示，就證實成立個案，有關政府部門和公共交通機構已經採取措施改善，或正考慮可以解決問題方法。在這些個案中，有11個駕駛者被警方票控。劳署宣布明日开始优化工作鼠疫警告系统，在原有功能上增加2个启动机制，包括降低触发鼠疫警告门槛，及早提示。咁例如多个地区气温若果达到35度时，会上调警告1个级别。劳署指出，经优化的系统将加入2个触发不同级别工作鼠疫警告新条件。其一是当天文台发出的极端酷热天气特别提示生效期间，触发更高级别警告的监测门槛将会降低，以及及早启动更高级别警告。若果全港多处地区实测气温达到摄氏35度或以上，警告级别亦都会自动上调1级，即是黄色警告转为红色，或红色警告转为黑色，以警示异常高温下工作的热压力健康风险。劳工处表示，会继续检视系统运作情况，持续改良，例如研究应否加入湿球、黑球温度等监测数据作为系统的指标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吉隆镇丽石流灾区。新华社报道，受到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托，李强率领相关官员下午去到吉隆镇丽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丽石流灾害的尼泊尔一则有近100个中国公民失踪。林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就事件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搜救工作正紧张有序进行中。他又说，今次丽石流灾害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国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两国正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泊尔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至今有3人遇难，2人获救，558人失踪，当中260人是外国人。目前口岸危险区域的村落都已经撤离完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好丑真是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3: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4: 今晚11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樹窿七十八號，李石宏。
1: 今晚我 solo。
2: 樹窿七十八號嚟到星期四晚咧，有今晚我 solo 啊！直播室裏邊咧，除咗有 Clement 李石宏之外咧，有
3: Hello， 我係 Julie 梁浩玲，
4: 我係 Icy 翟佩雲，
5: 我係 Katen 李俊毅。
6: Hello， 大家好，我係 Karen 龚柯允。
2: 特登唔俾 Karen 先嘅，冇得大風向。系啦，咁啊，今晚咧嘅题目咧，我哋头先讨论咗好耐，即系好似身边咧都人人都试过啦，自己亦都试过啦。咁啊，讲紧慢性破坏关系，但系我哋咧喺网上招募一啲大家嘅分享嘅时候，唔知咪一言难尽，太难讲嘅时候咧，就唔算好多，因为有阵时问啲一针见血嗰啲一句，咁啲人就好踊跃嘅。
3: 嗯，系啊，因为有啲时候咧，我哋暴力破坏关系嘅时候咧，即系呢啲好容易讲出嚟噶嘛。咁呢啲系阴啲阴啲咁样，原来累积咗咧会破坏关系嘅咧，可能大家都唔系太察觉呢啲事情发生。
6: 系啊，因为咧佢咧即系唔系一定系一个，譬如一个背叛啊，或者嗌大交啊，即系或者系一件好严重嘅事嘅，只不过系一句说话一个。好细嘅反应，一啲嘅习惯系累积翻嚟，其实系有慢性咁样去摧毁呢个关系。
5: 通常呢啲都系好少好少阴啲阴啲，你唔觉嘅，一两次唔觉，慢慢慢积埋，发觉原来我顶唔到。
4: 嗯，好似系咩支牙膏，你中意支上面同支下面嗰啲系嘛？
6: 屙尿冚唔冚盖嗰啲啊？喂，
4: 你有冇滴咗两滴？
3: 屙咧就一定系唔冚盖嘅，但系次次冚盖咧，
2: 好清醒啊！
4: 俾你发现咗。问个老公，你系咪琴晚企喺度屙尿，滴咗两滴喺个地下嗰度？
3: 系啊，咁点解我哋会拣呢个题目呢？事完就我哋喺网上就见到有人写呢个慢性破坏关系嘅一啲习惯啦，然后就发现咧，其实我哋身边咧都出现唔少嘅。
2: 系，咁可能我哋之前就咁出一个图，出一个 post。

0: 家唔知点回应啦，但系唔紧要嘅。咁我哋可能今晚即系成集去讲多少少嘅时候，可能大家多啲共鸣嘅时候，你继续欢迎透过树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IG、Fresh 或者 WhatsApp 热线5978-2078啦，同我哋分享啦，或者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今晚我 solo 都欢迎嘅。系啦，咁我哋头先咧一路讲嘅时候，因为好多啊嘛，即系好唔知边度讲起。咁但系咧，阿 Judy 就话发觉其实慢性破坏关系咧都有主动同被动嘅角色嘅。
1: 是啊，因为有时呢我哋会做咗一啲行为，虽然好小事啊，或者嗰啲嘅反应係唔大嘅，但係呢係有攻击性嘅。即例如啊，如果我好想同人倾偈，好想佢听下我讲嘢，但係佢係咁打断我呢，哇，係真係，其实呢个打断人哋讲嘢呢都係有少少主动咁样去破坏咗啲嘢。
0: 好似我上次节目讲嘛，即係我试过有一个位係突然间觉得自己讲嘢唔啱㗎嘛。突然觉得係好沮丧啊！嗰下，我系咪唔应该讲嘢？唔应该存在喺呢个空间咧？
2: 你讲嘢好沮丧。
3: 不过俾人打断系真系好黑人憎，你会觉得好似俾人禁声，好似唔俾你表达咁样咯。
1: 系啊系啊，同埋咧个感觉系好唔尊重，
2: 系
1: 唔被接纳咁样咯。
2: 即系好似你想讲一段说话，其实我觉得。即是你想表达你自己的嘛，但如果你无啦啦一个人打断的话呢，即时话好像呢是不想听你讲下去。
1: 是啊是啊，
0: 是是是，太快觉得明白晒，然后就下位啦咁样。
1: 都仲有另外一种啊，即是要讲我老公坏话。因为他是一个好奇宝宝来的。所以每一次跟他讲嘢呢，我试过有一次是不能够完整讲一句句子，他中间已经问了三个问题。
0: 即是不停是岔开了多元宇宙去了不知道哪里，很多数。
1: 然后结果呢，我真的忍着。我可唔可以完整讲到一个句号先至到你讲啊？你可唔可以忍住最后先再问问题、
0: 我有时都会嘅，即系譬如我讲咧系有啲铺排嘅，但系可能好快有人想问啲分支啦。咁话其实一阵间会讲嘅，等等。
2: 好似咧有阵时咧有啲 talk 咧，佢会同你讲咧，喂，我讲完之后你哋先至。批准发
3: 问，我都要讲我女朋友坏话啦。其实同你老公系有少雷近，但系咧佢问嗰啲问题咧，同我本身讲嘅嘢系冇关
0: 系，
3: 系仲难定呢样嘢。
2: 我更加灵专喎。
0: 例如啊，例如咧，咦？你今朝有冇食早餐嗰啲咁啊？
3: 咁你今朝有冇去过厕所啊？
0: 真系噶，
3: 吓你去厕所未噶？吓我咁啊，咁啊只兔啊点啊，只狗啊点啊，即系完全唔关事嘅。
1: 咁你点一定要剪出嚟做 real？
3: 咁大镬，千祈唔好，你唔好踢我。
0: 嗱，头先嗰个。就是讲紧有冇聆听啦，有冇打断啦。咁另一个咧，我自己都领嘢好多嘅，即系我遇着有啲人咧，佢好要赢啊，咩都赢，咩都佢啱，你错，即系只要你同佢唔同咧，佢一定要证明你系错，系咯，即系咁样你会好辛苦咯。有啲嘢其实系冇啱同错噶嘛，只系观点与角度，但系永远都系佢要佢嗰个观点系赢晒咯。
2: 同埋有阵时你同人哋讲嘢咧，即系可能讲心事嗰啲咧，嗰个人系一路攞住个手机唔望住你咯，系咁喺度碌咯。
1: 哇！我有
2: 跟住之后咧，你一路仲系讲紧你嗰段嘢，之后咧系碌到啲好低能嘅嘢，好得意啊！你睇下咁样，
0: 系
2: 咁呢个人，我系永世唔会再同佢讲嘢啦。
0: 但我有时都会咁嘅喎，我有时人哋讲嗰啲嘢，我可能关于你嘅吓，即系你讲嘅嗰啲嘢，但我唔明，咁我就揾下或者相关嘅嘢系。
2: 但系嗰啲咧系一直望住电话，冇望过你啊，从来都唔会望你噶。系啊，跟住我就喺度谂，咁其实你要叫我讲，我讲你又唔听，
3: 你系一班人定系两个人嘅情况？
2: 两个人嘅
3: 情况，咁真系好黑人憎。
2: 系啊，几黑人憎。
1: 诶，好似 Clement 咁样啦，你去 search 翻一啲你唔明嘅嘢都
3: OK 嘅，你起码明白个原理啊嘛。
1: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真系做埋啲 irrelevant 嘅嘢咧，跟住就。哇！真
3: 係好
1: 嬲啊！
3: 其實都
1: 係
3: 好似 Karen 話，就係呢個係唔尊重嘅表現咯，係嘛？所以你會覺得不被尊重，就自然慢慢慢慢會破壞關係。
2: 疏遠佢
0: 係啊！其實兩個人嗰啲即係關係之所以點樣係會慢性破壞，咁有陣時可能係講咗啲衝口而出嘅説話去傷害對方。咁你覺得我衝口而出講完冇嘢㗎啦，咁但係唔係喎，聽者有意嘛。
1: 係即係例如嗰啲埋怨啊，其實我都好多我對住老公嘅。sorry 啊，老公，即系例如咧，夜晚我系中意斟定一支暖水喺个床头嗰度嘅，咁有时咧。佢幫我斟完之後咧，會熱得滯或者凍得滯咧，就會一句就話：哎呀，今次好熱啊啲水咁樣，飲唔到啦咁樣。咁 下次我都系要冷静翻少少先。
4: 即系有啲人咧，你永远同佢咧做乜嘢咧，佢都系好负面噶咯。咁你都系好破坏关系。即系你同佢食餐饭啊，中间做紧嘢嘅时候，跟住喺度呻，唔好食嘅，真系好难食咯咁样。跟住我觉得好烦，系啦。跟住咧，譬如你同佢食完嘢，可能有少少时间可以行下街，我哋先去翻工咁样啦。跟住咧，即系要去俾钱咧，佢就喺度弹人哋啲嘢，都冇叫你买，喺度弹乜嘢啫？都觉得好冇人咯。即系可能你见到佢最中意嗰只狗，你话俾佢听，哇，你只狗出咗呢一样嘢。出咗晒黑板，哇咁肉酸嘅，我心谂都冇叫你买，即系喺度盐咯，成条街由街头盐到街尾，我又觉得系好烦咯。
1: 哇，呢啲真系好难做朋友。
0: 即系你变咗，你下次如果得闲想搵人陪嗰时，都未必会拣佢咯。
4: 唔会咯，
2: 因为一啲都唔快乐咯，喺佢身边弹嚟弹去咁样，
4: 系啊，
2: 好似有
4: 揽
2: 咁样，公主咁样。
4: 唔系，最惨系咧，佢又唔系好有钱啦。即系我哋几个翻工嘅女仔，可能系佢比较贫穷啦，即系其他都系有钱啲啦。我哋系食啲好悭嘅，或者我哋食其他即系唔系劲贵噶啦。咁永远问佢想去边度食咧，佢都要讲啲劲贵嗰啲餐厅咧，可能要200蚊个意粉啊，嗰啲咁样咯。咁我哋出嚟做嘢，咁你唔会无端大家哇三个人食咪600蚊，即系你唔会咁样食噶嘛。跟住佢就话我唔想再食麦当劳啦。跟住我点解？因为我琴日食咗吓，琴日食咗，今日唔好食啊嘛。跟住之后我咁又大家乐咯，楼下又大家乐。跟住我吓我唔食呢两间餐厅嘅嘢嘅咁样。
3: 我上年食咗啦。
4: 即系如果你系劲有钱嘅，你咁样讲我会舒服啲咯。但系你系我哋当中里面最唔富有嗰、那个，你咁样讲，我觉得好难听啊！
1: 呢个故事教学我哋，你冇公主命，唔好有公主病。

0: 晚上7: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4: 留住你成就我，成就恶者。
3: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
4: 延续你，才被你机关扫射。
3: 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啊！
4: 这颗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7 FM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0: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7: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8: Hello 早晨 ，Hello。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30至11:00，
9: 我系梁继章，
5: 我系黎莉。
9: Hello 早晨。

0: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1: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咁啱啱咧讲到咧慢性破坏关系都有分主动同被动噶嘛，
2: 嗯，
1: 啱啱讲咗几个咧，其实仲有好多噶，
3: 系。都有好多人係做好多嘢係主動破壞關係嘅，即係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即係譬如話你個人太難頂啦，即係咁講啦，咁人哋都會疏遠你啦。咁但係有啲咧都同即係有冇黑啊？有冇黑對人有冇關係？
4: 即係你覺得係真誠嗰啲黑係咪？嗯，
3: 係啊，係啊，係啊。
4: 啊，真唔真誠對人啊？
3: 好难好难夹杂中英文一齐讲系
5: heart， 我谂有啲人咧未必系冇 heart 嘅，即刻比较卷利同埋贴音嚟，反而系咧有啲人系唔识点样去表达个情感啊，即系所有嘢咧都会用咗理性行先，但系一个人系唔可以净系得理性
4: 或者事件行先，
5: 系啦，就你同我讲感受，然后我同你系咁分析你呢件事系点样发生啊，你呢个情绪系点样嚟啊，哦，我明白你有呢个情绪系合理嘅，咁样其实都
1: 好难听
6: 嘅。我身边咧有个朋友就系咁啊，佢净系得理性嘅啫，佢冇情感噶。
5: 哦，佢会点噶？
6: 所以佢做嘢好叻咯，但系佢情感，即系佢又冇女朋友啦，跟住又唔多朋友啦，咁佢就觉得喺呢一度好受伤害，佢自己觉得好挫败啦。咁但系咧，我哋又唔知点样表达俾佢听，佢太理性系会好赶下嘅呢件事。
1: 其实佢会唔会系因为佢根本感受唔到嗰件事，佢唔系真系明白切身处地去面对嗰件事嘛？咁佢咪冇嗰个感受咯？佢咪好似好理性去同人去分析啲嘢？你可以咁讲，但其实我发觉呢个世界有两种唔同嘅人，即系唔同嘅选择方法嘅。有啲人咧系觉得，譬如有压力啦，我要表达出嚟，我要先处理咗我嘅情绪，我再处理嗰件事。有啲人就系我呢件事就系我嗰个情绪嘅源头，我要先处理呢件事，我先可以解决到我嘅情绪。即系有两种人嘅呢个世界，所以变咗两种。如果佢哋撞埋冇好好沟通咧，就会变咗头先嗰样嘢，好理性去解决一啲好感性嘅嘢，就会好乱嗰啲嘢。
3: 好得意噶，即系个头先讲嗰啲冇同理心嗰啲人咧，人哋可能同佢诉苦嗰阵时候，佢就会帮你解决问题咯。咁但系到佢真系有大镬嘢发生嘅时候咧，佢好想处理个情绪嘅时候咧，其实佢都系需要嘅。
4: 嗱，其实我就遇到好多系呢啲啦，因为咧我其实都陪伴咗好多，即系可能精神有抑郁症嘅朋友啦。咁啊，我发现佢哋咧都系一个共通点嘅。佢哋咧一揾我嘅时候咧，就好想我去陪伴佢啦，理解佢啦，同理佢啦。但系到我有需要嘅时候，我净系讲咗少少开个头啫。你唔好唔开心啦，你唔好嬲啦，哎呀，你咁样嬲冇用噶。
1: 你下次答佢嘛，哇系，我即刻冇嘢啦。
5: 系啊，真系冇用喎，
4: 即刻冇用喎。其实我即刻系嚟，好啦，咁我就收声，跟住我就开始咧，唔会再同佢分享呢一啲嘢咯。我就会真系咧揾一啲真系识得点样去接住我情绪嘅人咯。
3: 系头先有讲过，即系可能过分理性啦，唔够同理心啦。咁另一样可能就系系咪算系虚伪咧？定系话多重面向？即系有啲人系关心你嗰时系开咗个开工毛嘅，我觉得需要关心人啦，我觉得需要帮人啦，我就帮你啦。咁但系我觉得唔需要嗰时咧就熄咗嘅。即系呢个会俾人误解喎，系好似虚伪咁样。
5: 我以前咧有一个上司，唔系同事定隔篱 department 嘅 head 啦。佢见我喺公司咧做得唔开心，我觉得好辛苦，大压力。跟住佢走埋嚟咧，搭住我膊头就话：，哎呀，你唔好咁辛苦啦，你膊头仔好细嘅啫。点不知咧，俾我发现之后，佢就喺老细面前讲我坏话咯。但佢表面上咧系冇嘢噶，即系好似好 nice 啊，同埋咧大家又会约出嚟玩嗰啲嚟噶。
4: 咁惊
3: 系讲咗好多，即系主动啦，即系破坏咗个关系啦。咁有冇啲系被动噶啦？
5: 我都唔少。嗱，主动嗰啲就系我伤害人啊嘛。但系咧，
4: 即系或者分
5: 两
4: 种啦，即系主动嗰啲系攻击型嘅，即是话系刺猬型。
3: 系
4: 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比较逃避型嘅，就系呢一个穿山甲。 型，
3: 太過保護自己，形
5: 容得好好啊，
1: 穿曬。
6: 我覺得咧太玻璃心喺個群體度咧，覺得人哋咩都係串緊你啊，講緊你啊，我覺得都會破壞關係咯。跟住同埋會成日喺個心裏面，即係佢又唔滿意又唔出聲啦，跟住咧又喺個心度裏面去計較啊，點解你有我又冇？點解咧啲小朋友中意你又唔中意我？點解啲人咁中意同你講嘢又唔中意同我講嘢？跟住佢慢慢會 isolate 佢自己咧，就覺得好似全世界都唔中意佢咁，佢自己破壞緊同大家嘅關係咯。
5: 系啊，其实佢里面有好多嘅刺啊，好多嘅毒，其实佢系要排一排毒先得。
6: 系，
3: 另外一个就系头先我哋休息嘅时候都有讲话，系可能系挂住玩手机，即系人哋同你讲嘢嗰阵时候，就挂住碌手机做其他嘢，即系明明见住嗰个人同你讲紧嘢，你都唔复，但系你就复嗰个唔知几多公里以外嗰个 WhatsApp 咁样。
6: 冇啊，有阵时佢净系就咁碌噶咋，你见到佢无目的咁样碌
3: 嘅，
6: 系啊，无聊系。
1: 其实佢唔想听你讲嘢。
6: 但
1: 系
6: 佢问完你呢个问题，你答佢嘅时候，佢就咁样。
1: 系啊，所以呢个 base on 都系唔尊重咯，其实都系。
5: 又或者系咧，嗰个人未必即系有个手机喺度玩，但系咧，其实佢系飘咗去唔知去边度。然后咧，你继续同佢讲嘢咧，佢话吓你讲紧咩话？即系唔系听紧你讲嘢都系。
1: 精神
6: 啊！你咁样讲咧，我谂起咧，有阵时你同一啲朋友倾偈，佢戴住耳风噶。跟住我就会问：咦，你戴住你听唔听到我讲嘢？
5: 助听器嚟，
6: 你继续讲啦。你继续讲啦，我冇开，我可以听到啊。咁样有啲系嗰啲，
3: 即系
6: headset 都听到
5: ，headset 型嘅助听器啊。
4: 或者系咧，有一啲咧系将所有嘢都系冷处理嘅，即系譬如话咧会讲啲咩咧，冇嘢啊，冇所谓啊。是但啦，啊唔係好想講啊，呢啲即係當你真係問極佢，喂你最近啊點解咁樣咁樣嘅？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啊？你有咩感受啊？
3: 都
4: 係
3: 咁咯 ，OK 啦，
4: 都係咁樣咯，冇乜嘢啊，冇乜特別咯。
3: 即係大家冇交流，即係大家喂咁我同埲牆。同個 AI 都可能會答下你，
5: 你 feel 到佢唔係想同你做朋友啊嘛，
1: 係啊
5: 係
1: 啊，
5: 講嘢
1: 唔想你
4: 嘅感受。誒親密關係啊，屋企人都有陣時都會咁樣嘅，有啲係真係唔講開就真係唔講咯，即係會咩都收埋。你問下咩感受啊？咁樣佢話嚇有咩感受啊？要讲咩感受啊？咁样咧，
1: 但系佢呢种系佢系唔明白你讲啲咩啊？即系佢唔明嗰个感受系啲乜？
3: 有啲人可能系唔擅长表达，
4: 系啊，唔擅长表达。我觉得呢个有少少蚀底，因为咧，其实咁亲密咧，真系你都要识得点样去表达自己。如果唔系，人哋真系唔系你嘅肚入边嘅应声虫啊嘛。
1: 系，
4: 即系我点会知道你谂紧乜嘢咧？你都唔讲嘅。问咩食咩嘢？我是但啦，但系去到啦，好啦，带你去食寿司。跟住我唔系好想食寿司，
5: 我唔想生冷嘢，
4: 我唔想生冷嘢。你头先唔讲，
5: 不过有一种咧，表面上好似好好，但其实都破坏紧个关系嘅，就系不停咁样去迁就人啊，迁就到好似冇咗自己咁样。
3: 咁都会破坏关系咩？
5: 即系有时，其实喺人同人嘅相处里面，其实你都需要去了解对方系点噶嘛。你每一次都净系迎合我嘅时候，其实我唔知道你系点噶。
4: 咁样咧，其实你会睇落咧，身边好似好多朋友，不过其实嗰啲朋友系咪真系你嘅真心朋友呢？
1: 因为佢都唔了解你。

0: 區聲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1: 2026年第16週
2: 第三位。
3: 本周季军位置是来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来有佢自己

0: 品啊，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日星期升咗三级啊，直接杀入三甲，仲要杀到冠军位啊，就系 Jenny 李恒毅嘅作品《你快乐吗》。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城势力，晚上七点三十二分，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8: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9: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3: 树窿78号，李石宏。
14: 今晚我 solo，
15: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啊！头先咧，我哋都讨论啦，主动性嘅就系呢一个刺猬型，同埋呢个被动性嘅呢一个穿山甲嘅类型啦。咁其实咧都有5种咧都非常常见嘅一啲。慢性的破坏沟通啦，我估大家都应该经常会咁样讲嘅，咁大家都自己去
16: 留意下啦。
17: 嗱，如果系话自首啊，
15: 系啦，自首啦，系嘛？第一个咧就系咧啊，你又嚟了型啦，咁系咩
17: 咩话？
16: 你又嚟了型，你又嚟啦。
15: 啊，咁样就系、是，又系咩事啊？你又想点啊？即系总之咧，对方咧系已经未开口，你已经系知道佢要讲乜嘢，跟住就已经系责怪咗佢。
16: 先知型呢啲
15: 嘢，
16: 即系尽快帮对方画上句号。
15: 系啦，咁啊，第二样啦，就系咧讲道理压过感受型。
16: 嗯，
15: 就系譬如话对方咧会讲啊，我今日真系好唔开心啊，跟住咧就会应有咩好唔开心啫？
16: 你知唔知香港要好幸？

0: 福噶啦，非洲啊，唔知边个国家嗰啲
1: 惨。其实呢单嘢好平常啫嘛，唔使唔开心噶。
2: 人哋同翻你讲，你又嚟啦，跟住。
3: 唔系咯，你系即系会系好似咧，哦咁样，我系咪好细嗌？即系讲嚟都冇意思。够惨，
2: 你唔好细嗌，你好细粒啫。
3: 咁啊，第三种咧就系、是、啊，呢、這个好多人。翻舊帳
1: 哦，哇！呢、這個真係可以好好 hurt 嘅喎，因為其實咧嗌交咧有藝術嘅，你一單還一單，
3: 係、你講呢個道理係非常之好啊！
2: 嗌交有藝術喎，
1: 係啊，即係如果你翻舊帳咧，你就會變咗，你從來都係咁噶啦，
4: 你永遠都係咁噶啦，
3: 日日都係咁樣噶，
1: 係啊，
3: 或者咩？頭先你講咩啊？永恆都係
2: 咁啊，
0: 即係只要做咗一。以后都冇话语权噶啦，
3: 系啦。不过又真系，我觉得一单还一单咁样去回应对方咧，俾对方醒下都好啊。我觉得
1: 系啊。
3: 咁啊，第四种咧就系一啲冷处理嘅型啦，就系、譬如话诶冇事啦，是但啦，唔想讲啦。头先都有讲过啦。咁、啊，最后一个咧就系咧否定对方嘅感受啊。即系例如咩咧，会听你分享完之后咧。你会唔会谂多咗？
0: 系啊，其实唔系咁噶嘛，你误会咋嘛，即系可能佢根本唔知嘅，佢随便就系讲一句就话
2: 你又嚟了啦
0: 咁噶。
4: 佢呢啲人嘅口头禅系咁噶，我觉得。
3: 系啊，呢啲咁小嘅事你都要嬲嘅咩？你系咪有问题啊？哇，我真系试过咧，我分享之后咧，跟住我 friend 话。你系咪有问题啊？咁样哇，劲啊！我已经喊咗咁样，即系我觉得好似自己嘅感受咧，系冇人去
2: 重要
3: 嘅
2: 系嘛？
3: 系啦、
0: 不如又系时候讲下，即系我哋自己有冇啲即系遇到慢性破坏关系或者自己慢性破坏关系嘅例子啊？
2: 好，咁我分享少少啦。话说我以前系一啲正义人嚟嘅，咩叫正义人呢？就系咧。我喺读书嘅时候咧，有啲咩咧，我见到系错咧，我就要举手去投诉，举手去同老师讲，唔得，你咁样做系唔啱嘅，
0: 死梗，
2: 死梗嘅，
4: 有冇人打？
1: 真系好正义啊！
2: 呢个系令到我同好多同学嘅关系都系麻麻地嘅。咁有一次咧，我就系做紧我啲正义行为啦。咁我个同学咧就喺学校，你知道班房系唔可以食零食噶嘛？咁我同学咧就自己喺柜桶度咧喺度攞紧啲薯片嚟食咁啦，我就即刻告佢，佢真系举手，老师佢食嘢啊，然之后咧。佢即刻就捉住我件校服件衫，跟住攞住薯片，我仲唔人赃并获？老师讲，跟住咧就变咗罗生门事件啦。老师究竟系我食嘢定系个同学食嘢，系永远都唔知道，就两个都罚晒啦。系啊，即系变咗我变咗刺猬之余，又系专生狗。
3: 咁我想问，点解当初咧，点解要咁样做呢？
2: 因为唔啱，我觉得。明明是不可以吃东西的班房一定要告他不可以做这件事的就是那件事是不对的。所
3: 以你觉得正义对你来说是什么意义呢
2: 正义对我来说是一件正义的事。
1: 好彩我的班是没有这样的人的我们呢全部围在一起吃鸡髀在分享炒面。
2: 但我已经改了之后我改善了我没有再做这么正义的
4: 事。那你现在是怎样的现
2: 在是同流合污。
0: 系，我都谂起一个工作嘅例子啦，咁就系、曾经有个人都同佢几 friend 咁样啦，咁就系、是、啊，不如我哋一齐即系开个新 project 做嘢啦，咁样，咁但系咧，久而久之咧，即系最初好地地有个蜜月期嘅，咁、但系久而久之咧，就每次大家要讨论点样做嘅时候咧，佢就将自己变成我老细咁样啦，啊，不如咁样讲，你觉得咁样好咩？我都唔知睇埋啲咩垃圾资料，即系嗰啲咁样啦。
3: 哇！
0: 咁你有啲咩嘢
2: 高见？
0: 系啦，高见啦。你知唔识揾嘅咩？咁样，
4: 哇，超
0: 系
4: 离
0: 了，即系佢唔贡献，但系你要你贡献好多样嘢俾佢 ban， 咁你可能要掉十样嘢出嚟先，最后得两三样俾佢采纳，咁好攰咯。
2: 呢个系你老细定系咩啊？
4: 佢同事
2: 嚟嘅，同事嚟嘅。
0: 咁、但系久而久之就觉得，咁其实有咩问题可唔可以唔好咁讲嘢啊？即系大家可唔可以即系个气氛好啲啊？跟住佢就唔答你咯。咁即係想處理都處理唔到嘅，久而久之就慢性破壞關係啦。咁到咗一次，即係覺得佢好唔負責任對於工作嘅時候，咁我就真係冇辦法，我即係我唔想再同佢合作咁樣咯。
3: 有一種好似每一次都俾人否定嗰種，
0: 即係好似個個禮拜都俾人哋
4: 鞭打一次。
0: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對方又有賭博嘅習慣啦。咁逢親如果嗰次係特別啲反應係特別厲害咧，係啦、即係輸咗錢咧，
3: 我揾你出氣。
0: 即后来发觉有这样的趋势、
3: 哦、今次那些家里的家宝那些呢即可能、在外面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回家呢即喝醉酒跟着可能打老婆仔女的那些人
0: 可能他自己可能第二天他没有输钱或者没有事

0: 有阵时做呢啲嘢都有汇力标嘅，即系你种乜嘢你就收乜嘢。如果你种嘅系真系咁样嘅态度好差嘅，其实某程度你都系会自己食饭。
1: 但我学校种紧啲正义嘅，我收埋啲唔正义嘅嘢。
0: 咁其实我觉得你可能底层逻辑系咪即系想老师赞你好啊叻？
2: 系咯，佢得到得到
1: 老师系啱，老师系一个，
0: 因为你觉得佢唔啱，你觉得你啱啊嘛。嗰、
1: 哦、
0: 个感觉系，
1: 唔系我系纯粹跟规矩嘅，我觉得，我觉得系规矩咯，即系我又唔系觉得要咩证明，但系我觉得系规矩咯。
2: 除咗好似 Clement 咁样，即系嗰个同事好似乃系一个上司系压你之外，即系我哋都会遇到啲 hea 嘅同事咧，喺 teamwork 嗰度。
3: 系啊，净系会揾位偷懒咯，即系乜嘢位都可以偷懒嘅，最絕的一次就是剛剛前兩日發生啦，就是明明我要去摘三條鬢邊啦，咁佢就摘咗兩條俾我啦，然之後我就問佢點解你摘兩條俾我，明明同你講三條鬢邊，跟住我心諗鬢邊啫喎，摘鬢邊你都要偷懶，你都要食咗我一條，點解啊？跟住佢就話啦，嚇唔夠時間啊嘛，咁樣講，即係就算啦，即係覺得勁嬲啦，又拗佢唔過，但係佢又好似好合理咁，又真係好緊絕嘅啲時間，但係咧我又真係知道佢真係明食咗我一條。条鬓边，我觉得好嬲啊！觉得，跟住我冇谂过啲人可以做嘢射博到呢个地步啊！你明唔明啊？
4: 系
2: 佢真系咧，摘少咗一条鬓边都算啦。即系有啲人咧系会。其实之前咧，你都有同我哋讲过咧，就系明明我哋一起去做化妆嘅，跟住咧。我哋化咗十个妆之后咧，佢仲系化第一个、第二个嘅时候咧，真系好想你今日出现嚟做乜嘢咧？
4: 即系佢系本身手脚慢，定系特登太慢吧？即系做少啲咁样。有阵时咧，呢啲人咧，即系工作可能细薄啲啦，但系佢实质上平时做朋友嗰时候对你好好，咁你点面对啊？
3: 所以就系要哑人咯。
2: 但我覺得啊，即係呢啲人咧，做嘢還做嘢，即係私底下咧，
3: 一單還一單，
0: 一單還一單，啱
2: 好均真啊！呢個
4: 即係放工之後就大家就
1: 真係分到嘅喎，
2: 係啊，即係同事咯嗰啲。

0: Canto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咧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啲音樂段落擺咗落去，
1: 譬如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好多彈藥去支援呢個 Cantopop 嗰個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個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2: 新城資訊台星期六早上八點至九點，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

0: 艺人组合 IDG 2%。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我系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5: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收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6: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7: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啦。头先我哋咧都讲咗好多关于呢个慢性破坏关系嘅例子啦，但系其实如果真系有啲关系我哋慢慢破坏咗嘅时候，有冇办法可以修补得翻咧？
8: 其实都有一啲嘅方法嘅，因为好多时候我哋会将嗰个字眼好容易讲出。你跟住后面咧会加一句咧负嘅一个字眼，
7: 即系指责人啊，
8: 系啦，你咁样对我唔好咯，你唔爱我咯，
9: 你又嚟了咯，
8: 你又嚟了咯，你嘥紧我时间，
7: 算数啦，又话爱我。
8: 咁咧，将呢个你咧全部改成我，系啦，即系嗰个我就系咩咧？我咧觉得你讲头先嗰个嘢咧，我冇得到任何嘅回应。
9: 系，
8: 我觉得我有少少觉得自己唔重要。
9: 嗯，即系表达自己嘅情绪，自己感受。
7: 我有学过一个方法，就系讲自己嘅需要啊，即系我需要你去听咗我讲嘢先啊，咁样咯，即系你好清晰咁样话俾人哋知道你嘅需要嘅时候，佢先知道应该点样对你噶嘛。
8: 系有阵时咧，我发现啦，因为我都系中过好多地雷啊嘛，即系想分享嘅时候，人哋俾解决方案嘅时候，我就会觉得，哎呀，我唔系要呢一样嘢。我觉得最好咧，就系可能咧喺讲之前咧，一开波前咧就讲定啲。要咩方案？要斋聆听啊，要俾解决问题啊，定系想点样咧？
10: 去茶餐厅
9: 定咩啊？
8: 同个人倾咯，
10: 系啊，咁似茶餐厅 A B C D 餐，
8: 系啦，英文
9: 啊嘛，
7: 不过啱嘅，因为试过有一次咧，夜妈妈凌晨嘅时候，有个 friend 咧，女仔 friend 嚟嘅，咁佢就喺外国，佢就 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就话。我好挂住你啊，咁样啦。咁当然唔系嗰啲爱情嗰啲，唔系诈骗，系啊。咁之后我就谂一谂，点解佢会咁讲嘅咧？咁我就问佢啊，其实你系咪想搵人倾偈咧？咁样，即系你有一个咁样嗰个沟通嘅时候，你就知道俾翻啲咩佢啦。
8: 跟住咧，第三个咧，其实就系、是、如果大家嘅情绪啊，去到好高涨嘅时候咧，尝试咧暂停。Judy， 我記得你好似有一個好得意嘅方式嘅，
7: 係啊，咁咧我同老公咧，即係有時就係會，其實我哋都係暫停，但我哋暫停得唔好，就係、是、咧大家唔出聲之後就行開咗嘅。咁但係有人教過我哋一個方法咧，就係、是、攞一個牌，就係、是、可能一個心形咁樣俾對方，就話我哋而家咧 take a break，我哋咧。停一停先，咁我哋屋企就冇呢个牌嘅，但我哋就用一只公仔嚟代替咯。就我俾只公仔你嘅时候咧，就系、是、我而家冷静唔到住，俾少少时间我，阵间再倾。
8: 哦，几好啊呢个。
10: 唔系啊，我最近真系见到一个 tick 牌同埋交叉牌，我下次买俾你啊。佢真系有声噶，交叉跌跌咁样噶。
7: 交叉佢要左惊受伤。
8: 系噶，一定会噶。
9: 我都要整个牌 for 尿 break， 有时真系唔系唔想讲，想去厕所。
8: 同埋有啲问题咧，第四个咧就系、是要及时讲咯，即系唔好忍下忍下一次过爆，跟住就冇朋友做啊，或者
11: 因为你隔得太耐，人哋就会觉得你唔系相处你系啦，变咗翻旧账啦。
7: 同埋咧，有時咧，我哋都係要客觀少少去睇成件事咯。即係有時我哋好想去埋怨、好想去指責嘅時候咧，除咗要停一停之外，我哋都要諗翻件事，其實系咪自己都有责任咧？定系点样样咧？
10: 咪主动啲道歉咯，
7: 系啱啊！放低身段，我哋要
11: 系即系头先我举嗰个例啦。咁即系可能对方唔想去处理，即系话可唔可以大家沟通得好啲啊？有咩问题咧？咁大家对方唔回应，咁你都冇计嘅。
8: 系我觉得真系破坏关系嘅咧，未必系一啲好大嘅嗌交啦，反而系有阵时会好似我讲咗。你都完全都唔上心嘅，你唔 care 嘅，我已经同你沟通，这个问题，但系你好似都冇改进过，都系棘系同一个问题，跟住要不断系咁，大家又要磨合翻同一个位
11: 置。我觉得头先我举个例咧，系好似沟咗几样嘢啦。首先佢唔想面对即系嗰个沟通嘅问题啦，亦都要执着喺自己一定啱，人哋一定错。咁你只可以跪。咁即溝埋咗所有嘢之下，其實有冇啲情況係真係救唔到、處理唔到，真係破壞咗就破壞咗。
10: 其實好睇對方想唔想同你解決嘅喎，你冇得單方面。
7: 即如果對方都好似唔想去解決問題，或者
11: 就冇得處理啦，
7: 係啦，唔想去處理大家嘅關係啦，冇話解決問題咁樣啦。其實都大家要止蝕咯，又或者你要接受，唔係個個人都可以做到咁好嘅朋友嘅。
9: 因為頭先你嗰個 situation 係淨係得跪呢個 option
11: 嘅我觉得贵咗咪以后更加冇尊严啦，系嘛？
8: 系
7: 咯，
8: 其实我都有入过一啲嘅 couple therapist 嘅。咁咧，其实我发现咧，好专业嘅人咧，佢又会问一个问题，第一条问题好紧要。你哋仲爱唔爱对方？
7: 系啊。
8: 咁就会两边都要问咯。咁如果系真系两边都话爱嘅。咁佢先至会继续去帮你去处理咯。
11: 悭翻悭，
8: 系啦，
9: 我爱嘅，不过我需要佢跪。
7: 我爱人嘅方式就系要你跪，
9: 就系跪，系啦。
11: 系啦。咁头先又讲啦，即系关系，如果对方唔想维系、唔珍惜嘅关系，咁就算数啦。咁但系即系话呢个世界都有啲人系赶客噶啦，即系无论系友谊又好。情侣啊、婚姻啊、恋爱都系噶啦嘛，不如又讲下咧，下个礼拜我哋又讲咩题目啊？即系有啲人真系可能会凭实力单身噶、
8: 咩叫做凭实力单身？
10: 我哋下个礼拜解释俾你听，
11: 都可以解释少少嘅。Judy，
9: 你又嚟料啦。
10: 永遠都
7: 係咁，即係可能有一啲人咧，佢 EQ 嘅問題啦，又或者情感嘅個感知能力嘅問題啦，
11: 衞生問題，
10: 唔係同埋佢態度態度，
7: 係啦，咁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嘢咧，就令到佢咧冇辦法識到另一半啦，
11: 或者有都
7: 趕走埋啦，
11: 係啦，身邊有冇啲咁嘅人，或者你遇到啲咁嘅問題，我就係憑實力單身緊啦，咁樣係啦，咁可以透過樹窿78號嘅 Facebook、IG、Fresh 或者 WhatsApp 2475978。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友邦 AIA 证实涉及观塘 APM 商场五岁女童被掌掴事件的一名财务策划顾问已经被暂时停任，而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友邦回复查询表示，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亦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事发昨日下午四点几，一名34岁女子报案，声称同68岁母亲在商场遇袭。警员到场调查，怀疑报案人母亲掌掴一名5岁女童至倒地，导致她面部红肿。同样是34岁的女童母亲上前同报案人母女推撞。警员其后拘捕3人，今日以公众地方打斗罪起诉各人，并加控报案人68岁母亲普通袭击罪。案件下个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有报道指报案人在友邦保险担任业务主管。屯門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管一个月内4度爆裂。新界西北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表示，短时间多次爆水管情况非常不理想，突显要根治问题，必须加快更换工程。周浩鼎在电台节目表示，涉事范围的老旧水管有更换时间表，但在前期准备工作展开时，水管已经出现渗漏或者爆裂。他说早前民建联已经同政府会面，并提交倡议，话短时间内应该在部分特别脆弱的水管范围进行小修小补，并减水压作缓冲，但长期来讲应该尽快更换水管。周浩鼎又话，不少水管爆裂事件是挖掘工程挖穿地底喉管所致，认为现在有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协助，能够更加精准掌握地底喉管的走线，建议政府建立整体喉管蓝图，防止工程引起爆水管，并改善水管网络稳定。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在两国造成至少335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警方表示，死亡人数增加至332人，超过820人失踪，当中有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洪灾，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3个县受灾，好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尼泊尔军队、警察和医疗队等方面正在灾区开展行动，警方说由于通讯状况不好，很难搜集资讯。尼泊尔发生的泥石流灾害亦都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造成严重伤亡，至今有3人遇难，两个人获救，558人失踪，当中260人是外国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西藏吉隆镇泥石流灾区。新华社报道，受到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托，李强率领相关官员在下午去到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挪威王室宣布89岁的国王哈拉尔5世病情极度严重，目前正在奥斯陆大学医院接受治疗。皇后松雅和王储哈康已经取消所有王室行程，和其他王室成员赶赴医院守候。哈拉尔5世是欧洲最年长的国家元首，自1991年登基至今，他因为患上罕见的溶血性贫血症，已经入院超过1个星期，近期正接受皮质类固醇治疗。首相施勒特亦都取消原定前往德国会见总理默茨的行程，并发声明表示，全国人民正向国王和皇室送上温暖祝福。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2: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1: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2: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1: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0: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的是
1: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 DJ 陈家乐。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新城任务35，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艾飞制作、荣安行、吉利汽车鼎力相助。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2: 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 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3: 下昼1点至2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0: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麦华佳，小麦麦卓华。
3: 好啦，开始星期四晚上嘅麦华佳，你好啊，我系小麦麦卓华，多谢你啊，继续留喺我哋 FM99.7 新城资讯台啊。嚟到第四个晚上，今晚咧我哋嘅主题咧就系旅游街啊。我谂咧大家咧而家咧无论系放暑假嘅情况之下，甚至乎咧一个长长短短嘅周末咧，都会有谂过咧就系出去行下玩下噶。不过究竟你行下玩下嘅时间会唔会开始？都觉得有啲沉闷，想揾下一啲新嘅景点、新嘅方法，甚至乎咧就系新嘅餐厅咧，可以饮饮食食啦。小猫莫翠华希望咧以后咧就喺节目嘅星期四晚上咧，都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唔同嘅旅游资讯。当然啦，我一个人咧就唔够嘅，咁啊今晚咧我都请嚟咧就系一啲嘉宾咧，就同大家讲下究竟佢去一啲地方嘅时候会选择去啲乜嘢地方咯，亦都会选择去食啲乜，同埋究竟佢有啲咩难忘嘅经历。嗱，呢一个晚上咧，首先请嚟嘅咧就系泳儿啊，转头咧佢就会同我哋咧分享一下咧佢嘅芬兰之旅。除咗可以拍咗一个好靓嘅 MV 翻嚟之外咧，究竟佢喺芬兰嘅行程系点样？喺芬兰究竟有啲乜嘢浪漫嘅遭遇，同埋佢喺芬兰

睇唔睇到北极光呢，对于好多想睇北极光嘅朋友嚟讲呢，应该呢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参考啊。嗱，当然啦，除咗呢就系讲緊呢一啲唔同嘅歌手朋友佢哋去旅行嘅经历之外呢，喺每个礼拜啊，我哋呢一个嘅旅游街嘅环节入面呢，都会同大家呢再分享一啲旅游嘅资讯㗎。究竟你张信用卡够唔够积分可以帮你换到入去贵宾室，或者究竟航空公司嘅飞行里数点样换先至抵呢？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咦，乜呢啲都有窍门嘅咩？原来真係有㗎。除咗呢琴日同大家讲过呢，就係一啲信用卡嘅积分呢可以换里数之外，原来同一个里数都有机会呢喺唔同嘅平台，甚至乎呢用唔同嘅方法喺唔同嘅时段呢可以换到长啲同埋呢就係高啲舱等嘅机票㗎喎。点样做呢？喺未来几个星期呢都会一一同大家拆解㗎。嗱，呢个时间呢我哋听听呢郑秀文嘅作品《陨石与地球》先。转头返嚟呢，我哋就搵泳儿同我哋讲下佢嘅北欧芬兰嘅行程啊。

0: 信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Hello， 早晨，揾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很多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没有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的牙。
2: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9点48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很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6: 情寻记，情可欣。
7: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8: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9: 继续星期四晚上的麦华街。头先嗰一节咧，就同大家咧已经预告过咧，嚟到呢一节咧，我哋会请嚟一位嘉宾分享一下佢旅游嘅经历，同埋睇下有咩 tips 啊，有啲咩 guideline 俾我哋啊。当然要揾位好朋友啦，泳儿你好啊
10: ，Hello， 大家好，系我啊，
9: 多唔多去旅行啊？
10: 希望多嘅，
9: 系，但通常系工作 trip 多啊，定系自己私人嘅休息 trip 多咧？对于你嚟讲呢几年，
10: 哦，咁如果话真系旅行，都真系自己私人嘅休息 trip
9: 系
10: 多嘅，因为如果工作，
9: 嗯，
10: 当然我都希望可以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去下啦，但系好似又未系可以，即系譬如我之前有去美加啊，去加拿大，我都会 stay behind 嘅，系啦，但系就唔系嘅话，我就会真系自己真系一个特别嘅 trip 啦，去
9: 系。喂，喺你心目中咧，即系近来有咩 trip 咧，都几难忘，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咧。
10: 有啊，就系三月嘅时候去咗芬兰啊，
9: 系，
10: 咁我其实点解会去呢个地方咧？系因为未去过，系啦。咁每次旅行都会想真係尽量唔 repeat 啦。
9: 係呢个真
10: 啊。係呀，除非嗰个地方係我有啲朋友想探啊。
9: 係。
10: 咁芬兰就第一次去嘅。
9: 係。
10: 咁其实嗰次嗰个行程呢就锁定一定要住冰屋嘅。
9: 哦，呢个係你自己要求嘅係咪？
10: 我同男朋友都话啊，一定要感受下啦。咁但係又唔係话一定为咗睇极光而住冰屋，只不过想感受一下嗰个冰屋嘅感觉。
9: 系，
10: 跟住仲有就系想去去到嗰度啦，先至有个冲动想追北极光嘅。
9: 系，
10: 因为即系去到嗰度咧，你就会见到你擘大眼喺条街度，周围都系讲紧一啲追极光嘅团啊，或者极光好靓啊，咁所以你会令到你本身都唔系真系咁热衷，你都会好想去追咯。
9: 系，因为去之前咧，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尤其是越抱得大期望嘅朋友咧，就睇唔到。
10: 系啊，
9: 但系近年咧，我听到系容易睇咗嘅，咁究竟泳儿最后睇到定睇唔到啊？
10: 好轻微咯，
9: 系，
10: 我翻到香港就爆极光
9: 啦，唔紧要噶，少少轻微睇到都系叫睇到嘛，
10: 系啊。
9: 对于你嚟讲，你觉得个震撼度有几高？
10: 其实我今次去芬兰就唔系好震撼，因为我喺冰屋睇到嗰个真系好轻微，但系相机影出嚟就都觉嘅。
9: 系
10: 咁，我就喺冰岛之前就去过，真系搭船出去睇，咁就真系嗰系友好。咁你会见到，不过其实咧极光都系影相拍片咧系明显过你肉眼睇嘅，不过嗰时因为嗰个气温全部都好好咁，所以我系会真系见到肉眼有绿色啦，有粉红色，你会见到佢好似一跳舞咁样。
9: 系，而家真系好，尤其是啲手机咧，即系我谂反而用传统嗰啲机影咧，未必影得咁靓。手机佢因为佢知道嗰啲系咩嚟，佢反而 AI 咧，佢系做多咗嘢，所以令到佢出嚟个效果咧仲更加靓。但系去咗一次芬兰啦，对于听众嚟讲，可能有啲朋友都会即系去谂紧计划紧，可能今年要去，你有冇啲咩 tips 要俾佢哋？
10: 我觉得一定要坐嗰、那个 sleep over 嘅
9: 一架火车啦，
10: 佢有特定嘅名，唔系好记得嘅。咁我觉得如果可以咧，你又唔介意睡物深藏啊？你要 sleep over 咯，因为其实你知道欧洲嘅地方好远噶嘛。咁你其实你咁样就悭咗一日啦。我就会觉得我瞓咗一晚就已经去到第二个地方啦。咁我因为我每次去完旅行咧，都会在临尾嗰日都会觉得唔够，如果留多一日就好啦。咁呢一样嘢就会令到我抵消咗啦，就会我瞓咗一晚就抵咗啦。
9: 一路有行程，一路可以瞓住休息住。
10: 系啊，跟住如果大家系识得揸车嘅咧，真系我觉得真系要自驾游咯，同埋要online 早啲 book。
9: 呢个真系，
10: 因为我嗰日咧就真系。我冇谂住揸嘅，又系成日去到嗰度即兴，我想揸啦。跟住之后，原来现场你去 book 咧系贵成倍啊！
9: 呢个真啊，尤其是你越早 book， 同埋咧，即系可以俾 tips 大家听众朋友咧，出去 book 车咧，好多系。其实零 commitment 嘅，只要你可能你唔需要架车嘅时候咧，早几日话翻俾佢听咧，你就可以放翻架车出去。但你唔 book 咧，你到真系去到咧，佢一系话俾你听冇车，一系个价钱系贵到不得之了。我都试过，如果你话去到真系突然之间兴起想揸咧，都仲有个方法嘅，喺佢门口揿咯。
10: 系啊，系我就系咁啊，系咪啊？我就系觉得哇，我对比嗰啲价钱哇。差咁多嘅，跟住我就好唔甘心啦。我不如食咗佢，咁我就即刻喺 online 度 book。但系当然，你唔可以话你即刻 book 一个钟头后咯，可能你要等两个钟头三个，你咪坐低饮杯咖啡咁啊。
9: 系，但系都唔抵俾佢赚咯，我觉得即系平啲就平啲噶啦嘛。尤其是我哋香港人，但你自己揸唔揸噶？
10: 我揸。
9: 系啊，会唔会喺香港揸同去到其他地方揸？自己去到出去揸系放松啲，定系反而紧张啲？你系边一类人嚟？
10: 紧张啲，
9: 即
10: 系
9: 你都
10: 熟啊嘛。
9: 但系有啲朋友。即系唔好话有啲朋友，我自己都系出到去揸咧，反而咧会觉得舒服啲嘅。因为香港、你每一秒你都要惊隔篱有一架唔知乜嘢车咁铲埋嚟嘅。但系喺出边，大家会守规矩啲。就算喺美国，哇嘣嘣声啲人揸得好快都好啦，佢唔会无端白事切线嘅嘛，因为好直嘅条路。但系你紧张乜嘢咧？你惊乜嘢？
10: 我唔熟，其实纯粹系，同埋尤其是如果个胎盘系。调转咗，咁所有嘢就要重新 run 一次咁样啦。呢个系会紧张，同埋条路唔熟咯。不过我都认同，即系喺香港咧，我个 experience 大家真系急啲咯。
9: 系，
10: 即系一系你慢少少咧，就会 horn 你啦。
9: 系，
10: 或者系你红绿灯嘅时候咧，你一转你就要行噶啦。你停留多一秒咧，后边就好赶要。
9: 真噶、啊，我有阵时觉得我明明都已经系甩紧手掣噶啦，你做乜嘢又 boot 我啫？
10: 同埋佢会推你咯，即系你太慢。但我已经系喺嗰个 speed 即
9: 系，
10: 我唔可以再超噶咯，超速噶咯，已经
9: 系啊。但系喺条即系快线入边，咩嘢都会发生。所以在香港咧揸车咧，我成日都觉得咧，真系揸咗就系目的嚟嘅，即系唔好谂住一种享受，因为咧我哋都要留心啊，因为我哋要存活啊，好似你呢首新歌咁。喂，介绍下呢首歌先
10: 啦，
9: 明
10: 好啊。存活呢首歌咧就系讲紧，即系佢个灵感
9: 系
10: 就系嚟自于我去芬兰追极光，咁、
9: 哦、
10: 就追唔到。
9: 系，
10: 但我又觉得有时候即系人生里边就唔需要净系望住个结果咯，
9: 觉
10: 得个过程都好紧要。
9: 系，
10: 尤其是即系我又觉得我自己可能今年都系入咗行第20年啦，即系有好多时候会你重复咗一样嘢，你会觉得好枯燥啊，同埋冇咗嗰种火，点样可以喺生活里边啊，微小嘅嘢啊，都可以揾翻一种热情咯。
9: 系，
10: 嗯，
9: 而家对于喺音乐路上咧，即系头先讲到存活两个字，有阵时有啲人咧觉得好负面，但系其实咧。存活两个字咧，你头先咁样讲完咧，你系等于喺个底度望翻上嚟咧。喂，我还活着，其实系一个幸运，甚至乎系一个好好嘅事。我唔知你会唔会有咁嘅体会咧？
10: 我会理解系存在与活着啦。我就觉得
9: staying alive
10: 系啦。如果我净系存在 exist 嘅话咧，我就觉得有啲痛苦嘅。因为你每日都系净系翻工，系为咗赚钱，要令自己可以生活啫嘛。咁但系你生活里边有冇真系生活过咧？即系你赚得多钱，你都要享受得到咯。但讲个享受唔系话一定我要去一个北极光 trip 咁样嘅。即系我觉得，就算你喺香港，你一得闲，你屋企你都去搵啲嘢搞下，令到煮个自己尝试煮下饭。你唔叻啦，可以最近都无啦啦唔知点解煮饭去。 本身都唔系好中意煮饭嘅，
9: 系咁突然之间
10: 突然间就有啲兴致喎，就睇 YouTube 咯，咁咁又觉得生活上边有啲嘢新鲜嘅嘢发生下，咁样就会觉得啊，搵翻一种乐趣咯。你有咗呢种乐趣咧，你去做嘢啊，或者你睇嘢都会唔同啲咯。
9: 系有阵时好得意嘅，呢啲乐趣咧未必同自己工作有关，但系嗰度攞完一个成功感咧，你再去翻翻去自己工作上边去做翻每一日你做紧嘅嘢咧，突然之间有啲突破嘅，即系好似系唔知点解喺呢度攞到嘅成功感，去咗第二度嘅时候咧，佢会自己会出翻嚟，令到有啲信心多咗嘅。但系你煮咩嘢咧？究竟
10: 我最近研究紧点样煮白汤拉面。
9: 哦，喂，呢个唔易煮嘅。你个白汤偷唔偷鸡嘅先？
10: 偷，
9: 即系你系真系要落咗啲白色嘢落去嘅白汤，定系搵嗰啲鱼咧要煎咗之后咧，跟住啡咁样沤水落去咧，就令到佢啲汤白晒嗰啲白汤先。
10: 我其实我就试咗一次，因为我睇住嗰个 YouTube 咧，佢系用啲鸡脚啊，
9: 系
10: 鸡壳啊。就熬一个汤，可能总共都要熬四五个钟嘅。咁但我就唔满意嘅。因为我觉得个鸡味唔系我想象咁浓，因为出面食嗰啲拉鸡汤拉面好好食噶嘛。咁我就准备下个礼拜再试另一个方法，真系要有鸡肉咯。同埋我喺个另外一条片咧，就
9: 系
10: 话你要放猪皮，
9: 系
10: 个佢就会变咗奶白色噶。
9: 但你唔会放咧，
10: 我会啊，
9: 你真系会啊。猪皮你够胆摆落去？
10: 猪皮偶然食下啫，唔系每个礼拜都。
9: 我最中意你呢一种态度，所以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听听天气先，转头翻嚟啊，继续同泳儿倾偈。

0: 北华街。
1: 你好，晚上时间8: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同泳儿倾偈之前咧，我哋继续啊吓睇睇天气先。广阔嘅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时影响呢个地区嘅偏南气流咧正逐渐缓和。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嘅骤雨会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嘅气温咧大约摄氏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睇埋展望，星期六仍然会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噶。星期日天气会变为唔稳定，而下个星期初去到中期咧，骤雨会逐渐减少，天色会再度好转。睇睇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啊，29.2度，相对湿度81%。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是陈德章，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生日快乐，希望你继续咁精彩，俾好多好嘢俾我哋。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新城劲爆，立刻爆！
6: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佢嘅名叫 Ella Langley， 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

0: Burn a Boy， 再嚟呢首 Die Die， 今日星期有翻翻去冠军位置。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6: 永别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3: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
4: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5: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麦华街啊！我哋由麦华街转咗少少去咗呢一个嘅音乐街，因为同阿泳儿睇紧咧音乐之旅。不过头先有提到咧，佢煮嘢食啊，我哋喺部天气途中咧都讲咗自己嘅一啲心得。下个星期睇你煮唔煮得掂啊？煮得掂你拎上嚟，煮唔掂你自己搞掂佢得噶啦。喂，不过讲到你自己嘅音乐路上。20年啦，你都讲咗差唔多，系咪啊？
6: 系啊。
5: 喺呢20年里边，系咪心态都改变咗？我而家见你越做越开心，冇咗嗰种紧张啦。我记得我初初5-6年前第一次同你做访问嘅时候，即系我嘅第一次吓、我第一次同你做访问嘅时候咧、你拘谨啲噶，即系可能每一个嘅答案咧。几标准嘅我哋叫，但系而家我觉得喺工作上边，你会随心随性都认真嘅、但系系随心啲，好似头先你咁讲，哦，近来我中意煮嘢食，所以我就去睇呢一样嘢，系咪音乐嘅方向都系咁？可能嗰一轮你会觉得我想有一个咁样嘅路线，咁你跟住嗰系列嘅作品都会用呢一个方法去行咧，嗬？
6: 睇有冇灵感咯，不过通常我都呢几年都中意有个大 concept， 跟住 follow 住，即系但可能未必出到嚟系，即系好似我前几年暗黑，
5: 暗黑啦，
6: 系啦，即系冇话全部都系暗黑咁实在嘅，即系譬如今年我就话我想写一下啲关于20年里边一啲感受回顾，咁可能我每只歌都会有一个咁样 remind 自己，因为我唔系好想点讲咧，逐只逐只逐只咁样做咧，好似好松散啊，冇 concept 系啦，咁有少少嘢箍住，我会觉得我。灵感嚟得会容易啲咯，
5: 有啲嘢箍住会唔会都逼自己可以出快啲咧？因为有阵时好得意就系疫情过后咧，好似个个歌手咧而家咧，即系呢几年咧斗快咁嘅，有一轮咧就一年都见唔到大家一两次，或者最多两三次。而家有阵时我个个月都见到歌手上嚟派歌，会唔会
6: 个个月都上嚟？
5: 有啊，
6: 今日12啫，
5: 系啊，

0: 的时间去创作，
1: 那
0: 我就会同我呢一方面我就会扯住公司嘅，我就会话哎呀早少少开始啦，我想直接同佢哋沟通啊，或者系系咯，俾咗个方向先，咁大家都有空间去消化，一定会有 delay 嘅，我觉得
1: 系
0: 即系系咯，你计唔到一啲突发嘅，譬如我 MV 又褪咗几次啦，
1: 尤其是 MV
0: 嘅，所以我唔想大家咁急。
1: 系对于你嚟讲咧，嗱，我睇翻咧，你今次出嘅歌同上一次咧散光咧，个团队咧都几唔同。你中意用一个团队啊，定系话其实你都中意唔同嘅团队有唔同嘅风格嘅？因为有啲歌手咧，一个团队嘅好处就系唔使夹过，即系最多中间可能转少少，咁但系变咗大家咧话你系你噶啦。但系转嘅好处就系、真系可能成件事你听落去，哇，点解两个泳儿唔同嘅咁、你系咪会落中意反而就系多啲变化？
0: 看看我想做什么、我又觉得不可以一成不变、因为其实、我觉得写、歌、编曲、作词、他们都会有很强烈的自己风格，你看看你很想是 keep 住一个风格还、是、可以试一下新的，所以我都话唔定咯，睇下嗰期想做啲乜嘢咯。
1: 嗯哼，喂，咁今次咧，即系见到咧、，Oscar 帮你填词咧、即系喺今次你呢一个嘅存活嘅词入边，你俾咗几多意见佢咧？
0: 我就将我成个芬兰嘅 trip 嘅感受就同佢讲咗咯，然后就等佢去，都有啲方向嘅，可能系啊，咁、好似系最后系同佢 com 咗啊，我想多啲意境，未唔系好想咁说教嘅，系啦，因为我觉得嗰只歌个感觉就系讲一啲意象好大、然后大家去感受一啲嘢，就唔系想写得咁细致，
1: 系
0: 啊个讲个道理讲得咁清楚咯，咁所以最后就得咗呢一份词咯。
1: 哇！呢一份词加埋咧呢一个旋律，喺今晚咧我哋麦华街嘅旅游街入边咧，听到阿泳儿讲咗佢嘅芬兰之旅，跟住我哋再一齐咧，而家去感受一下《Stay Alive》啊，存活呢一首歌，希望咧大家咧可以攞到咧呢个意境之余咧。亦都可以咧，每一日啊，好正面咁样去工作，因为咧，我哋又要存又要活之余咧、一定要活得精彩啊嘛！今晚再一次多谢泳儿，多谢晒。
0: 拜拜。

0: 街。
1: 晚上8:48，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7: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8: 系
7: 5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嘅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6: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9: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6: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好啦，既然泳儿咧同大家分享过咧佢嘅芬兰之旅咧，都可以俾多少少咧关于芬兰嘅一啲旅游 tips 大家吓。如果你谂住咧喺呢啲暑假期间咧去芬兰嘅话咧，其实咧气温咧就好舒服啦，尤其是咧对于咧我哋香港嘅朋友嚟讲，约莫十零度去到最高嘅廿零度吓，而且咧北部咧亦都会咧就有机会睇到呢个午夜太阳嘅永昼现象噶。不过咧由九月开始咧，如果你话啊等翻淡季先，慢慢咧进入秋季咧，气温就会下降噶啦。嗱，由于始终咧都系比较高嘅纬度啊，所以咧去到冬季嘅时间咧，有机会咧就去到最冻咧会去到零下十五到零下三十度左右，一直咧就要去到五月咧先至回升到约莫十度嘅气温。咁啊，睇下大家咧谂住咧睇啲乜嘢啦。如果你话谂住咧系睇北极光啊，如果咧你谂住咧睇北极光啊，或者咧有一啲雪上嘅活动嘅话咧，最好咧就喺十二月啦、一月甚至乎咧就系二月咧就去芬兰啦。嗱，香港咧去芬兰咧都有直航航班，不过就唔算太多。咁啊，大家咧都可以上翻去一啲旅游网站咧睇翻相关嘅情况啊吓。不过咧，你话去到十二月先去芬兰嘅话咧，呢一个十一月嘅活动咧，可能咧你都有兴趣啊。讲紧嘅咧就系 We Care。run 慈善跑，新城广播咧全力支持呢一个年度嘅慈善活动噶。嗱，日期咧就喺11月29号星期日上昼8:30去到下午4点，喺红磡海滨长廊同埋黄埔船景街举行噶。嗱，呢一个咧唔单止咧系一般嘅慈善跑咁简单啊，仲系结合咗运动、共融、环保同埋嘉年华嘅活动嚟噶。嗱，活动当日咧会有摊位游戏啦，同埋打卡位，当然仲有咧歌手表演添啦。赛事方面咧会分为个人赛、亲子赛同埋企业团体赛，亦都会为慈善团体筹款噶。呢一刻即刻咧上翻我哋新城广播嘅网站 metroradio.com.hk 去了解翻早鸟优惠同埋咧网上报名啦。嗱，今日咧就已经8月27号啦，早鸟优惠咧只系去到8月30号嘅啫，所以唔好俾藉口自己。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同订机票一样，即刻咧要上翻嚟咧我哋新城广播嘅网站了解详情啊。今晚。时间差唔多啦，呢、这个时间咧送埋谢啲以 IDG 2% 嘅作品俾大家，听晚麦华街再见你，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开学在即，卫生署提醒家长为子女准备开学三宝，包括学生健康服务、学童牙科保健同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亦呼吁家长多关注子女，主动倾听同埋给予适切支援。卫生署表示，在2024-25学年有近19000个学生，占总人数 4.3%。 在接受卫生署周年检查之后，因不同健康问题，包括同生长发育相关的问题，例如体重肥胖或消瘦等，获转介到医管局作进一步评估。同一个学年参加学同科保健服务的学生人数大约310,000，超过90%的参加者接受服务之后，获评为达至口腔健康。同全球各地比较，香港12岁学童的含齿蛀牙状况位于相当良好的水平。卫生署话，已经向全港中小学派发每间学校专属的二维码，并在下个星期二生效，届时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并在9月14日或之前在网上填妥同提交所需资料，就可以同时参加以上两项服务。有研究发现，在囚人士感染丙型肝炎高于一般人，接受治疗的患者又偏少。港大医学院认为，定期为在囚人士大规模筛查丙肝病毒，可以减低重症风险超过3%。

0: 港大医学院2023年10月开始同惩教署合作推行先导计划，以自愿方式为超过500个在囚人士筛查，咁发现丙型肝炎病毒嘅盛行率达到4.1%，高过香港一般人口嘅0.3%。经筛查并确诊感染丙肝嘅人，由医生直接处方药物，全程无需离开监狱。2024年数据显示，只有36%丙肝患者确诊。当中只有20%接受治疗，曾入狱或服刑中人属高危群组，怀疑同共用针筒或性接触感染。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莫斯科，目的是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指，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而美国官员担忧，在俄乌战事胶着、俄罗斯国内压力上升下，普京可能对某个波罗的海国家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地面袭击，而西方国家弹药短缺亦都可能是影响普京决策。报道指，美国持续向波兰提供军事援助，加上在伊朗战事的消耗，美国部分武器库存已经出现短缺。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拉特克里夫这次算是半例行性访问，之后暗示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又说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亦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乌兰总统办公室表示，乌兰同俄罗斯可能在下个月重启谈判进程。发言人表示，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有关进程。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下个月恢复接触。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而俄罗斯同美国仍然继续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南部集团军的作战情况，说军队在控制顿涅茨克行动中取得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军防御，攻势势不可挡，部分突击部队已经逼近包括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等地，会继续向多个方向推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嚟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
3: 等等先，一首歌应该唔只得一个故事噶。每首经典的背后都有一班默默耕耘的幕后人，你们又有几认识他们呢？不如一起走入幕后的世界，了解一下这一班功臣。逢星期四晚上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音乐后盾，我 T-Max 约定你了。
4: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5: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6: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

0: 到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Hello，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4: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黎莉。
1: Hello， 早晨。
8: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嗨，日子呢就是2026年的8月27号。是啊，大家努力过，经已来到工作星期的第四天，今日是星期四。点呢，大家的情绪同埋个状态是不是不单止经已走到上去这个大直路，其实应该开始呢是抌朋友的啦。做嘢你嘅进度系咪配合翻你喺星期一 set 嘅啲嘅目标咧？系好多嘢咧就喺。

喺呢个 deadline 嚟到之前啦，一啲死线到之前啦，大家都要把握住时间。不过无论点都好，由星期一开始搏杀嚟到星期四嘅晚上啦，去到九点几，大家都应该 relax 一下，同埋继续 chill 下。同埋咧，发觉咧，可能大家呢个礼拜会系特别忙，睇睇日子，八月尾啦。虽然八月对我们来说就是在新城广播，在新城电台里面，在新城资讯台的每一位成日都撞到，纵使我回来就比较是夜啲，但是仍然见到很多同事仍然大家都很努力，带着一个就是兴奋的心情，因为我们还揸得很紧的这个叫做八月份，我们这个就是新城广播35周年的台庆月啊，咁我哋好多嘢都有呢两个字楞住嘅，就系呈现。咁喺呢个台庆月继续当中啦，喺呢个星期四晚得分呢个呈现，就系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咁啊，呢个礼拜带住开心嘅心情做节目啦，特别开心，感觉就因为咧就遇多咗好多嘅空间同你去互动嘅。点样可以同得分互动呢？好快同你讲一次，请你去到 Facebook 咧就揾你听紧嘅呢个节目嘅专业就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得分，你会见到我个样噶啦，见到我着住件 baseball jacket， 同埋见到我哋喺呢个 backdrop 度咧，见到新城资讯台好 colorful 嘅。这个就是我们的字体在这里，没错，这个就是这个是专业。多谢大家 follow， 按了 like 之后我们又成为了好朋友，跟你握手之后可以跟你做很多这个互动，告诉我你近排的近况、心事等等的事，做事开不开心、读书的朋友呢，哇，你的暑假怎么过啊，还有呢发觉呢是不是开始担心紧，系啊，九月嚟到啦。不过咧，唔好谂咁远啦，各位同学们，咁应该好享受你嘅假期。咁我谂除咗玩之外咧，我谂大家都做咗好多大家未试嘅嘢。咁可能呢几日咧，最后冲线喺呢个开学之前系做啲咩咧？梗系要做一啲学校摆低系要喺呢一个暑假 KO 嘅一啲暑期作业啦。咁希望咧听到歌之后咧，你会更加之好 feel。咁所以咧，希望你透过我呢个 Facebook 专业，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嘅专业 inbox 我，话俾得分听啦。特别咧就系、欢迎一啲咧就系、读紧书嘅朋友，准备要开学嘅朋友，有啲咩歌你听咗，你发觉咧你会更加之有一股冲劲，一股嘅力量，让你咧快快完成呢一个咧就系、暑期作业，跟住咧继续咧准备开学啦。另外一边厢，星期四做到冇停手嘅朋友，去到呢个钟数，点样都要 relax 一下，又 chill 下，又想拣翻首歌嘅，都可以话俾得分听。同埋再一次多谢一啲朋友啊，一早成为咗我的老 best 嘅，因为咧经已喺专业当中同我 say 咗 hello 嘅本地朋友啦，海外嘅都系占多啊，要讲翻啲美国，净系话唔同省份嘅都有好几款啦。每次都会俾佢听咧，究竟当地嘅天气系点啊？咁有啲地方咧就同我哋都感觉到都系热热地啦，有啲好热啦，有啲都系打风啊，同埋有啲真系开始感觉到秋凉嘅感觉嘅。咁啊，无论咧你系身处任何地方都好咧，我哋冇任何嘅时间嘅一啲嘅界限啊，等我哋隔绝咗嘅，因为咧我哋自从有咗呢个咁伟大嘅科技之后，你随时都可以听到得分。咁有啲朋友就话，得分今晚系我第四晚同你 check in， 你知道吗？我梗系知啦，多谢你中意听住我 real time 为你广播。如果唔系嘅话，你可以上翻我哋嘅网站，新城嘅网站。同埋咧，我哋嘅手机 app 随时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重温。好，开始今晚我哋星期四，咁星期四需要咩咧？除咗要 relax 要 chill， 一啲嘅节奏咧，肯定晏少少一定有。但系星期四，我哋更加需要一啲力量去撑住我哋，跟住努力咁样一齐冲过去，跟住就到呢个礼拜五就会 kill 晒所有工作同埋 project。咁所以咧，今晚我哋有呢一只歌为我哋加点嘅动力。动力来自这一班就是青春无敌的 IDG Bubbles， 夏日狂闪。

0: 晚上9:20。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3: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慢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4: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星期四晚，无论你的心情是怎样，可能最重要就医饱了个肚先嘅。如果经常吃饱饱的话，那就听下歌最好啦。如果未吃饭，或者仲系 OT 紧嘅话，或者等紧外卖到咧，呢段时间可能你个肚咧有少少打鼓嘅声啦，系嘛？咁啊，希望咧听住呢啲歌之后咧，你感觉到肯定唔会饱咗，但起码咧感觉到咧啊，时间会过得快啲，同埋咧轻松啲，将你呢个咧就系好肚饿嘅感觉咧，暂时咧就系转移视线，听住好歌，感觉会系几清新，同埋咧感觉到咧。肯定嗰餐饭嚟紧嘅，可能会食得更加满意。嗰一啖意粉都特别好味啊！啱啱听过系容祖儿首次咧同 Pandora 合作啊，有 Pandora 为佢哋炮制嘅呢首作品，容祖儿嘅呢首叫做《等等等等》。无论呢段时间去到呢个钟数，你等紧乜嘢？等紧太太放工，等紧先生翻嚟屋企。啊！等緊一齊去拍拖，甚至乎頭先我講緊等緊外賣到都好啦。咁希望咧得分有好嘅音樂陪住你等，你嘅心情唔會悶，同埋聽咗沿途有我歐陽得分，我哋一路沿途去到十點都咁開心。我哋繼續焚機，我哋有 JFYT Syndicate。

听个等等等等，听个 syndicate， 两个都系几缝下嘅节奏。其实咧，好似为呢个咧就系即将嚟到嘅 Happy Friday 啦，甚至乎咧周末周日咧，都好似做一个热身一样。不过我哋始终都要面对翻呢个星期四，大家都去到呢个差唔多冲线期啦。可能大家头先讲个学生们咧、同学仔咧，就系赶呢个咧就系暑期作业，或者准备咧就系新嘅学期嘅一啲课程等等嘅嘢啦。另外一边厢，好多朋友都喺 office 仲系 OT 当中，或者啱啱诶完事啦，得翻我可以离开啦。不过记住带翻你嘅 earphone， 听住我嘅节目一路翻到屋企。不过咧记住，唔好净系挂住听，要望住路面嘅情况吓，千祈唔好冲灯啊。OK。跟住我哋 relax 一下，同埋咧就系将呢个感情 feeling 感觉慢翻落嚟，好唔好啊？比较抒情嘅，我哋有林千莹。如果你记得。

0: 晚上9:34。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第34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归温。上榜2个星期，上星期在第5位，微升2级，播放次数106次 ，Less Than A Lover， 佢是 Jenny。

0: 全新上榜，一嚟就去到冠军，恭喜晒林千影。擅长嘅惨情歌曲，播放次数163次。林千影，如果你记得，逢星期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节目的下半段冇变到，依然有呢个少少嘅爵士环节。咁得分，希望咧听咗呢一款之后咧，让你咧可以 relax 一下，再 chill 一下。咁星期四嘅心情咧，我谂大家真。

有呢一首好旧嘅英文歌曲，后嚟有好多朋友演绎过，而有佢演绎过嘅呢个咧，就变成咗爵士版本啦。歌名叫做 Always on My Mind， 演绎嘅呢位朋友嚟自加拿大嘅呢一位爵士王子，叫做 Michael Bublé。跟住嘅有呢一首歌，呢一首歌大家最有印象嘅可能都系原唱嘅女声版，但系后嚟好记得。纵使佢离开咗我哋唔系太耐，但系呢张唱片原来都超过十多年啦。但系发觉原来佢翻唱嘅专辑咧，可以听俾人感觉真系长听长有，同埋系永恒不止嘅。方大同嘅版本《红豆》。

偶像女星一期生年纪最小的两位，15岁的 Fiona 加上17岁的 Alpha 组成 IDG 2%

依然是这个星期四晚歌单开放的晚上，当然啲人揀的一些不同的年代的歌手呢都出现，不过呢这种数呢通常都去到呢就去到80就开始啦，去到千里的朋友的歌手都好多朋友去挑选的，但他依然都是热门之选。咁如果真係接收好嘅音樂，接收咗好嘅一啲歌聲，使唔使要爬到咁高，要去到佢所形容嘅叫做巴黎塔尖呢？梗係唔使啦，只要你坐定定啦，用手機又好，如果你真係有部收音機都好啦，搵到嚟 FM99.7 聽住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到10点都有得分嘅，沿途有我歐陽得分，唔使爬到咁高噶，都可以听到王菲嘅呢一首叫做《巴黎塔尖》。多谢你今晚嘅出现，多谢你今晚好多朋友一啲好精彩嘅音乐选择。如果今晚听唔到嘅话咧，请你记住留意明晚嘅节目，或者再过多几日，下个星期一又打落五晚，又有五晚嘅节目噶啦。唔好讲咁远，我哋讲翻今晚最后嘅一首先，都系好多朋友喺佢哋当中要揀的一些比较冷门，但其实冷门得来呢，原来也有很多朋友只要是他们的 die hard fans 都一定会识唱，久不久在他们的合唱歌里面他们就会走一些 solo 歌的了，不会只是唱一节唱完的，还有这一首他帮我们做这个最后的一位表演歌手，草蜢的一份子，交给苏志威，这一首叫做心愿。得分多谢你今晚的出现，再见你在听晚9至10，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和一个 Happy Friday，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警员涉嫌私下联络一名被捕人的女性朋友，向她传送不雅短信和照片，被控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天日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该名32岁男警去年5月调查一宗刑事案件期间涉嫌犯案，该名女子在同月向警方报案。新界南总区重案组人员上个星期四在屯门拘捕该名男警，他目前已经被停职。警方表示非常重视人员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和姑息，并必严正处理。保安局接获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通报，台山核电站出现少量渗漏，冇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通报话，台山核电站二号机组星期一处于安全运行状态，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传输池边界门出现少量渗漏，咁附近地面有少量积水，经处理后，渗漏处已经检修恢复正常，积水处亦都已经完成清理，检测冇异常。处理过程中，二号机组一直处于安全状态，三道安全屏障完整，冇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事件冇影响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同环境。咁根据国际核事件分级标准同核安全法规，这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台风沙德尔逼近浙江和福建，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听日朝早至下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预测未来三日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地方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持续做好台风同暴雨灾害防御。浙江省气象台表示，由于浙江沿海有山区，台风带来的

0: 暴雨积水效应会非常明显，加上适逢天文大潮，海上水位会比较高，内河水位难以向海上排放，可能会导致严重内涝，加上内涝时间延长，山泥倾泻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的风险增加。福建省气象台表示，需要警惕风雨潮山碰头的灾害影响，同时早前强降雨需要警惕叠加效应，注意防范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其他次生灾害。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的山洪引发泥石流灾害，在两国造成至少356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踪。其中在尼泊尔警方表示，死亡人数增加至到353人，超过820人失踪，涉及超过30个国家的外国人，包括前往当地朝圣的印度人，还有美加、英国、日本和南韩游客。尼泊尔和中国西藏接壤的北部地区昨日发生泥石流洪灾，一场大规模山洪席卷博特科西河，导致附近三个县受灾，很多人被洪流冲走，村落被淹没，大量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救援人员形容整个地区被摧毁殆尽，尼泊尔军队、警察和医疗队等方面正在灾区开展行动。警方说，由于通讯状况不好，很难搜集资讯。北韩外务省表示，针对美国频繁采取损害北韩安全环境、破坏地区稳定的敌对行为，北韩将作出强力回应。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外务省发言人指出，美国近期决定向南韩出售总额达到1.25亿美元的最先进战术导弹。美国国务院之前还公布计划拨款几百万美元，用于资助打着人权旗号的阴谋活动，以手搜集和记录所谓北韩人权状况相关材料。发言人表示，北韩意识到外部势力对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的恶意图谋和威胁时刻存在，将对美方在不同领域的敌对行为作出强力回应。这节新闻报道。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
2: 每日嘅生活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八至九，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2: 九至十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九至十一，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3: 下昼一点至两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九至十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1: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4: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Hey everybody, this is T。好久冇试过在平日啊的晚上讲呢句说话。是啊，全新的节目《音乐后盾》。咁啊，即系好耐冇喺10点过后同大家喺 FM99.7 新城资讯台见面啦。第一集咧就想讲多少少唔同嘅嘢，即系讲下大家其实呢个节目做咩嘅咧咁样。劲爆音乐五重奏啊嘛，讲到明音乐后盾啊，想 focus 多啲喺聚光灯背后嘅人啊。好多时候可能我哋都会认识就系歌手啦，或者演唱者。但其实呢幕后有很多人都很努力啊！这个节目就是很想等大家认识一下他们。那头半个钟头呢，我会揀一些最近的作品啦，讲下他的幕后或者他的一些故事。那而之后的半个钟呢，我希望啊每个星期都可以有一些幕后人的访问。那他们不单止是曲词编监的，我也都希望找多一些可能是经理人啦、A&R 啦、可能是 fashion 的 designer 啦、MV 的导演啦，等大家可以多角度立体一些去了解这个行业，也都可以认识一班幕后的功臣们。好了，讲了很久了，不讲那么多住，不如开始我们头半个钟头的节目啊。我揀了一些最近的作品去跟大家讲下它的背后，等大家又认识一下这些作品的幕后班底。首先是双 T 的合作， T-Ma 和 T-Rex 各自在作曲和填词都有份参与。

实今次咧呢一首歌，我反而系想 focus 下佢有份参与编曲嘅 Juno 啊。其实佢同 Tima 经常合作啦，咁啊曾经一齐都参与过韩国女团 ITZY 嘅作品叫做 Lock and Load 啊。咁啊近期 Viva 嘅 Baby Savage 啦 ，A List 嘅 Wish List 咧都系佢有份参与，系一位好活跃嘅新晋音乐人啊。乐活到 Aska 张慈豪嘅作品。然之后咧，其实而家好多嘅新世代音乐人咧，幕前幕后都有接触嘅。例如呢首歌系班底啊，有 Pandora 作曲 ，Serenity 填词，容祖儿嘅等等等等。

0: 乐后盾，我是 T-Max。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0: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还不来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意上前黄埔天地。
5: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架。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星期四晚上10-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青。第二 part 翻到嚟，一连接住都系三首 Wyman 填词嘅作品。首先咧，第一首有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我相信 Wyman 大家就都好熟悉啦，所以呢首歌咧，反而我想 focus 喺作曲人黄俊荣。

咁啊，黄俊明自己有唱过咧一个叫《太阳与地球》嘅版本啦，后来卢广仲啊翻唱咗，跟住佢又出咗个粤语版本叫做《地球与陨石》。今次郑秀文有呢首《陨石与地球》啊，呢位唱作人啊写咗一首咁多人想唱嘅歌曲，不如留意一下佢。歪文填词作品嘅第二首啊 ，Kiri T 嘅作品《哈姆雷特下班了》。咁啊 ，Kiri T 话其实当初写呢只歌，觉得个 melody 系好正面嘅，有啲好童话嘅感觉。但系歪文俾咗第二个 idea 佢。

这个咁黑暗嘅 twist 就正正系因为有好犀利嘅填词人，先至可以促成呢一首充满反差感嘅作品。嚟到第三首 Wyman 填词最近嘅作品，其实咧听多几只会发现咧 Wyman 啲作品咧，就咁睇个歌名都有阵 Wyman 味嘅，即系一种咧个主题你又估佢唔到，但系你又好想知佢讲乜。

0: 用顾客同埋服务员嘅比喻去描述一个人喺感情入边系咁配合对方，就算被忽视你都要选择留低，就好似我收咗钱，所以我要俾 service 你咁样。音乐后盾，我系 T-Max。
1: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2: 鲤鱼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3: 系
2: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鲤鱼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出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晚上10:33，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34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远距离梁咏琪。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FM 99.7
4: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海鉴清。来到节目第二部分，音乐后盾第一位上来的幕后功臣这位嘉宾，其实如果有留意我其他节目之前都有听过他的声音，但我好像一路我们都没有说他做什么，所以就一路都不知道，但其实他是一位跟幕后非常有关系，真的是一位强大的后盾来的。姚啊
5: ，Hello， 大家好啊，我又来了。
0: 是啊，转了节目啫，夜晚十点系啦。哇，咁但系咧，其实嗱，我觉得先要咧俾听众都知道嘅，系啦。咁就系其实你是做乜嘢嘅咧？即系工作行业上，
5: 如果计个 title 系 marketing 嘅，其实
0: 系个成，可唔可以成个 title 出噶？有冇啦？
5: 我照講咗先啦，
0: 照講啦，係啦，唔明再明啦，
5: 係啦。如果成個 title 就係 music content and marketing promotion，
0: 係 music content and marketing promotion，
5: 就是音樂內容加市場推廣。
0: OK， 所以其實。嗱，我谂嗱，我每个字都明嘅，系啊，听众明唔明我唔知，
5: 系啊，所以马姐未必明系咪？
0: 所以由你去解释一下，即其实做乜嘢嘅咧？
5: 咁其实点解我一开始会就系话我做 marketing 去形容咧？就咁、是、其实就系宣传歌手同埋首歌啦。咁、然后点解会有埋 music content 咧？就是、因为首歌嘅上架啦，或者背后一啲版权上嘅事情，我都要去处理嘅。
0: 系啦，其实我系因为知道阿瑶做呢样之后咯，即刻话喂，你可唔可以做我第一集嘉宾？因为我觉得咧，好多人咧，可能喺音乐后盾嘅时候，个感觉都会谂起咧，就系曲词编监咯。
5: 哦，系，
0: 系啊，

0: music production
1: 系啦，但系其实一只歌嘅诞生、曲词编监都系四个单位，
0: 系
1: 佢系牵涉紧其他千千万万个单位，先至有大家听到嘅每首歌。
0: 系
1: 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咧都可以帮我阿瑶好好地帮我可以为我呢一个音乐后段嘅节目定咗个基调。
0: O、okay. K，
1: 就系所有同呢个行业有关嘅人，我都会邀请佢上嚟嘅。
0: O K，
1: 系啊，
2: 多谢你，多谢啲咩？
1: 系因为我都好想俾多啲人知道，
0: 是
1: 就系其实你哋听到嘅每一首歌，你哋见到嘅每一个星，背后有几多个人系为咗佢可以喺台上面闪过三分钟，而做紧嘢咧？咁样系啦。咁啊，今日咧，既然揾得你上嚟咧，讲到 marketing 啦，讲到 music content 啦，咁啊，真系要即系去同你倾下关于呢样嘅嘢。
0: 你使唔使倾一啲个 title 上面冇嘅嘢，跟住但系我又要做嘅嘢咧？
1: 吓、啊，仲有噶？
0: 仲有噶，
1: 好嘅，咪讲下先，讲下先个 title 上面。喂，咁其实我下一个问题就想问嘅，嗱，讲咗讲咗个大方向系做啲乜？其实你日常嘅工作要做啲乜嘅咧？
0: 其实咧，啱啱都有提到啦，歌曲系上架啦，歌曲系版权嘅一啲文件嘢啦，咁跟住然后好啦，去到所谓 marketing 咧，可能大家都会有个疑问啦，咁即系你如何去 sell 或者如何去做？咁喺呢个行业亦都可能有啲听众会听过嘅，咁就系行台。咁即係我日常會做嘅嘢啦，咁即係帶歌手落嚟做宣傳訪問啊，幫手送下派台禮物啊，或者有時都會一齊去度到底嗰份派台禮物係點樣樣，然後緊扣翻首歌嘅意思。即係如果唔係求其舉個例就係我今次首歌講失戀嘅，咁但係我無啦啦送個香薰蠟燭俾你嘅，係啦，咁
1: 係
0: 啦，關咩事咧？咁或者就算唔關事，我都要包裝到就係唔係啊？因為呢只香味咧就記載住你同上一個戀人嘅。
1: sales
0: 系啦，冇错，记载住你同上一个恋人嘅一个最熟悉嘅气味，咁样就摆咗嚟，即系 something like that 啦。
1: OK， 所以呢个就系其中一个喺 marketing 要做嘅部分。除咗行台咧，仲有啲咩 marketing 嘅关系？
0: 仲有其他媒体啦，即系
1: 而家好兴网媒啦，
0: 系啦，网媒啦，或者传统嘅媒体啦，即系报纸、杂志啦。网媒都有唔同啦，即系其实有啲佢真系好似一个新闻网咁嘅网媒啦，有啲就系一个 platform 一个平台啦，咁样。就是可能 KOL 为主，咁然后可能諗一啲内容係 collab 啊，即係點樣去玩呢隻歌啊，唔係就纯粹单纯 cover， 而係会加啲 value 落去啊。因为其实如果纯粹 cover 嘅，可能俾人嘅感觉就係、是、我听到呢隻歌，咁然后多咗把声一起唱囉。咁但係喺social media 去呈现嘅时候，到底喺边度拍啊，或者拍嘅时候画面上如何去剪接，令到呢件事会更加多记忆点，
1: 係
0: 会构思呢啲嘢。
1: OK， 所以连呢一啲都係你要去你嘅范围啦。仲有冇啲乜嘢呢？即係嗱，呢啲仲係关 title 事㗎嘛。仲有啲咩你嘅日常工作其实係你做緊嘅。
0: 咁啊，除此之外就其实同落去活动啦，或者就系、
1: 活动都关你事嘅咩？
0: 都要帮手噶。
1: OK，
0: 系啦，咁跟住然后，因为咧点解会帮手就系、是、因为活动入面少不免会有记者访问啦，咁其实都要听下，即系个 artist 答题如何啊？
1: 哦，因为 marketing 嘅嘢嚟噶咯，呢啲
0: 系啦，同埋因为有时就系、是可能一啲资讯系唔应该咁快透露住嘅。Let's say， 系啦，有个 artist 可能佢嚟紧有下一只歌，或者佢可能有个拍摄要参与，孤物论系电影或者电视。剧嗰啲咁，可能公司系觉得啊，未系适宜呢个时候讲嘅时候，咁都要事前 brief 一 brief
1: 啊，讲到呢度好啦，唔好落去后面，
0: 或者有啲位就系、是都要 stop， 即系有时记者朋友嘅问题都比较尖锐噶嘛，咁系啦，咁如果有啲都见到 artist 朋友啊，好似面色一沉啊，或者招架唔到嘅时候，咁都有时帮手出下声咁样样咯。
1: 哇，我就咁听落去已经觉得佢唔系一个 marketing， 亦都唔系一个 sales， 好似一个妈咁。
0: 系啊，
1: 即系乜嘢？
0: 咁如果你讲到做阿妈咁啊，更加仲有啲啦，即系譬如出活动咁，少不免装头衫啦。
1: 系啊，
0: 提一提，喂，使唔使印下粉啊？喂，照一照镜，睇下个头有冇乱？件衫巢咗，帮你掹掹翻先。即系呢啲细节打点嘅，其实都要帮手去处理嘅。
1: 哇，其实但我又明点解要，因为系 marketing 啊嘛。
0: 系啊，
1: 即系 marketing 呢回事本身就系讲紧你成个 product 嘅包装，
0: 成个 package， 成个 package 系点咧？
1: 系啊，即系歌系一个 product。星砌埋一隻歌是一个 package， 所以全部都关你事，即基本上只要隻歌诞生咗， 你就已经系所有嘢都同你有关噶咯。
0: 都可以咁讲。咁当然就有其他部门嘅朋友同事都系一齐付出、一齐努力嘅。
1: O K，
0: 有一个咁。
1: O K， 哇，嗱呢一个咧，我哋好 rough 咁样讲咗 marketing 大约做啲咩啦。咁但系当然我哋会想 dig 多少少嘅。但系咧呢个 moment 我哋唞一唞先，转个头翻嚟咧，我想问埋 music content。

0: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上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易上前黄埔天地。
2: 长者家居安老需要家居安全、药物管理同心理情绪的支援，社康护士的上门服务正正可以提供这些社区支援。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社区护理服务统筹主任邱碧穗姑娘，讲解社康姑娘的角色同服务。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情可欣。
7: 像个书生错一家人。
8: 逢星期四晚上10至11，音乐后盾，我是 T-Max。

0: 才鑑清。继续音乐后盾的访问时间，今天阿姚上回来这里，在这个新的节目呢就是讲他的工作，今次真的是一个 music content 和 marketing 的东西。咁嗱 ,marketing 我们讲了，咁 content 其实是不是就是这个诞生前呢？
1: 其实都会有参与的，因为我就喜欢音乐啦，这个梗
0: 系咁
1: 就进入这个行业啦，咁叫做识少少啦，咁所以有时都会帮手听 demo。
0: 哦，
1: 是啦。即是你都要，即是譬如哦，可能我对呢个 artist 有一定嘅了解，咁然后就係、是、有啲 demo 嚟到嘅时候都会同埋 A&R 同事，当然佢係啦，佢係主导，咁但係有时大家都要 brainstorm 下，即係啊！如果下一首R&B， 咁 R&B 都有好多种，系边一种咧？咁然后、啊佢 rap 唔 rap 到咧？如果 rap 到，会唔会试下？或者就系唔系？可能佢太耐冇一首比较有力量嘅歌啦，系咪？可能要转下风格咧？即系呢啲我哋都会去讨论，即系我都会有参与，俾下意见。
0: 哇！其实某程度上会唔会你哋反而系？有啲時候啊，即係如果係一啲大公司嘅情況下咧，歌手比較多 ，A&R 未必真係咁熟悉每個歌手，反而你哋呢一個崗位就係正正就係將一啲可能真係有機會佢哋未必知道嘅嘢，由你哋把口去話翻俾 A&R 聽。喂，其實佢呢樣嘢係 OK 嘅，其實佢呢樣嘢係咁，即係都會唔會都多呢種情況？
1: 都會㗎，同埋就係因為A&R 朋友咁有時可能好專注佢手頭嘅 project， 咁佢都即係人耳啫，得一對時間得24个钟啫嘛，係咪先？咁有時佢都未必咁得閒接收一啲新嘅資訊，咁可能有時我就發現咗，喂、有其他人做緊呢啲歌，或者歐美市場或者其他市場做緊呢一類嘅風格嘅時候，我哋係唔可以都可以 take 下 reference 去試下咧咁樣樣。
0: 哇！所以其實簡單啲就係一個多邊型工具人，
1: 冇錯，
0: 乜
1: 形容得好好啊，係多邊型工具人啊，
0: 係乜嘢都關你事嘅喎，即係由隻歌誕生前去揀 demo 開始，或者可能個歌手寫咗 demo 俾大家聽開始，去到隻歌出咗世啦，你要帶住隻歌周圍去行啦。哇！其實你冇得。你是冇得停噶咯，
1: 系当出歌物嘅时候就更加冇得停。
0: 唔系，因为咧，我觉得呢个都要俾听众们一个 concept 嘅，就系、是、好少可一个嘅即系呢啲岗位嘅人系对一个歌手
1: 咯。哦，系啊，
0: 通常佢哋系一个人对。一堆歌手
1: 系啊，可以用一堆，
0: 系啊，即系真系好鬼似咧。一个自己读社工啊，好似社工咁咧，你一户一社工，系讲紧一户有一个社工，唔系一个社工一户啊。
1: 系啊，
0: 即系嗰个 concept 有少少似系呢一个原因。但其实点解你自己当初会觉得我想入呢个行业去做？
1: 哦，其实好得意嘅，最初我系做传媒先嘅，
0: 哦，
1: 系啦，咁跟住然后当然都系写音乐相关嘅 topic 啦。咁
0: 你系做访问嗰啲定系写？
1: 访问有，做专题亦都有，
0: 嗯，
1: 系啦。咁跟住然后后屘就都试过去做音乐平台。咁然后做完音乐平台之后咧，就咁啱有个机会，咁然后就问我，哦，你有冇兴趣入唱片公司试下？咁都好笑嘅。我记得揾我嗰个朋友就话，其实系由一个地狱去另外一个地狱，OK 嘛？
0: 咁直接嘅，
1: 咁好彩个证明嗰个真系朋友咯。系我讲得咁直接，
0: 佢讲真话，
1: 系啊
0: ，OK，
1: 系。
0: 咁你就冇谂就 OK 啦，咁就去啦，咁样。
1: 系咯，尝试下，因为嗰阵时喺平台入面都会觉得有啲局限嘅，因为喺平台入面做一个所谓编辑嘅位置啦，咁然后就其实。咁你喺平台有咩好編輯啊？咁其實即唔係話冇嘢做，只不過編輯嘅範疇比較少，即係第一都係 playlist 啦、二來就可能一啲歌曲介紹，係啦，咁、所以就變咗，其實我喺平台嘅時候都已經係多邊型工具人㗎啦，因為有
0: 你自媒體一定係咁樣㗎啦，係
1: 啦，即係有記者嘅基礎，咁可以幫手寫文案，幫手做訪問，跟住然後就係、是叫做有啲 music sense 有啲啦，咁、然後就幫手去。去排 playlist， 咁排完 playlist 之后咧，咁又因为 audio 方面又识少少啦，嗰阵时佢开 office live 嘅时候系会 on panel 啦，咁跟住然后系咯，咁就去帮手去处理呢啲事情咁样样。
0: 哇，即基本上就系一个。因为你乜嘢都做，以前细个乜嘢都掂，咁所以就有个咁嘅机会，就系去到后面就继续乜嘢都做，继续乜嘢都掂。
1: 所以有时出活动，点解都会去跟、就是？就系你知唔同场地嘅声音效果都唔同，咁。表演者即系 artist 喺台上表演紧嘅时候，有时未直接沟通到，或者佢都听唔到 house 啊，即系现场嘅声音，讲

0: 下啲術語啦，即係偷屎個聲係乜嘢？大家聽眾聽緊嘅嗰個聲，咁然後佢冇時間，即係或者佢都係咯，瞓唔到身去聽嘅時候，咁咪幫手協調下，即係可能同三名哥哥啊，不如啲 low 即係低音啊，高中低音如何去調節下，或者人聲好似唔係好夠喎，點點點，即係要幫手去聽下協調下。
1: 哇！所以其實就所以點解要咩都要識？咁但係其實真嘅，你喺個台度唱緊個歌手，淨係聽緊自己個 mon 都已經唔得閒。
0: 係啊，或者佢塞埋耳仔，佢就聽緊自己嘅啫嘛。
1: 是有机会的，是所以得呢个就调翻转呢个岗位就好紧要。如果唔系出咗嚟，你都唔知道声系得唔得，
0: 系
1: 啦，或者个歌手亦都可能唱得好好，但系冇啊，条人声原来冇咗嘅。
0: 系，同埋各位歌迷朋友咁热情，会拍片掉上网噶嘛？如果影响咗 artist 表现，咁咪
1: 又系 marketing，
0: 系啦，咁就出事啦。
1: 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即系由咁样嘅。契机机缘巧合下，碌下碌下咁就碌咗去而家呢个 position。但你有冇谂过，就系、是、因为你中意音乐啦，你又所以你先会做呢个行业。其实你之前嘅记者好，做即系
0: 平台，
1: 自平台都好，即系都系做紧音乐相关嘅嘢。但你系冇谂过行上去幕前嘅。
0: 咁行上幕前都要睇斤两嘅，我都坦白嘅呢啲位。咁我都有试过担任下乐手，咁但係担任乐手又系另一种压力㗎嘛。即係好简单就係、是、可能平时同 friend 夹 band 咁样你有少少甩漏其实系可接受。咁但係去到你担任一个乐手嘅时候，你系不能出错啊。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你要弹到啲嘢好准，或者就可能时间好 tight， 即系可能一个礼拜你要执廿只歌，执完廿只歌，然后你就要即刻上台弹啦。咁然后弹唔系就系讲紧你弹奏上面嘅技术，你譬如我弹吉他咁先算啦。咁吉他嘅音色，即系个tone系点样样，你都要准备埋。即系譬如可能大家成日中意听 R&B 啦，依家系咪先？咁吉他系相对 subtle 啲嘅。然后唔会系拆声啦，可能系 reverb 啊、chorus 啊，即系等等有好多嘢你要去 tune 好只声，然后火呢只歌，然后你要乘20，
1: 系
0: 咁系啦，咁就会变咗系啦，都有好多嘢要去处理啦。
1: 所以点解系多边形工具人咧？我想讲啱啱用紧嘅一啲好 technical 嘅 term 啫，系真系呢、這个我先讲先，系真系呢个行啦，系咁样讲嘢嘅，系大家系真系用呢啲咁嘅术语去沟通嘅。咁所以点解咁想做呢、這、一个即系 segment， 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其实今集咧我当 intro 嘅啫，系啊，即系下一个礼拜咧翻到嚟咧就会再即系继续问一下，即系等大家了解咗个背景之后啦，其实我哋都想滴多少少入去嘅。咁我哋下个个礼拜阿瑶都继续喺度嘅，
0: 好啊！
2: 音乐后盾，我系 T Max。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访问伊朗首都德克兰，就缓和中东紧张局势展开斡旋。卡塔尔外交部指出，穆罕默德此行旨在讨论缓和局势的方法，并创造有利于对话的条件，强调外交途径是解决分歧和促进地区安全的最佳方法。近期巴基斯坦、阿曼和卡塔尔高级官员密集访问伊朗，外媒说或者是反映美国有意重返谈判桌。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强调，巴勒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日前访问伊朗纯属巴方发挥调解作用，同美方无关，并指访问成果将会好快显现。另外，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佩泽希齐扬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上表示，伊朗将会以坚强实力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同时强调伊朗有权自卫并不代表对邻国采取敌对态度，提议在组织内建立常设机制以调解和预防冲突，并已准备好和邻国建立共同安全措施。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由于华盛顿目前正专注对德克兰施加经济压力，美伊双方目前未有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但所有选项仍然摆在台面上。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节目访问时指出，总统特朗普的首要目标始终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军早前曾经发起史诗怒火行动打击他们的军事力量，现在就启动经济孤立行动以打击他们的经济。他强调，在特朗普认为伊朗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坐到谈判桌之前，不会重启谈判。并补充话，海上封锁措施目前依然生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警告各国必须切断同伊朗的金融联系，否则将会面临次级制裁。作为所谓经济诺曼第登陆日 D-Day 行动的一部分，但财政部暂时未即时实施处罚。巴基斯坦政府表示，除非相关制裁由联合国实施，否则该国无义务遵守针对伊朗的单边制裁。这个表态显示，在美国警告同德克兰进行贸易的国家可能面临经济处罚之际，巴基斯坦仍然有意继续维持同伊朗的经贸往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伊斯兰保证落实同伊朗的双边协议，目前两国贸易保持活跃，而且双方都有进一步扩大的意愿。在冲突初期，巴基斯坦曾经利用他同伊朗的关系就由轮获释事而进行谈判，双方亦都同意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标将双边贸易额增加超过两倍至到$100亿。另一方面，伊斯兰堡亦都向华盛顿申请$100亿的融资安排，并预计未来几个月内获得答复，期望借此同特朗普政府关系改善的机遇推动有关安排。友邦 AA 证实涉及观塘 APM 商场五岁女童被掌掴事件的一个财务策划顾问已经被暂时停任，而友邦会就事件作出适当跟进。友邦回复查询表示，对财务策划顾问的操守有严格要求，并不认同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并且已经设有机制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事发昨日下午四点几，一个34岁女子报案，声称同68岁母亲在商场遇袭。警员到场调查，怀疑报案人母亲掌掴一名5岁女童至倒地，导致她面部红肿。同样是34岁的女童母亲上前同报案人母女推撞，警员其后拘捕三人，今日以公众地方打斗罪起诉各人，并加控报案人86岁母亲普通袭击罪。案件下个星期四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有报道说，报案人在友邦保险担任业务主管。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3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喺嚟紧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俾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喺冰冷坚硬嘅水泥罅隙生长出嚟嘅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

0: 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淡淡优惠送到你嘴边，美心集团70周年，想你超过30份优惠，指定菜式低折7折，立即下载 Eatison 美心汇，一 app 享尽全城美食优惠，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1: 好啦，又开始今晚嘅靓靓陪审团啦，都系豆生，继续请嚟咧就系陆大壮啊，陆伟雄大律师同我哋讲下咧，即系美容院咧咁啊，边一啲好多常见一啲嘅问题啦，会唔会牵涉到咧，即系有法律嘅条文啊？
2: 系大壮好，
1: 你好，陆大壮，
3: 大家好，
1: 系啦，咁啊，美容院最紧要就是生意啦，生意系点嚟咧？就系好多时就靠咩啊？
2: 广告
1: 系啦，广告真系占佢哋嘅应该佢嘅成本啊，都可以系好大嘅，尤其是以前啲广告系揾埋代言人咧，可能即系一年连埋个代言人费，可能系过千万咁样嘅吓。
2: 会，仲要拍摄咧，
1: 系咯，
2: 跟住周围推咧。不过而家嗰个流程就应该唔兴代言嘅，兴自己做 marketing，跟住就网上面将个成效好。夸张地讲，例如啲乜嘢咧？譬如一次见效啊，无效退款啊，哇！见面到好劲啊，嗰啲咧做晒直播，咁啊断尾啊嗰啲出晒嚟啦。咁啊，大壮啊，我想问一下咧，一次冇嘢见效噶啦，应该系咪啊？
3: 冇可能嘅，
2: 系咯。
3: 咁呢啲好明显系夸张失实啦。
2: 系啊。
3: 咁啊，正正就系啦。如果啲广告咧有一啲咁嘅夸张失实嗰啲咁嘅字句咧出现咗咧，咁呢个咧就系违反咗商品说明条例，犯法嘅。
1: 都犯法，
3: 系啊，咁咧因此咧就海关咧，如果即系收到投诉咧，佢会执法嘅，佢会拉人嘅。
2: 但其实都应该唔会冇人知噶，佢哋有团队噶嘛，冇理由仲继续用，点解会咁样咧？
3: 嗱，佢哋咧可能咧有啲咧就系侥幸嘅心啦，系嘛？
1: 又系嗰句啦，博懵啊，
3: 吓博懵啊！咁呢个咧，我哋即系好难控制到佢哋噶，因为每一个人咧去面对啲风险咧，个个唔同嘅，有啲咧就好守法。有啲咧好大嘅危險啊，犯法咧都聽而走險。
1: 又或者有啲人好似真係博懵得嚟，佢真係又係唔識法律嘅。
3: 係啦，又有
1: 又有。頭先你講到話，即係有啲如果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海關就去執法。咁呢個執法真係告得入嘅話，咁呢個係民事定刑事咧？又
3: 喂，一定係刑事。
1: 哇！
3: 咁你即係換句説話講，係要坐監嘅。
1: 哇！
3: 咁但係當然咧，要證據啦。我哋唔係話哦。怀疑你咧，咁啊算数，唔系嘅，要有实质嘅证据。嗱，实质嘅证据系包咩咧？嗱，你要有一啲客人，佢真系睇过呢个广告，佢声称话一次断尾，佢又相信咗呢个广告嘅说法，因此就帮衬，亦都使咗好多钱。原来咧，而家或者医咗成年咧，或者做咗成年咧，都冇断到尾，咁好明显就与事实不符啦，货不对版啦，咁呢个咪就系正正违反咗商品。
1: 咁我可唔可以美容院话啊？咁我唉好啦，你搞到又要告又成，我赔翻钱俾你，咁赔即系赔翻，即系意思你用咗你嘅钱，做咗成年嘅疗程嘅钱，俾翻你啦，咁俾翻又系等于就系唔犯法咧？
3: 哦。俾翻唔系代表冇犯法，
1: 哦、
3: 只不过

0: 是你俾翻咧，呢件事件咧就少咗一个民事索偿嗰个程序啫嘛。
1: 咁、哦、你依然都系违反双面说唔条例。
0: 系啦，你已经系犯咗法噶啦，咁海关仍然会执法嘅。咁当然咧，到你犯咗法执法，你又认罪嘅。咁你可能咧求情嗰陣時，你會講翻就話同個法官講就話，哦，我已經賠咗錢俾佢啦。咁喺刑罰嗰方面，可能咧就會減低啦。
1: 咁、啊、有啲廣告好興咧，即係除咗佢話，喂，一次見效，否則懸銀奉還。咁我真係一次過嚟係真係都唔成功嘅，咁佢即刻就又俾翻錢佢啦，唔成功，咁樣又。得唔得
0: 咧？其实呢一种咁嘅手法咧，都系违反咗商品说明条例。
1: 点解咧？
0: 呢一种咧叫做利诱式嘅一个广告形式嘅。
1: 哦，
0: 即系简单嚟讲咧，初如果我唔睇呢段广告，我未必会帮衬呢间美容院。
2: 嗯，
0: 我就系睇到你话一次搞定咗嘛。
1: 嗯，
0: 咁我咪信以为真咯。
2: 系，
0: 咁就系令到我去帮衬你。咁呢一个咁嘅手法咧，正正就系属于不良嘅营商手法。
2: 好，我呢度有个位啦。你一次见效，佢系一次真系见效，佢可能喺佢哋嘅角度嗰度就拗，我话见效啫嘛，我唔系话同你一次搞掂啊，咁佢哋呢度会拗咯。
1: 即系譬如有一粒嘢，今日生出嚟嘅，有啲斑，
2: 佢
1: 一次见效嘅，真系浅色咗嘅，咁可能喺美容院嘅角度系咪
2: 啊？
1: 你就话喂有效咯咁样。
2: 我系真系淡咗，嗱，我有影相为证噶，咁样又点样计咧？
0: 嗱，当然咧，去到最嬲尾咧，嗱，呢个咧就口同鼻拗啦，你又话冇效，佢就话已经系有明显嘅疗效，咁所以咧就呢个咧，你各执一词咧冇乜意思嘅，我哋又系要揾一啲独立嘅人啦，你必要时咧就要揾啲公证行，揾一啲行内嘅专家。去衡量下或者平衡下，究竟今次呢一种咁嘅现象系咪已经系算系成效？咁呢个咪就要揾专家去决定咯。
2: 嗯，明白。咁如果譬如可能佢有啲话咩无效退款啊，咁嗰啲咁个客觉得真系无效，咁佢又争持，呢啲又系要揾第三者证明定点样啊？
0: 嗱，当然啦，你话有冇效咧，呢个好主观嘅。咁到头来咧，亦都系要揾翻啲专家。第三者或者甚至乎公证行咧，佢有啲专家咧系去评定
2: 公证行嚟嘅，
0: 一般嚟讲就系公证行。又或者我哋咧，通常啲商品嘢咧，我哋咧有时咧就会系用一啲仲裁嘅形式啊，或者我哋咧就用我英文所谓 mediation。调解的方式都得的，所以我们有很多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最简单直接呢，你直接是跟那个商号呢大家沟通，看看可不可以解决，如果解决到最好。
1: 就是有个这个第三者说公证行好，或者个律师就去解决当然好啦。但是有些就去自己呢就现在都很兴呢，是就网上你不赔嘛，你出了事跟着就公审个美容院，公开晒资料，就是你不赔给我呢得了。你听日网上见到晒噶啦，咁样呢个客人咁样又咁样做又得唔得咧？
0: 嗱，其实呢个咁嘅做法好危险嘅。嗱，当然咧，如果你系夸张失实，又抹黑人嘅咧，可能人哋追讨翻你咧就系诽谤。
1: 哦，
0: 因为你抹黑我嘛，
1: 都好大好少噶。
0: 系啊，
1: 如果人哋个品牌好多分店好大嘅话，
0: 又或者如果你系我哋俗称叫起底啊，简单嚟讲，本来。冇人知道依间铺头嗰个老细系边个嚟嘅，你又话晒佢个名啊，身份证号码，影埋张相嘅，呢个就系起底罪。咁起底罪咧，亦都系刑事罪行，可以俾人拉嚟坐监嘅。咁所以简单嚟讲，如果你话公审又好，无论你系牵涉到系诽谤，又或者起底咧，两嘢都有法律嘅责任嘅。
1: 如果我嘅嗰个人咧，唔系我啊，即系嗰个客人。识玩嘅，
2: 冇人话系你放心，
1: 又唔起佢睇，又唔公开佢个人资料，但又唔抹黑佢，我讲事实出嚟啫，咁就得唔得咧？
0: 哦，咁啊得，
1: 可以，
0: 因为点解咧？喺法律上咧，我基本上我一个我系叫公允嘅评论，我讲事实啫嘛，即系我举例啊，我而家帮衬佢真系唔好嘛，佢嘅礼貌唔好嘛，或者地方污糟嘛，咁我梗有权咁样讲啦，系嘛？但系如果我举例啊，基本上咧，去做到啲嘢咧，或者唔合你嘅心意，你就抹黑佢。例如话咩咧？嘿，嗰度有鬼噶，你嗰度啊，都唔知古灵精怪、阴森恐怖啊，咁即系你会加盐加醋落去咧，咁你就会有一啲诽谤啊，或者其他嘅情况出现咗。
1: 呢个有鬼嘅，梗系唔成立啦，因为佢可能真系见唔到噶嘛，你系你得你见到嘅啫，所以真系要小心啊。
2: 佢哋会匿名噶，
0: 嗱，当然咧，匿名还匿名，咁我哋网上嘅世界。

0: 都唔係話任由啲人咧就亂發布一啲虛假嘅信息嘅、嗯，我哋仍然都係透過好多渠道咧，即係如果你報咗警之後咧，警方都可以 check 到 IP 地址啊嗰啲咧，可以追蹤到嘅、嗯，所以唔好以為喺網上咧完全係揾唔到，其實係可以揾到嘅、嗯，有曬 IP address 咧，其實係追到嘅。
1: 好，大家要小心啦。
2: 同埋咧，你譬如佢哋講就咁樣啦，但係有啲仲打開埋張相喎，我哋下一節不如再講。
1: 好啊。
3: IDG 第三小队二人组合 IDG 2% 正式加入乐坛出道歌，谢啲尔已经于各大平台上。

0: 你为护梦。艺人组合 IDG 2%。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还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啦！
1: 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5: 我哋啱啱讲紧咧，一有唔中意嘅时候，就中意摆上网投诉。咁咧。另外一个媒体我见有啲夸张嘅，连人哋个样都摆埋上去，咁我又睇完就係有啲唔舒服嘅。咁呢一度其实比起你就咁指住嗰间公司嚟讲，或者指住嗰个人嚟讲，其实係咪真係会有啲过分呢？个法律责任嗰度都会。
6: 个法律责任好大嘅。因为点解呢？嗱，如果你话公司呢，咁唔系实际上对嗰个人好大影响，
7: 嗯，
6: 但如果你摆埋个相喺度咧，呢个好明显就系一个识别到嗰个人嘅身份。
7: 头先你讲嘅即系属于起底噶咯，
6: 起底噶啦，咁，呢个起底罪咧系刑事噶，
7: 嗯，
6: 一般嚟讲咧系会俾私隐专员公署嗰度拘捕啦，跟住起诉啦，
7: 嗯，
6: 如果定罪咧要坐监噶，
7: 嗯，
6: 所以千祈咧就唔好谂住好小事啊，后果系好严重，系，嗯，会坐监嘅。
7: 但系啲人真系好兴哦，喐啲咁啊，啲人就话：，我打咗格仔，蒙咗，咁点咧？得唔得咧？又
6: 嗱，当然咧，呢个只系咧，自己呃自己嘅啫，
7: 哦。
6: 因为点解咧？我哋个睇法咧就系睇下最后嗰个效果。会唔会令到人哋识别到？嗱，
7: 嗯，
6: 如果你打咗格仔，人哋都可以识别到嘅咧，客观标准咧，咁你都系有罪。
7: 哦，
6: 咁所以唔系话你打咗格仔就冇事嘅。
7: 哦，
6: 唔系噶，我哋会睇埋个客观标准。
5: 咁我就咁 share 得唔得噶？
6: 哦，咪发布咯。
5: 系啊，系啊
6: ，share 就唔得，
5: 都唔得噶啦。
6: 唔得噶，因为 share 属于发布嘅一种形式嚟噶嘛。
5: 系啊，你啲 share 引用啊，唔好用得咁开心。
7: 咁有时有试过乜嘢？有啲 case 就系，个客人可能上到去美容院，跟住咧就系做 treatment 出咗事，跟住咧就叫美容院赔。咁啊，美容院即系咁啊，梗系又唔赔俾佢啦。跟住咧，咁个客人又可能就嘈到好夸张，好嘈到哇，又喺度就讲啲嘢恐吓，又成啊好多样嘢。跟住咧就调翻转头咧，个美容院将个客人张相就摆咗上去，系啦。咁可能佢都攞少少格仔嘅，咁但系可能都有啲人都叻噶嘛，都认到佢啦嘛，系啦。你话斋咁呢个又两回事。你可以系咪啊？你咁啊，美容院都又犯咗，
6: 系啊。
7: 呢，這个起底罪
6: 一模一样，
7: 咁但系嗰个人就话佢，但佢恐吓我，又上嚟喺度搞事。
6: 嗱，咪即系好似可伯嗰个案件啊，两，
7: 哦，
6: 个都告得噶，两方面都告得噶。嗱，喺呢件案件你系受害人，但系当然啦，对方就
7: 系
6: 被告。
7: 系
6: 喺另外一件案件咧，
7: 你可以告佢，但同时你都系俾人告。
6: 冇错啦，咁，所以咧分两件案件处理啫嘛，但系两个都会有罪。
5: 咁如果将 CCTV 嘅内容发布咧，
7: 都好兴嘅呢个又
5: 系啊，一唔一样噶？同你刻意咁样影住
6: 嗱，其实冇分别嘅嗱，即系好似你坐的士
5: 啊，
6: 有啲车 cam， 人入边有一啲好似喺上一次咧，咪有个歌星啊，坐的士即系坐。 一啲公共交通工具咧，佢唔知係講咗粗口，有人咧就擺上網，擺咗上網之後咧，咁真係咧俾人識別到喎。嗱，即使嗰陣時咧就佢又唔知戴住頂帽或者遮住個眼咧，大家都認唔到嘅。但係
7: 直求你睇清楚啊！嗰次真係啊。
6: 係啦，咁但係有人投訴，我唔知邊個投訴啦，有人投訴。咁私隱專員公署咧就即係好似作出咗一個勸喻，咁喺網上咧嗰段即刻消失咗咯。
7: 嗯，其實個的士司機其實咁樣，或者佢嗰個司機啊，已經如果咁樣發布喺車入邊佢自己嘅 cam 影出嚟，其實佢已經違規噶啦。
6: 係啊，犯法噶，
7: 犯法嘅。
6: 因為依個你冇經過冇徵求過人嘅同意啊，咁個當事人咪無端端俾你發布上去，咪就令到佢嗰個名譽啊各方面受損咯。
7: 嗰個歌星就叫可能即係疑似佢啦，就佢又好彩啦，因為咁樣就再紅一紅啫。
5: 你似乎好想咁樣，
7: 未必嘅，有啲都係冇咁薄啊，所以咁啊，即係美容院就好啦，好多時都係即係客同可能個美容院都好多嘅衝突啦，咁樣啦，即係唔同嘅發布又有啦。咁但係頭先講。开广告咧，广告入边仲系好多问题，可以即系都要想问下大壮系咪？
5: 其实最常见都系可能佢哋嘅心态又未至于可能我哋谂到咁差嘅，纯粹俾观众一个好叮一声嘅效果，想吸引你去做，咁个过程可能想慢慢同你解释咁样嘅啫。咁但系喺画面上，即系我哋视觉上，若果个媒体去令到嗰件事好。譬如左右面收緊咁樣，咁做嗰啲手腳令到塊面再緊啲，係啦。咁其實本身真係有呢個效果，不過喺個鏡頭前邊好難睇到，好難呈現。我就再加工少少，令到觀眾容易啲睇。咁樣算唔算犯法呢？
6: 嗱，當然啦，第一樣嘢你要如實去表露嗰個狀況咧，依個係最安全。但係如果你做咗啲後期嘅加工，畢竟都是造假啦，所以我哋仍然是覺得你咁樣嘅行為都是唔鼓勵，更加是唔贊成，有啲咁嘅即係用一個特別嘅效果做出嚟嘅。咁因為依個都有一個造假嘅嫌疑。
7: 咁樣講，好多廣告其實都唔賣得。如果即係好似即係坊間而家大部分都好似頭先講嗰啲噶嘛，即時見效，跟住咧有啲就話又會做到點樣係更加緊緻，好快有呢個效果咁樣。其實好多都唔違規嘅，即係
6: 簡單嚟講，佢有啲係擲界，有啲直情係違規添。所以咧嗱，正正坊間你成日見到咧，就唔係代表合法嘅，亦都唔係代表佢哋所做嘅嘢係正確嘅。咁所以我哋仍然咧都係要守法嘅。咁所以咧，我會覺得佢如實。如果你做咗個療程係點樣呢，無論你用咩方法表達呢，照表達出嚟呢，呢個無可厚非。但如果你有後期嘅加工呢，呢個呢就會有啲造假嘅情況。
7: 咁有啲呢就都好興即係將啲人之前之後嘅相呢就登出嚟。咁可能嗰啲客嚟嘅個門都係睇廣告呢先知道，咦乜我做咗公司代言人咧，系啦，前後嗰張相擺出嚟，仲可能有好多個嘅。咁呢個手法用呢個你自己嘅客人嘅廣告，系啦，咁出咗又得唔得啦？
6: 其實基本上係唔得嘅，除非你得到個客人嘅同意。一般嚟講咧，如果我提議咧，就唔淨止話同意添啊，你要書面同意添啊，
7: 簽嘢
5: 要
6: 係啊，因為點解咧？我而家我同你讲话同意，可能你误会咗，你敷衍我咁你敷衍嘅啫嘛。但实际上你未必系同意噶。咁到头来你转头话唔同意，咁我又登咗你出嚟，咁我咪承受所有嘅法律嘅责任咯。所以我最好咧提议咧就是、最好咧书面同意，尤其登相咧，因为呢个相咧，如果你冇经过书面同意又登佢出嚟咧，呢个咪就系、是、正正就系、是。將你嗰個個人資料發布咗出嚟咯，咁依個咪就係、是、嗱，有啲人咧可能唔想人哋知道，佢曾經去過依間美人院嗰度做過美容噶嘛，佢以為係天生麗質噶嘛，
7: 係咯，
6: 原來咧
7: 以為我真係出曬個鼻就咁高噶嘛，
6: 係咯，咁所以如果你咁樣樣咧，可能個當事人咧係介意嘅，所以正正就係咧，我會覺得如果你冇得到個當事人同意咧，你唔好貿然。登佢张相出嚟，
5: 咁如果佢就咁切个样啦，
7: 即刻个鼻
5: 系啦，咁样净系 show 个鼻啊或者眼得唔得噶？
6: 嗱，当然啦，睇你部分有几大啦。如果你唔能够凭嗰个部分即刻识别到嗰个系你嘅，咁我谂都可以接受。但如果你好大面积嘅咧，一睇已经知道哦，范振峰你嘅，咁就。依、這个咧就当事人会介意噶嘛，
7: 高到一粒裤，跟住但系如果即系佢登出嚟，咁 又認到啦個人啦，未必一定係藝人啦。咁但係佢好似變咗一個個廣告，幫個美容院去招攬廣告啦，哇！即係即時見效。咁呢一個人雖然俾人咁樣，即係佢都唔知嘅情況下啦，登咗佢出嚟，咁係啦，咁跟住繼而入邊嗰啲又吸引咗人去做啲療程嘅，咁啊又話冇效，咁跟住又告個美容院，咁呢個人又使唔使負，或者出咗事，甚至乎有啲啊，係啦，咁呢個人使唔使負責任咧？法律責任。
6: 嗱，如果佢冇俾同意嘅，唔知情嘅情況底下，有人用咗張相登咗出嚟，吸引咗其他嗰啲客人，咁呢個咧個責任唔喺佢個身上啦，
7: 冇事。
6: 係啦，係公司嘅事啫嘛。但系如果佢系明知嘅，甚至乎咧，有时咧佢收钱添，有报酬嘅。
7: 而家最多艺人同埋就 KOL 好多，
6: 系啦，
7: 喺网上又好，边度都有实体都好，咁佢真系收钱拍广告嘅，帮佢 up 啲嘢嘅。咁但系如果无效或者出咗事咧，使唔使负责任咧？
6: 嗱，当然啦，所以正正咧有啲人咧就会追究佢落去嘅。
7: 嗯，
6: 咁所以咧正正咧就系咧，我哋有时咧遇到咁嘅情况咧，一定要确保。即系你个用途啊，因为咧你可以俾佢影相或者作某啲用途，但唔系俾你去招来生意啊嘅用途咯。
7: 哇，咁但系做得代言人好多时都系写到明或者讲到明条片，咁佢都系喂嚟呢度做呢个出文或者做啲咩咧，就一定有效啦，即时好似我咁样吓，容光焕发，即时见效。咁样，其实如果咁样去拍得讲得呢啲嘢，都系有机会
6: 有
7: 责任噶。
6: 系啊，因为你都当时咧，如果唔系事实嚟嘅，你误导紧啲市民大众，
7: 系
6: 咪啊？咁日后有咩事咧，人哋咪追究你咯。
7: 嗯，
6: 所以咧，正正我哋大家要好小心，尤其是你系做嗰个代言人嗰阵，
7: 因为代言人你冇理由拍佢话无效噶嘛。
5: 睇嚟你好惊。
7: 系咯，好多艺人我哋都做过好多次，冇理由接咗个 job 话，哇，完全冇效啊，搞唔掂啊，你唔会咁样噶嘛。咁所以即系又要好小心处理。
6: 系啊。
7: 咁即系艺人自己有责任咯，
6: 有责任。
7: 咁即系要改下，即系啲字眼唔可以噏咁样啦。
6: 系啦，因为咧一个小小嘅提示，嗱，除咗有人告你有个法律嘅责任。之外，你自己嘅形象都会受损噶，系嘛？即系因为如果你系讲咗出嚟，原来人哋又发觉咧，原来你系吹嘘嘅，咁人哋会对你个公众形象都系有影响噶。咁所以两者一睇埋落去咧，就应该要更加小心。
5: 不过而家网络嗰啲资讯咁发达咧，咁自由度高，其实真系好难去引证嘅嗰啲嘢，只系增加自己嗰个知识，令到自己有一个判断性。咁啊，唔使搞咁多矛盾出嚟咯。
6: 系啊，嗱，当然咧，我成日觉得咧，嗱，有时喺你未决定做任何嘢之前咧，最好咧深思熟虑。如果有可以征询其他人嘅意见，包括专业人士，包括律师嘅咧，你问一问先。咁我觉得稳阵啲啊。
7: 好啦，有啲咩都吓，问下专业人士意见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倾。范逸敏小姐
3: 系啦，
7: 阿Rock啊，何俊乐、
8: 洛林啊，威哥咯，
5: 系
8: 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以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7: 佢仲系用紧3210嗰啲，
8: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6: 好 sweet 噶，
8: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咧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7: 照夹唔住，
3: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8: 系啊系啊，
3: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8: 佢唔识得打字，
7: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8: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7: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8: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9: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晚上11:33。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7: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6: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7: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1: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8: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9: 留住你成就我，成就恶者。
8: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嗰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这颗心偷偷的心闷，
1: 不知道那是我。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0: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0: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6: 大壮，我哋讲开专业人士咧，就一定谂起医生噶啦，医美医美啊嘛。
11: 系。
6: 咁依期都几流行去韩国整形，但系发现好多翻嚟咧都会有啲皮肤敏感嘅问题。咁啊，有啲客就想追讨啦嘛，点解系咪感染啊，或者点样用错嘢啊？咁喺法律上，如果要追讨，我哋系咪系真系好困难，或者追讨唔到根本就？
11: 嗱，你话追唔追讨到咧？咁呢个咧就我哋咧要衡量下以下嘅因素先。
6: 系
11: 第一个因素咧，就系我哋差唔多可以叫做隔山打牛。如果你追讨嘅咧，一系你就要去韩国嗰边进行一个民事索偿啊，追讨个过程。咁你去到嗰边咧，你又唔熟悉当地嗰啲边啲律师系专责做呢啲咁嘅案件咧，或者你要逗留喺嗰边要几耐咧？咁呢个咧都要考虑噶嘛。
12: 嗯。
11: 但是如果你在香港追讨呢，你就要向法庭申请那些法律的文件呢，可以派送到去韩国去收到的。咁因为呢佢是在外地的。咁如果佢有证明到佢收不到呢，你在香港你打咩官司都冇用的。 法庭的聆訊都要暫時要擱置，等佢要收到文件，收佢等佢要有一個答辯書，你就可以。即係簡單嚟講，如果你真係要。

0: 去外地進行呢啲醫美嗰啲咁嘅療程咧，風險好大咯。一有咩事咧，你係可能追討個困難重重，甚至乎追討唔到。
1: 喺香港其實咁樣去告佢，都係真無效
0: 嘅。即使有效咧，你都用好多律師費咯，因為你而家係跨地域啊嘛，你又要請香港律師，可能仲要請韓國嗰邊嘅律師，咁你咪律師都要兩邊嘅費用咯。再者，我一定要強調香港嘅法律個原則同外地嘅法律原則係唔同嘅喎。
1: 係。
0: 咁即係換句説嚟講，你可能喺香港可以追討到嘅，或者追到個賠償都個金額都幾大嘅。
1: 如果譬如喺香港做啊，
0: 係喺香港做嘅，咁你香港有香港嘅法規，所有嘅追討個原則有曬喺度咧，你清楚知道嘛。可能你去到外地，你即使追討到咧，佢可能咧有個上限嘅，你嗰個損失個賠償咧都係有限嘅，咁你咪得不償失咯。
1: 同埋都你辛苦啦，即係已經可能已經做咗出事啦，有啲事故啦，做咗咁，但你仲要成日飛過去，可能要應訊啊，或者喺度俾口供啊，嗰樣其實都煩噶嘛。
0: 係啊，煩
2: 嘅。呢度我又想了解一下，係咪一啲法律咧保障外地，即係嗱，譬如香港咁計啦，係咪會保障觀眾多啲，定係保障醫生多啲？咁喺外地又係點樣嘅咧？係咪咁樣有分別噶？
0: 嗱，我只可以講到香港。其實香港是公平的，我們不理你是醫生或者你是普通的病人或者客人，其實呢法例都是保障這一類的人的，那我就覺得公平的，
2: 公平的，
0: 只不過是不同法例就保障不同的人而已。去到外地呢，因為他們的法律是跟香港是不同的，所以我們根本上 都不知道他們是保障边度会唔会有保障边啲人士多啲啊？
1: 即每个地方都唔同添啦。
0: 系啊，嗱，我举例啊，有啲人咧成日去日本啊，有啲去韩国啊，翻内地啊，甚至乎去泰国啊，有不同嘅国家嘅法律咧，都唔系我哋香港嘅法律嚟噶嘛。咁所以你话我哋又好难一概而论，就话喂，香港法律咧原来可以赔到某啲金额嘅，去到外地咧。你又期望可以賠到嗰個金額，未必㗎。所以咧，正正就係啦，與其你乜都唔清楚嘅，不如喺香港做呢個醫學美容嗰個療程。
1: 即係你如果去得第二度做，你就唔好諗住有啲咩事嘅時候會有，即係你個心態上咧，應該係話係會得到一定嘅好合理啊，好暢順嘅賠償方法啊，亦都即係你心有心理準備啦，應該係話。
0: 係啊，因為有個心理準備，你到時咧如果冇事梗係最好啦，有事咧你會遇到你嗰啲困難咧，你預計唔到嘅，使嘅錢咧可能係比香港更加多嘅，咁所以與其咁，不如喺香港留港消費。
1: 都
2: 係難嘅，喺個客嘅消費者嘅角度諗，可能。第二個國家嗰啲技術香港冇，咁人哋都可能想去試下嘅。
1: 有啲係貪平，
2: 係啦。咁但係，
1: 咦，嗰邊好似就去邊度整平啲咁樣。
2: 係啊，明嘅，大家都咁，但係就要記得留意翻嘅就係你喺第二度消費就有第二度嘅問題嘅時候咧，就自己保障多啲，了解多啲，問清楚我點樣保養，咁啊唔使做咁多矛盾。不過咧，做一啲咁高風險嘅活動，我都鼓勵翻留翻喺本地最好咯。
0: 我完全同意啊！
1: 即係風險，起碼你真係香港，即係自己地方啊，即係風險喺外國就係高好多嘅。
2: 講開風險咧，有啲客咧會賠償嘅時候咪話要醫生信嘅，證明。信嘅，但我发觉其实好多时嗰啲医生咧都唔系好肯去证明呢样嘢，即系譬如我最近有个客，佢就俾激光去烧伤，咁佢就好想有一个医生证明佢系因为激光而烧伤咗，咁我就要同美容院倾啦。咁两个医生，佢得三个医生啊，咁两个医生咧就话唔肯定，只系某啲问题发现问题，咁但系第三个医生咧就佢話冇提及要同美容院賠償，咁所以肯就咁寫份 report 就話你係燒傷咁樣，點解會有啲咁嘅情況嘅？
0: 因為咧作為醫生咧，佢要負責嘅，因為咧佢唔能夠冒然咧隨便啊講話哦，今次燒傷咧就係因為美容院做呢個療程咧導致嘅。佢如果落咗咁嘅結論咧，如果佢係冇基礎嘅，人哋可能係反話翻佢咧專業失德嘅，因為佢基本上。佢都唔係有一個真憑實據證明到某啲嘢咧，佢就唔寫得喺個報告嗰度。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佢咪簡單嚟講，最緊要唔寫咯，最簡單咪唔寫咯。咁如果唔寫嘅，咁咪結果咧而家揾唔到人去肯寫咯。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咁啦，邊個肯去肯寫咧？咁依個就係佢要承擔好大嘅風險，因為佢一定要。

0: 可能咧會停牌 或者吊銷牌照噶嘛、
1: 嗯，
0: 後果嚴重。與其咁，佢梗係不如咧就我唔寫啦，唔、嗯、寫咪唔會有啲咁嘅風險。
1: 但唔寫，你個客就攞唔到佢想要嘅嘢去 claim 啦。
0: 係啦，
1: 嗯，
2: 嗯，咁都係最終目的，大家都係想維持翻自己嘅專業。
0: 系啦，
2: 系啦，专业同道德一定要楞上嘅。
0: 系啊，
2: 系啊，
0: 我觉得呢个亦都应该我哋应该要保存嘅，因为点解咧？我哋唔系话净系哦个客要求我哋写，我哋就写，唔系噶嘛。你要用你嘅专业嘅判断、嗯，真系确认到今次呢啲咁嘅事件系某啲情况衍生出嚟嘅，你一定要有啲咁真凭实据就系、是。如果你有怀疑嘅，你就唔应该落一个咁嘅结论。
2: 嗯，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再倾。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十六周
10: 第三位，
11: 本周贵宾位置系嚟自于黄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嚟有佢自己呢首嘅《城市尽头》。
10: 第二位。

0: 作品啊，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今日星期升咗三级啊，直接杀入三甲，仲要杀到冠军位啊，就系 Jenny 李恒毅嘅作品《你快乐吗》。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城势力
3: FM 九十九点七
4: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5: 风继续吹，主持范振峰。
6: 我哋头先讲睇医生啊，哇，呢度有嘢讲啊！睇医生咧，个客咧就会觉得，你同间美容院夹埋啫，你话你睇个医生话我冇事，我自己出去睇我个医生咧就话，好严重啦咁样。
7: 啲美容院其实点嘅咧？譬如你出咗事，佢咪好多都话咁好啦。如果你要睇医生去证明你有事嘅，我。我哋有啲醫生合作開嘅，睇我介紹呢個醫生係咪
6: 啊？係
7: 多數都係咁樣嘅。
6: 咁
7: 如果咁會唔會話咁我唔信你嘅醫生，我睇我自己個得唔得嘅咧？有啲美容院係咪可以咁做咧？都
6: 可以，個客嘅選擇權嚟㗎嘛，睇邊個醫生
7: 可以嘅。
6: 不過佢哋就會覺得我哋嘅醫生係同佢夾埋咯。
8: 嗱，當然啦，嗱，大家都有自己嘅立場，大家都有驚啊！依、這個醫生會唔會夾埋依啲情況？
7: 係
8: 所以最好咧，我哋大家理性，我哋咧共同揾一個醫生。共同咁即系换句上嚟讲咧，我而家咧俾三个医生名你，我哋咧就提议呢三个医生，你睇下呢三个医生，你又拣咁，我哋最好咧，我哋叫 John 嘅 expert 共同嘅医生。
7: 嗯，
8: 如果有共同嘅医生咧，咁到头来就唔会有纷争啦。即系因为呢个医生唔系我拣嘅，系大家一齐共同拣嘅。咁即系换句上嚟讲，日后咧呢个医生个报告写咗咩咧，个认受性咧就大家都会接受啦。
7: 哦
6: 其实都成日都互相猜度噶，佢分分钟真系会不停咁话，喂，你拣嗰个医生又系同佢夹埋，嗰、那个医生又同佢夹埋，永无止境啊，系咪啊？
8: 所以咧，我哋拣一个共同嘅医生咧，呢个方法系最好嘅。
6: 咁但系咧，其实喺睇头先讲睇医生呢张纸啦，系咪喺索偿呢个过程系最有力嘅？formula 咧，系咪真系咁样咧？
8: 重要嘅，因为点解咧？嗱，当然咧，除咗医生纸之外咧，咁当然。亦都有其他嘅資料係重要嘅，包括係相片或者係 video，

0: 影低晒所有嗰啲情况，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嘅证据。咁、但系同时间亦都有医生纸，咁亦都系更加好嘅证据啦。咁、如果你有其他嘅证据嘅，包括系人证嘅，有人见到嘅，又系啦。因为有时咧唔净止见到咁简单，佢又听到啊嘛。咁如果有人证又好，咁即系简单嚟讲，我只可以讲医生纸咧系重要嘅考虑嘅证据，但系唔系唯一嘅证据，亦都我需要有配合其他嘅证据。
1: 咁仲有譬如有啲人去，譬如喺索偿嘅过程嘅时候，或者即系同佢美容院出咗事啦，咁啊要同佢点样倾下啲deal咁样，咁啊惊佢反口啊成啦，咁啊话即系你睇完医生系啦，咁如果医生话有事，我哋咪赔咯。咁但系可能即系都揾到嘅时候，佢又都可能会反口，又话或者唔赔，甚至乎或者赔好少。咁但系喺过程嘅时候，我录音咧，我自己喺度偷私底下录音，咁样又违唔违法咧？
0: 嗱，基本上唔系犯法，唔系犯法。但系咧，当然咧，你预先话咗俾人听你会录音咧，呢个更加理想。
1: 哦、
0: 但系因为点解咧？你征求人嘅同意啊嘛。咁、因为咧，其实你如果你偷偷地录音咧，人哋到时咧你使用嗰阵时咧，你攞翻出嚟嗰阵时咧，人哋可能质疑就系话。唔系话你录音咁简单啊，系话你呢段录音我都唔知道你有冇做过手脚
1: 哦，咁所以剪接过
0: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正正咧就系唔系唔俾你偷偷地录音，人哋事后就会质疑你啊，所以预期最好咧就系咩咧？如果你有录音，仲叫埋对方你有录音一齐录音，咁、即系换句说嚟讲，日后你嗰个版本同我个版本一样嘅。咁咪即係冇人做過手腳咯。
1: 咁呢個錄音嘅話，又可唔可以攞嚟做即係證供嘅咧？
0: 可以，可以，可以。嗱，最緊要其實咧，錄音又好，自己影相又好咧、可以做作為一個呈堂證供。不過有個大原則就係你唔能夠中間咧有任何嘅修改啊，即係又做過手腳嗰啲嘢啦。咁但係最好咧就係你要保存得好啲。嗱，一般嚟講咧，你又唔好話我錄咗之後咧，我跟住咧嗰個電話咧就通道擺嘅，或者嗰啲個原始嗰個文件啊，就唔好亂擺，因為你一亂擺咗之後咧，人哋會質疑咧，即使你冇搞過嗰個電話，人哋會搞過噶嘛。咁你咪會出現咗你嗰個錄音個效果咧，可能係被人篡改過咯。
1: 啊，或者至於啲朋友幫你即係多手 send 嚟 send 去咁樣啊，
0: 係啦，
1: 咁你可能就公開咗，咁就又有覺得有問題啦。
0: 所以咧，我哋通常咧就係你嗰錄咗音之後咧，最好咧就燒落一隻碟嗰度，或者手指嗰度，咁嗰隻手指咧就擺喺律師樓又好，攞個櫃桶鎖住又好，咁到需要用嗰陣時攞翻出嚟，你就喺依個過程當中，你就話咧冇人干擾過嘅，咁依個認受性咪強咗咯。
1: 但你話徵求對方同意，咁對方係唔係有權唔同意咧？
2: 係啊，你咩有時咧，我哋咪話影相前後相係其實攞嚟做翻個對比嘅啫嘛，因為費事爭拗啊，有冇效啊嗰啲，咁一定會第一次影，跟住第二次。每次都会影咁样一路去，但系喺个客嘅角度，可能又会谂多咗。喂，你影咗我张相，你会攞去边度买啊？或者 post 喺边度？咁呢一度又点样可以解决呢个矛盾呢？其实我影相都系想做个记录啫。
0: 系啦，嗱，呢个咧就系沟通问题啦。你最紧要话俾佢听，你今次做所影相嘅嘢咧，都系做个记录嘅啫。录音咧都系做个记录嘅啫。咁其实大家咧都系保障翻双方嘅，因为唔系净系。记录低你讲嘅嘢嘛，对方讲嘅嘢你都做到记录嘛，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最完整嘅记录嚟噶嘛。
1: 但系全部都可以，客又好，个美容院嗰方面都好，都系所有嘢都系可以唔同意嘅。
0: 可以唔同意，但系如果唔同意咧，你冇逼嘅。咁如果唔同意，咁咪算咯，唔同意咯。咁日后，当上到法庭啦，拗啦，你攞唔攞到证据出嚟啊？你又冇录音，又冇影相，我又讲翻话。我嗰阵时要求个录音，嗰阵时要求佢影相，不过你唔同意啊嘛，所以你而家就唔能够攞呢一样嘢嚟批评我啦。咁呢个咪就系一个理由，去解释翻我冇录音、冇影相咯。
1: 哦，咁都有少少即系加翻少分咯。
0: 系啊，
2: 咁如果佢哋即系譬如可能有冇一啲位网上面有啲位有冇得帮佢哋揾啲？form 出嚟话，我而家要攞你张相啊，或者录音，有冇嗰啲 standard 嘅 form 俾佢哋同个客签嗰啲 agreement 啊？
0: 嗱，网上你话有冇咧？上去网睇啦。咁但系呢个咧唔困难嘅，因为点解咧？其实我哋唔系要求要有一啲特定嘅格式，或者有啲特定嘅字眼。总之你系可以表达到， 今次你簽咗名，你係同意，亦都係知道今次我攞出嚟嘅用途嘅。咁其實你三兩個字寫咧，都已經係成立嘅、嗯。我哋唔使話一定要有一個特定格式嘅，唔需要。
1: 即係好似嗰啲授權書咁樣，其實簡簡單單幾行，咁大家有個意思有意義喺度，咁就已經係成立。

0: 嗱，我舉一個例啊，嗱，我哋平時咧有時有啲交通意外咧，我哋大家咧就可以即時喺現場咧，大家簽一張紙。你記住啊，喺馬路當中，電光火石，可能夜晚黑，你冇理由咧，好似寫文章咁寫嗰個個協議書噶嘛。
1: 通常都係求其唔知喺個。个车入边揾啲烂纸，跟住啲字就写到好核突咁样。
0: 系啦，咁你话喺法律上嗰张嘢有冇效咧？梗系有效啦，因为我哋要视乎当时嘅情况噶嘛。我甚至乎我见过咧，有啲人咧直情攞即系好似即系提款咗之后咧，有一张纸咧证明你
1: 啊，
0: 反转，跟住咧喺字嗰度咧再写啲字上去咯。
1: 嗯，
0: 咁嗱喺法律上咧，我哋唔系需要有一个特定格式。
1: OK。
0: 总之你当时表达到你当时嗰个意愿呢其实已经足够。
2: 咁、如果嗰张嘢係用电话入面嗰啲文件嗰啲 app 去寫跟住对方签名咁样得唔得㗎，定係真係要亲笔咁样签。
1: 即网上即係网上嗰签名啊。
2: 有时真係攞唔到字㗎嘛，咁你攞个 app 出嚟攞张字出嚟寫完大家签得唔得㗎。
0: 因为而家好兴叫依式嚟抢嘛，电子签名嘛。如果你有咁嘅 function, 咪喺上高签囉。咁我哋成日都係啦，有时签 credit card 呢我哋都唔係攞支笔嚟签㗎，而家都係俾部机你喺度签㗎，咁所以完全冇问题㗎，我哋与时并进，用科技签名完全冇问题㗎、
2: okay。
0: 总之你今次无论签名又好画公仔都好啦，係代表咗你同意同埋得知到入面嘅内容，其实已经係足够。
2: OK。
1: 好，咁今日非常之多谢晒陆大壮啦，大家如果有皮肤上啦或者疑问啦，甚至乎呢可以分享一下啲嘅美容嘅经历呢，都可以去到呢靓靓应援团嘅 Facebook 专页呢 ,PM 或者留言呢，阿高力豆沙会亲自同你解答嘅。多谢晒陆大壮啦，同埋做咗两集呢个嘅法律嘅咨询。多谢晒。
2: 多谢晒。多谢晒。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12点。

0: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截至到星期四挨晚，尼泊尔警方证实当地死亡人数已经急升至到359人，另外有近1000人失联。西藏吉隆县亦都录得3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硬湿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在尼泊尔重灾区拉苏瓦县和首都格特满都的政府医院入面，大批市民赶往查阅名单，寻找失联亲人。尼泊尔当局说，截至到星期四仍然有超过800人失联，当中包括几百个尼泊尔和外国游客。中国一边受灾同样严重，吉隆口岸建筑被淤泥淹埋，道路和通讯一度中断。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委托，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下午率领工作组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指导抢险救灾并看望受灾群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已经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并同尼方密切沟通配合，将视乎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援助。美国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表示，由于华盛顿目前正专注对德克兰施加经济压力，美以双方目前未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但所有选项仍然摆在台面上。内维特接受福士新闻节目访问时指出，总统特朗普的首要目标始终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军早前曾经发起史诗怒火行动，打击他的军事力量，现在就启动经济孤立行动以打击他们的经济。他强调，在特朗普认为伊朗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坐到谈判桌前之前，不会重启谈判，并补充说，海上封锁措施目前依然生效。美国财长贝森特周一警告各国必须切断同伊朗的金融联系，否则将面临次级制裁。作为所谓经济诺曼底登陆日 D-Day 行动的一部分，但财政部暂时未即时实施处罚。巴基斯坦政府表示，除非相关制裁由联合国实施，否则该国无义务遵守针对伊朗的单边制裁。这个表态显示，在美国警告同德兰进行贸易的国家可能面临经济处罚之际，巴基斯坦仍然有意继续维持同伊朗的经贸往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指出，伊斯兰保证落实同伊朗的双边贸易，目前两国贸易保持活跃，而且双方都有进一步扩大的意愿。在冲突初期，巴基斯坦曾经利用同伊朗的关系就邮轮获释事宜进行谈判，双方亦同意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标将双边贸易额增加超过2倍至到100亿美元。屯门青山公路近屯利街一条直径600毫米的食水管一个月内4度爆裂。新界西北立法会议员周鸿鼎表示，短时间多次爆水管情况非常不理想，突显要根治问题，必须加快更换工程。周鸿鼎在电台节目表示，涉事范围的老旧水管有更换时间表，但在前期准备工作展开时，水管已经出现渗漏或爆裂。他说，早前民建联已经同政府会面并提交倡议，说短期内应该在部分特别脆弱的水管范围进行小修小补，并减水压作缓冲，但长期来讲需要尽快更换水管。旅发局下个月17日起在维园举行1年10日的中秋节活动——国际中秋彩灯会，汇聚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特色彩灯，亦有国家级飞位、南京巡回彩灯以及香港彩灯厅。园内的彩灯大家有超过3000盏来自亚洲、欧洲、中东等国家的彩灯，包括巴西6月节灯笼、南韩津州丝绸灯笼等。另外，南京巡回为彩灯会打造4组巨型彩灯，其中一组是位于维园正门高达8米的大榕树彩灯。旅发局说，作品以香港标志的大榕树为设计灵感，茂盛的树冠和连绵的气根象征香港联通世界。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新编排，周末隆重登场。逢星期六上昼8至9，叶咏诗戏曲大世界。
3: 9至10 ，Purple 李子欣，子欣有你 Wonderland。9至11，麦卓华，周末好快乐。
4: 下昼1点至2点，啤梨、科林之 hit 旅团。晚上9至10 ，TMAX 张宇航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11点至凌晨1点，节奏人生林子谦。
2: 新城资讯台新节目阵营，生活新态度。
5: 每日嘅生活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海印。

啱听过呢首作品嚟自呢位创作嘅歌手朋友荣星爸爸之后咧，可能作曲灵感咧更加多吓。阿 Phil 林奕康，那些不爱我的人。其实有时咧，我哋嘅唔开心啦，或者我哋嘅情绪低落咧，真系烦恼自找噶。有乜可能令到成个世界嘅人都喜欢你咧？咁样做人其实真系好辛苦啊！

希望今日一个钟头嘅情寻记嘅节目时间咧，就好似呢一首歌曲作品咁样，让一切随风啊，呼一声，所有嘅烦恼唔开心冚唪唥同我吹走晒。重新演绎属于阿 B 钟镇涛嘅一首作品，由 Priscilla 陈慧娴嘅演绎，让一切随风。继续欢迎你喺呢个时间留低喺新城资讯台。

0: 范逸敏小姐
1: 系啦，
0: 阿 Rock 啊，何俊乐、
2: 洛林啊，威哥咯，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现产品噶，所以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0: 佢仲系用紧三二一零嗰啲，
2: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好 sweet 嘅，
3: 好 sweet 嘅。
2: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啊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0: 照夹，
3: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2: 系啊系啊，
3: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2: 佢唔识得打字。
0: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2: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0: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2: 打电话嗱，由你一个讲晒。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2: 情寻记，情海印。

需要，至于可以话系国际上一个殿堂级嘅女天后，佢系 Celine Dion。刚刚呢一首作品啦，叫做 I Surrender。喺你嚟讲，投降呢两个字系咪代表弱者呢？

其实感情啦、关系啦，又或者生命啦，都可以用玻璃呢两个字去形容，好容易碎，好容易受到伤害。正如头先所讲啦，投降呢两个字咧喺我心目当中咧，唔系代表住放弃，只不过系我哋做人咧，绝对系要识得审时度势，要知进退。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0: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午夜12:34。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新城劲爆，落榜。
6: 今日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
7: 留住你承受我，承受恶者
6: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
7: 延续你才被你机关扫射，
6: 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飙五级啊！讲嘅就系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嘅《旧酒新瓶》，被视为系2006年佢一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嘅20年之后嘅延续篇。
7: 这颗心偷偷的浸满，不知道那是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8: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9: Hello 早晨
10: ，Hello 早晨
1: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1: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2: Hello 早晨 ，Hello。
13: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9: 早上8:30至11:00，
13: 我系梁继章，
9: 我系黎莉。
11: Hello 早晨。
8: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14: 情寻记，情何因。

埋藏心里，看着朋友要向这星体去追，期望未来和爱侣捉起小堡垒，平淡于小社区，每日勤奋拼搏也总算是进取。晚饭以后看星空，淡然地

Ivan、苏伟乔、千岁英、刘盈婷、阿 Jo、风铃蜜语、Henry、刘卓轩、幸运的我们。

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 2026年第十六周
2: 第三位。
3: 本周贵宾荔枝是来自于王礼格呢位创作歌手带来有佢自己呢首嘅城市

0: 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2: 城势力，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3: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2: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3: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2: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3: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3: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至九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6: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4: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8: 情寻记，情海印。

每次咧，我听到呢一首歌曲作品嘅 intro 嘅引子咧，我都会谂起呢四个字，就系荡气回肠。继续欢迎你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节目嘅名称系《情寻记》，你好吗？我系程海欣。潘月云姐姐嘅《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之后，我哋有陈百强嘅《心爱着你》。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由于华盛顿目前正专注对德克兰施加经济压力，美伊双方目前并未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但所有选项仍然摆在桌面上。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节目访问时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目标始终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军早前曾经发起史诗怒火行动打击其军事力量，现时就启动经济孤立行动打击他的经济。他强调，在特朗普认为伊朗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坐到谈判桌之前，不会重启谈判，并补充指海上封锁措施目前依然生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一警告各国必须切断同伊朗的金融联系，否则将会面临次级制裁，作为所谓经济诺曼第登陆日的行动的一部分，但财政部暂时未有即时实施处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就访问伊朗首都德克兰，就缓和中东紧张局势展开斡旋。卡塔尔外交部指出，穆罕默德此行旨在讨论缓和局势的方法，并创造有利于对话的条件，强调外交途径是解决分歧及促进地区安全最佳方式。近期巴基斯坦、亚曼和卡塔尔高级官员密集访伊，外媒说是反映美国有意重返谈判桌。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强调，巴陆军参谋长穆利尔日前访伊纯属巴方发挥调解作用，同美方无关，并指访问成果将会很快显现。另外，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佩扎希齐扬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会议上说，伊朗将会以坚强实力抵抗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同时强调伊朗有权自卫并不代表对邻国采取敌对态度，提议在组织内建立常设机制以调解和预防冲突，并已准备好同邻国建立共同安全措施。巴基斯坦政府就说，除非相关制裁由联合国实施，否则该国无义务遵守针对伊朗的单边制裁。表态显示，在美国警告同德克兰进行贸易的国家可能面临经济处罚之际，巴基斯坦仍然有意继续维持同伊朗的经贸往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伊斯兰堡正是落实同伊朗的双边协议，目前两国的贸易保持活跃，而且双方都有进一步扩大的意愿。在冲突的初期，巴基斯坦曾经利用同伊朗的关系就邮轮获释事宜进行谈判，双方亦都同意完成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目标将双边的贸易额增加超过两倍至100亿美元。另一方面，伊斯兰堡亦向华盛顿申请100亿美元的融资安排，并预计未来几个月内获得答复，期望藉同特朗普政府关系改善的机遇推动有关安排。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洲乌干达今轮的伊波拉疫情正式结束。世卫新闻公布说，乌干达最后一名伊波拉患者上个月10号结束治疗并出院，之后当地连续42日未有新确诊个案，而42日相当于伊波拉病毒最长潜伏期的两倍，因此可以宣布疫情结束。乌干达今轮的伊波拉疫情在5月中爆发，一名来自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患者入境之后确诊感染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期间当地累计20宗确诊，当中15宗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输入个案，5宗是本地个案，累计2个人死亡。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累计超过5500宗确诊，2642人死亡，死亡率高达48%。 挪威皇室宣布89岁的国王哈拉尔五世病情极度严重，目前正在奥斯陆大学医院接受治疗。皇后宋雅和王储哈康已经取消所有皇室行程，其他皇室成员赶赴医院守候。哈拉尔五世是欧洲最年长的国家元首，自1991年登基至今，因为患上罕见的溶血性贫血症入院超过一个星期，近期正接受皮质类固醇治疗。该病会导致体内红血球减少，引发疲劳和呼吸困难。53岁的王储哈康在父亲请假期间一直代行国王职务。财经方面，药明康德公布在星期四透过大宗交易出售所持有的附属公司药明合联超过5300万股，约占药明合联当前总股本的 4.23%， 涉资超过39亿2000万元，占了药明康德净资产的大约 4.21%。公司说，药明康德会将今次套现所得资金用于主营业务，进一步完善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升股东回报。这节新闻 报道完毕。
4: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五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正现正生效。
5: 娃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6: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5: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6: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5: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6: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2: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们之前一连几集呢，请了一对夫妇上来聊天啦，那我分享一些故事给我们听啦。我一路听呢，觉得他们的心态很好，虽然他说自己不叻啦，但其实我觉得他们很叻。那你再打下招呼啦。
13: 大家好，我是 Karina。
12: 是
13: 大家好，我是 Rudy 子俊。
12: 是，咁 Rudy 子俊同埋 Karina， 咁其实呢对夫妇呢，我会心目中我觉得佢哋好强大，点解呢？咁佢哋面对好多嘅状况啦。咁子俊因为几年前就有一个帕金逊症啦，咁 Karina 都曾经有个红斑狼疮症啦，咁但係好好，而家就都好稳定啦。咁但係同时间有个仔仔啦，咁就係有个都好罕见啦，你个名都好少听，上网都好少资讯，就係Palister-Killian 呢个症状是一个很罕见的病。上一集有听到，就是其实阿姐姐现在十一岁几了，但其实在她六个月大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她是零交流的呢？在你们极力争取之下，护士才帮你们去写封信，令到她有得看医生。但这么久以来验血啦，或者最后抽口水啦，才可以找得到，到八九岁的时候才可以证实到原来是有这个这么特别的罕见病啦。咁原来亦都系个染色体第十二条系短咗啦。咁我都想问多少少关于呢个病嘅资料。你就讲就话佢细细个开始咧都系唔能够行啦，即系坐住轮椅咁样啦，咁亦都唔能够沟通到嘅。咁但系佢系咪主要都系表情俾你知？佢多数都系笑嘅咧，系咪多数都系咁样嘅咧？
14: 佢嘅生活上即系。起身啊，佢都系会笑嘅，一早起身。其实佢都系一个开心果嘅小朋友嚟嘅，同埋佢都带俾好多人嘅欢乐嘅。因为佢一笑咧，就融化咗好多个人嘅心。有啲人见到佢咧，都即系觉得好得意。咁我记得有次我哋食饭，晏昼嚟嘅，咁我嗰时都系孭住佢，好细个。咁有啲哥哥走埋嚟话啊，佢好得意啊，可唔可以摸下佢啊？嗰啲咁样嘅，咁所以佢带俾人，即系虽然佢乜都唔识，但系佢个样子咧，真系带俾人好多欢乐咯。就算老师都系嘅，嗰阵时喺幼儿中心咧，有时啲老师做到好忙碌啊，大家见到佳琪咧，佢哋就会即刻哇！好似咦唔同咗个世界，开心咗好多咁样。
12: 系，但系佢会唔会头先因为你话佢唔能够用言语去表达自己咧，讲到佢讲唔到嘢啦。咁佢表达佢嘅喜怒哀乐系咪就系靠喊啊笑？其实呢啲最直接嘅方式去表达咧，
14: 冇错啊，系啊。同埋本身佢都系无欲无求嘅小朋友嚟嘅，系啦。咁我哋有时照顾佢上面，譬如飲食嗰啲啦，我哋真系按时早午晚三餐咁样，咁佢都系照份量，咁佢又食咗佢，咁佢又会开心。或者佢中意食雪糕，或者中意食蛋糕嗰啲，咁佢又好开心咁样咯。佢系一个无欲无求嘅小朋友，系啦。咁
12: 都唔都会扭计喊嗰啲咁样嘅。
14: 咁佢又唔会喎，其实
13: 喺我记忆，佢咁大个仔喊过两次嘅啫。
12: 吓咁即系十一岁几而嚟，只系喊过两次啊？
14: 认真喊真系喊过两次。
12: 咁两次系为咗咩事喊咧？
14: 有一次咧，佢差唔多两岁，系咪啊？其实佢要照 MRI， 因为个医生好想，即系头先所讲啦。都好想话，究竟检查佢佢有咩事啦，引致佢有呢个病啦。咁嗰时初初出世咧，医生都叫佢照嘅，不过我哋觉得啊，算啦，唔需要啦咁样。但系最后都医生好好好坚持话，妈咪俾个机会我啦，我真系好想帮佢照下 MRI 睇下查出咩事。咁我好啦，咁因为原来照 MRI 咧，佢需要一个深层嘅睡眠。先可以入去照嘅。咁但系咧，唔知佢好似同平时好唔同。点解咧？因为佢其实一个咧系好中意瞓觉嘅小朋友嚟嘅。一食饱佢就瞓觉噶啦。但系嗰次咧，我哋就去咗医院度啊，准备晒啲嘢噶啦，即系佢啲时间系食完奶就会瞓。但系嗰日咧，佢硬系就唔瞓。咁我就照唔到个 MRI， 亦都摆到最后个 case 咁样嘅啦。咁跟住咧，嗰个姑娘就话啊，咁佢一定要落一啲嘅咩
13: 瞓觉药。
14: 咁啊落咗一次，佢唔瞓喎。好坚持喎，咁我哋开始，你知啦，新手父母初头咧都觉得好紧张，如果真系唔得就冇照啦，咁样啦。咁跟住个姑娘就话啦，嗱，再俾多次，如果真系唔得咧就唔照啦，咁样。咁俾第二次之后咧，咁佢就真系真有瞓着嘅，系啦。咁照咗之后咧，醒咗要推翻上去病房度啦。咁咧佢就醒咗之后咧。我哋就见到佢就滴咗滴眼泪咯，
12: 哦，
14: 系啦，咁嗰滴眼泪咧就系我哋觉得啊， 原来你系知噶，有唔同噶，系啦，即系可能我哋冇，其实我哋冇分开过，即系由出世到我哋而家照顾，我哋完全

0: 系每日都对住佢嘅，冇分开过嘅。
1: 嗯，
0: 系嗰下咧分开叫长啲啦。咁、于是佢真系滴咗一滴眼泪，原来佢都有感觉到呢个场景同我哋屋企好唔同。
1: 嗯，
0: 咁于是咧令我哋又觉得哦，虽然我哋看似佢冇乜回应啦，冇乜反应啦，即系对外界嘢唔关事啦，可以咁样简单嚟讲、但系有啲嘢佢心里面系感应到之类啲唔同咯，
1: 系咯，只系佢唔能够用言语去表达出嚟，其实佢里边都有佢自己嘅感受咯，可以咁讲。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

0: 啦，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骗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其中一次佢流咗滴眼泪咯，但佢都冇喊出声，即系即系唔系嗰种喊噶嘛，唔系嗰啲。咁但系另一次又系边一次咧？
3: 另一次咧系佢细个嗰阵时睇医师啊，睇中医师。咁中医师咧，其实佢用佢个手咧，就好似做紧针灸嘅模式去运气，咁喺佢头上边。咁唔知係通緊嗰啲血管啦，定係咩呢，佢会好痛呢，佢真係就真係喊咗好长啦，喊咗成分几两分钟嘅。嗰个係我好深印象。
2: 但係嗰个喊都係怎滴眼泪嗰种喊，
3: 唔係呀，大声喊。
2: 真係大声喊。OK。即係令佢真係觉得有痛嘅感觉。但係嗰刻你哋其实有冇尝试同佢溝通，你係咪痛呀，定有冇一啲咁样去问下佢咁样嘅。
3: 有嘅，
2: 但
4: 不过我哋就
3: 我仲有片喺度嘅，
4: 系啊，不过我哋笑住问佢啦，
3: 系啦，
4: 系咪好痛啊？咁样咯，
3: 系咪有衰人搞你啊？
4: 系啊，即系类似啦，即系个意思就系叫衰人啦，其实讲笑嘅啫，系啦，咁我哋都轻松去面对嘅咁样咯，系啦，我哋都会同佢倾偈嘅，虽然佢即系冇乜特别。回应我哋啦，用我哋好似平时言语咁啦，咁可能我哋都话啊，今日翻学点啊，开唔开心啊，开心咪笑下啦，嗰啲咁样咯，系咯。
2: 但系佢都会真系俾翻一个笑嘅反应你哋咁样嘅。
4: 反应系真系按着佢，有时佢愿意俾佢就会俾，吓佢唔俾有时都会冇嘅咁样咯，系。
2: 但系你话佢其实，譬如你问佢系咪想食雪糕拍手，咁佢就真系试过有八成嘅中，佢真系识得拍手嘅，
4: 系，即系而家大个就系咯。
2: 咁但系其实佢系咪上半身喐动系比下肢系好啲定点样样噶？身体上，
4: 佢咧对嘅触感咧。其实佢就唔中意嘅，即系佢唔中意攞嘢嘅，只手系有敏感嘅，系啦，掂到嘢咧佢就会揈开两只，
2: 高敏嘅，
4: 系啦，就会揈开两只手嘅。咁同埋就佢咧最叻系咩咧？就系个坐姿，佢个坐姿咧比一般平常嚟讲咧，佢系坐得好直嘅。系啦，反而佢有呢个优点。但系至于你话其他眼嘅睇嘢啦，咁佢都有成七八度嘅，嗰个叫咩？
3: 近视。
4: 近视啦，咁听嘢就
3: 左边中度，
4: 右边正常，系啦系啦，咁就吞烟咧就系主要。

0: 食一啲淋嘅饭仔啦、软饭啦、软嘅餸咁样咯。咁就需要我哋去喂食佢啦，咁样嘅。咁大小二便啊，各样嘢啊，都系要我哋父母去照顾咁样咯。同埋而家佢大个咗咧，反而我哋嘅照顾会吃力咗嘅。
1: 系
0: 系啦，
1: 点解咧？
2: 佢嘅体重，
0: 佢嘅体重。我哋要移动佢啦，即系等于有时我哋想同佢去街，要准备好多样嘢咯。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就比较简单啲，我哋孭佢啊，或者带啲嘢就可以出街。而家大个咗嘅话咧，就无论喺交通上啊，无论去出外嘅地方，我哋都要揾一啲有相见嘅设备，我哋先可以去到咯。如果唔系，真系都比对我嚟讲系有啲难出街咁。
1: 其实头先有提及过佢有成700度近视啦，个听力去左边有中度嘅听障啦。咁呢个系咪都系同呢个罕见病相关？系其中一啲嘅病征嚟噶？
0: 都系噶。系啊。就算咧，有时咧，我哋同啲家长，即系啲同学仔、啲妈咪倾开嘅咧，其实我哋发觉大家有唔同嘅程度咯。系咯，即系嗰个智障嘅程度，咁大概都系有啲会影响身体里面嘅啦，器官啊，有啲可能影响眼睛啊，或者听力都会有。
1: 咁而家佢一路长大啦，即系好多家长都会讲啊，系啊，其实佢哋越大个之后就身体就重咗啦，即系可能你哋扶抱嘅时候就更加要吃力啦。咁其实而家都撞正爸爸依个情况，就系你有帕金逊个右边嘅身嘅力有冇咁灵活？其实会唔会都有即有影响到咧？其实喺照顾上
0: 有噶，因为以前爸爸都会帮手一起去扶。扶即系小朋友啊咁样噶嘛，咁而家爸爸就会难啲咯，系啦，特别啱啱初初知道患帕金逊嘅时候咧，其实都佢真系冇力去帮手扶个小朋友吓，咁甚至又惊，即系佢帮手扶又惊整亲佢自己咁样咯，咁所以嗰时照顾就系我啦，同埋感恩好彩有工人姐姐帮手照顾，但系我自己嘅体力都有限嘅吓，因为有时我自己都搬上搬落咧，其實都好容易會整親，會勞損，即係唔係膊頭痛就腰痛各樣嘢咯。咁所以都會喺照顧上係有啲難度咁樣咯。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毒品，大麻系毒品，
2: 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起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起企硬，唔剔嘢。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我是阿蛋黄永林，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3: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由而家到凌晨2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其实你虽然话你红斑狼疮症当年医生都话啊，其实而家都算稳定啦，一路 check 住，但其实其中一样嘢都系要特别留意，系唔可能太过粗鲁噶嘛。咁呢个都系其实你会留意嘅地方噶嘛。咁、但系。確實而家仔仔又一路大啲啦，咁可能先生又未必可以真係可以好全力去幫到，其實嗰個對你個勞損或者係負荷咪會更大咯。
1: 會啊，所以就係講翻上一集就係話我哋都我哋其實而家為咗身體健康咧，我哋兩個都會每朝早去做運動先嘅。
0: 嗯，
1: 我哋想鍛鍊翻個體能。
0: 嗯，
1: 嚇，無論先生又好，自己又好。
0: 嗯，
1: 因為好现实讲真一句咧，一个人自己去做运动咧，其实系随时好易懒惰、放弃啦、懒惰啦，乘机又话唔做啦。咁、但系当即系大家为咗个家庭付出嘅时候咧、就即系大家彼此鼓励咯。哇，要去行咯，要去做运动咯，咁、样咯。咁慢慢锻炼翻个身体咯。即系先生都系嘅，佢今年啦特别啦，佢都好努力锻炼翻个身体。

0: 同埋知道自己嘅左手嗰啲爪握啊，或者啲小肌嘅时候有啲问题出现，佢都开始留意到嘅时候咧，佢都会锻炼翻一啲小肌肉嘅活动嗰啲咁样咯。
1: 咁你哋通常朝头早而家一齐做系做乜嘢运动啊？
0: 我哋去行路行山咯。系、
1: 嗯、
0: 咯。
1: 嗯
0: 咁我哋大概行5000至6000步到咯，约都系3公里，系咪啊？
2: 3公里多啲咯，
1: 3K左右。咁但系都好坚持，每日都行嘅。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落雨都行，我都
0: 嗱，睇天气咯。如果阴天都会行嘅，如果咧真系打风落雨就唔行嘅，因为都要安全。因为其实个重点系帕金逊可能会。即系 kick 或者会跌亲咁样啫，咁所以我哋都会留意翻个安全咁样咯。
1: 咁除咗做运动之外咧，有冇其他配合话啊？因为我听你哋个讲法就系、是，你一路都觉得最紧要我哋维持住我哋健康身体先可以照顾住仔仔咁样样。咁你哋仲有啲乜嘢去配合啊？将你哋成个健康人生呢个计划？
0: 食嘢咯，节制咯。系啦，因为我先生好中意食煎炸。辣嘅嘢嘅，因为本身佢个家族咧系叫做印尼
2: 华侨
0: 吓，咁系啦，所以我嫁佢嗰时都有好大嘅适应啊吓，因为我就都系嗰啲蒸啊煮啊嗰啲咁样嘅，但系佢咧就系嗰啲唔辣唔食嘅，或者食辣嗰啲系好多款啊，
1: 重口味
0: 重口味就要配对啊，即系呢种辣椒要配对边种餸菜去食嘅咁样咯。咁所以又去到呢个年纪啦，咁所以变咗嗰个新陈代谢又慢咗啦，咁喺飲食嗰方面都要节制咁样咯。
1: 咁系咪其实系自从你有咗帕金逊症之后，你先至特别注重你嘅飲食咧？譬如头先咁讲，其实你食开嘅口味，其实你同你家乡都有关噶嘛，比较有重口味啲啦，或者可能好辣啊相关。咁系咪呢几年先至你特登去减，或者系你转变你嘅飲食习惯咁样啊？
2: 都是的，这几年是结了婚，其实煮餸基本上都是我太太煮的嘛，变了她煮什么我吃什么，我没什么特别说要求什么的，除非跟家人跟我自己家人，他们煮重口味我咪照食咯，冇所谓。
1: 即系本身你又冇特别好多嘅要求嘅，
2: 冇嘅，冇乜特别去要食啲乜，要食啲乜系啊。通常都系太太煮乜我食乜噶啦。
1: 即系所以其实都唔算系一个好大、好难要你改你嘅习惯，即系都 OK 嘅，其实都
2: OK 嘅。
3: 年

0: 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鲤鱼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鲤鱼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咧？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嘅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咧？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4: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想问翻多少少嗱，其实而家我头先一路听咧，就系、是、其实你话第一，你哋觉得个身体好重要啦，健康重要啦，同埋我觉得最重要系你哋个心态都好重要。呢、这个系咪其实你都好重视？即系啊，点样特登刻意去维系住同先生嘅感情？即系啊，希望呢个家庭可以一个好正面嘅气氛，即系令到嗰个家庭嘅关系可以更加融合落去咁样样咧。因为我见你哋都即系其实我嗱旁人会睇觉得啊，爸爸而家有个帕金逊症啦，咁本身你自己都有红斑狼疮症啦，都要注意一下啲情况啦。咁仔仔亦都有个好奇怪嘅罕见病啦。咁会唔会嗱，一般人就觉得哇，其实你哋好似好多唔好嘅嘢都一齐，咁好多人会听就会觉得哇，咁我应该个人好沉啊，好伤心。但系反而唔系，其实你哋都好多好正面嘅，包括你见到仔仔，你见到系好开心嘅一面啦。其实系咪你哋都好刻意地去将你嘅心态自己去调节嘅咧？
1: 好庆幸在我们结婚的初头呢，是认识了一个叫做香港家庭更新协会的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他们讲婚姻的关系是怎样维系，怎样去大家相处。在那一刻我们一开始结婚呢，就认识到这个机构，就真系好感恩嘅，
2: 系啦。咁我哋就结咗婚三个月，咁啊通常系话honeymoon 噶嘛，系咪？咁我哋嘅honeymoon咧就系去咗呢个嘅三日两夜嘅夫妇营会，系啦。咁去到里面嘅时候咧，其实有好多嘅学习，因为咧冇一本书系教做点样做即系太太，点样做丈夫咁样嘅，咁我哋入到营会里面咧，就见到一班我哋叫做营友啦，或者同学仔啦，嚟自唔同嘅背景啦，嚟自唔同嘅年纪啦，咁喺当中里面透过导师嘅分享啦，教导啦，咁我哋就觉得啊，哦，原来结咗婚系咁样噶。或者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怎样去面对呢？或者遇到冲突，我们怎样去面对呢？首先真的很感恩我们真的参加了这个香港家庭更新协会的夫妇营会，以致我们现在面对这些问题呢，就可以透过他们教导一些东西，我们一些的技巧，我们怎样在夫妇里面，面对了儿子这样，我们怎样处理，是学习一些沟通的方法，甚至你话冲突都会有嘅，但系如果遇到冲突，我哋夫妇又点样去面对咧？佢有啲技巧又教到我哋咁样咯。咁所以你话当我哋遇到呢啲事嘅时候咧，我哋都系一个学习者。我哋会将学到嘅嘢点样去喺我哋家庭里面点样去用啊？因为有时候咧好得意，有啲学员学咗啲嘢你唔用，其实系因为你冇用到嗰套嘢，但系你当中学嗰套嘢，你有去应用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哦，原来可以帮到我哋嘅，我哋点样面对个小朋友啊，甚至喺呢个嘅夫妇个群体里面，大家可以每个零月啦，嗰阵时系咪啊？个零月有一次嘅聚会嘅，因为佢参加完之后咧，好好嘅，佢有十堂嘅 follow up 嘅大概，因为佢都好想你哋咧，即系我哋叫上山啦，去上堂，落咗山之后，因为翻去现实世界咧，咁如果即系我哋冇用翻嗰套嘢，可能用去到呢个世界，咦，又行翻之前咁样，咁佢为着即系一套咁好嘅夫妇嘅课程咧，佢都啲导师好好，咁即系个零月就定期同我哋见面啦，然之后就你近况点啊，做成点啊，学咗个嘢咁样，咁一路 follow， 咁变咗我哋个家庭里面就即系好备受祝福啊，虽然有咁嘅小朋友，但系嗰班就系我哋嘅同学仔就同行咯，系啦，因为我哋都系基督教，咁佢哋都为到我哋去祷告啊，去守望啊，同我哋一齐去行，所以我哋有咗呢个小朋友，其实倒翻转，我哋又觉得好感恩啊。虽然佢一个好人哋看似一个智障嘅小朋友，但系我哋睇到佢带到佢每一次出街去唔同嘅场合，佢真系带俾好多人嘅欢乐同埋开心咁样，系咯。咁最感恩就系、是佢真系身体健康，我哋要知足咯。
0: 呢、这个真系好紧要，即系其实系你点样面对一件事啦。咁一路听你哋，其实你嘅心态我谂正面就不足以形容呢样嘢。其实系因为你哋肯喺每一件事另一个角度去睇呢样嘢啦。咁不如我哋下集翻嚟再继续讲多少少关于喺虽然你嘅心态好正面啫，但我都想问翻啲好实际嘅嘢，即系譬如话喺

照顾仔仔，譬如喺身体上佢冇啲同人哋一般系有啲唔同嘅咧，咁包括除咗呢啲之外，啊你点样帮佢做啲锻炼啊？会唔会每日都要同佢做啲训练啊？咁除咗阿仔要训练要锻炼之外，咁爸爸都要锻炼啦，亦都因为佢要备战啊嘛，要去参加比赛啊嘛，咁我哋可以下集翻嚟再继续讲多少少啊。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系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的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截至星期四傍晚，尼泊尔警方证实当地死亡人数急升至359人，另外有近1000人失联，西藏吉隆县亦都录得三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了堰塞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在尼泊尔重灾区拉苏瓦县和首都加德满都的政府医院内，大批市民赶往查阅名单寻找失联亲人。尼泊尔当局说，截至星期四仍有超过800人失联，当中包含几百名尼泊尔和外国游客。中国一侧的受灾同样严重，吉隆口岸建筑被淤泥掩埋，道路和通讯一度中断，受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委托，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下午率领工作组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指导抢险救灾并看望受灾群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并同尼方密切沟通配合，将视乎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援助。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国军事法庭发言人公布，被控策划2001年911恐袭的主谋穆罕默德和他三名的同案被告将会在2028年6月5日起正式受审，案件因为审前证据争议等法律程序已经多次延期，原先一项可以令其免于死刑的认罪协议早前亦遭到撤回。穆罕默德在2003年在巴基斯坦被捕，其后曾经被关押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三年，至2006年移送至关塔那摩湾美军基地关押。该基地曾经关押大约800名反恐战争疑犯，目前仅剩少数人留押。穆罕默德曾经承认，自始至终策划911袭击，当时遭挟持的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及华盛顿五角大楼，另一架客机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共造成近3000人死亡。此外，他亦都曾经声称参与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以及2002年斩首美国警者帕尔等多宗案情。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在下个月重启谈判进程。发言人说，目前乌俄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有关进程。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下个月恢复接触。不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而俄罗斯和美国仍然继续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视察南部集团军的作战情况，指军队在控制顿涅茨克的行动中取得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军防御，攻势势不可挡，部分突击部队已经逼近包括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等地，会继续向多个方向推进。财经方面，今届星期三出现显著回吐之后，在联储局主席沃什将会在全球央行年会 Jackson Hole 发言前夕，金价就靠稳，现货金守稳46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微升 0.2%， 收报每盎司4664.4美元。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调查显示德国消费信心有改善，德国股市做好。法国总统大选举行首场辩论，投资者开始忧虑当地的政局变化，法国股市受压跌至一个月低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92点，跌85点，跌幅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67点，升81点，升幅0.31%。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19点，跌142点，跌幅1.68%。药明康德公布在星期四透过大宗交易出售所持有的附属公司药明合联大约5352万股， 约占约明合联当前总股本4.23%，涉资约39亿

0: 千万元，占药明康德净资产大约 4.21%。公告指药明康德会将今次套现所得资金用于主营业务，并进一步完善公司资本结构，提升股东回报。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4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3: Music on board。
4: 33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近宣布，在来年9月后将会减少公开露面，将更多时间留给自己。最新专辑同名主打，将自己比喻为在冰冷坚硬的水泥罅隙生长出来的花瓣，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5: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系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嘅意愿，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嘅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不过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是凌晨三点，由林前报道新闻。尼泊尔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星期四表示，当地的死亡人数升至359人，失联人数达到910人。根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同埋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及162名当地居民。西藏的吉隆县都录得三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堰塞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美国地质调查局和中国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指，今次灾难源于尼泊尔境内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高位冰川崩塌，高速下射的冰体裹挟住冰积物演变成碎石流，进而诱发大规模的泥石流。在尼泊尔重灾区拉苏瓦县和首都加德满都的政府医院内，大批市民赶往查阅名单寻找失联亲人。中国边境方面受灾同样严重，吉隆口岸建筑遭淤泥掩埋，道路和通讯一度中断。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委托，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下午率领工作组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指导抢险救灾并看望受灾群众。美加贸易战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宣布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并向传媒指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又说，继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之后，现时亦都有美国湖，或者未来都有可能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边邻近美国的纽约州。古巴关塔那摩湾美国军事法庭发言人公布，被控策划2001年911恐袭的主谋穆罕默德和他3名同案被告，将于2028年6月5号起正式受审。案件因为审前证据争议等法律程序已经多次延期，原先一项可以令到他免于死刑的认罪协议早前亦遭到撤回。财经方面，市场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 Jackson Hole 上的发言，会否对未来息率走势带来启示。美元汇价略为偏软，就为金市带来支持。经过星期三的回吐之后，现货金守稳在4600美元水平，而纽约十二月期金就微升 0.2%， 收报每盎司4664.4美元。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调查显示德国消费信心有改善，德国股市做好，而法国总统大选举行首场辩论，投资者开始忧虑当地政局变化，法国股市就压跌至一个月低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92点，跌85点，跌幅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67点，升81点，升幅0.31%。法国 CAC 指数就收报8319点，跌咗142点，跌幅有1.68%。药明康德公布，在星期四透过大宗交易出售所持有的附属公司药明合联5352.4万股，约占了药明合联当前总股本4.23%，涉及资金大约39亿2000万港元，占药明康德净资产大约4.21%。公告指，药明康德会将今次套现所得资金用于主营业务，并进一步完善公司的资本结构，提升股东回报。这次新闻报道完，我们一转听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4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1: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十五分钟。
0: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1: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4: ，Happy Birthday！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1至5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Hello 早晨。
10: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1: Hello， 早晨。Hello，
12: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9: 早上8点半至11点。
12: 我系梁继章，
9: 我系黎莉。
11: Hello， 早晨。Hello。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凌晨四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由于暂时未见到美伊有望恢复谈判，反映短期内中东石油出口难以回复正常，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3.53美元，升1.3美元，升幅1.58%。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9.7美元，升1.86美元，升幅2.12%。市场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Jackson Hole上的发言，会否对未来息率走势带来启示，而美元汇价略为偏软就为金市带来支持。经过星期三的回吐之后，现货金现在守稳在46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微升 0.2%， 收报每盎司4664.4美元。欧洲三大指数个别发展，法国总统大选举行首场辩论，投资者开始忧虑当地政局变化，法国股市受压跌至一个月低位。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792点，跌85点，跌幅0.79%。

0: 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67点，升81点，升幅0.31%。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19点，跌142点，跌幅1.68%。国际方面，尼泊尔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跨境泥石流同埋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星期四表示，当地死亡人数升至359人，失联人数达到910人。根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大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及162名当地居民。西藏吉隆县就录得3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的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堰塞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在尼泊尔重灾区拉苏瓦县和首都加德满都的政府医院内，大批市民赶往查阅名单寻找失联亲人。中国边境方面受灾同样严重，吉隆口岸建筑遭于泥掩埋，道路及通讯一度中断。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委托，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下午率领工作组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指导抢险救灾并看望受灾群众。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并同尼方密切沟通配合，将视乎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援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海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和5000名舰上官兵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报道说，华盛顿号航母在上个星期才接替了海上部署长达200多日的林肯号。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较早前的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的海军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说，持续处于同伊朗的冲突状态，为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压缩士兵的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早前林肯号上的士兵因为长期的海上部署，被指爆发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美加贸易战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宣布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并向传媒说，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说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转睇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低气温约28度。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和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1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谈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找合适的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0: 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

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Era，
3: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5: 身体健康，
6: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7: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1: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五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0: 系
1: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好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秋日过好。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是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重磅股辉达 NVIDIA 业绩之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更加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9点之后最多升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收市报53569点，升105点，升幅 0.2%。 标普500指数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 0.7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 1.57%。辉达发布强劲的业绩展望，股价急升超过 8%， 与 AI 基建相关的晶片股都有追捧，英特尔 Intel 和博通 Broadcom 都升超过 4%， 软件商 Salesforce 以及从事网络安全技术的 CrowdStrike 业绩都好过预期，股价双双抽升超过两成。至于其他重磅股， Tesla 升 2.6%， 微软升 1.7%， 但亚马逊就要逆市向下跌 1.5%。 由于暂时未见到美伊有望恢复谈判，反映短期内中东石油出口难以回复正常，油价上升。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 83.53 美元，升 1.3 美元，升幅 1.58%。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9.7美元，升1.86美元，升幅 2.12%。

0: 梁柱士联储局主席沃什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 Jackson Hole 上的发言会否对未来息率走势带来启示，美元汇价略为偏软就为今市带来支持。经过星期三的回吐之后，现货金现时守稳46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微升 0.2%， 收报每安士4664.4美元。欧洲三大指数就个别发展，法国总统大选举行首场辩论，投资者开始忧虑当地的政局变化，法国股市受压跌至一个月低位。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19点，跌142点，跌幅1.68%。英国富时指数就收市就报10792点，跌85点，跌幅0.7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6367点，升81点，升幅0.31%。南韩晶片商 SK 海力士行政总裁郭老正预计，内存芯片短缺的情况将会持续至2030年底。郭老正话未睇到内存芯片行业进入下行周期的明显迹象，并指即使最终出现放缓，需求亦只会趋于温和，而不是大幅下跌。SK 海力士旗下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先进记忆体封装工厂在星期四举行奠基仪式，标志着 SK 海力士在美国建立首个高频宽记忆体生产中心，项目总投资额超过40亿美元，在2024年4月公布，是华府重建美国本土供应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郭老正话，计划在2029年第三季会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工厂开始量产下一代的高频宽记忆体芯片。国际方面，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星期四表示，当地死亡人数升至359人，失联人数达到910人。根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及162名当地居民。西藏德隆县亦都录得3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的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堰塞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海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和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个星期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报道说，华盛顿号航母上个星期才接替了海上部署长达200多日的林肯号。转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8.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五点 OK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4: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
3: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6: FM 99.7新城資訊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的节目，再创高峰。
3: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7: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重磅股辉达 NVIDIA 业绩之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49点之后最多升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收市升105点，收报53569点，升幅 0.2%。 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 0.7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 1.57%。辉达发布强劲的业绩展望，股价急升超过 8%， 与 AI 基建相关的晶片股都有追捧，英特尔和博通都升超过 4%。 软件商 Salesforce 和从事网络安全技术的 CrowdStrike 业绩都好过预期，股价双双抽升超过20%。至于其他重磅股，Tesla 升 2.6%， 微软升 1.7%， 亚马逊就逆市向下跌 1.5%。由于暂时未见到美伊有望恢复谈判，反映短期内中东石油出口难以回复正常，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3.53美元，升1.3美元，升幅1.58%。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9.7美元，升1.86美元，升幅2.12%。据报，特朗普政府正考虑推出新一轮大范围的半导体关税。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报道，新的关税方案可能不只针对微型芯片，而是扩大至大量使用芯片的产品，包括笔记型电脑、游戏机以及数据中心伺服器等。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倾向将企业获得关税减免的资格与企业在美国投资芯片制造挂钩，以推动更多的芯片生产回流美国。华府都考虑为新关税设置过渡期，但相关的框架在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都有可能面临大幅修改。路透就说暂时无法核实有关的报道，但白宫官员透过电邮声明向路透说，除非由政府正式宣布，否则任何关于关税的报道都被视为毫无根据的揣测。而将关键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是总统特朗普的首要任务之一。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今年五月曾经说，预计美国短期内不会对半导体加征新的美国关税，但他当时都指出，政府有必要透过关税保护半导体产业，以促进芯片制造业回流美国。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的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尼泊尔当局星期四表示，当地死亡人数升至359人，失联人数达到910人。根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同埋127名尼泊尔的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警务人员，以及162名当地居民。西藏吉隆县都录得三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的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堰塞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的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中国边境方面受灾同样严重，吉隆口岸建筑遭淤泥掩埋，道路和通讯一度中断。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委托，国务院总理李强星期四下午率领工作组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指导抢险救灾，并看望受灾群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海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和5000名舰上的官兵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报道指，华盛顿号航母在上个星期才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日的林肯号。 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较早前的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同伊朗的冲突状态为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4: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5: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鲤鱼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7: 系
6: 五个艇咁样嘅。嗰度鲤鱼门咧就系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好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居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9: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0: 中国财。

0: 6:10。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前七月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西藏日喀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最新情况。国家医保局发布指导意见，明确长护险支付标准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控机制。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多项记录被突破。国务院食安办回应敌敌畏杀毒事件挂牌督办，我国将出台措施引导多元主体参与老年助餐服务。国际方面，商务部回应美国考虑对华额外加征7.5%的关税。911主谋庭审时间推迟至2028年。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涨，亚太市场收盘多数下跌，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互现，国际原油价格出现了回落，国际金价震荡走高，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2: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根据初步统计，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成功搜救出两人，此次泥石流事故已经导致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当中。灾害发生之后，吉隆口岸14公里内的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均已经撤离完毕。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两部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调拨帐篷、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了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的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安置、排除隐患危险等应急处置工作，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的伤亡。根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吉隆县未来3天均有降雨，对救援有不利影响。昨天晚间，水利部紧急会商并立即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特别是普热普强藏布与措交汇处的湖泊监测研判，防止次生灾害发生。灾害发生之后，多方立即赶赴受灾区域进行救援。
3: 上午10:30，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军用运输机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紧接着采取摩托化机动方式开展救援。早上8:20，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目前，西藏军区228名救援兵力以及各类指挥保障车辆、防护装具、破拆工具、医疗救援物资和生活保障物资，于今天凌晨2:30前陆续到达吉隆镇，后续还有工程机械、空中侦察、医疗救护、后勤保障等救援力量随时做好出动准备。同时，今天凌晨2点，一架搭载可视的高清摄像头翼龙无人机抵达了任务区的上空，同时无人机还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移动基站和卫星通信系统，将用于救援现场的应急通信保障工作。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早也已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正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这支救援队由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组成，携带侦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目前还有多支救援力量驰援。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从成都出发，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 另有50名抢险骨干及技术专家，携带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破拆顶撑等全套专业救援装备也已赶赴现场。目前救援工作正全力推进，据随救援队赶赴吉隆救灾的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介绍，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仍有降雨，同时在吉隆口岸方向还发现了堰塞湖堵塞，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 2.5 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 1.5 米，这给后续救援带来了很大困难。
0: 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层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及重型装备暂无法抵近受灾核心地带，但是外围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后方物资转运、增援力量机动通道保持畅通，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大队140余名先遣官兵已抵达前置点位，后续预备队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增援出动的充分准备。虽然我们已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但是当前救援面临的难点也还是有的。一是上游堰塞湖的不确定，给部队前出救援带来安全风险；二是盘山公路道路狭窄，重型装备难以向前推进，救援效率受限。下一步我们将密切跟踪灾情动态，从严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力以赴抢通生命通道。一旦通行条件具备，我们将第一时间挺进受灾核心区，全力开展搜救抢险工作。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难度大的原因是什么？又有哪些次生灾害需要防范？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地震与地质灾害风险研究首席专家袁仁表示，
4: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抢通生命线工程，这个生命线抢通之后啊，那我们这个救援力量就可以顺利进去，同时可以把物资运输进去。在生命线抢通之后，我们要优先搜寻失联和被困的群众，迅速向安全地带转移，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利用各种设备对可能发生的二次四散灾害进行监测、预警、预报，以保证我们搜救人员和被困人员的后续的生命安全。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泥石流冲击下，有很多路已经断了或者没了，那这样的话，很多机械设备要进去的话，在目前来说，第一时间还是比较难，所以说要很多救援人员徒步去开道。另外一个，我们持续监测地质风险，有时候在跨境上游这个信息啊相互交流起来做不到，那这样的话，我们的预警联动就特别困难，避险的窗口的时间就非常非常的短，也对我们这个救援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3: 此次泥石流灾害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为何破坏力会如此之大？袁仁茂分析认为，
4: 对于此次泥石流灾害深层的原因，不是一个单一的本身的泥石流灾害，它事实上是一个灾害链的链式反应过程。最初它是高位的冰崩，大量的物质然后涌向下游堵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堰塞湖积水到一定程度之后，堰塞湖溃坝，那这样的话溃坝之后，由于这个地方的地形高差特别大，冰崩崩塌的地方大概有五六千米，这样高差就3-4千米，在这么一个高差高势能的情况下，向下游冲击的这个速度就比平常那个速度高出好几倍甚至10多倍，这样大量的水体聚集裹挟着这些泥石碎屑物质聚集之后向下游冲击，整个沿线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毁。
3: 从防灾和治理的角度来看，袁仁茂指出，青藏高原周边地区预警防控技术难度极大。
4: 因为我国一直在大力发展这个预警预报这方面的技术和设备，在青藏高原这周边地区，我们想要达到期望的结果还是特别特别难，尤其是对那些隐蔽性特别强、突发性特别强的大型的泥石流灾害更加难以准确预测。一方面我们要进一步发展精细化的这种预测模型，要适应不同的地方，因为每个区域可能这种气候啊、原因啊、特征都不太一样。另外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同时我们要注意在河道里面的一些声响的异状，你比如说声音特别大，像打雷一样，河水突然断流了，那我们一旦发现了这个泥石流来了之后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应该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垂直的方向往两边的山坡上爬，尽量爬得越高越好。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喺我昆顿身边，今日有阿迪汤俊业喺度，讲紧你有新歌《最后一秒钟》。
7: 可以嘅话就玩到最后一秒啦，
8: 即系首歌都。

0: 我講最好就係即係點樣都要玩啦，即係點即係就嗰個玩唔一定係去玩遊戲嗰種玩，嗰種玩我譬如我而家做一首歌，我覺得好玩。我同你傾偈覺得好玩
1: ，enjoy
0: 嗰個玩係每一樣嘢我都有呢個心態，係好似玩住咁嘅。
1: 嗯，
0: 玩只不過係我喺好忙好辛苦嘅情況之下，我仲可以覺得正啊。如果我覺得玩，我唔覺得攰咯。
1: 嗯，
0: 我覺得做嘢我就我要開工啊，開工係好攰嘅。
1: 係，
0: 但係我有得玩啊，所以我希望我揀嘅嘢就係全部都覺得係玩咯。
1: 嗯。8月3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迪汤俊爷，
1: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再来关注长户险。继今年三月我国宣布全面推行长户险制度之后，国家医保局近日又发布了关于做好长户险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长户险的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控机制。
2: 具体来看，支付范围方面，长户险基金可以报销失能等级评定机构做失能评估的费用，定点养老护理机构提供的长期照护服务费，还有第三方机构帮忙经办管理的相关费用。失能评估的费用会根据实际情况由基金和个人共同分担，防止随便申请过度评估。同时，分清基本医保和长户险的报销边界，两类保险原则上不能重复报销。支付方式方面，评估服务主要按人头收费，护理服务主要按服务时长计费，居家护理一般按小时算钱，养老院机构护理按住院天数算，社区护理根据实际服务内容确定计费方式。未来随着政策完善，国家还会统一摸索对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等实行定额打包或者按单个项目付费。意见还明确，护理报销标准要按当地经济水平、平均工资、护理人员专业等级分档次设定。参保人一年里长户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此外，各地医保部门将加强基金监管，将长户险基金使用纳入飞行检查等常态化监管范围，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信用管理制度，动态监测评估机构、护理机构的服务收费价格，保障参保人权益。那么，为何此时出台这样一份指导意见呢？它对我国全面推行长户险制度有何帮助？中国普惠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陆锦飞分析认为，
3: 今年的3月25号，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和进步。在我们国家整体的人口老龄化的长期趋势发展背景之下呢，根据实际的需要呢，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第六险的这样一个制度，要花三年左右呢完成全国建制。长户险从2016年就开始在中国试点了，在前期试点中，当时采取的措施呢，就是各地百花齐放，各地区之间的差距呢是比较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想满足长户险制度三年建制啊，向全国推广，它必须呢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
2: 上海是首批被纳入长户险试点的城市，此次指导意见出台后，是否会给现行的长户险支付带来改变？陆锦飞指出，
3: 上海本身长户险支付方式呢，跟新的全国办法呢是要一样。换句话说呢，上海先行地区的这种成熟做法呢，进一步完善呢，上升为了全国的统一标准。我想，这是一方面是可能是对我们上海市原有的长户险的试点的一个肯定，另外一个呢，让我们可以更加明确，按照国家的这个方法来做，可以进一步的完善我们上海的这个支付方式。
1: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1: 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回来，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同比增长17.6%。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国有控股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私营企业的利润同比分别增长了16.3%、23.6%和1.2%、10.9%。分行业来看，采矿业、制造业分别实现了34.9%和18.8%的利润增长，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了5.8%。一到七月份，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增长了9.3%。 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较快的主要支撑。其中，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18.5 倍，对全部电子行业利润率增长贡献率超80%。同时，随着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的持续性推进，规模以上的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械运动会昨天闭幕，这场备受关注的科技体育盛会汇聚了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56台机器人在51个竞赛项目当中完成了数千场高水平的对决，诞生了51块金牌，多项赛后记录被刷新。赛事累计沉淀了数千小时设备运行数据和上万条动作捕捉资料，为人形机器人的行业积累了珍贵的实战测试样本。以赛促研，以赛验产，助力人形机器人在运行效率、安全可靠性上持续迭代。同时，百米飞人大战亚洲上演，夺冠的机器人比牙买加飞人博尔特保持的人类记录快了将近一秒的时间。
0: 大型组决赛，位于第三道的天骄队前半程落后，最后50米展现强大后劲，冲线前压过对手，以 0.01 秒优势夺冠，8秒64比牙买加飞人博尔特保持的9秒58世界纪录快了近一秒。亚军和季军成绩是8秒65和8秒83。从开幕式9秒39到决赛8秒64，短短五天内，机器人百米纪录被多次改写。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决出13面金牌。武术自选拳术决赛，一众武林高手在5分钟内自主打出整套武术动作。
5: 我觉得每一个都给我很多惊喜，我确实是没想到进步特别快，
6: 可以后空翻，还可以连续转两个360，还可以保持平衡站稳。
0: 机器人自由搏击火药味十足，不过也有失误的机器人，这名拳手踢不到对手还险些跌倒。机器人立定跳远比赛虽然有选手跌倒，但前五名发挥稳定，成绩都超越人类 3.71 米的世界纪录，冠军更跳出 4.83 米。
6: 他们在跳的时候是有那种在空中的滞空感的，他们一方面可以模仿人的动作，另一方面又能够超越人的水平。
0: 五天赛程，百余款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数千小时运行数据，上万次动作捕捉被完整记录。组委会在闭幕式上宣布，第三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明年8月25日举行。
1: 本周我们节目报道了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目前的国务院的食安办已经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的查办，将依法严惩冲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根据此前的报道，厦门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被曝涉嫌违规开展消杀业务，目前企业在厦门湖里区经营场所已经关闭。此外，节目当中还报道了常州星宇股份批量解约应届生的事件，也有了最新的回应。今天涉事企业发布公开道歉信，承认管理层决策失误，执行沟通生硬，并公布了一揽子补救补偿方案。在最新的道歉信当中，常州星宇承认管理层决策失误，对受影响的学生表达了愧疚。补救措施包括向107名同学发放3个月的求职生活补贴，继续提供免费宿舍，积极对接岗位资源，组织专场招聘。如果3个月内未能就业，将会给予6个月的工资补助。企业同时表示，将优化内部的用工流程，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这起风波发生在常州星宇推进 H 股上市的一个关键阶段，曾经获评当地最佳雇主的上市公司陷入到了校招用工的争议，也再次引发了社会对于企业校招契约精神、应届生劳动权益保障的讨论当中。
7: 中国财经60分，
8: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9: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 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仲要投资埋健康。
8: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9: 主持林淑敏，请嚟唔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
10: 早上六点半，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重磅股辉达业绩之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而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更加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最多升超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收市升到105点，收报53569点，升幅 0.2%。标普500指数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 0.7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 1.57%。辉达发布强劲的业绩展望，股价急升超过 8%， 与 AI 基建相关的晶片股都有追捧，英特尔和博通都升超过 4%。 软件商 Salesforce 和从事网络安全技术的 CrowdStrike 业绩都好过预期，股价双双抽升超过两成。至于其他重磅股， Tesla 升 2.6%， 微软升 1.7%，Amazon 亚马逊就逆市向下跌 1.5%。 由于暂时未见到美伊有望恢复谈判，反映短期内中东石油出口难以回复正常，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83.53 美元，升 1.3 美元，升幅 1.58%。 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 89.7 美元，升 1.86 美元，升幅 2.12%。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个星期与美国炼油商和燃料零售商会面，重点介绍降低汽油价格的措施，以争取在中期选举之前压低美国的汽油价格。外电引述消息报道，预计出席会议的企业包括阿莱罗 能源、马拉松石油和 PBF 能源等炼油商，以及大型的燃油零售商。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之前，特朗普政府正寻求缓解美伊战争给消费者带来的压力。现时美国普通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楼上，较一年前高出大约1美元。而美伊战争扰乱了全球的能源市场，并导致汽油和其他成品油供应趋紧，但美国大型石油公司和炼油商就受惠，第二季度都公布到强劲的业绩，引发特朗普批评。他认为从价格上涨中获益的石油公司应该采取更多措施，为消费者减轻成本。南韩晶片商 SK 海力士行政总裁郭老正预计，内存芯片短缺的情况将会持续至2030年底。郭老正说，未看到内存芯片行业进入下行周期的明显迹象，并指即使最终出现放缓，需求亦只会趋向温和而不是大幅下跌。SK 海力士旗下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先进记忆体封装工厂在星期四举行奠基仪式，标志着 SK 海力士在美国建立首个高频宽记忆体生产中心，项目投资金额超过40亿美元，在2024年公布，是华府重建美国本土供应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郭老正话，计划在2029年第三季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工厂就可以开始量产下一代的高频宽记忆体芯片。市场就注视联储局主席沃什星期五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发言会否对未来息率走势带来启示。美元汇价略为偏软，为金市带来支持。经过星期三的回吐之后，现货金现时守稳大约4600美元水平。纽约12月期金就微升 0.2%， 收报每盎司4664.4美元。而美加贸易战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宣布命令立即生效。 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并向传媒指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说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于安大略湖被改名，加拿大总理卡尼就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已经有四百几年的历史，早过加拿大联邦成立，也都早过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卡尼说安大略湖的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过去现在永远都叫安大略湖，加拿大人都清楚及尊重现实。这节新闻报道完。
12: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4: 新城广播
15: 天气报告。
1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16: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17: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18: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绿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17: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9: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0: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中国财经60分。
3: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到了1400多项，占比超50%。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材料、脑机接口一等一大批前沿赛道迎来了制度层面的规则供给。此举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在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既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的理性识别硬科技价值提供了制度性的支撑。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4: 此前市场上大量 AI 手机存在夸大功能效果等伪智能问题，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规则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目前多家手机品牌已经宣布通过了国家人工智能 L3 级辅助级认证。这套国标落地之后，将给整机企业、整个终端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磊介绍，
5: 标准有助于推动行业形成共识，为企业的对标达标提供方向，促进技术的创新，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行业的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的供给，保障消费者有标可依，让产品的智能水平清晰可辨。比如对于整机企业来说，可以根据标准开展产品的研发、能力对标还有迭代升级，对芯片、模型还有操作系统，整个终端的产业链也形成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协同方向。
4: 终端怎么分级有了依据，智能体之间怎么协作，同样需要标准来规范。过去 AI 智能体领域协议五花八门，形成了一座座孤岛。比如说手机里的个人助手、汽车座舱的语音交互、工厂里的调度系统、办公软件里的自动化流程，彼此之间就像说着不同的方言，没有身份证的人无法真正的互联互通。企业想要让不同的厂商的智能体协同工作，不仅要花大价钱做技术对接，还无法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存在数据泄露、行为不可追溯等隐患。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给出了互联加治理的系统方案。该系列国标起草人、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李科介绍，
6: 这套标准首先为智能体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码，涉及到智能体的治理。另外它还包含能力描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等全链路的规范，相当于给海量的 AI 智能体配备了一套通用的数字语言以及统一的身份认证，打破了跨平台、跨生态协作的壁垒，也保证了智能体交互的安全可信。
4: 更关键的是，国家还同步开源了配套的技术工具，采用完全免费的协议，企业可以零成本直接使用，甚至拿来做商业开发。协议统一、身份互信、代码开源，三者合力，让智能体产业从野蛮生长迈向规范发展。以上这些标准只是今年新兴产业标准密集落地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新兴产业占比突破 50%， 达到1400多项，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实现理性估值提供重要制度支撑。
7: 硬科技投资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些困境，是因为技术路径尚未确定，产品定义可能尚且不清晰，性能优劣意识还难以辨别。投资机构对于两家同样宣称领先的脑机接口企业，就缺乏统一的语言体系去衡量谁真正领先。国家标准的密集落地，是为混沌的早期市场提供了通用的语法。当技术有了可测量的标尺，投融资两端的信息不对称就能得到系统性 的环境。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最直接的正向作用就是定价效率的提升。券商在估值定价，基金在调研研判，产业并购在筛选的时候，都会拥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的基准，金融资源能够更精准地流向那些真正具备着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所以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信息对称。
4: 但田立辉也提醒，国家标准大多数是底线和及格线，要避免市场把产品符合国标等同于企业技术领先、投资价值高。
7: 一呢，是国标合规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二呢，真正要追问的是标准之上的东西性能超出基准多少，迭代速度多快，下游客户验证走到哪一步了。三呢，越是铺天盖地强调合规达标的宣传，越要警惕实质创新的含量是不是稀薄。如果把达标当卖点，这往往可能是一种概念炒作了。尤其是对于这种 AI 人形机器人这类迭代极快的赛道，标准制定修订的周期与产业迭代的节奏存在着天然的错位。存量产品的合格校验标准依然管用，但是如果投资人机械地拿着现行标准去框定前沿企业的技术天花板，那就会系统性的低估真正的领跑者。估值的核心锚仍然要落在技术迭代速度、工程化落地能力和真实场景校验的进度上。
3: 201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明天于贵阳开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目前博览会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围绕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安全护航、智能体验五大板块集中呈现前沿成果。配套开设了主宾省展区、文旅商体数智融合的展区、国际数据交流展区，并且新增了具身智能展区。截至目前，已经注册嘉宾 1.6 万余人，372家中外企业确认了参展。此外呢，还将举办供需对接交流方式等89场活动，发布87项重要的成果。今年的数博会还特别设置了国际数据供需对接的专场活动，搭建了跨境对接平台，助力国内企业数智出海。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止到目前呢，全国筑老的餐点达到了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余万人。为了进一步完善老年筑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展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筑老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筑老餐饮服务网络。
8: 民政部表示，下一步将出台措施，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筑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筑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服务功能，降低运营成本，支持各地发动电商平台、物流企业、社区志愿者、基层老年人组织、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等各类力量开展送餐服务。
9: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
10: 下一步啊，我们在城市重点是要结合一刻钟社区便民生活圈，大力培育品牌化、连锁化的老年筑餐机构。在农村啊，重点要依托养老服务站点、农村幸福院，发展互助送餐等各种模式，低成本可持续的运营好老年筑餐。
3: 昨天广东深圳的莲塘口岸运营满6周年了，作为深港第七座综合性公路口岸，粤港澳大湾区东部跨界门户6年来该口岸的客流车流持续攀升，特别是今年两地居民往来热度不断的走高。
11: 作为深港首个车辆一站式通关口岸，莲塘口岸实现跨境车辆一次停靠联合

0: 业联络官制度和诚信管理名单，将重点产业车辆纳入分级分类管理，按照一企一车原则落实随到随检，即检即放。
1: 随着大湾区建设持续深化，深港双城往来愈发密切，一小时跨境生活圈日趋成熟。目前口岸48条快捷通道已完成智能化升级，单人查验时长较以往压缩 37.2%， 客流高峰期旅客通关仅需5至10分钟，极大便利了两地群众通勤、从业、探亲访友。
2: 我现在是在香港读在读的研究生，一周这边都走5、6次，目前来说还挺快的，因为莲塘口岸是离我家也比较近，而且它的那个设备也蛮先进的，不然往返都是很方便。
1: 依托口岸30分钟成熟生活圈，跨境就医、休闲消费、短途出游成为湾区银发族生活常态。2026年以来，经莲塘口岸出入境的60周岁及以上人员超900万人次，占总客流的近40%。
3: 莲塘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黄志强：
0: 硬件上，我们拓宽改造了60周岁以上长者优先通行的特别通道，铺设了防滑地胶，在执勤场地配备了 AED 除颤仪和应急药箱，常备老人常用药品。机制上，我们协同港方推行深港联动接力式陪护机制，对有紧急就医需求、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通关协助，并定期组织急救技能培训。
4: 中国财经60分。
5: 新城劲爆，落下榜。
6: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5: 第三位，
7: 留住你成就我，成就恶者
6: 马天佑呢首有情人终成恶者。云浩影呢首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又上星期第六位狂爆5级，讲嘅就是今个星期冠军作品陈柏宇的《旧酒新瓶》，被视为是2006年他一首经典情歌永久保存的20年之后的延续篇。
7: 这颗心偷偷的心门，不知道那是我。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99.7 新城劲爆流行榜。
9: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它通常用一些海綿蛋糕去裁出來，用酥皮來做呢，其實就我們是第一間
10: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個，而最受歡迎呢就離不開是個
11: 壽
10: 大壽的壽字。但是为什么我们会选择在这个这样的环境，
9: 对
11: 重开实体，
10: 有个信念觉得现在整个环境都是听到一些比较负面的消息，或者很多结业潮，令到人好像很沮丧。不是因为我们多钱，也不是因为我们有财团 support， 反而是我们想做一件开心的事。
11: 不是没得做的，有希望的，这食肆努力和用心去经营。
12: 今天庆新神，
13: 风味旅程，
14: 范振峰、程海恩，
13: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午1:30 FM99.7 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4: 中国财经60分。
15: 市场方面，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悉数收涨，上证指数下午收报在3956.57点，收涨1.13%，深成指报14048.88点，收涨5%，创业板指收报在了3473.35点，收涨1.71%，两市成交额21300万亿，先较昨天略有增长。今天 A 股整个市场的上涨个股数达到了3394只。那么更多详细情况呢，来听听兴业证券投资顾问蒋丽丽的分析和点评。
16: A 股今天的话，主要的指数呢是集体的一个走强。那么从盘面上看的话呢，行业的板块呢今天是涨多跌少。那从整个盘面上看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看到呢是电子化学品，包括电子元器件这类以 AI 相关的半导体的话呢是涨幅居前。

0: 那么与之相反的话呢，其实今天看到房屋建设、酒店餐饮包括银行的话是跌幅居前。从整个成交量方面上来看的话呢，今日沪深两市总的成交额呢是重回了2万亿之上的一个水平。那么今天沪深两市的一个成交量呢是超过了2.1万亿，那么这个成交量呢就要上一个交易日放量超过了3000亿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从整个的本轮反弹来看的话呢，短板是比较突出的，也就是说量能不足，显著呢是制约了行情的一个上行空间。那么市场的整体呢，目前的话呢，观望气氛是比较浓厚的。场内呢，主要是以存量资金在各个板块的轮动博弈为主，就是没有出现一个增量资金大规模的一个进场。那么资金的最高意愿呢是偏弱，板块的冲高后呢，后续的话呢是一个持续的动能，导致了一个大盘的反弹的后劲呢不是特别足。那么现阶段的行情呢属于调整后的一个技术性的一个修复，情绪的一个修复，没有形成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反转，热点的快速轮动，板块持续性较弱呢仍是主要的一个特征。再加上呢外部的不确定性呢持续的压制盘面，包括我们看到美国的通胀数据，那么英伟达的一个财报呢，两大重磅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落地，将会呢影响到一个外围市场，包括美联储政策的预期，包括美债走势以及全球 AI 的板块的一个估值。那么对于短期的操作建议呢，现阶段呢我觉得还是要摒弃一个抄底追涨的一个思维，建议呢以稳健的防守波段应对为主。那么整体的仓位呢保持一个适中，不宜呢重仓的博弈短期的反弹行情。操作上呢坚持是轻指数重结构，聚焦轮动中的一个具备持续性潜力的一些科技硬件，包括像消费啊、医药等一些修复板块。那么规避呢短期一个跌幅居前、承压明显的一个资源类的板块，同时呢持续的一个跟踪海外政策的落地情况。那么市场的量能的变化以及主线的热点的持续性，耐心呢等待成交量的有效的放大，市场呢在出现一个明确的企稳信号后呢，再逐步的调整仓位，布局呢一个趋势性的行情吧。
1: 今天央行开展了1031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因为今天没有逆回购到期，所以今天净投放了6065亿。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室进行了2026年第13期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招标，本期招标计划存款量1000亿，存款期限91天，采取单一价格招标，实际中标总量1000亿元，中标利率1.69%。国库在当天将款项存入中标银行，同时呢质押足额的债券。今天新华保险董事长杨运成表示，上半年新华保险加大了高科技新智生产力投资，布局重点产业赛道，如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硬科技项目。截至6月末，新华保险的科技创新相关投资超过了2200亿。信德新材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公司的碳纤维制品已经在光纤、光伏、热处理等行业从研发验证阶段升级到了批量生产阶段，产能利用率水平不断提高，目前正在加速扩产当中。其中光纤客户方面，公司沥青基碳纤维制品正在为亨通光电等客户进行供货。在光半导体领域，因为对产品指标的要求相对较高，验证时间更长，目前验证较为顺利。国际方面，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今天在大连举行。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中方将在11月18号至11月19号在深圳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商务部新发言人黄林表示，今天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关税的提问时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了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单边主义的典型做法，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黄林表示，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且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内塔尼亚胡称，美伊间讨论了三个选项，包括达成协议、采取军事打击以及加强封锁。内塔尼亚胡表示，美方选择了进一步收紧对伊朗及其支持者的封锁。今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了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联合袭击，目标袭击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救援人员成功救出了四人，此外还有五人受伤。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昨天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的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三名同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的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一年半的时间。军事法官、美国空军中校施拉马表示，这是因为需要额外的时间来解决开庭前的一些分歧，当天这个日期可能会被再次的推迟。国际市场方面，亚洲时段欧股开盘目前涨跌不一，德国 DAX 指数涨幅是 0.08%， 亚太股市收盘今天涨跌互现，油价目前出现了显著的回落，国际金价则是震荡上行，目前现货金报在每盎司 4601.49 美元的附近。外汇市场上面指数维持在了99.17点的附近，微幅的翻红。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呢节新闻由林静报道。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结束地区战争。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在斡船方要求德克兰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伊朗正拟定一份条件清单，其中包括结束地区战争。他说，伊朗和阿曼已经就一条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达成共识，有关航道部分水域位于阿曼，部分就位于伊朗水域。若果美国满足到伊朗的条件，船只将会使用一条指定的中央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说，除非华盛顿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同时支付赔偿并取消制裁，否则伊朗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另外，对于有报道说伊朗可能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细仔巴伦，雷泽伊就说这个报道是谎言。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就说，由于华盛顿目前正专注对德克兰施加经济压力，美伊双方目前并未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但所有的选项仍然摆在桌面上。莱维特接受新闻访问时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目标始终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军早前曾经发起史诗怒火行动打击其军事力量，现时就启动经济孤立行动打击他的经济。财经方面，重磅股辉达 NVIDIA 业绩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扬，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更加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最多升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收市升到105点，收报53569点，升幅 0.2%。标普500指数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 0.72%。纳斯达克指数就收市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 1.57%。辉达发布强劲的业绩展望，股价急升超过 8%， 同 AI 基建相关的晶片股都有追捧，英特尔和博通都升超过 4%。 软件商 Salesforce 同埋从事网络安全技术嘅 CrowdStrike 业绩都好过预期，股价双双抽升超过两成。由于暂时未见到美伊有望恢复谈判，短期内中东嘅石油出口可能难以回复正常，油价上升。纽约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3.53美元，升1.3美元，升幅1.58%。伦敦布兰特十月期油收报每桶89.7美元，升1.86美元，升幅2.12%。据报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在下个星期与美国炼油商和燃料零售商会面，重点介绍降低汽油价格的措施，以争取在中期选举之前压低美国的汽油价格。外电引述消息报道，预计出席会议的企业包括阿莱罗能源、马拉松石油和 PBF 能源等炼油商。在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之前，特朗普政府正寻求缓解美伊战争为消费者带来的压力。现时美国普通汽油价格维持每加仑4美元楼上，较一年前高出大约1美元。美伊战争扰乱全球的能源市场，导致汽油和其他成品油供应趋于紧张。美国大型石油公司和炼油商第二季度就公布强劲业绩，引发特朗普的批评。他认为从价格上涨中获益的石油公司应该采取更多措施为消费者减轻成本。另外，据报特朗普政府亦都考虑推出新一轮大范围的半导体关税。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消息报道，新的关税方案可能不只针对微型芯片，而是扩大至大量使用芯片的产品，包括笔记型的电脑、游戏机以及数据中心伺服器。商务部长努特尼克就倾向将企业获得关税减免的资格与企业在美国投资芯片制造挂钩，以推动更多的芯片生产回流美国。华府都考虑为新关税设置过渡期，但相关的框架在未来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都可能面临大幅修改。这次新闻报道完。
2: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不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3: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7: 银色旅途，
8: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银色旅途。
9: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10: 我翻嚟才知大道星期五嘅早上啦，咁啊
11: Happy Friday 啊，
10: 开心嘅就希望每一日啦，有时见下啲艺术品咧，都系一种心情愉悦嘅活动嚟嘅吓，咁啊其中啊即系艺术家咧，往往都系超越一般人嘅嗰个视野啊，同埋嗰个吓即系思维啊吓，先会创作到一啲俾受众咧系有感觉嘅一啲作品。 咁啊，琴日咧就日本方面嘅藝術家啊，草間彌生咧都好高齡啦，97岁咧就即係病逝嚇。咁啊，亦都咧同香港都有多多少少喺成名之後都好多作品啊，商品化咗嘅即係佢嘅創作咧都喺大眾嘅視線喎。
11: 係啊，因為咧佢就係日本咧當代藝術家啦，草間彌生啦，因為多重嘅器官衰竭喺8月中，即係8月14号咧喺東京醫院就逝世嘅。咁你講咧，即係草間彌生咧，應該好多人咧都會熟悉佢嘅，因為咧你一諗起咧波點女王咧，你就會知道係佢噶啦。咁其實佢嘅創作裡面咧，好多時候咧都會充滿一啲幻想啦，轉化為咧就係繽紛嘅原點啊。咁亦都有啲網狀圖案，同埋咧就最特別咧有啲南瓜嘅裝置啦，俾咧自己嘅風格咧就變成咗一啲文化，又變成咗啲符號啊咁。但係呢啲符號咧，你一睇落去咧，你又會咧知道係佢嘅創作嚟嘅喎。
10: 啊！我成日講笑就係波波點女王嘛，波波點就係佢嘅招牌嘅創作嘅特色。
11: 仲有大南瓜。
10: 咁用南瓜亦都係佢即係大好大好大巨型嘅咁樣啊。咁其實同好多藝術家都可能喺佢個成名前嘅經歷都唔係輕鬆噶，好奔波噶都啊。咁草間彌生1929年出世喺日本啊，长野县都系即系富裕家庭啦吓，咁、但系好细个就罹患咗呢个神经性嘅视听障碍噶咯。
11: 因为佢本身咧，其实咧就细细个咧个痛苦系乜嘢咧？童年咧，佢就系经历咗一个幻视同埋幻听啊，咁长期咧处于一个比较焦虑啦同埋恐惧嘅状态当中嘅。佢眼中嘅世界咧开始有啲网状啊，有啲波点嘅覆盖住咁样，甚至可能睇到咧桌布上面即系有一啲花纹啊、花纹嘅图案蔓延到去成间房都系嘅，将自己咧系覆盖住咁样。所以你睇佢嘅创作里面咧，好多时候你一入去咧就好似俾啲波点包围住啊，俾好多唔同嘅花啊，俾好多唔同嘅图案咧包围住你咁啊！
10: 咁所以呢种咁嘅视觉咧，就呈现咗喺个作品上面，就俾即系大家感觉到嗰种独特性啦吓，同埋嗰种冲击啊！咁即系冇人会咁样啊，即系将波点啊，成日成为一啲图案啊！咁其实呢啲经历都系好多时好多艺术家都有嘅吓，即系佢精神困扰啊，即系所以佢嗰个视觉同一般人系会有啲唔同啊！
11: 佢嗰個藝術哲學咧，就係將身體啊，同埋周圍咧所有嘢，一切咧都同波點咧畫上即係一個聯繫喺度嘅，將自己咧就同埋世界都變成波點。咁啊，痛苦裡面咧就喺痛苦之中咧尋找啊，睇下尋找咧唔同嘅波點，可能咧代表唔同嘅嘢嘅嚇。
10: 咁啊，西九文化區啊 ，M 家博物館其實喺2022年嘅時候已經舉辦過跨年嘅展覽咧，就係草間彌生嘅作品展。咁我都有去睇嘅嚇，佢當時有吸引咗成28万人次觀看咯，28万份。之一啦，咁咧就都好震撼嘅吓，同埋嗰个展出模式咧，佢会将嗰啲作品咧同观众有啲互动嘅吓，即系好近距离啊咁样啊。
11: 佢呢个展览可以话咧就系咧系即系规模系日本以外咧亚洲区啊，当时咧系最大，亦都展出咗咧有啲绘画啊、雕塑啊，甚至可能装置咧超过成200件嘅展品添嘅。
10: 系啊，有啲房间咁啊，全部都波波点，入到去好迷幻啊吓，咁啊亦都即系有大型啊，即系佢最艺术家就将啲嘢拉大缩细咁样吓，咁呢啲都系令到观众有种独特嘅冲击嘅，咁吓当时即系摆个啲巨型嘅南瓜吓，啲装置喺唔同地方添噶吓，即系
11: 而家都有啊，经典南瓜咧就系承先启后咧，就喺香港咧就唔同地方都有展出嘅，当前咧就而家咧喺启德户外咧。嗰、那个常设展出咧就3米高嘅绿色装置吓，咁呢个咧南瓜都系佢其中一个咧好大嘅特色嚟嘅。
10: 南瓜周围去啊，100年啊，去过天马栏啊，就摆个喺政府总部出边啊打卡啊，即系好独特嘅吓。即系呢个波点咧就同呢个打卡文化咧吓就啱啱好啊。咁我记得嗰时去睇 M 家咧，都系好多人咧就排晒队咧就
11: 呢个系即系
10: 打张靓卡
11: 打卡嘅 icon 之一。
10: 咁啊摆上社交平台啊，好多人 like 咁样。咁啊，系一种即系所谓视觉艺术啦，吓，即系一种就系、是。 帶來一種視覺上的一種衝擊啊！咁而甚至乎啊，去到嗰啲國際品牌 LV 啊、Audi 啊呢啲都同曹嘉尼生合作
11: 嘅
10: 喎。
11: 喺2000年代咧，至到2020年代嘅時候咧，好多大級頂級嘅品牌都有同佢合作。頭先你講嗰兩個啦，另外咧佢作品咧，其實喺1990年代咧，都喺咧威尼斯咧雙年展等等呢啲國際大展當中咧，其實就大放異彩嘅。招牌南瓜啦，當然同埋咧就無限鏡屋呢啲系列咧，亦都係咧即係全球方面咧風靡全球嘅
10: 嚇。LV 喺法國巴黎啊，即係個旗艦店。都整个即系佢好多嘢超巨型啊嘛，咁啊整个超巨型嘅草间弥生嘅年轻版啊吓，
11: 其实你
10: 天台啊，即系巨型嘅咁样就去摸嗰啲波波点，咁即系当然啦，佢就有特别版嘅包包啦吓，咁呢啲就更加。我覺得曹嘉尼生好特別咧，就係佢比較願意咧同一般藝術家有唔同嘅、有啲藝術家就

0: 覺得啊，我係做平面嘅，我係做視覺藝術嘅，我就唔搞商業啊。咁啊，草間彌生一直都比較願意同啲商品去做嗰啲聯成合作嘅。咁啊，變咗啊，即係嗰個受眾咧就比較平民百姓啊嚇，唔係一定係純粹中意好中意視覺藝術嘅人咧，都會接觸到佢嘅作品嘅風格特色嘅。咁呢一個其實係藝術同商業嘅一個好好嘅範例啊。
1: 而且唔一定去博物館咧，你先至睇到啦。喺唔同嘅一啲嘅空曠地方，你都可能會睇到啦。最早咧數翻，我最記得咧，2007年咧，尖沙咀海港城嗰度咧，就露天廣場咯，首次都舉辦過咧草間彌生嘅一個戶外裝置嘅展覽，嗰陣叫萬點迷啊。咁啊，嗰陣時嘅展覽咧就展出了4米高啦，宽度同埋深度咧系达到5米嘅巨型咧，黄色嘅黑点南瓜。咁当年咧，其实咧就都好多人咧就系必去打卡嘅地方嚟吓。
0: 系啊，咁日本直情有一间啊，系2017年开喺东京啊新宿区咧，就草间彌生嘅美术馆啊。咁我冇去过啦吓。咁但系就系睇到即系佢嘅作品咧，系喺日本当地咧都享誉盛名噶啦吓，即系荣获啊好多啲日本嘅艺术成就嘅大。奖噶啦吓，即系朝日奖啊吓，文部大臣奖啊，即系法国艺术与文学勋章啊，呢啲咁嘅吓，即系世界级嘅吓，即系认同啊。咁可以话即系日本咧，即系除咗输出次文化啦吓，你讲动漫啊吓，即系好多啲游戏啊，IP 啊。咁其實草間彌生係真係當代嘅另一種喺視覺藝術層次一睇啊就即係嚟自日本嘅一種創作。咁呢種創作力咧，其實嗰種生命力咧係可以甚至乎帶動一個地方嘅一個文化嘅交流啊！
1: 有好多人咧為咗睇個大南瓜咧，就去到日本咧當地嘅地方咧，就特別咧同個大南瓜影相嚇。咁你睇到咧南瓜咧，其實係草間彌生其中一個咧主要嘅系列作品嚟嘅。咁相關嘅雕塑咧，多數咧採用咗佢標誌性嗰個波點圓點咧嘅裝飾啦。咁佢咧其實係點解會有呢個南瓜嘅設計咧？就11歲嘅時候首次咧就接觸呢、這個，亦都嘗試咧係採摘南瓜，但係產生咧南瓜同佢咧就讲说话呢个幻觉嘅，咁南瓜咧就作为佢创作嘅材料啦。之后咧就加埋咧好多唔同嘅波点，好多唔同嘅设计喺度啦。咁啊，亦都咧系象征住佢童年回忆啦，同埋精神寄托，同埋和平友爱咁等等
0: 嘅。咁佢自己自传啊写过嘅吓，即系话小学嘅时候已经系有注意到南瓜噶啦吓。咁后来去读嘢咩？
1: 11岁咯，
0: 系啦，美术嘅工艺学校嘅时候咧就不断要画画啦吓。咁啊就留意到用南瓜。其实啊，画画嘅人咧就中学你考 DSE 咁都系画植物啊、生果噶嘛，好多时吓考试都系摆盘生果。
1: 最初你学画画咧，其实系都会叫你咧，唔系画人物啊，唔系画景象嘅，多数都系画一啲摆设仔咧。好多时候摆啲生果喺度，老师就会叫你照住嚟画啊咁啦。
0: 咁啊，生果嗰个形态每一个都唔同啊嘛吓，咁你变咗考试嘅时候就唔系摆个死物，摆个 iPhone 喺度叫你画啊，冇乜分别嘅，大家都画出嚟系嘛。
1: 生果比较立体
0: 啊。系啦，即系每一个有纹理啊嘛，有唔同嘅形状啊，有可能佢花咗选咗。咁呢个就令到南瓜就係草间彌生嗰个激重点啦吓，咁啊吸引佢话吓，即系俾咗好强大嘅精神安定感。头先提佢吓，即系好年轻已经受到精神困扰噶嘛。咁呢个咁嘅感觉咧，就变咗橙啊、黄啊、吓黑点啊吓。咁其实就都系植物上面常有噶颜色嚟噶啦吓。咁啊，但系你放到咁大啊，即系放到巨型嘅南瓜咁就对一般人嚟讲啊，好大嘅，即系冇想象过，
1: 好吸眼球
0: 系啦，冇想象过。可以咁样表达喎，咁啊成为咗佢嘅代表啊，即系形象代表啊，咁啊都安然离世嘅吓，草间彌生吓，即系其实已经系8月14号啦，
1: 97岁吓，
0: 即系琴日就系即系家人啊，
1: 葬礼都低调举行，
0: 安排完晒之后就公开翻呢件事咁样，咁所以啊，即系艺术嘅生命力咧，一定系远过佢人生个肉体嘅年龄啊，咁希望佢嘅作品咧吓，即系流传于世嘅咧，都继续可以流播落去啦吓，即系你等大家就更加去对于现代嘅视觉艺术咧，有啲唔同嘅感受啊。
1: 当前如果大家仲想咧，就搵大南瓜打卡嘅话，都可以去到启德嗰度啦，个装置咧摆咗喺嗰度噶吓。咁啊，较早时候我都有去过，想搵大南瓜打卡，但系因为大风雨嘅关系咧，就遮住咗嘅吓。
0: 哦，咁啊，好容易啫，启德嗰个ASI 啊个商场附近啊吓，咁
1: 大家自己寻
0: 行出去就搵到啦吓。
1: 咁艺术作品咧就唔会因为咧艺术作家咧逝世咧而突然间冇

0: 咗嘅，咁好容易都会流传落去嘅。咁但我哋讲紧呢啲艺术作品咧，特别系即系而家我哋讲紧旅游咧，旅游其实想深度旅游咧，好多人都会睇下啊当地一啲嘅艺术作品啊，甚至有冇啲吸引嘅展览咧，可以吸引到啲人去啦。譬如你谂下 Empress 咧，曾经展出草间弥生嘅展览咧，就吸引咗咧28万人次去观赏啦。咁啊，较早时候而家即系仲进行紧，即将会完结嘅埃及展，亦都吸引咗唔少嘅海内外嘅旅客咧嚟到香港呢边咧系参观啦。咁其实交通方面都好紧要嘅，如果咧你能够咧配合翻一啲交通配套上面咧，都系好事嚟噶。咁其中咧就系新皇岗口岸咧就通关在即啦。咁其实呢个咧都可以咧系令到咧中港两地方面咧，香港咧同埋内地方面咧，其实喺嗰个人流啊物流上面咧都能够咧系畅通咗多好多
1: 嘅。咁啊，皇岗啊要准备定有好多本质嘅转变噶啦，因为第一佢个过关时间咧吓，即系仿效咗澳门同珠海嘅横琴嗰啲过关方式啊，即系两地一检啊，咁即系讲好似都系咁噶吓，到你行你就知啦。即系而家咧，
0: 亲身感受可能
1: 你香港行过深圳咧，你要过两次关啊嘛，简单讲就系香港关、内地关，翻嚟又系内地关、香港关。咁两地一检系咩意思咧？就即系话你入去内地嘅时候，即系入境嗰度系紧张噶啫嘛。你入去有冇带啲去当地唔容许嘅嘢啊，或者有冇报关税啊？咁所以香港入内地咧就净系过内地关啦吓，就调翻转啦吓，内地嚟香港净系过香港关。咁所以你谂下啦，就少咗一半嘅時間噶咯，嚇咁再加上咧，即係人流咁就可以行得好快啦，嚇咁估計啊話係五分鐘啊順利嘅時候就過到關啊，咁你而家嚇啲唔同嘅口岸啊，就算蓮塘咁你冇鐵路嘅你。大家都搭巴士都可以人头涌涌噶。而家你周末开始，星期五咧就已经系啊，即系一间食完早餐啲人就出发噶啦。咁睇到嗰、那个即系日后嗰个便利度提升啦。咁第二咧就系、是、你便利度咁高嘅时候咧吓、啊，即系嗰、那个即系生活嘅模式咧会带来好大转变。头先提嗰啲巴士要转型啊，吓啲旧嘅黄巴士退役啊。咁你巴士迷啊，影下相打下卡就系一啲新闻嘅画面噶啦啊。咁但系日后佢又会有继续过境巴士噶嘛，亦有专营巴士噶嘛，咁嗰啲点到点嘅服务咧，其实确实会好大改变。你想象下，喺皇岗个口岸咁一过咗关啊，入即系叫做入咗香港境啦，咁你一跳上架去港岛嘅跨境巴士，而家讲紧都系廿几三十蚊嘅啫吓，咁、你就直接就喺皇岗就坐到去中环噶咯，咁即系如果唔计西隧嗰啲塞车，最塞都系西隧个口嘅啫，咁即系讲紧三四十分钟吓，咁、你就喺皇岗就去到中环噶咯，咁同你如果你住天水围或者住即系住到西贡市中心嘅，咁你可能你都要三几十分钟先中环噶。咁你其实嗰个生活嗰个转变咧，随住啲交通网络嘅建设咧，其实就应该会带来，甚至有人可能会通勤式生活，住喺深圳咁啊，中环翻工吓，或者系中环翻工，或者喺深圳翻工住喺香港嘅人咁都有往来，咁呢啲转变咧，即系会慢慢咧就建立新嘅消费模式啊，新嘅生活习惯啊，咁啊等待嘅基建同埋啲网络咧。嗱，運輸署應該就盡放啊，因為佢冇鐵路啊嘛，咁你唔好嘥咗個關口啊，要俾多啲即係陸路嘅交通嘅，
0: 要配套得好啲，
1: 尤其係點對點嚇，即係跨境一定係點對點嘅嚇，你淨係搞好多站嘅嚇，同停站咁，即係嘥咗啲時間等站啊嘛，咁啲人好目的性好強嘅，就係過關嘅啫嘛，咁所以點到點嗰啲服務咧，應該就要大力嘅增加啊。
2: 早上7:22。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
7: 正是你心声。
10: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0: 好啦，今日咧气温系29度，最高去到32度啦。近排咧，其实讲紧咧鼠疫工作咧，指引咧，其实琴日咧劳工处咧就系即系更新咗最新优化嘅情况啦。今日好多社评咧都讲到呢一个话题嘅，其中东方嘅政论咧讲咧劳工处咧不骂不做啦，半桶水鼠疫警告噶。今个夏季咧就系天气咧热得要命啦，单系八月咧已经录得连续9日咧就最高气温达到咧摄氏33度或者以上嘅，平均咧八月份咧最长连续咧酷热日数咧已经有纪录噶啦。然而咧不管呢个城市已经是熱如一个咧系大锅炉啦，咁啊劳工处嘅工作暑热警告嘅水永远咧亦都系黄色嘅，从未发出个红色或者黑色，引起咗咧就系舆论咧系狂轰嘅。呢一处咧劳工处咧就终于咧就系宣布啦，今日起优化咗暑热警告系统，触发咧更高级别嘅警告嘅门槛咧将会降低噶。新系统咧加入咗两个自动触发条件啦，首先就系当天文台发出咗极端酷热天气嘅时候咧，触发更高级别嘅警告嘅门槛咧就将会降低啦，同埋咧就系早发出预警啦。其次就系若果咧全港多处咧系实测咧气温系达到35度或者以上咧，系统除咗要降低个门槛咧，更加会将警告级别咧自动上调一级嘅，例如黄色转为红色，红色转为黑色咁。不过内地同埋国际采用嘅多位天文台前台长亦都呼吁引入嘅湿球、黑球嘅温度指标咧就未有获采纳嘅，经常咧就将劳工权益话在嘴边的劳工处的官僚咧，并唔见咧系唔见得点样咧系重视人命噶。所谓的工作暑热警告咧，名为旨在咧本港天气对户外或者系冇冷气室内嘅工作嘅雇员咧构成嘅热压力同埋健康风险作出警示嘅，提醒雇主同埋雇员咧采取防暑嘅措施。但系实际操作咧如何就有目共睹啦。林超英啦、岑志明啦同埋李本莹三位嘅天文台前台长同埋劳工团体纷纷都炮轰咧制度系存在严重嘅弊端嘅，要求咧系引入咧系湿球、黑球嘅温度指标嘅。咁劳工处同埋天文台咧起初仲系互相推装啦，直到舆论咧批评日益猛烈嘅时候咧，被斥为咧系视工友性命如草芥咧，先至迫使劳工处咧作出优化噶。咁虽然喺新系统之下咧，过去每年咧可以发出嘅4日至7日嘅红色警告啦，而黑色嘅警告亦都会大约有2日嘅，但系唔好讲话新系统嘅条件苛刻啦，高达35度先至转色啦，佢嘅内容咧一样咧唔汤唔水，最主要咧就冇引入到咧更精准嘅湿球、黑球嘅温度嘅指标噶。咁睇翻呢个指标咧，用嚟评估人体咧工作同埋户外环境当中咧承受咧热压力同埋国际通用嘅综合指标嚟噶。自然嘅湿球温度咧反映翻湿度同埋风速咧对于汗水蒸发冷却嘅影响嘅，而黑球嘅温度就系利用黑色不反光嘅铜球亮度咧就系反映翻太阳折射而放映嘅。咁而干球嘅湿度咧就喺干球嘅温度咧就喺咧遮蔽处嘅亮度啦，反映单纯咧空气温度噶，呢啲系全球公认兼且广泛应用嘅热压力嘅国际标准嚟噶，内地甚至已经纳入去国家法定嘅职业卫生标准之中噶。劳工处坚持唔用，唔单止咧落后于国际咧，亦都跟内地咧唔同步噶，难怪被批评咧就为半桶水，即系为咧敷衍舆论嘅。事实上面，经济行先，科学咧在后嘅，已经成为港府咧广为人诟病之处噶啦。天文台先后隶属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啦、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啦，早就被质疑咧发出八号风球等等天气警示与否咧，唔单止系单纯咧科学嘅判断，而且系有极大嘅一个经济嘅考量嘅。咁而直到咧就系呢一届嘅政府上场啦，现届政府上场将天文台咧改划为环境及生态局辖下之后咧，先至睇到咧更精准地具极端天气啦。咁可惜咧就系劳工处咧嘅思维就并未有改变，一味咧就开工要紧，要唔系就系多位前台长啊，忍无可忍咁样咧，系发呢个批评咧，佢哋呢个处咧，先系咪真系优化系统咧，成为疑问噶。可以话咧，而家嘅优化只系咧小修小补啦，聊胜于无啦，更加唔好讲话咧工作暑热警告咧，对停工休息与否啊，并冇咧系法律嘅约束力啦。雇主唔一定要依循，而虽然劳工处咧能够引用咧职安健条例执法，但即使地盘有安全隐患咧，甚至搞出人命，过去亦都未见劳工处有积极巡查。优化之后嘅警告系统，恐怕亦都只系跟以前一样啦，摆设大于一切。
1: 咁啊，今日嘅社评咧，好多都系首先东方日报嘅主题啊，提到鼠疫警告嘅嗰、那个新嘅机制啦。明报嘅标题就系工作鼠疫警告优化机制核心问题未解嘅。咁啊，亦都有头先东方嘅社评啦，吓、亦都有其他嘅报章咧，都系关注呢个话题嘅。好似经济日报就系讲鼠疫警告嘅保留缺啊，吓天气预警咧与时进嘅。咁啊，亦都有國際嘅關注嘅話題嘅，包括關於災難啦。星島日報咧標題就係全球暖化引爆泥石流啊，巨災科技預警咧成最後防線嘅。咁啊，亦都有即係其他報紙，好似大公啦，就用不分國籍全面搜救啊，爭分奪秒咧搶險救援啊，都係提及到泥石流嘅重大事故咧嚇，即係續後嘅救災嘅嚇，即係工作啦。咁啊，而其他國際嘅話題咧，包括有亦都離唔開美國啦嚇。AM730咧嘅標題就係、是、經濟孤立，伊朗成效低啊，美國停戰啊，喘息過選舉。提到伊朗啊，被美國嘅所謂諾曼第登陸式嘅制裁咧，都只係一種花招啦。可能咧，即係只係加速咗伊朗咧運用呢個加密貨幣嘅比例同埋速度啊。咁啊，亦都咧，其實美國只係攞咗呢個經濟戰嚟藉口啦，就將喺實體戰嘅即係疲態咧，就要尋找喘息嘅機會，平息國內嘅反戰聲音咧，就等到咧即係去11月嘅中期選舉咧，可以保住共和黨啊喺美國國會嘅嗰個簡單嘅多半數嘅優勢啊。如果唔係特朗普嘅餘下任期咧，就變成跛腳鴨政府噶啦啊。咁亦都咧即係有其他嘅報章嘅話題嘅、好似文匯報咧嚇，標題就係善用人工智能優化治理，提升競爭力嘅。咁啊，提到數字辦啦，琴日公布咗特區政府嘅人工智能嘅提升工作啊，包括優化123嘅服務，引入人工智能啊。
2: 早上7: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呢次新闻由林晴报道。美加贸易战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将位于美加边境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并宣布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在当地时间星期四签署这项行政命令，并向传媒说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说美国不能够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俗称继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之后，现在都有美国湖，或者未来都有可能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对于安大略湖被改名，加拿大总理卡尼就透过社交媒体发文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亦都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卡尼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源自原住民的语言，过去、现在、永远都叫安大略湖，加拿大人都清楚和尊重现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引述美国海军官员消息报道，美国罗斯福号航母和5000名舰上的官兵将在未来几个星期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报道说，华盛顿号航母在上个星期才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日的林肯号。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较早前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几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考德尔说，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为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的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压缩士兵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的空间。早前林肯号上的士兵因为长期的海上部署被指爆发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 财经方面，重磅股辉达嘅业绩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而反映科技股表现嘅纳斯达克指数更加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方面就最多升过243点，之后升势放缓，但收市升到105点，收报53569点，升幅0.2%。标普500指数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0.7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1.57%。辉达发布强劲的业绩展望，股价急升超过8%，与 AI 基建相关的晶片股都有追捧，英特尔和博通都升超过4%。软件商 Salesforce 和从事网络安全技术的 CrowdStrike 业绩都好过预期，股价双双抽升超过20%。至于暂时未见到美伊有望恢复谈判，反映短期内中东石油出口难以回复正常，油价就上升。纽约10月期油收报每桶83.53美元，升1.3美元，升幅1.58%。伦敦布兰特10月期油收报每桶89.7美元，升1.86美元，升幅2.12%。据报委内瑞拉正评估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计划。彭博引述消息报道，委内瑞拉和美国官员讨论过该国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即 OPEC 的构想，但就仍然未有最终定案。白宫和委内瑞拉当局暂时都未就报道作出回应。不过委内瑞拉若果落实退出 OPEC 的话，除了反映美国和委内瑞拉的联系加深之外，都会对 OPEC 在石油市场的影响力构成冲击。今年5月，亚联油已经正式退出 OPEC。 另外早前有报道说，美国正商讨在委内瑞拉的油田交易中取得更大的股权占比。这是新闻报道完毕。
1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11: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日天气唔稳定，下周初至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4: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2: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7:3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喺何文田伟利道，因为水管维修嘅工程，往窝打老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同时车辆不能右转入君贤峰，行开边朋友就留意一下。而荃湾街市街，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嘅关系，往大河道方向近众安街嘅中线同埋快线都封闭咗，而南区赤柱村道亦都因为渠务工程，由朝头早9点至到下昼3点，近海湾园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行开嗰边朋友就留意一下啦。跟住睇下九龙区嘅交通情况，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就喺理工，跟住同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喺红桥就排到去福亨村。而港岛区的主要交通和隧道是大致畅通，未见有什么车龙的。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3: 理财家、
3: 教育家、
13: 生活家、
3: 体育家、
13: 艺术家、
3: 娱乐家、
1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Hello， 我是陈德章，祝贺新城35周年台庆生日快乐，希望你继续咁精彩，俾好多好嘢俾我哋。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3: 好，繼續回來財資大道這一部分，我們會看看整個投資環境。美股昨天都是做好回上來的，我們就要請嘉賓和我們談一談就相關的話題，請永豐金融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陶國斌一起來談一下。

0: 早晨啦，
1: 早晨。
0: 咁我哋琴日咧朝早都讲过啦，嗱 ，Nvidia 咧嘅业绩咧公布之后咧就好过市场预期啦。咁啊，琴晚咧其实咧翻翻嚟咧见到佢嘅股价咧都升得几显著下啦。你睇翻呢类股份，其实嗰个走势系咪都会向好咧？
1: 其实你睇到好明显地喺嗰、那个纳指啊，甚至系标指、道指都系受惠得到啦。咁我相信其实嗰、那个AI。或者係即係唔係淨係 AI 敘事嘅，係成個產業咧。未來繼續都係會有嗰、那個你可以話係一個兵家必爭之地。既係大國之爭，亦都係個別嘅企業啦。講緊嗰扎科技或者係佢哋本身係之前係喺其他嘅科技領域係龍頭嗰啲咧，都唔能夠唔參與。即係你只可以話大家都知道係要燒錢。如果你現成用而家嗰個營收去計咧，就即係冇譜嘅。即係傳統個計法咧，你就覺得係即係即刻就唔好做呢個生意嘅。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而家唔參與咧，之後就唔使參與噶啦。連你分分鐘原本享有嘅嗰個領域咧，都有可能受到影響。咁所以我相信咧，喺咁嘅氛圍底下咧，其實過去嗰兩年也好，或者跟住落嚟咧，其實大家都會俾一個比較慷慨啲嘅估值佢。咁但係當然咧，喺個過程之中咧，好多時投資者就會一下子好亢奮，嗰、那個情況咧就即係超越咗好多超過佢本身嗰個基本面。咁有啲似咩咧？我用個比喻就係、是、即係呢排興講狗仔啊，咁就你即係拖住只狗仔喺度行咁樣，有條狗帶啦，當然係。咁一路嗰只狗仔咧向前行咗好遠好遠。咁但係咧，佢有時又會翻翻轉頭，翻翻嚟主人嗰度嘅，咁就來來回回，來來回回咁嘅情況。咁我相信而家咧就即係因為啱啱幾個月之前咧，其實大家都意識得到係真係特別係喺嗰個南韓嗰、那個即係你講個股市有少少即係危機嘅時候咧，咁就更加明顯嘅。咁所以就發翻轉頭，咁但係發翻轉頭之後咧，佢又係個天性係會又會再向前嘅。咁所以我相信其實就唔太擔心咧。呢類嘅板塊咧，其實佢繼續都係有捧場客，只不過即係大家會唔會俾翻好似之前嗰種估值咧，就未必會咁慷慨，因為大家會計數嘛。即係大家原初嘅諗法咧，就係、是、其他人會掩護你，咁所以咧就係、是、有新錢去幫舊錢包底咧，就冇乜所謂。咁但係而家你發覺，咦，唔係個個都肯，起碼你自己唔肯先啦。
0: 所以唔會咁癲係嘛？
1: 係啦，你唔肯，咁你諗其他人都唔同你一樣嘅啫嘛，都係唔肯。咁大家就係你眼望我眼咧，就會將嗰、那個估值咧就縮翻細少少。但係等唔等於就係跌咧，或者係即係整體上邊係即係遊戲玩完咧就唔係嘅。咁我相信繼續都係向前推進，只不過開始大家開始計死數啦，都會有啲實在啲嘅數。譬如舉個例，原本就係純粹係市夢率嘅，即係覺得話我哋大家想象空間得，跟住慢慢你開始已經唔係鬥呢、這個純粹鬥個算力噶啦嘛。你去到係要甚至係鬥電力㗎啦嘛，你要鬥啲好實在嘅嘢，譬如究竟有冇足夠銅去幫佢做嗰、那個即係零部件啊相關嘅一啲工具啊等等，呢啲你就係要去到一啲好傳統嘅計算嘅方式咧去計，即係究竟邊度有競爭力嘅，其實真係都係講價錢。咁所以我相信慢慢投資者嗰個敘事咧就會轉變，即係由原本就話冇所謂嘅，你有買貴冇買錯，到而家咧就係、是。開始都會考慮，就唔好買得太貴，即係適當時候都要褪一褪，會係咁嘅形態出嚟，但係就唔等於話成個板塊唔 OK 咯。
2: 咁啊，當然啊，即係輝達嗰啲業績啊，即係犀利啦嚇，上季盈利同收入都勝過預期啊，仲話好多大行啊唱好話明年增長啊，仲有成七成。咁喺嗰個增長現有嘅增長底下，再多七成，即係呢個勢呢、這個勢頭咧，就真係唔係所簡單一間公司做得到。咁但係就啊，即係雖然咁犀利嘅國際企業AI 熱潮，但係就唔係間間都好似 Tesla 咁樣左右逢源啦，東西方都兩邊都傾得計嘅。咁而家就夾喺中間咧，輝達咧就算賣唔到去中國都好啦，淨係招呼西方市場咧，其實佢都水漲船高都做唔切嘅咯。尤其佢嗰、那個GPU 咧嚇，即係背後嗰個軟件啊CUDA 咧就全世界啲程式員啲學生本科嘅時候都讀佢啊嘛。咁而家只不過心套求索可以突破到用華為嗰啲軟件。咁但係西方嘅平台唔會走個轉個頭嚟學華為嗰啲軟件噶嘛。咁所以輝達嗰、那個即係熱潮啊，似乎係咪繼續會有好多年咧嚇？
1: 我諗其實就有啲似係即係講緊嗰啲科企咧，佢哋本身係要爭成為個行業嘅標準，因為大家以往都好多年一路見到個情況都係咁嘅，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大生意、大茶飯啊～

0: 佢哋就係要做到行業標準咧，就贏家全取啊，即係個個都歸埋一邊嘅。咁但係而家就大家仲係爭緊啊嘛，究竟你係要好似原本你講緊喺美國嗰種嘅開發模式，最初佢哋都係仲係甚至個算力係嗰方面咧係有某部分嘅計算完之後咧，嗰個係要收錢嘅。咁而家你話調翻轉頭喺內地開發嘅就係 open source 嘅嗰種咁嘅形態。咁但係當然算力都係要俾錢啦，都係要計啦，即係嗰個情況。咁但係就我相信嗰個效果上面咧。未係分得到勝負，咁但係即係各有各嘅敘述啦。即係譬如有啲就會覺得話我DeepSeek已經係勝過你幾多咯喎。咁但係有啲人即係有啲用家又會覺得唔係喎。如果你話我用內地嗰啲咧，其實可能其實最終計翻起上嚟咧，花嘅錢又差唔多，先至等於翻另外喺美國嗰邊嗰個做到效果。即係各有各嘅體會嘅。咁但係我自己個人相信咧，呢個情況正正反映緊就係未係。有一個決定性嘅一個行業嘅標準出咗嚟，咁就大家都爭咗一而過程之中咧，亦都係因為有即係嗰個好明顯，即係中美佢哋兩者之爭，咁所以就令到即係好自然地咧，就係即係你唔俾我用你嗰啲，我直情唔用你嗰啲啊，我自己開發我自己嗰個另起個爐灶。嗰、那個做法咧，就即係會係繼續明顯咯。你頭先講咗一個重點啦，就係、是、media 嗰度中國嗰度佢其實都話你話你俾啲似一等嗰啲我直情唔要添，我點知你後面背後 backdoor 有冇啲安全嘅問題啊？會唔會攞咗我啲資料？即係大家都會有呢種咁嘅猜忌嘅時候咧，好明顯就會繼續係兩邊。去開發唔同嘅制式也好，標準也好，咁其實就會繼續鬥。咁有得咁樣繼續鬥咧，嗰、那個資本投入就一定多啊嘛。咁資本投入一定多咧，就連帶下邊嗰扎都會係成扎順藤摸瓜咧，都會受得到。所以點解先解釋到喺過去嗰年幾兩年咧係即係咁誇張？咁亦都係好實在嘅問題。你見到有啲相關企業，你見到佢面對嘅供應個即係唔單止係供應鏈斷層啊，直情係即係停曬喺度。真係要貨冇貨嘅嗰種情況都出現咗，咁所以先至會令到股價個估值係咁誇張咯。咁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呢種情況都會繼續發生緊嘅。
1: 咁另外咧睇翻咧局勢方面啦，其實咧唔經唔覺咧，距離2月28日咧美國咧即係襲擊嘅伊朗咧已經有半年時間，美伊戰事咧已經有半年時間啦。咁而家咧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咧仍然都係即係封鎖住啦。咁油價方面亦都咧有上有落啦。其實你自己點樣睇而家局勢嗰個情況咧？已經過咗半年嘅時間。
0: 近呢幾天其實就即月樓入期油就80樓下見過嘅，咁就好快又翻翻上去啦。
1: 今朝話83，
0: 咁就啱啱尋晚84樓上又去唔到嘅。咁我相信其實就卡住喺呢度。如果你話睇一個比較重要啲嘅區間咧，應該係90至100咧就緊要啲，因為喺頭先你提到嗰個戰事過去嗰半年咧，尤其係中間嗰段時間咧。佢升得比較急啲，先至會觸發到喺嗰、那個美國啦，尤其是嗰、那個。消費物價指數啊等等嗰啲反映出嚟嘅通脹嘅壓力，咁但係嗱，呢一個有趣嘅，而家就個油價落去啦，咁但係最新你見到嗰啲 PCE 嗰度咧，無論係按年或者按月咧，其實如果以整體嗰 part 去計嗰個通脹咧，都係高過預期嘅，咁核心就即係持平或者係同外界預期相符啦，咁說明咗咩咧？就說明咗。儘管即係你話打到後期中期就開始話要和談啦，咁啊邊打邊談，然之後就即係欲斷難斷咁嘅情況。咁但係就算個油價落翻去即係80樓下都好咧，其實嗰個通脹預期一旦觸發咗喺即係年初嘅時候觸發咗咧，就唔係咁容易扭轉嘅。呢樣就麻煩啲嘅。其實大家都知道通脹呢樣嘢咧。好大程度上都會有自我實現預言嗰個部分喺度，咁而家就正正反映緊呢樣嘢啦。咁所以我相信未來一段時間咧，就算個油價唔係話真係好高企都好，只要你話個戰事或者係個狀態啊，成個局勢係膠著嘅情況咧，都會係比較麻煩啲，同埋亦都可以想象嘅，即係由而家一路去到年底嘅時候咧，即係美國中期選舉咧，都會係繼續有好多事端發生啊，即係年初。大家知道即係佢喺美國嗰方面咧，特朗普原本去年嗰扎關稅貿易戰咧，係即係喺個法理上面嘅依據唔充足啊，咁所以又唔能夠好似原本想象中咁樣大肆推行之餘咧，實際個效果本身大家一早都幫佢計過數，又未必係真係咁有效㗎啦嚇，即係佢個轉移嘅視線啫，好大程度上，咁就即刻要打實體戰，但係實體戰。

0: 系全世界电费最平嘅地方，咁啊点解平咧？因为佢天然气多啊嘛，多到佢自己用唔晒，咁啊大量补贴国内嘅即系人民去用电啊，吓咁啊天然气啊取之不尽，咁你而家封佢啊，唔俾佢卖啦，咁佢多生产得仲多啦，仲俾多啲本地人用啦，咁啊去我哋减下啲本地人嗰啲怨气啊通胀咁，咁但系电费平咧就衍生咗乜嘢咧？吓一直原来全地球嗰个比特币嘅采矿咧。有4%-5%咧，都系嚟自伊朗嘅喎，喺佢制裁嘅极限制裁之中咧，吓、啊、即系其实佢系默默咁喺度生产紧好多比特币嘅。咁啊，旧年咧吓，以色列有个即系黑客集团咧，叫用咗个掠夺式蓝雀行动啊嘛，吓嗰啲蓝雀佢嗰啲炸弹就用佢名啦，咁嗰次黑客就好似炸弹咁吓，就话封咗以色列以色列黑客就封咗伊朗一啲比特币嘅，咁啊唔系话偷走去用嘅，就封咗喺个网度，就大家都唔用，咁整句粗口喺度就喺度讽刺革命卫队，咁而家你美國制裁第一項新增的就是呢個加密貨幣啊嘛，咁而家先後知後覺，咁人哋都有曬嚇嗰啲地下鏈條啦嚇，啲係咪即係封得到嘅咧？即係尤其加密貨幣就係正正去中心化，你政府想管遊來遊去，咁收去生產完，咁就自然可以我嚟直接做交易，以物易物都得啊，攞比特幣去，咁係咪其實即係美國所謂嘅金融優勢啊，美元優勢都唔係即係咁犀利呢個網。
1: 其實分兩邊睇啦，我諗就你一開手即係整嗰個比特幣最初嘅個初心或者原意係點咧？甚至你話嗰、那個即係發明者啊，究竟係咪盛傳裏面嗰個日本人咧都唔知嘅，即係大家都覺得個身份相當神秘啊。咁啊，金槍人嚟嘅。咁我諗效果上邊咧，大家都會有個疑惑。究竟係咪真係佢聲稱嘅嗰個去中心化真係可以去得咁徹底呢？咁但係即係以即係冇幾耐之前啊，即係大家知道香港即係我哋睇到啊，喺東南亞嗰下即係有單都涉及相當多呢啲咁嘅比特幣，一下就立曬嘅。咁其實你都查得好清楚嘅喎，其實係咪真係冇人知神不知鬼不覺就做到咧？我呢個即係一個疑問啦。但係另一邊雙又話分兩頭，似乎美國佢想喺嗰、那個即係話事權或者話語權上面咧，佢要有多啲做部署咧，其實都唔係今時今日啊喺官方裏面咧去嘗試係喺嗰個你話加密貨幣整體啦，或者個別比特幣啊等等咧，都係要插足嘅。你睇，就算特朗普家族佢自己都晨早擺曬人入去，即係相關行業裏面，即係水漲船高嘅。咁我諗呢個亦都某程度上係對抗緊，譬如好似中國啊，或者其他地方咧，佢哋即係唔信任美元，咁就改為即係買走啲美元美債，就增持黃金咁樣。咁所以都係有呢啲咁嘅爭奪喺度。咁同埋都唔淨止係呢啲，即係你當係類貨幣嘅物體啦，甚至你話其他戰略嘅資源，譬如頭先我哋提到即係喺嗰個 AI 相關算力啊、相關生產上面呢好必要嘅。無論你從個電力嘅層面或者個別嘅零部件嘅層面，就好似銅咁樣都係嘅，即係你睇到美國都係嘗試寧願加啲即係日價上嚟，就希望嗰啲南美嘅嗰啲銅咧就可以直接就去北美，就唔好去咗亞洲或者其他地區嘅。咁其實都說明緊大家一路係爭緊啲好實在，即係無論係金融上面話語權，即係傳統上面嘅，或者係即係另類嘅貨幣嘅話語權，甚至係戰略資源嘅話語權，我諗都係一路會爭緊。咁所以頭先你最初開手提到嗰個形態咧，就更加明顯啦，即係話，即係你有你做，即係你嗰檔，我有我做我嗰檔，即係我唔一定要買你嗰啲嘢。即係以前關係好嗰時就唔緊要啦，即係邊度有個即係比較優勢嘅，咁大家就各取所需，咁就最好大家好咗噶嘛，互相交換噶嘛。但係而家佢冇呢樣嘢做嘅時候咧，嗰、那個形態就唔係淨係一個範疇，係個個範疇都做緊類近嘅嘢。
2: 嗱，睇翻啲加密貨幣咧，即係比特幣咧，咁啊$80,000左右美金啦，而家咁其實你自己睇加密貨幣，其實嗰個寒冬算唔算過咗喺穩定喺呢啲位置咧？
1: 其實有少少有趣嘅地方嘅就係、是、假如佢真係作為同呢個黃金佢係一個即係替代咁樣講啦，或者兩套遊戲規則，即係一邊係想即係捧起呢個嘅，另一邊就想捧起另一個嘅。 咁我相信就會叮噹碼頭，即係你升啲，我又升啲，大家。

0: 打都會有好處，咁結果就有趣啦。即係原本你諗住一個升啊，另一個跌咧，結果就有可能係即係兩邊佢都係最終個效果咧，都係即係你見到佢近排金價突破咗嗰個現貨金3900-4400，咁啊上到4500-4600，咁喺呢度增持停一停啦。咁亦都冇幾耐之前，亦都係見到嗰個比特幣嗰、那個即係個形態咧，又慢慢轉好翻嘅。咁所以我相信其實就唔能夠單從佢哋係競爭或者係替代品咧，就覺得話即係一定係此消彼長，反而可能係。即系你有你拱，我有我有拱嘅，咁两边一齐向上都得噶。
1: 嗯，咁啊，即系而家个嘅政治嘅因素啊，多于啊，即系实际嘅商业啦吓、啊。即系其实特朗普提好多东西咧，其实都背后吓系、想揾真银啦、啊，定系真系有政治安国家安全都好诚意啊。
2: 呢轮同加拿大关系咧，仲有吓。
1: 加拿大又系咁啦吓，就最新一个就系佢国家内即系美国国内嗰个电网啊吓，咁、特朗普就要禁用啲外地嘅制造设备咁。咁其实因为美国自己都冇咗啲重工业生产嘅啦，你讲而家数据中心要起咧，已经系讲出来咧就起唔到啊，起得好慢咧就吓、去嗰啲火牛啊。咁你唔好要睇少喎，火牛就我哋香港栋栋多层大厦都好多隻㗎啦，
2: 好普遍
1: 啦、我哋好習慣㗎啦，一栋楼一定有一隻㗎。咁但嗰啲火牛呢，其实你要平呢都系中国制造嘅，欧洲都有嘅，咁就贵㗎嘛。咁欧洲自己都唔够用啦。咁而家佢话要禁外用，同埋呢就要自給自足啊嚇，話國家安全啊，嗰啲軍事基地咧就有5個咧，哇，使成170多億美金咧，就去起微型核反應堆喎，喺啲軍事設施嗰度。咁啊，即係有一隻叫美股係 BWXT 咧，就係做呢啲民用嘅核設施嘅。咁啊中標嘅話咧，即係啲股價水漲船高啊。咁啊唔知啊特朗普家族有冇咩關係，但係似乎。要尋寶是不是要看政治都要看多一些這樣的新聞呢、
0: 其實是啊，因為很坦白說很多人就通常評論這個美國的情況就說、特朗普這一招好這一招不好、這個就有效沒有效，但是他們某程度上都是說、就是很傳統對於 GDP 的影響是怎樣、或者他要減財赤的影響是怎樣，但是特朗普嗰個算盤唔一定淨係呢樣嘢噶嘛，佢個人都有好多利益可以喺入邊，甚至我哋即係客觀啲講，即係唔好淨係針對特朗普啦。整體本身究竟點樣量度，究竟係一個整體成個國家嘅福祉，或者係佢好處咧，或者佢嘅優勢咧，其實都冇一個客觀嘅量度喺度嘅。好多呢啲政策咧，都係好大炸嘅呢啲人，即係你話究竟國會議員也好，或者佢哋背後嘅金主也好。佢哋之間個利益就妥協嚟噶嘛，咁先至即係搞到呢啲政策出嚟嘅，就未必話每一個政策都係為緊我哋口裏面講緊，或者係我哋最關注嗰啲問題個目標去做嘅。
2: 嗯，咁呢方面呢大家留意住特朗普嘅一举一动下。今日呢唔该晒陶国斌先，唔该晒嘅。咁睇一睇呢日本啱啱公布咗佢哋呢东京地区八月份嘅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呢较上年同期呢升1.8%，比市场预期好嘅。咁另外呢佢哋呢八月份呢整体东京地区个整体嘅消费物价指数呢就係较上年同期呢升1.9%嘅。咁日本股市呢即将开市啦。咁美元对日元呢暂时系159.3左右呢啲位嘅。
3: 早上7:57。
4: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你厦门呢个厕所咧，点解咁贵呢？咁呢个厕所据我了解咧，真系可以讲5星级嘅厕所嚟嘅。佢个设计系好特别嘅，
7: 系
6: 5个艇咁样嘅。嗰度你厦门咧就是、海嚟噶嘛，咁啲人唔可以随便就排咗个海度噶嘛。处理污水嗰度咧，我相信佢哋都花咗啲心机啊、设计啊同埋金钱啦、啊。不过系咪适当摆嗰度呢？如果摆喺中环啊或者啲游客区嗰地方，系咪更加好啲呢？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3: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8: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 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结束地区战争。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在斡船方要求德克兰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之后，伊朗正拟定一份条件清单，其中包括结束地区战争。他说伊朗已经同阿曼就一条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达成共识，有关航道的部分水域位于阿曼，部分就位于伊朗水域。若果美国满足到伊朗的条件，船只将会使用一条指定的中央航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说，除非华盛顿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同时支付赔偿并取消制裁，否则伊朗不会允许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另外，队友报道说，伊朗可能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世仔巴伦，雷泽伊就说这个报道是谎言。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就说，由于华盛顿目前正专注对德克兰施加经济压力，美伊双方目前并未就结束战争进行谈判，但所有选项仍然摆在桌面上。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节目访问时说，总统特朗普的首要目标始终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军早前曾经发起史诗怒火行动打击他的军事力量，现时就启动经济孤立行动打击他的经济。他强调，在特朗普认为伊朗能够以有意义的方式坐到谈判桌之前，不会重启谈判，并说海上封锁措施目前依然生效。尼泊尔和西藏边境星期三爆发特大的跨境泥石流和山洪灾害，灾情急剧恶化。尼泊尔当局周四表示，当地的死亡人数升至359人，失联人数达到910人。根据初步统计，失联人员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104名尼泊尔的警务人员和162名当地居民。西藏吉隆县亦录得三死，超过500人失联。两国的灾害管理部门警告，两河交汇处已经形成堰塞湖，而且水位持续上升，未来几日溃泻风险极高，呼吁居民远离河岸。财经方面，重磅股辉达业绩之后股价做好，美股三大指数都上升，而反映科技股表现的纳斯达克指数更加升超过400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就最多升过243点，收市升到105点，收报53569点，升幅 0.2%。 标普500指数收报7730点，升55点，升幅 0.72%。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41点，升411点，升幅 1.57%。辉达发布强劲的业绩展望，刺激股价急升超过8%，同 AI 基建相关的晶片股都有追捧。